强雷电、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赣州市西部、南部和吉安市西南部短时降水的强度大，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需要谨防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和地质灾害，请注意防范，及时避险。风向全省偏东，风力全省二到三级转三到四级，高海拔山区和河谷地区阵风八级。今天的最高温度，赣南南部27到29度，赣南北部29到31度，全省其他地区31到33度，局部地区34度。明天最低温度，环鄱阳湖地区26到28度，全省其他地区24到26度，局部地区23度。明天我省西部阴天，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雨。

0: 噔噔噔噔，咦，怎么手机又快没电了？
1: 我们去吃火锅吧。
0: 不去不去，吃完火锅一身味儿。哎，你说这是为什么呀？
2: 生活中总有那么多的问号，想要当聊不垮的小达人，你不知道的答案这里有。
1: 江西新闻广播，你不知道，我知道。
0: 你不知道，我知道。
2: 你知道吗？音乐可以改善人们的情绪。研究表明，音乐可以通过影响大脑来改变人们的情绪。当人们听到喜欢的音乐时，大脑会释放出多巴胺和内啡肽等快乐激素，从而使人们感到愉悦和满足。此外呢，音乐还能够帮助人们缓解压力和焦虑。当人们处于紧张的状态下，身体会释放一种被称为皮质醇的激素，这种激素会对人们的生理产生不利影响。研究证实，听音乐可以降低体内皮质醇的水平，从而让人们的心情感到放松。除此之外，音乐对情绪的影响也与记忆和经验有关。每个人的生活经验和记忆都是独一无二的，人们会将音乐与特定的情绪、事件或人物联系起来。比如，你的大脑会将一首在高中时代听过的歌曲与高中时代的快乐时光联系起来。当你再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你可能会产生怀旧之情。
3: 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炎炎夏日，古时候的人们是怎么消暑纳凉的呢？好，今天呢，和大家来说说宫廷纳凉神器——乾隆款缠枝莲纹冰箱。在香港故宫展出的乾隆款缠枝莲纹冰箱，就是乾隆皇帝御用的消暑法宝。这件大清乾隆御制款掐丝珐琅冰箱啊，外观美观，结构科学合理，和现代的冰箱有异曲同工之妙。冰箱上下呢都是正方形的，里面呢涂了一层银，防止渗水，六面都是掐丝珐琅，五面是蓝地缠枝宝相花纹，底部为浅蓝色，地满是云朵纹，有一条黄色五爪盘龙，中央啊是贴着乾隆年制四个字。箱底呢可放置冰块，水果呢可放在中层的抽屉里。炎炎夏日，不但能够冷藏水果，冰块融化的时候呢，冷气也会从箱盖的通气孔里头渗出，同时啊能达到空调的效果。据说这个冰箱啊是乾隆皇帝的宝贝，从2022年的7月3号正式对外开放以来，香港故宫呢已经接待游客超过了126万人次了。观众啊赞叹这只冰箱的精巧设计以及前人的卓越工艺。其实古代虽然没有冰箱和空调，但是早在先秦时期呢，中国就已经出现了用来盛冰降温的大型容器，叫冰鉴，还有储藏冰块的冰窖。古代并没有制冰的手段，冰啊都是取自大自然，古人在冬天采集大量的冰块储藏在冰窖当中，到了来年呢可以享用。国家博物馆所藏文物冰鉴是迄今为止世界上发现最早的冰箱，1977年出土于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它是由青铜浇铸而成，分为内外两层，内层是放置食物或者是酒饮，夹层呢是放置冰块制冷的，上面覆盖以防止内部的冷气流失。这个冰鉴啊，就证明战国时期啊，人们已经懂得使用天然的冰来消暑降温、保存食物了。到了唐代，市场上呢就开始出现卖冰的商人了。你像诗人杜甫的《陪朱公子丈八沟》当中啊，就写道：“公子调冰水，佳人学藕丝。”宋代开始出现了冰烙，和今天的刨冰比较相似。元世祖忽必烈呢，更是用牛奶和冰水制成冰雪状的食物。马可波罗游记当中啊，称它为冰奶，实际上啊，就是今天的冰淇淋的雏形。到了清代，冰窖呢已经非常多了。根据供冰对象的不同， 冰窖呢又可分为官窖、府窖和民窖。从清初顺治到乾隆年间，官窖呢共有23座，工部都水司由采冰差役定员是120名，专门是负责采冰的，有时候呢还要招募短期工。乾隆朝啊是康乾盛世的顶点，国家财力雄厚，对取冰储冰啊更是讲究了。每年京城水道结冰前呢要先放水刷河，去掉水中的杂草。

0: 冬至左右呢采第一批冰，但水面再次结冰之后呢再采第二批。每年冬天呢大概要采到五批冰，每次呢都选取明净坚厚的冰块，切割成一尺五寸见方，每块啊重量大概是80公斤。
1: 信息空间站，新闻进行时，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为您送上资讯大餐。

0: 欢迎您继续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一起来聚焦省内新闻。新华社消息，当地时间25号，在韩国釜山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中国提交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项目顺利通过审议，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至此中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是10至19世纪景德镇手工制瓷产业系统的代表性遗存，展现了中国手工制瓷技术、瓷器艺术和制瓷产业发展创新历程，见证了中国手工瓷业对世界手工瓷业发展和文明交流互鉴产生的深远影响。近日，省人社厅联合工信、财政、住建等9部门出台江西省工伤预防5年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实施方案。方案将外卖骑手、快递员等新就业群体划入工伤防护重点范围，同时紧盯矿山、建筑、化工等高风险传统行业，全方位补齐劳动者安全保障短板。近日，全省工政行业正式启动5融入专项行动，全方位优化工政便民服务。本次行动明确，群众高频工政业务办理时长相比法定时限缩短50%，大幅压缩群众的等待时间。
1: 名乡百里，风俗各异，异域茶情，别样风味儿。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你一起说茶事，品茶趣。
2: 我国各地的茶俗，地域色彩浓烈，别有一番滋味儿。悠闲的粤式早茶，粤式早茶与其说是饮茶，还不如说是一种饮食文化。清晨茶楼之上，一壶乌龙，几款点心，别有一番风味。粤式早茶种类之多，以似茶非茶，各种小吃更让人垂涎三尺。虾饺、叉烧包、极地粥、鱼片粥、皮蛋瘦肉粥数不胜数。与别处的早餐习惯不同，对广东人来说，早茶的内容就是一杯清香的茶水，几款美味的点心，再加上一份报纸，几个聊友。悠闲的清晨，抛开简单而匆忙的快餐，品味几口舒适而讲究的粤式早茶，若不是在享受人生，又会是什么？
1: 茶香四溢，茶语清新，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一起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这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就叫 Jacky 嘛，笨小孩啊就叫 Andy 嘛。该我了吧啊！哦，他们说啊，没有了。
2: sorry， 笨小孩，笨小孩。
3: 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大家都知道，鞭长莫及这个成语呢，它是指虽然鞭子很长，但是总不能打到马肚子上，比喻距离太远而无能为力。那您知道这个成语是怎么来的吗？好，今天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听众朋友，在春秋时期，诸侯国之间呢，经常是互派使节进行军事、政治、经济等方面的沟通。如果出使的国家路途遥远，中间呢要从其他国家经过，那么按照当时的外交礼仪啊，就是要向这个国家借路。如果不这样做呢，就会被认为是非常的失礼的行为。只有路经本国的蜀国才不需要借路，而径直走过去。像鲁宣公14年，也就是公元前595年，楚庄王就派使者出使齐国，出使的路线呢要经过宋国。楚庄王当时就仗着自己国力强盛，就对申州说，不要通知宋国借路了，你只管过去就是。申州就说了，宋国人十分的愚

0: 并且我们跟他们又有仇隙，如果这次经过宋国不向他们借路，那么宋国人会杀了我的。楚庄王高傲地说，我们楚国这么强大，区区一个小宋国怎么敢这么做呢？要是他们真杀了你啊，我就派兵踏平他宋国。申州一听啊，知道自己此去肯定是凶多吉少，就来央求楚王好好的对待自己的儿子。果然楚国出使齐国，他不向宋国借路的做法呢，他是激怒了宋国的群臣，他们认为这是对宋国的莫大的侮辱，一气之下就把申州给杀了。楚庄王听到这个消息，气的是暴跳如雷啊，立即发兵攻打宋国，一下子就把宋国的都城围了个水泄不通。但是宋国人觉得自己这次的行为啊是完全正确的，楚国无礼在先，宋国在道义上啊是占优势的，所以全国人民是同仇敌忾，斗志昂扬地迎战楚军。双方相持了几个月，楚军呢没有取胜，宋国也没有投降。但是宋国毕竟是一个地小国弱的国家，被楚国这么一逼啊，时间久了力量上啊还是难以抗衡的。于是到了第二年的春天呢，宋国就派大夫乐音齐到晋国去请求救兵。那么晋景公接到宋国的求救信之后呢，本想马上就发兵去救援，但是晋大夫伯宗知道之后啊，就进谏，他说我们不能贸然出兵，古人说得好，马鞭子虽然长，但是打不到马肚子。现在楚国强盛，正受到上天的保佑，我们晋国虽然强大，也不能违反天意啊。但是晋景公觉得楚国都打到自家门前来了，不出兵有损颜面，所以有些犹豫不决。伯宗见此呢，进一步开导说，俗话说呀，高高低低都在心里，江河湖泊能容纳污泥浊水，山林丛草当中啊暗藏着毒虫猛兽，洁白的美玉当中隐藏着斑痕瑕疵，那么我们作为大国不能意气用事啊，国君应该有能容江河的胸怀，有能屈能伸的气度，我们还是要暂时忍一忍一时之气，等待时机吧。景公听了伯宗的话，就停止发兵了，改派大夫献阳去宋国，叫宋国不要投降，就说援兵啊已经出发了，很快就要到了。宋国人在城中极其艰苦地守了几个月，楚军久攻不下，最后呢只得同意和宋国和谈，并且带走了宋国大夫华元作为人质，这就是成语鞭长莫及的由来。
1: 名香百里，风俗各异，异域茶情，别样风味儿。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你一起说茶事，品茶趣。
2: 我国的茶文化源远流长，其中成都的茶文化无论是在文化沉淀还是民众基础上，一直处在相当高的水准，这里独具特色的盖碗茶就让人回味无穷。成都的盖碗茶从茶具配置到服务格调都引人入胜，盖碗是由茶盖、茶碗、茶托三部分组合而成的茶具，它既有茶壶的功能，又有茶碗的用处，也就是说它既能保持茶水的温度，又可以通过开闭盖调节茶叶的溶解程度，如口渴急于喝茶，只消用茶盖刮刮茶水，让茶叶上下翻滚，便能立即饮上一口口香喷喷热腾腾的浓郁香茶，如要慢慢品尝，可隔着盖细细啜饮，免得茶叶入口。当浓如蜜香沁鼻的茶水缓缓入口，令人爽心惬意，盖碗茶的扬名便由此而来。用铜茶壶、锡杯托、井的镇瓷碗泡成的茶，色香味俱全，饮后口角清香。而冲泡盖碗茶的绝招更是一种美的艺术享受，大凡盖碗茶的茶馆中，堂倌右手握长嘴铜茶壶，左手卡住锡托垫和白瓷碗，左手一扬，哗的一声，一串茶垫脱手飞出，茶垫刚停稳，茶碗便放入了茶垫，捡起茶壶蜻蜓点水，一圈茶碗，碗里鲜水掺。

0: 冒尖，却无半点溅出碗外。这高超的冲泡技艺往往使人又惊又喜。成都无不洋溢着茶的芬芳，对于成都人来说，茶已深深地烙在他们的生命里。
1: 茶香四溢，茶语清新，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一起

0: 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声音入耳，新闻入心。满足生活消费需要，助力美好生活。无论是装修温馨的家，购买心仪的汽车，还是实现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居民易贷都能为您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持，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即可申请。
1: 办三代社保卡就到建设银行，一站式便捷办理，还有更多优惠等您来领。详情请咨询建设银行南昌分行各网点。
2: 让新闻更及时，让新闻更及时，让信息更丰富，让信息更丰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正在播出。

半点之后欢迎回来，新闻大链接继续为您直播。江西省司法厅近日发布公告，面向全省公开选任省级人民监督员，本次计划选拔50人，报名截止时间为8月20号，逾期不再受理。省级人民监督员主要监督省检察院办案工作，全省符合条件的群众均可自荐，也可以由单位基层组织推荐参选。参选人员需要年满23周岁，高中及以上学历，户籍或常住地在江西，品行端正，身体健康。政法机关在职人员、失信被执行人、受过刑事处罚人群不得参选。2026年赣州市会享盛夏暑期消费季暨全南县商旅文体健融合促消费系列活动昨天在全南县启动，赣州将分批投放暑期消费券，覆盖零售、餐饮、文旅、家居等多个领域。全南县同步推出寻味全南好物大集、非遗美食及农产品展销活动。江西省作家协会与人民文学杂志社日前联合实施江西青年作家优秀小说创作提升计划，即日起到9月10号，面向年龄不超过45周岁的江西文学作者征集短篇小说，每位作者最多可投2篇，每篇的字数不超过 1.5 万字，经过专家评选确认5部左右的作品入选，在人民文学杂志社上是以专辑的形式集中发表。江西省第17届运动会社会部太极拳比赛昨天在萍乡市湘东体育中心结束，全省11个社区市的300多名运动员参赛，最终萍乡市代表队一举斩获集体拳术三项一等奖、集体器械2项二等奖，成为本次比赛的最大赢家。

0: 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本草纲目》是怎么写成的？听众朋友，如果做一个民意调查，今天的老百姓啊，最熟知的中医学典籍是什么？你可能回答说有两本，一本毫无疑问的是《黄帝内经》，那另一本呢，就应该是《本草纲目》了。《本草纲目》啊，被誉为是中国古代的百科全书，作者李时珍是湖北蕲州，也就是现在的湖北省黄冈市蕲春县蕲州镇的人。他的祖父呢是铃医，就是手里拿着一个铃铛走街串巷的游医。他的父亲李延文也是当时当地的名医，那个时候民间医生的地位啊是很低的，因此李延文就决定让二儿子李时珍去读取功名。李时珍从小体弱多病，性格很刚直纯真，对空洞乏味的八股文是没有什么兴趣，所以在他14岁中了秀才之后的9年中，3次到武昌考举人都名落孙山，于是他就放弃了科举做官的打算，请求父亲允许他专心学医。他的父亲李延文最后还是同意了，就精心教他学医了。没过几年，他就成了一名很有名望的医生。38岁的时候，他任武昌楚王王府奉慈政，监管良医所事务。那么3年之后啊，他又被推荐上京城担任太医院判。当时的太医院呢，被一些庸医弄得是乌烟瘴气，李时珍不愿和他们同流合污，任职1年之后就辞职回乡了。李时珍花了27年的时间才编撰完成了《本草纲目》。为了写这本书，他常常是穿上草鞋，背着药筐，在徒弟庞宪和儿子李建元的伴随下，远涉深山旷野，遍访名医宿儒，寻求民间面方，观察和收集药物标本、采药的、种田的、捕鱼的、砍柴的、打猎的，各种人都是他采访学习的对象。人们呢，也热情地帮助了他了解各种各样的药材，比方说蕙苔，它是一种治病常用的药，但究竟是什么样的呢？《神农本草经》当中说得不明白，各家的注释呢也没搞清楚。那么李时珍呢，就求教了一个种菜的老人，在他的指点之下，观察了食物才知道，蕙苔呀，实际上就是油菜。那么这种植物头一年下种，第二年开花，种子可以榨油。于是这种药物呢，就在他的《本草纲目》当中说得一清二楚。再比方说蕲蛇，就是蕲州产的白花蛇。一开始呢，李时珍是从蛇贩子那里去观察，这时候内行人就提醒他了，说蛇贩子的蛇呢是从江南的山里捕来的，不是真的蕲蛇。那么真正的蕲蛇又是怎么样的呢？他又请教了一位捕蛇的人，了解到蕲蛇的牙是尖的，它有剧毒，如果人被它咬伤要立即截肢，否则就会中毒而亡。蕲州那么大，其实只有城北的龙峰山上才有真正的蕲蛇。为了能够亲眼观察蕲蛇，李时珍就请捕蛇人带他上了龙峰山。山上有一个酸泥洞，洞的周围是怪石嶙峋，灌木丛生，这是蕲蛇经常出没的地方。缠绕在灌木上的石楠藤花叶举目皆是，这是蕲蛇最喜欢吃的食物了。后来他终于在捕蛇人的帮助之下，亲眼看见了蕲蛇，并且看到了捕蛇制蛇的全过程。这样深入调查之后李时珍在《本草纲目》当中写到白花蛇的时候，就得心应手，说得简明准确。就是在李时珍求真的态度之下，中医学典籍《本草纲目》就这样诞生了。
1: 名香百里，风俗各异，异域茶情，别样风味儿。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你一起说茶事，品茶趣。
2: 茶艺是一种物质活动，更是精神艺术活动，器具、 则更要讲究，不仅要好使好用，而且要有条有理，有美感。茶盘被称作是茶器中的母船，以竹制、木制为主，辅制以瓷制、紫砂或石制品。选购茶盘的四字口诀：宽、平、浅、畅。盘面要宽，满足人多的需求；盘底要平，保证茶杯稳固；盘边要浅，便于取用茶杯、茶壶等。茶盘常被用来承接凉了的茶汤或沸水，所以用完之后最好不要让沸水长时间留在茶盘内，要及时用布将其擦干。

信息空间站，新闻进行时，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为您送上资讯大餐。

北京时间的8:44，新闻大链接继续为您直播，来了解国内方面的消息。国新办发布会近日公布2026年夏粮生产数据，全国夏粮总产量达到3014.9亿斤，历史上首次突破3000亿斤，较上年增产20亿斤，增幅0.7%。今年夏粮生产克服了黄淮海区域小麦晚播、收获期大范围降雨等多重不利条件，25个夏粮产区中有22个实现增产，粮食单产稳步提升。农业农村部介绍，高标准农田建设、粮种推广、农机全程化作业、田间防灾减灾举措发挥关键作用，夏粮丰收筑牢全年粮食安全底盘。当前秋粮播种面积稳中有增，田间长势良好，为全年粮食稳产增收打下坚实基础。昨天，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重报行政处罚通报，携程集团因滥用在线酒店预订市场支配地位实施垄断，合计罚没51.79亿元，其中没收违法所得16.58亿元，罚款35.21亿元，同时责令全额退还违规扣除酒店商家的1.22亿元储备金，要求全面公开整改方案。经查，2020年以来，携程强制优质酒店独家合作，要求商家设置全网最低价，严重挤压中小酒店生存空间，损害消费者选择权。本次处罚为在线旅游行业反垄断标志性的案件，明确了平台经济经营的红线，推动文旅行业公平竞争环境建设。新晋菲尔兹奖得主王红凭借扎实的学术成果，实现了中国籍女性数学家在该奖项的历史性突破。赛后的采访当中，她真诚地分享成长的心路，希望用自己的经历打破大众对数学的刻板印象，破除女生不适合学理科、不擅长数学的偏见。王红表示，数学没有性别之分，只要热爱与坚持，每个人都能在物理领域发光发热。他希望自己的获奖经历能够激励更多的青少年，尤其是女生，勇敢奔赴数理学科，看见数学的无限可能，勇敢追逐科研梦想。

0: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1: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福利时间，今天呢我们要来关注到的是咱们每天都在做但大部分人对结果都不满意的事情，这呀就是睡眠。
1: 哎呦，这睡眠呢可是件大事儿，现在睡不着的人呢太多了，尤其是夏天湿热交织，阳气外浮，这睡不着睡不好的人这就更多了。
0: 哎，可不是嘛，我们不少听众说了，明明很累可是就是睡不着，半夜两三点就醒了，这一晚上做梦还特别多，结果呢白天没精神，总想打盹儿，而且心烦意乱，爱发脾气，这胃口也变差了。
1: 是啊，睡眠问题它不疼不痒，可暗地里却在透支甚至损伤您的身体，而很多改善的办法呢，要不就是感受不明显，要不就是反反复复不够彻底，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0: 其实啊，很多人不是单纯睡眠出了问题，而是身体在夏天进入了一个气不够心不安脾胃弱的状态，这时候啊补中气安心神健脾胃就变得特别重要了。首先呢，我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夏天虽然睡不好的人最多，但也是把它调回来的好机会呢。
1: 哎，还真是的哈，俗话说呢冬病夏治，很多人呢都喜欢在夏天调体质，哎，就是这个道理了吧。
0: 哎，没错。那么重点来了，用什么调理呢？推荐您选择人参灵芝酸枣仁安睡膏，这款膏方啊是在传统安睡膏的基础上严选了12味道地的草本原料，经过3天2夜的慢火熬煮精制而成，睡不好睡不着的朋友可以睡前呢来2勺，温水冲服，坚持一个周期，感受带来的惊喜变化。
1: 是的，这夏天呢气血运行快，膏方的力量更容易被身体利用，如果顺着这个时机把身体的中气补起来，把脾胃调好，把心神安住，往往是事半功倍。那有什么福利要带给大家吗？
0: 当然有了，市场价199元一瓶，今天呢厂家邀请您参加夏季睡眠调理计划，给您双重福利。首先呢咱们给您发放健康补贴，到手每瓶只需99元，如果您订购2瓶，我们就立刻多送您4瓶，足足可以吃上2个月，帮你啊轻松完成睡眠调理的第一步。这第二重福利是，如果你希望从根本上调理睡眠，不再反反复复，那一定要来参与团购活动，每瓶只要19.9元，本档全省只能开放20个名额，先到先得，抢完即止。活动热线正式为大家开通，
2: 400-908-7188，400-908-7188。
1: 哎呦我的天哪，补贴后是99元一瓶，买2瓶就能多送4瓶，划算到每瓶只需要33块钱，而且呢参与等箱团购的话，每瓶到手价只有19.9元，相当于市场价的1折，这样的活动也太给力了吧。咱们这订购热线呢真的是值得您来拨打，400-908-7188，400-908-7188。刚才呢导播示意我，咱们今天这活动政策力度拉满，服务也得到位，这里呢我们郑重承诺，同款产品1年内你买到的比我们今天团购价还便宜的，我们给您10倍退还差价。再次提醒，本档全省只能开放20个名额，先到先得，400-908-7188，400-908-7188。
0: 这里是夏季睡眠调理计划的福利活动时间，如果您最近总觉得晚上睡不好，睡得浅梦多，或者半夜容易醒，白天又提不起精神，那今天千万别急着换台，因为今天节目组联合厂家专门为夏季养生推出了一场新品体验活动，名额有限，福利力度也非常大。
1: 没错，厂家希望呢邀请更多消费者参与真实体验咱们的人参灵芝酸枣仁安睡膏，把原本用于广告宣传的一部分预算直接补贴给首批体验用户，这样的活动啊可不是天天都有。
0: 今天我们介绍给大家的人

0: 参灵芝酸枣仁安睡膏，里面用到的酸枣仁、人参、灵芝都是千百年来人们发现能帮身体静下来的食材。人参大补元气，灵芝扶正固本，酸枣仁养心安神，慢慢调养，让身体自己愿意进入睡眠模式。市场价199元一瓶，今天厂家邀请您参加夏季睡眠调理计划，给您双重福利。首先，咱们给您发放健康补贴，到手每瓶只需99元。如果您订购2瓶，我们就立刻多送给您4瓶，足足可以吃上2个月，划算到每瓶仅需33元，帮您轻松完成睡眠调理的第一步。这第二重福利是，如果你希望从根本上调理睡眠，不再反反复复，那一定要来参与团购活动，每瓶只要19.9元，本档全省只能开放20个名额，先到先得，抢完即止。活动热线开通还剩5分钟，
1: 4009087188，4009087188。
2: 我看到有朋友问啊，说这膏方啊是不是加了很多糖啊？其实呢，我们选择了12味道地材料熬出来的都是精华，我们向您承诺不含蔗糖，还专门做了零蔗糖检测。膏体浓稠是因为传统膏方工艺，药材浸泡、慢火煎煮、浓缩收膏，十几道工序熬10几个小时，自然挂壁拉丝，温水冲开有浓郁的草本香气。
0: 这还有朋友说了，这觉啊是越来越难睡了，闷热烦躁翻来覆去，明明很累就是睡不着，白天头昏脑胀，饭也吃不下，整个人没精神。今天节目里的产品是草本的，很安全，更关键是参加团购每瓶只要19.9元，实在太实惠了，必须要打电话来抢一个周期的。
2: 这款安睡膏呢，吃起来也特别方便，早晚各取1勺到2勺，温水冲调，搅拌均匀，像喝蜂蜜水一样。冲泡后如果有少许沉淀，那是正常现象，是植物成分的纤维，放心吃。保质期18个月，趁着今天19.9元一瓶的机会参加团购，放心囤。同款产品1年内。您买到的比我们今天团购价还便宜的，我们给您10倍退还差价。订购热线再次提醒大家：4009087188，4009087188。
0: 我们继续看到，王先生今年68了，想问这个安睡膏能不能长期喝呀？会不会有依赖性？其实王叔叔这个问题啊特别好，但也请大家都放心，它是食品，不是药，没有依赖性。咱们是补气血、养心神，帮您自然入睡，第二天醒来神清气爽，不会昏沉，您就放心长期喝吧，这睡眠呢肯定会越养越好的。
2: 没错啊，这里有一个必须要在这儿和大家分享的咨询啊，这是来自69岁的张阿姨的，她问呢，现在是夏天了，吃这种膏方啊会上火吗？这个请大家放心，为您使用的灵芝本身也是性平味甘，归心、肺、肝、肾经，能补气安神。人参呢，严格按国家规定限量添加，每天食用量不超3克，定量安全。最关键的是搭配了其他药食同源的食材，陈皮理气，当归补血，甘草调和，整个方子温润不燥，不是猛补，是慢慢调养。所以呢，只要量不过度，正常吃就不会上火的。
0: 这里是夏季睡眠调理计划的福利活动时间，节目就要进入尾声了。如果您最近总觉得晚上睡不好，睡得浅，梦多，或者半夜容易醒，现在的活动一定要来参与。人参灵芝酸枣仁安睡膏是在传统安睡膏的基础上，严选了12味道地的草本原料，经过3天2夜的慢火熬煮精制而成，市场价199元一瓶。今天厂家邀请您参加夏季睡眠调理计划，给您双重福利。
2: 没错，首先呢，咱们给您发放健康补贴，到手每瓶只需99元，如果您订购2瓶，我们就立刻多送您4瓶，足足可以吃上2个月，划算到每瓶仅需33元，帮您轻松完成睡眠调理的第一步。这第二重福利是，如果您希望从根本上调理睡眠，不再反反复复，那一定要来参与团购活动，每瓶只要19.9元，本档全省只能开放20个名额，先到先得，抢完即止。活动热线开通还剩3分钟，
1: 4009087188，4009087188。
0: 咱们今天活动政策力度拉满。

0: 服务也得到位。这里我们郑重承诺，同款产品一年内您买到的比我们今天团购价还便宜的，我们给您10倍退还差价。再次提醒，本大洋全省只能开放20个名额，先到先得。
1: 4009087188，4009087188，
0: 祝您订购成功。
2: 北京时间9点整，
3: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2: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4: 会议、
5: 直播、
4: 上课、
5: 追剧，
4: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链？
5: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4: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5: 百 G 游戏畅快玩，不断。
6: 中国电信，
7: 快来用中国银行信用卡在中石化加油有优惠。
5: 有多优惠？
7: 2026年7月10号到2026年12月31号，在江西省中石化指定站点加油，通过微信支付使用中国银行国内发行的信用卡，扣款完成交易有机会享满200元立减15元优惠，每人每月限享一次优惠，活动期间限享受6次，每月名额3000个，总名额18000个，用完即止。
5: 哇，那么给力，那怎么办理中行信用卡呢？
7: 可以咨询中国银行各网点，中行信用卡活动多，优惠多，快去办吧。
8: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悠悠岁月，往事历历。在熟悉的旋律中，我们感受着岁月流转的美好与感动。

岁月拉着你往前，可是一首首经典老歌却留存你对过去的惦念。为往事而歌，在歌中和曾经的自己相逢。

0: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
1: 是谁？
0: 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2: 记忆之门，
0: 重温
2: 重温
0: 往日情怀。

那些悄无声息带我们的思绪回到过去的经典老歌，是岁月的见证，也是心灵的烙印。

青春总会走远，但并不意味着我们的情感世界就会变得空虚。听那熟悉的老歌，不就是我们内心深处对爱不变的执着吗？

喜欢上一首歌，可能是因为它的旋律，但真正爱上一首歌，往往是因为一段经历。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2: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3: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5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4: 会议、
5: 直播、
4: 上课、
5: 追剧，
4: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链？
5: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4: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5: 百G游戏畅快玩不断。
1: 中国电信，
6: 快来用中国银行信用卡在中石化加油有优惠。
5: 有多优惠？
6: 2026年7月10号到2026年12月31号，在江西省中石化指定站点加油，通过微信支付使用中国银行国内发行的信用卡，扣款完成交易，有机会享满200元立减15元优惠，每人每月限享一次优惠，活动期间限享受6次，每月名额3000个，总名额18000个，用完即止。
5: 哇，那么给力，那怎么办理中行信用卡呢？
6: 可以咨询中国银行各网点，中行信用卡活动多，优惠多，快去办吧。
7: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3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8: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9: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10: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2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11: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让新闻更及时，
1: 让新闻更及时，
0: 让信息更丰富，
1: 让信息更丰富。
0: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正在播出。

北京时间的10:03，听众朋友上午好，欢迎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大链接，我是主持人舒阳。今天是7月26号星期日，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从省气象台了解到，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于今天白天从湘赣交界处擦过江西，北上深入内陆，强度逐渐减弱。另外据消息，昨天全省有84个国家站出现35摄氏度及以上高温，其中有34站超过37度，全省的最高气温以玉山38度为最高，上饶广信37度9度次之，全省的最低气温以井冈山 20.6 度为最低，庐山 22.1 度次之，崇义23度第三。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晚上，赣州市和吉安市西部阴天有中雨转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平江市和吉安市东部阴有阵雨转中到大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雷雨来时，部分地区有短时强降水，局部地区可伴有强雷电、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赣州市西部南部和吉安市西南部短时强降水强度大，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需要谨防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和地质灾害，请注意防范，及时避险。风向全省偏东，风力全省2到3级转3到

四级，高海拔山区河谷地区阵风八级。今天最高温度赣南南部27到29度，赣南北部29到31度，全省其他地区31到33度，局部地区34度。明天最低温度环鄱阳湖地区26到28度，全省其他地区24到26度，局部地区23度。明天我省西部阴天，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雨。

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我们都知道，蚊子在地球上呢已经是生存了1亿多年了，一直到现在呀、还生生不息。2000多年前，《庄子·天运篇》里就记载：“蚊蒙惨夫，则通息不寐矣。”他表达了对蚊子的痛恨。那您知道，在我国古代啊，他们夏天是如何防蚊灭蚊的呢？好，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听众朋友，古人最常用的驱蚊办法呢是

烟熏法，蚊子它怕烟熏，那么古人发现蚊子这个习性之后呢，就用烟来驱赶蚊子。古人发现呢，燃烧艾草、蒿草的驱蚊效果不错，因为它的烟雾又不太多，味道呢不呛人，于是呢，艾草和蒿草就成为了古人驱蚊的常用材料，还被制作成了最早的驱蚊工具，叫火绳。那么80年代，火绳在我国的广大农村呢还在使用。至少到了宋朝吧，古人已经在火绳的基础之上制作出了蚊香。古代蚊香里啊有雄黄的成分，雄黄呢它是硫化砷矿石，也是古代用途很广的杀虫剂。那么除了蚊香呢，古人还用香囊来驱蚊。香囊在明清时期啊非常的流行，除了有香水的功效之外呢，它还有驱蚊的效果，因此也成为了古代文人雅士和贵族公子们驱蚊最爱了。香囊当中有很多中药，这些中药的味道呢它具有驱蚊的功效，比方说像藿香啊、薄荷、八角、茴香等等。除了驱蚊法，那么古人呢还有避蚊法。你看，我惹不起你，我还躲不起吗？把蚊子挡在外面。挡蚊子最常用的工具啊就是蚊帐了。另外古人呢还有很多种奇葩的灭蚊法，比方说在家里的大缸里啊注水养青蛙，蚊子喜阴凉，又需要在水中产卵，所以呢爱往缸里飞，一飞进去啊就会被青蛙给吃掉。还有一种叫灭蚊灯，小说《金瓶梅》里啊就提到过，灭蚊灯啊它是吊在蚊帐里头，灯盏的侧面开一小口，当灯绳被点燃之后呢，就会因冷热不均产生气流，那么蚊帐内的蚊子呢就会被气流啊吸进灯盏里头烧死。可以说和蚊子战斗的历史是贯穿了整个人类的文明史。你看，通过这些方法和蚊子作战，我国古人是不是特别聪明啊？

0: 嘟咚嘟咚，
1: 咦，怎么手机又快没电了？
2: 我们去吃火锅吧。
1: 不去不去，吃完火锅一身味儿。哎，你说这是为什么呀？
3: 生活中总有那么多的问号，想要当聊不垮的小达人，你不知道的答案这里有。
2: 江西新闻广播，你不知道，我知道。
1: 你不知道，我知道。
3: 跳跳糖为什么会跳呢？很多人小的时候啊都吃过跳跳糖，那你知道跳跳糖为什么会跳吗？原来啊，跳跳糖里呢含有很多微小的气孔，每个气孔里都存有高压的二氧化碳。当我们吃跳跳糖的时候，糖衣就会被口中的唾液所溶解，导致糖中的气孔结构被破坏，储存在其中的二氧化碳气体随即被释放，产生爆炸般的跳跃感。为什么油条通常是两根一起炸呢？油条两根一起炸可以使油条更膨胀。在油锅中炸制油条的时候，油条中的蓬松剂会因为受热发生化学反应，产生大量的气体，这些气体会把面团胀开，这也是我们吃的油条是中空的原因。油温较高的时候，单根油条接触油的表面会迅速定型，影响油条继续膨胀，而两根缠在一起的油条，其接触的部分没有被高油温固定形状，能够继续让油条膨胀，油条就会变得更加蓬松。
4: 一样的新闻，不一样的听觉体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欢迎您继续收听。

北京时间的10:14，新闻大链接继续为您直播。北京、天津、河北三地消费者协会近日在天津开展联合约谈，覆盖国航、南航、东航、春秋航空等10家主流航空公司，以及携程、飞猪、同城、去哪儿、美团5家线上机票售票平台。本次约谈源于三地消协此前开展的机票超售专项调研，调查发现多数旅客不了解超售维权渠道，平台与航司存在着提示模糊、客服难接通、强制代经券赔付等侵害消费者权益的问题。消协明确要求所有企业8月31号之前完成全面自改整改，购票的页面必须醒目的公示超售规则、现金赔付的标准，发生超售不得强制拒载，无法登机的旅客需要免费提供食宿，不得以里程优惠券替代现金补偿，同时畅通人工投诉维权渠道，切实保障旅客的合法权益。今年以来，重庆公安持续开展打击电信网络诈骗专项行动，重拳围剿境内外各类诈骗团伙。截至目前，全市警方已成功打掉电诈团伙198个，抓获一大批境内诈骗嫌疑人，同时跨境追缉境外窝点涉案人员。办案中，警方深挖刷单、贷款、冒充客服、裸聊等高发诈骗类型，斩断资金流转、引流推广完整黑灰产业链。公安部门提醒广大的市民朋友，陌生链接、陌生转账要求呢是切勿轻信的，遇到可疑的情况第一时间报警，共同筑牢防诈安全防线。一则高分考生主动选择中职的新闻引发全网热议。这名考生中考取得了699分的优异成绩，远超当地普通高中录取分数线，却瞒着家人悄悄修改志愿，填报职业中专。据了解，该考生从小热爱机电技术，早早确立了技能学习目标，希望深耕专业技术，未来走技能成才的道路。不少网友对此是看法不一的，有人惋惜高分放弃普高，也有人支持尊重孩子个人兴趣和职业规划。那教育专家就表示，如今职业教育发展完善，升学就业通道通畅，多元求学的路径同样能够实现人生价值。

0: 名香百里，风俗各异，异域茶情，别样风味儿。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你一起说茶事，品茶趣。
1: 我国各民族的茶俗散发着各自的特色，别有情韵。傣族、拉祜族竹筒香茶。竹筒香茶为傣族和拉祜族独有的一种茶饮料，因其原料细嫩，又名姑娘茶，产于云南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的勐海县。竹筒香茶的制法有两种，一是采摘细嫩的一芽二三叶，经过杀青揉捻后装入嫩甜竹筒内；二是将毛尖与糯米一起蒸制，茶叶软化后倒入竹筒内，茶叶因而具有竹香、米香、茶香三味。
0: 茶香四溢，茶语清新。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一起

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江西第一个状元卢照的故事。卢照生于818年，死于882年，字子发，宜春县文标乡，现在呢是属于分宜县人。会昌三年他状元及第，先后在地方和朝廷做过几任小官，后来做过歙州、宣州、池州、吉州刺史，颇有闻名，官升一家。又因为他作为堂相李德裕的得意门生，入仕之后并未介入当时的牛李党争，所以一直为人们所称道，著有文标集，其中啊有名篇汉逼诗、海潮赋和天和赋等。卢照是东汉末年一代名儒官拜尚书的卢植21世孙，其曾祖父卢廷在唐德宗时为元州刺史，到了祖父卢显春时只以耕读传家，父亲卢华亭以执教于乡野为生计，因此家境衰落，贫困窘迫。卢照在学业上啊得到了不少名人高士的教诲，而且因为家境贫困买不起蜡烛，就点柴草当火把看书，还曾学习古人悬梁刺股。他勤奋苦读，在14岁的时候呢就被宜春县令卢鄂预言说，翌日奇闻乎，断定他将来啊一定会名扬天下。果然随着他年龄与学问的增长，虽然在开成5年与会昌2年两次会试名落孙山，但是在会昌3年的应试当中啊，皇天不负苦心人，高举榜首，独占鳌头。这个时候他才25岁，这次金榜题名者也仅有22人。

吴照在他的成名后作里写道：贵在蟾宫不可攀，功成业熟也何难，今朝折得东归去，共与乡间年少看。他为自己真才实学考取功名感到自豪，愿以自己的成功来激励家乡少年。后来卢照终于获得了赴京参加会试的资格。当时袁州有一位举人黄坡和卢照齐名，于会昌二年相邀一同进京去应试，但是袁州刺史程英元在长亭设宴呢，单独为黄坡一人饯行。地方父母官只看好富家子弟，对家境贫寒的人是视而不见。卢照啊，虽然很生气，但是也只好绕亭前行十多里去等待黄坡。他立志这次会试啊，一定要青云直上。高中之后归省袁州的时候，刺史程英元一改昔日的势利嘴脸，前往十里长亭去恭候迎接，并且选定端午佳节这一天呢，在秀江河畔大摆接风宴。那一天呢，卢照观看河中的龙舟竞赛之后，禁不住触景生情，写了一首小诗：石溪九柱思端午，管驿楼前看发鸡，柄鼓动时雷隐隐，化挠翻处雪微微，冲波突出人奇淡，月浪争先鸟退飞，向道士龙君不信，果然夺得锦标归。程应龙听完之后是羞愧自责呀，地方官员们也惭愧不已。卢照为人性格刚毅，不肯依附权贵，虽然有状元之高才，却因不会跑官要官而被冷落，将近四年未入仕分配一官半职。直到卢商为武昌军节度使，他看中卢照，推荐他为从事，这才担任了幕僚之职。此后十七年，卢照一直担任幕僚。到了咸通五年，也就是864年的二月，才好不容易蒙恩自潼关防御判官，升任秘书省驻佐郎。半年之后，又升任仓部员外郎，充集贤院学士。一年之后呢，他被任命为歙州刺史。他在歙州上任一年时间，由于勤政爱民，咸通七年，也就是866年的七月，皇帝赐以金印紫绶，他得到了皇上的奖励，心里啊非常的感激，于是把花费了20多年潜心研究钱塘江海宁段海潮涨落规律，创作《海潮赋》进献给朝廷，当时是轰动了文坛，朝廷曾予嘉奖。皇帝认为卢照文学优善，十倍所推，穷测海潮出于独见，足称一家之言，以去千载之祸，其父以宣赋使馆。按照皇帝的旨意啊，海潮赋交付使馆收藏。如今宜春以及新余两市呢，都可以看到卢照的遗迹。袁州城东啊，有状元州，有卢照读书旧址。卢照中状元之后，曾在状元州上建立书屋别墅，论文讲学，并在家乡捐资修建了状元桥。城西南30里书堂山上有卢照读书堂，在萧滩，也就是现在的新余石溪寺，有卢照读书台，在寺旁还为纪念卢照高中状元之后观看龙舟竞赛建的揽胜亭，分宜县城东面的中山峡有卢照读书台，读书台下的元河下游有卢照读书坛。

0: 新闻每天都在发生，寻找有价值的消息，加以多维视角的细致观察，高速传播到每一位聆听者的耳边，并更多表达。
1: FM 一零四点四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

我们知道古时候的文件传输它靠的是驿站，一般每隔20里有一个驿站，一旦需要传输的公文上啊注明马上飞递这个字样，按规定啊要求每天300里，如果遇到了紧急情况可每天400里、600里，最快呢达到800里。传递紧急文件的时候啊，每个驿站都是用快马，这样虽然不是千里马，但是每匹马呢都拼命地跑，也可以一日千里。600里加急、800里加急，它是用来表示情况啊非常的紧急。在文学作品当中啊，对这个有精彩的描写。你像800里加急、800里加急，一卷红尘滚滚，骏马飞驰而至。但见人影一晃，跳江下马，大喝800里加急，欲赐金牌，足者死，逆者亡。随即便见烟尘滚滚，记者已然离去。这个时候，古道疑云，晴空赫然。诗人岑参在《出过陇山图》中《乘自刎判官》一诗当中啊，就写道：“一意过一意，意迹如星流，平明发咸阳，目及陇山头。”在这儿呢，他把意迹比作流星。按照唐政府官方的规定，快马要求一天行180里左右，再快一些的要求日行300里，最快的要求是日驰500里。天宝14年11月9号，安禄山在范阳起兵叛乱，当时唐玄宗啊正在华清池，两地相隔3000里。6天之内，唐玄宗就知道了这个消息，传递速度就达到了每天500里。据记载，南北朝的北周宣帝在洛阳招摇过市，亲自乘御驿马，日行300里。后来唐朝的最紧急通讯要求日行500里，那无疑用的就是御马级别的，难怪如此的神速啊。唐代的一尺和现在是0.303米，一里和454.2米，那么用现在的眼光来看，800里加急啊，快得不能再快了，也要2天的时间。据《大唐六典》记载，唐朝最盛时，全国呢有1639个驿站，专门从事驿务的人员呢是20000多人，其中驿兵有17000人。游驿它分为陆驿、水驿、水陆兼并3种，并且呢在唐朝法律当中管理的是非常严格。有人问，执行800里加急这样的重要任务，被敌人或者是强盗半道劫去了该怎么办呢？唐律就规定啊，假如耽误的是紧急军事文书，是罪加3等；因书信延误而遭致战事失败，则判处绞刑。有一本书叫《唐国史补》，他就曾记载了一个负责签发公文的员外郎的官，他处理从河北发配到岭南的囚犯的文书，本应向河北、岭南2处发文，但是因为他的疏忽，只发了岭南这个地方，河北的没发。事发之后，这个官员呢受到了免官的处分，而泄露重大机密的人呢处以绞刑。从这样严厉的法律来看，一般的强盗啊不会去动这些重要文件，免得招惹官方的拼命绞杀。而在双方交战的时候啊，应该早料到敌方或者会打埋伏拦截情报，至少呢会多途径多人携带文书，以防万一。

0: 信息空间站，新闻进行时，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为您送上资讯大餐。
1: 新闻大链接继续为您直播。新版个人贷款管理相关新规确定于8月1号正式落地施行。新规针对各类个人消费贷、经营贷划定清晰监管红线，重点整治信贷资金违规流入楼市、股市、贷款营销、夸大宣传、隐瞒高额手续费、暴力催收等乱象。新规要求金融机构严格审核借款人真实资金用途，完整公示贷款利率、违约金各类附加收费标准，不得诱导

过度借贷，同时简化正规贷款办理流程，加大对小微企业、普通居民合理信贷需求的支持力度。有贷款需求的市民可以提前熟悉新规要求，理性借贷，维护自身金融权益。周星驰近日在新片路演现场走心发言，刷屏全网。他真诚地感慨，中国拥有众多的世界第一，其中中国功夫、中国美食更是享誉全球，稳居世界顶尖。星爷坦言，这些亮眼的成就并非与生俱来，而是一代代国人不懈努力、接续奋斗的成果，谦逊致谢每一位普通人的付出。质朴真挚的发言尽显满满的文化自信与家国情怀，没有刻意煽情，却格外的动人，让无数网友心生自豪，纷纷点赞共鸣。今年夏天的一款清爽解暑的水果冰浆火爆了全网，成为了新晋夏日网红小吃。这区别于传统的冰沙冰粉，水果冰浆选用的是新鲜鲜果，现打现做，不添加多余的糖浆，口感是绵密细腻，果香浓郁，清爽解腻。像芒果、西瓜、葡萄等多种热门水果随性搭配，低脂清爽，性价比超高，适配夏日的消暑需求。凭借着高颜值、好口感和清凉的属性，水果冰浆迅速地走红街头，成为全国各地的年轻人夏日必打卡的解暑美食。

0: 嘟咚嘟咚，
1: 咦，怎么手机又快没电了？
2: 我们去吃火锅吧。
1: 不去不去，吃完火锅一身味儿。哎，你说这是为什么呀？
3: 生活中总有那么多的问号，想要当聊不垮的小达人，你不知道的答案这里有。
2: 江西新闻广播，你不知道，我知道。
1: 你不知道，我知道。
3: 热带鱼为什么五颜六色？鱼类的体色是由它们真皮层下的色素细胞和反射光线所决定的。热带地区阳光照射比较充足，不同的生长阶段和光线下，鱼可能呈现出不一样的体色。另外，热带水域里有许多绚丽多彩的珊瑚礁，为了躲避天敌的侵害，热带鱼把自己打扮得花花绿绿的，一旦天敌来了就赶紧隐蔽到珊瑚里，这样啊就不容易被发现。鲜艳的体色是热带鱼最好的伪装，也是自然选择的结果。

0: 名香百里，风俗各异，异域茶情，别样风味儿。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你一起说茶事，品茶趣。
1: 您是否曾在茶桌上见过那些小巧精致、形态各异的小摆件？它们就是被称为茶桌上艺术精灵的茶宠。茶宠是指茶人之宠物，其顾名思义就是茶水滋养的宠物，或是饮茶品茗时把玩之物，多为紫砂或邓泥烧制的陶制工艺品，也有一些瓷制或石制的。茶宠不仅是茶桌上的装饰，更是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古时人们喝茶不仅是为了解渴，更是一种高雅的精神享受。为了增添茶桌的趣味和雅致，人们开始制作各种小巧精致的摆件来装饰茶桌，这就是茶宠的雏形。随着时间的推移，茶宠逐渐发展成为一种独特的艺术形式，它不仅具有装饰作用，还寓意着吉祥、平安和幸福。艺术家们用巧手雕琢出来的茶宠，种类形态各异，有动物、人物、山水等造型，每一个都精致典雅，惹人喜爱。茶宠可以用清水、温水直接清洗，也可以用养壶笔进行辅助清洗。另外，茶宠跟茶壶一样，也要养，还要及时清理，不要让它身着茶垢。在饮茶的过程中，茶宠的陪伴不仅增添了茶桌的趣味和雅致，还让人在品茶的同时感受到茶文化的深厚底蕴和独特魅力。因此，不妨在泡茶品茶时，让茶宠们与您共同分享甘醇的茶汤吧。
0: 茶香四溢，茶语清新，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一起品茶

0: 让新闻更及时，
1: 让新闻更及时，
0: 让信息更丰富，
1: 让信息更丰富。
0: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正在播出。

北京时间的10:45，新闻大链接继续为您直播，来了解国内方面的其他消息。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近日发布的《国家信息化发展报告2025年》显示，2025年我国政务服务信息化水平不断提升，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实现高效办成一件事专区上线运行。电子政务赋能减负增效，社会数字化治理成效明显，数字赋能基层工作稳步开展。报告分析了2025年国家信息化发展情况网络问卷调查结果，调查结果显示，受访的网民普遍认为人工智能等网络技术更加深入广泛融入日常生活，持续的拓宽学习渠道，提升工作效能，改善生活品质，让人民群众在信息化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昨天通报了2026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监督检查审查调查情况。2026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 53.8 万件，处分 41.2 万人，其中包括省部级及以上干部74人。通报显示，2026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接收信访举报218.8万件次，其中检举控告类信访举报56.2万件次，处置问题线索127.4万件，立案53.8万件。据气象部门预测和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的研判，受到今年第12号台风的影响，江西西南部、湖南东南部、广东东南部和北部等局部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高。自然资源部于昨天11点对江西、湖南启动地质灾害防御4级响应，将广东地质灾害防御的响应等级由4级提升为3级。

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听众朋友，您知道吗？在我国古代啊，也有疯狂购物的时候。你看清代有一首《竹枝词》，他写道：西城五月城隍庙，烂剑沙罗满地堆，乡里婆娘多中暑，未穿新买孤衣回。你看，为了买到便宜的衣服，就算是中暑了也在所不惜。这让我想到了学生时代读到的《木兰辞》，其中有这么一段话：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你看，除了为木兰的孝顺勇敢叫好，也会感慨几句古时候的市场，它的商品也非常的丰富。随便一逛啊，你看上到坐骑，下到装备啊，都能一起收入囊中。事实上，早在几千年前，逛街呢就成为了古人必备的休闲选择。逛铺子买好物，听小曲儿，看杂耍，品香茶，下馆子。你看有一个成语叫各得其所，它是专门形容每个人或者是事物得到了恰当的安排。这个成语背后呢，蕴藏着古人的生活的丰富性。听众朋友，各得其所这个成语呢，最早是出现在《周易》这本书当中。其中记载，日中为市，治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照这个描述啊，早在西周时期，专供交易的场所市就出现在大家的生活当中了。最早的逛街活动呢，也逐渐开始。太阳升到中天，四面八方的百姓带上各自的货品，聚集在这个地方，你买我卖。交易结束之后，揣着心爱的商品或者是满兜子的钱币，高高兴兴地回家。但是真正意义上的逛街是从春秋战国时期开始的。那个时候啊，诸侯攻城略地，打的是不可开交，大大小小的战乱或者是分裂随时都会发生，原有的城市的旧格局体系也逐渐地土崩瓦解。在这个缝隙当中，手工业和商业反而找到了宝贵的成长机会，越来越繁荣了。商贸活动开展的是越来越火热，大伙儿买买买的热

0: 情愈发的高涨，自然就迫切需要一个功能完备的场所。这个时候就轮到了真正的士登场了。所谓的匠人营国，方九里，左祖右舍，面朝后市，这就是后来的方市制度。简单的来说呀，城市的结构呢基本成型了，市场成了独立的场所，专门供大伙儿啊买卖贸易。那么这时候的市，它不仅是面向老百姓开放，而且彻底的区别于居住区里的里，也称方，更占有了专门的地界。你像地图上看呢，就像豆腐块一样的方方正正，四周啊它都有围墙的。不过这时候想要快快乐乐的逛街啊，还有不少的规矩要守。比方说市的开放时间，它是有严格的规定，早晨它是属于商贾之家，专干大买卖的，老百姓们买卖生活用品呢要等到中午，至于傍晚呢就是小商小贩们零点碎敲的一些玩意儿了，赚点散碎的钱财的时间。两汉时期啊，情况有所改观，逛街变得是更加的有趣儿了。据记载，西汉时期啊，你像都城长安设有九市，东汉洛阳城外呢还有专门的马市南市，老百姓们不仅有街可逛，而且还有着妥妥的繁华商业中心。到了东汉的时候啊，个别城市呢还兴起了夜市，大伙儿除了白天的车水马龙熙熙攘攘，还能够趁着日落西山呼朋唤友，伴着晚霞和夜风继续逛街，在嘈杂的买卖声里尽享人间繁华。不过在古代他不用担心缺斤短两的事情，别说那些严苛的律令了，光是这称重的秤啊它都有讲究。你像16两一斤的秤杆上啊，往往有16颗星，分别是北斗7星、南斗6星，加上福禄寿3星。星星啊大多是黄色或是白色，告诫商家做生意要公平，不可以黑心，要是胆敢缺斤少两，自然会伤害这些星星，有损德行，少一两就是损福，少2两就伤禄了。做生意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凭良心。
1: 资讯的资与经历有关，经历激发灵感，行动的灵感让我们汇集，你来选择。
2: 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3: 生活本该阳光明媚，人生本该充满希望，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值得用心守护。可有一种陷阱伪装成新奇刺激，有一种诱惑悄悄吞噬健康，毒品就是隐藏在身边的恶魔，它披着五花八门的外衣，伺机靠近每一个放松警惕的人。吸毒一口，掉入虎口，一时的虚幻快感换来的是身体崩塌、亲情破裂、前程尽毁，多少美满家庭因毒品支离破碎，多少大好年华因毒品黯然落幕。毒品一日不绝，禁毒一刻不止，防毒拒毒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健康人生，绿色无毒。
2: 北京时间11点整，
1: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2: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4: 会议、
5: 直播、
4: 上课、
5: 追剧，
4: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电？
5: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4: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5: 百G游戏畅快玩，不断。
1: 中国电信。

0: 国学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国学是油盐酱醋茶，生老病死故，衣食住行修。它传承于历史和现实，能让一个人的身心落地生根，是中国人智慧的源泉。国学智慧。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听众朋友，中国古代文人呢，把人世间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都写进了他们的诗词当中。那您发现了吗？每一首词都有词牌名。那您知道什么是词牌名吗？词牌名它就是确定这首词的字数、韵律和情绪。词呢是可以用来唱的，怎么来确定这个音乐呢？靠的就是词牌名。你如果知道了词牌名本身的意思，你对它的理解呢就更加游刃有余了。每一个词牌名啊，其实就意味着一种旋律、一种情绪，而每一个词牌名背后都有它本身的故事。那么我们比较熟悉的词牌名像虞美人，说到虞美人你会想到谁呢？虞姬。对了，楚汉争霸的时候，项羽兵败乌江，四面楚歌的时候，楚霸王当时就说了：“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姬虞姬奈若何？”说虞姬虞姬啊，我该拿你怎么办呢？据说虞姬听完之后就拔剑自刎，血洒之地啊，就开出鲜艳的花朵。后世人称这种花呢叫虞美人。后人感念虞姬的贞烈，就创制了这个词牌叫虞美人。虞美人是用来感慨身世，感慨家国之事。那么最经典的，大家非常熟悉的虞美人，就是李煜的“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菩萨蛮这个词牌名啊，起源于唐玄宗大中初年。据说当年某国来朝贡的时候，那些女子梳着高高的发髻，戴着金冠，一身的珠宝璎珞，组成了菩萨蛮队。于是呢，就有人创制了这个词牌。菩萨蛮呢，多是用来形容女子闺怨相思的。你像韦庄笔下的“人人尽说江南好，游人只和江南老，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炉边人似月，皓腕凝霜雪，未老莫还乡，还乡须断肠”。一首菩萨蛮道尽了江南风物之美和游子的相思之愁。那念奴娇这个词牌呢，说唐代有个歌女叫念奴，她的歌声啊婉转似百灵鸟一般，她的样子活泼，就好像是鸳鸯戏水一样。玄宗皇帝呢亲自为她作曲填词，人们为了纪念这个女子，确定这词牌叫念奴娇。这个词牌多用于表达对于人世的感慨以及山河的壮丽。最著名的那首《念奴娇·赤壁怀古》就写道：“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这绝对啊是《念奴娇》中的千古绝唱。词牌名《一剪梅》，它的深意啊其实就藏在折梅寄远的典故里。南朝的时候，有位诗人叫陆凯，他曾写了一首诗：“折梅逢驿使，寄予陇头人。江南无所有，聊赠一枝梅。”他用梅花来寄托相思。李清照写了很多一剪梅，比方说“花似飘零水自流，一种相思两处闲愁”。雨霖铃这个词牌名啊，带有无限的悲情。据说当年的唐玄宗皇帝为了避安史之乱，在马嵬坡刺死了杨贵妃，后来进入蜀道，恰逢阴雨连绵，马铃之声和雨声交织，更添无限凄楚。白居易的《长恨歌》里也写道：“夜雨闻铃长断声”，他感念自己是个帝王，但是却无法保护一个女子的周全，就让教坊以雨霖铃之声来谱曲表达此恨。后来词人柳永啊就写了《雨霖铃》：“寒蝉凄切对长亭晚，骤雨初歇都门帐饮无绪，留恋处兰舟催发，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咽”。这首词呢，把男女离别时的那种感慨、那种怅惘 写的是让人动容。《如梦令》这个词牌呢，原来它有个名字叫《忆仙姿》，苏东坡看到曲子里有一句叫“如梦如梦，贺泪出门相送”，所以呢，他觉得《忆仙姿》太过绮丽了，所以就改成了这个《如梦令》，多用来写梦境，多用来写追忆。你看李清照写的“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试问卷帘人，却道海棠依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说到浣溪沙，你会想到谁呢？对了，西子浣沙。西施啊，是当年在西边浣沙，据说呢有沉鱼的典故。我们知道四大美人沉鱼、落雁、闭月、羞花，那么西子浣沙呢，就有了浣溪沙这个词牌，都是来写离愁别绪的。你看晏殊有一首诗就写道，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写尽了光阴逝去的那种惆怅。我们熟悉的苏东坡有一首词叫《定风波》，它原来是唐代教坊曲，在这个曲子里啊，有一句叫问如是，谁人敢去定风波，平定叛乱的意思。除了战争需要去定风波，那么我们人生当中啊，还有很多风波需要去定的。后来定风波就用来写人生的豁达，所以苏东坡就写道，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在风雨之中唱出了一蓑烟雨任平生。听众朋友，如果想要创作一首词，它是表达相思之情，还是表达闺怨，还是表达国破家亡的，那么创作者在选择词牌名的时候啊，就显得尤为重要了。所以古人不说写词，而是说填词。在一首首的词作当中，在一个个的词牌名之中，千古词人把人世间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啊，都写尽了。离别时可以读一读柳永的《雨霖铃》，回想时可以读一读秦观的《鹊桥仙》，邂逅的时候呢，可以读一读辛弃疾的《青玉案》，愤懑的时候可以吟诵岳飞的《满江红》，怀古的时候可以品读江蟹的《声声慢》。词牌名它是一曲诉尽衷肠，更是十年长相思。每一个人在这个长长短短的句子里，都能够寻找到属于我们自己的心声。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永远的春花秋月栏目。

那些永远的春花秋月，那些醉人的诗情画意，那些逝去的青春年华，那些曾经的豪情壮志，直到邂逅这些美丽的字句，才恍然，原来你也在这里。国学智慧，永远的春花秋月。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永远的春花秋月栏目里，我们来读北宋欧阳修的《浪淘沙》，同时跟大家说说欧阳修的故事。《浪淘沙》，北宋欧阳修。把酒祝东风，且共从容，垂杨紫陌，洛阳东。总是当时携手处，游遍芳丛，聚散苦匆匆，此恨无穷。今年花胜，去年红，可惜明年花更好，知与谁同。听众朋友，明道元年，也就是1032年春，欧阳修与友人梅尧臣在洛阳重游时做了这首《浪淘沙》。这首词里不仅写出了春日与友人在洛阳城东就地重游的欢乐和别后的苦恨，更是伤时惜别，抒发了人生聚散无常的感叹。据《宋史》记载，欧阳修生平呢对朋友是情深意重，他为人天资刚劲，见义勇为，所以早年长期是处于逆境。而正是因为他的这种性格，导致他因赞同范仲淹的改革而遭到贬谪。西京洛阳是北宋的陪都，又是欧阳修早年和志同道合的挚友尹诗儒、梅尧臣结识交友的地方，因此洛阳对他来说呢是一个充满了意义的地方。他对这样的一座古城怀有深深的思念之情。词的上阙啊是叙事他追忆往日在洛阳与友人的欢聚，词的下阙啊是写和友人分开之后的离恨。这首词呢，从字面上看写游芳赏花，从追忆昔日同赏之乐，到描述今日孤单赏景，再到感叹明日渺茫不可预料之苦。在时间跨度上啊，把3年的花做了比较，层层推进，赏花人从聚到散，情感呢由欢乐到悲伤，境界是一层层开拓，感情呢也是一步步趋于沉重，词人对友人的情谊是跃然纸上。而在此之外，把酒祝东风，且共从容，词人呢想留东风，与东坡居士持杯邀劝天边月，愿月无圆缺，留圆月有同样的风格，但是这从现实上来说呢，无异于是痴心妄想。而欧阳修、尹诗儒和梅尧臣的关系呢，可以追溯到同坐幕僚的时候，当时正值五代末期，吴越王钱枢的儿子钱惟演在洛阳留守，那么欧阳修、尹诗儒等都在他的府上做

幕僚。当时的欧阳修啊，年少轻狂，和一位歌妓非常要好。有一天，钱惟演在花园举行宴会，按照惯例啊，大家呢都要参加，歌妓们则是必须按时到场歌舞助兴。当客人们都到齐之后呢，发现只有欧阳修和那名歌妓没有来，大家等了很久，才看到两人姗姗来迟。欧阳修是幕僚官员，迟到无所谓，但是歌妓啊，他是来助兴的，迟到了便是他的过错，所以钱惟演就责备说：“你怎么会迟到呢？”歌妓说：“天气太热了，我中暑，在厅堂里休息，把头上的金钗都遗失了。”钱惟演知道歌妓和欧阳修的关系，他也不点破，开玩笑地说：“呀，要是能够请到欧阳修为你写一首词，我就不责备你了，还要赏你金钗。”欧阳修即兴写了一首《临江仙》：“柳外轻雷池上雨，雨声滴碎何声？小楼西角断鸿鸣，栏杆一处待得月华生。燕子飞来窥画栋，玉钩垂下帘旗。凉波不动殿门平，水晶双枕傍有坠钗痕。”这是一首描写晚晴景色的好词，词中啊几乎句句写景，而情欲其中。雷声雨声碎和声，声声清晰，断鸿斜阳，满晴月华，美上加美啊。欧阳修写完之后啊，在场所有的人都拍手叫好。钱惟演当然没有责怪那位歌妓，还赐了他一枚金钗。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我们经常会说到一个词叫三生三世，那您知道三生三世在我国古代到底指多少年呢？好，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我们先来说说三世。三世之说呀，自古就有了，绝不是佛教传来的。咱们看古籍当中啊，是这样记载的，《庄子·让王》这本书当中就记载，越人三世，世其君，王子搜患之，逃乎丹穴。《论语·季氏》这本书里头也记载，自诸侯出，盖十世奚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奚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奚不失矣。很明显，在这些书里，三世啊，它是指三代人或者是三代世系。那您知道我国古人为何用世来表示一代人吗？上古啊，它是没有世这个字的。古人说的世啊，指的就是萨，萨呢就是三个十连在一起表示三十，世呢就是萨的分化字，把萨底部连起来，意思呢就是三十年。说文这个书里也记载，三十年为一世，从萨而亦长之，亦取其生也。所以这里的世啊是时间单位，由于一代人父子相继差不多也就是三十年左右，所以后来就使用世来表示一代人。三世除了指三代人之外呢，根据时间单位就是指九十年。弄清楚了三世，我们再来看看三生。三生和三世连用的时候呢，三世表示三代人，三生啊也是同样的意思，三代人的三生。听众朋友，中华文化厚重而广博，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耳熟能详甚至经常挂在嘴边上的话呢，可能就有很深的文化渊源。只是随着时间的演变呢，人们只记住了这个词而忘记了它的历史渊源。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每日禅语。人生最精彩的是坚持的每一个过程。人生是杯茶，不会苦一辈子，但总会苦一阵子。时间又像一张网，我们把它撒在哪儿，收获就在哪儿。忙碌是幸福，因为它让我们没时间体会痛苦；奔波是快乐，它让我们真实地感受生活。人生最精彩的不是成功的瞬间，而是坚持的每一个过程。听众朋友，今天的国学智慧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代表监制杰华、责任编辑燕磊、制作慧荣，感谢大家的收听。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与主播亲密互动，请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官方微信，或者是下载监视频 APP 继续回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0: 哎呀，最近资金周转有点紧张啊，真愁人。
1: 去江西农商银行啊，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一贷，额度最高可贷1000万元，期限最长5年，循环使用，随用随借。
0: 太好了，这下我可有底气了，机会来了，再也不会错过了。
1: 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一贷，小微企业的好帮手。
2: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
3: 富晨，哪个系的？
4: 大学有喜欢的人？
5: 他喜欢你呀、啊、
3: 再给次机会好不好？
6: 好久不见。
3: 好久不见。
2: 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1: 记忆之门，
2: 重温
1: 重温
2: 往日情怀。

那些曾经天真的感动的都已随风，却藏着我们的年少芳华。有时候能听懂一首歌的时候，已不再年少。

一首老歌就像一把触发回忆的钥匙，帮你打开记忆的匣子，而回忆便随着音乐一帧一帧地在脑海中重现。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那些承载记忆的老歌，总能在不经意间撩动我们的思绪。那些爱过的、痛过的、喜过的、悲过的，随着音乐早已不能自已。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2: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3: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5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4: 会议、
5: 直播、
4: 上课、
5: 追剧，
4: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链？
5: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4: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5: 百G游戏畅快玩，不断。
1: 中国电信，
6: 快来用中国银行信用卡在中石化加油有优惠。
5: 有多优惠？
6: 2026年7月10

0: 号到2026年12月31号，在江西省中石化指定站点加油，通过微信支付使用中国银行国内发行的信用卡扣款完成交易，有机会享满200元立减15元优惠，每人每月限享1次优惠，活动期间限享受6次，每月名额3000个，总名额18000个，用完即止。
1: 哇，那么给力，那怎么办理中行信用卡呢？
0: 可以咨询中国银行各网点，中行信用卡活动多，优惠多，快去办吧。
2: 服务视障人士，还原电影魅力，文化驻残，共享美好生活。星空影院由江西省残疾人联合会主办，江西省图书馆协办，每周六周日上午无障碍电影公益时间。星空影院，无障碍，爱无限。

0: 无障碍电影，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1: 欢迎收看中国无障碍电影。
2: 竹林中，工农革命军遭遇肖家弼的禁卫团伏击。工农革命军陆永汉命令道：“
3: 家人，从后面给我围！”
2: 小分队出发，翻越山顶。半山腰中，方显贵率领的禁卫团小股部队后方被工农革命军包抄。方显贵率领的禁卫团被迫撤退。
4: 1928年1月5日，工农革命军打败了肖家弼的禁卫团和国民党防军部的工兵连，进驻遂川县城。1月8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了遂川县党员大会，明确了建立工农革命政权的思路，为巩固和发展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解决工农革命军的给养困难，毅然决定恢复草林墟场，发动群众团结中小工商户，建立停买停卖的市场秩序。
2: 片名《红色墟场》。红色墟场讲述了井冈山斗争时期，毛泽东率领红军为突破国民党反动派的经济封锁，保证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物资供应和部队给养，在遂川草林创建第一个红色墟场的艰辛实践和光辉历程，再现了遂川的红色历史，展示了龙泉儿女的革命情怀。

0: 主演，毛泽东由王英扮演，戴菊花由马玲扮演，陆永汉由龙木春扮演，导演于斌。
1: 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我们来到了工农革命军的队伍里，光靠热情是不够的，我们必须有所约束，要有铁的纪律，一切行动听指挥。
2: 关于烧房子的事，我知道错了，可是毛委员，正义的冲动难道不能被原谅吗？
1: 对于错误不能轻描淡写，你这个冲动背离了我们工农革命军的初衷，会带来很坏的影响啊。
0: 黄子峰激动地站了起来，
2: 今天和毛委员的一番谈话让我有了很深刻的认识，我会改。
3: 好，子峰同志，今天意犹未尽，等你回来我们再来摆一摆。
4: 好，
5: 报告。
0: 小裁缝着急地跑来。
2: 毛委员，
3: 怎么了？

0: 香秀不见了，哎呀！香秀，河边戴菊花。你听见阿妈喊你了吗？你听见阿妈在叫你啊，香秀！香秀啊！
1: 悲痛欲绝的戴菊花，焦急地呼喊着女儿，战士们也在山间搜寻着。

0: 天黑了，战士们点起火把，漫山遍野地继续搜寻。戴菊花仍在苦苦地呼唤着女儿。山道上，黄子峰和战友老郭。
1: 子峰，你们家这么有钱，你怎么来为我们穷苦的闹革命啊？
2: 老郭，你不觉得这个社会到处充满着不平等，充满着黑暗和残忍吗？我起初不知道我父亲是怎样敛财的，但有一年我发现租种我们家良田的一户佃农，他卖了自己的亲生女儿来还我们家的债。佃农家那对母女分别的时候呼天抢地的哭喊，我真的是很心酸。但我那视财如命的父亲，他极其的冷漠，这使我很愤怒。我毅然离开了家，跟随毛委员。我发誓，我要跟大家一起打碎这个血淋淋的世界。
1: 你是好样的，我们要向你学习。
0: 毛泽东驻地，
3: 骆永汉，你带着全体革命军到周围去搜寻，一定要找到戴菊花的女儿。
4: 如果我们全都出动，敌人乘虚而入怎么办？
3: 这你放心，我自有安排。
0: 连部陆永汉对王志周说：“
5: 我们革命军沿着浮桥的水边去寻找，你带着赤卫队员去咸坡搜查。”
6: 好。
7: 报告连长，黄子峰他们还没有回来。
6: 都一整天了，怎么还没回来？
5: 立即派人去接应。
6: 陆连长，我熟悉山路，我去。
7: 好，
5: 大家，你和王队长一起去。
7: 是，
6: 走。
0: 部队前，陆永汉说：“
8: 同志们，我们到这里来恢复虚场，敌人就会故意给我们捣乱，破坏我们和当地群众的关系。现在毛委员命令我们全体出动搜山，我们一定要找到戴菊花的女儿。”
9: 是，
8: 出发。
0: 国民党连长：“
10: 方队长，他们好像没什么防备啊。”
11: 哈哈哈，诸葛亮的套路，
12: 空城计。
10: 我们再观察一下。
0: 驻地内，毛泽东正仔细地研究着地图。山路上行进的革命军队伍突然遭到一小撮敌人袭扰。方显贵高兴地说：“
13: 连长，你听听，那边多热闹，他们的队伍全扑到那边去了。”“
10: 好，那我们就往草林去。”“
13: 走。”
0: 方显贵带领着国民党部队向草林出发。路过一片竹林时，突然一颗燃烧着的滚木从天而降。早就埋伏好的革命军一齐开火，密集的火力

0: 机让国民党的连长气急败坏，抓住方显贵的衣领问：“
1: 你不是说压他的天衣无缝吗？你不是说他们在玩诸葛亮的套路吗？”“
2: 没错呀，他们就是一个连，你没有看到那边三位线打？”“
1: 放屁！这么密集的枪声，绝对不止一个连。”“撤退！”
0: 国民党军已经无心恋战，仓皇逃跑，方显贵却还在纳闷。

0: 陆永汉率队顺利将敌人俘虏。一名战士问陆永汉：
1: 连长，我们为什么不去追捕敌人？
2: 我们为什么要追他们呢？
1: 我担心毛委员他们。
2: 毛委员料事如神。

0: 早就派了两个连从井冈山上下来追击敌人去了。都跟上。
1: 茶馆，戴菊花无助地靠在柜台前，几名战士抱着香袖走来。
2: 菊花姐，你瞧，
3: 醒醒，醒醒，我的女儿啊，香袖婆婆，醒醒啊，你这是去哪里了？

0: 深夜密林深处，黄子峰和老郭正努力地想要掰开夹住他们脚踝的捕兽夹。
1: 是啊，
2: 别动啊，越动越动夹得越紧呐、别动别动啊！
1: 要是这会儿掉下来一只饿荒的野猪，
2: 在这里不应该有夹子的。
0: 黄子峰想用枪撬开捕兽夹，可是越撬却夹得越紧。山路上，何家路着急地赶路，在河边遇到了前来接应黄子峰的王志洲。
3: 谁？站住！
4: 你们是来我家找我的革命军吧？
3: 你是何家路？
4: 对对对，是我是我。
3: 我们是工农革命军，再找来过你家两位战士。
4: 快跟我走吧！今天呢，我在这条打柴的路上，
3: 我发现了一个新挖的陷阱，
4: 我怕他们有危险，这不，我就赶紧回来找他们呢。
3: 走，快带我们去！
4: 走走走走走！快！
2: 这好像是有人故意放的。
0: 一个黑衣人悄悄地接近了黄子峰二人。老郭看见黑衣人说：“
2: 好啊，你是来救我们的吧？”
0: 可黑衣人却拔出了匕首向他砍去。黄子峰急忙扑向黑衣人，按住其手腕，二人扭打在一起。何家路带着王志洲急速赶来，黑衣人举刀砍向老郭，黄子峰拼命扑在老郭的身上。
2: 子峰，子峰，子峰，子峰！
0: 何家路和王志洲终于赶到了。
2: 子峰
5: 啊！杀人了！杀人了！杀人了！
6: 杀人了！杀人了！
7: 子峰，
8: 抓我子峰！
2: 子峰，你怎么样啊？
0: 黄子峰已经倒在血泊之中，王志洲向逃跑的黑衣人追去。王志洲将黑衣人击毙，走上前扒掉他的面巾，原来是
3: 留一把。
0: 清晨的丛林，老郭背着黄子峰一夜艰难的长途跋涉，他誓死也要将最亲密的战友背回营地。这时，陆永汉带领着战士们赶来，他喊道：“
9: 小郭，
2: 连长，连长，子峰他牺牲了。”
0: 陆永汉无言地看着老郭背上的黄子峰，和战士们肃然而立。安静的树林中，只有老郭的哭泣。陆永汉说：“
4: 我来。”
0: 陆永汉将黄子峰背在自己的背上，说道：“
4: 子峰，我们回家。”
0: 沉重的步伐，踏在满是落叶的台阶上。突然，一不小心，陆永汉被台阶绊倒，身边的战士赶紧扶住他。他示意战士们自己没事儿，重新站起来，向陡峭的台阶前进。战士们忍住泪水，默默地跟在陆永汉身后，向家的方向走去。

0: 浮桥边，毛泽东对陆永汉说：“
1: 放火烧房的事儿，我们误解了黄子峰了。”
2: 王爷，
3: 屋子失火的那天晚上，
2: 有人看见。
0: 画面回到那一夜，黄子峰拎着水桶走进民宅，之后一个黑衣人偷偷摸摸地走来，将一桶油洒在房檐下准备好的木材上。这时一对夫妻正好路过，亲眼看见黑衣人点燃了木材，正是黄子峰带领战士们第一时间发现火情，及时投入到救火之中。画面回到浮桥上，陆永汉继续说道：“
2: 那对夫妇听说黄子峰同志牺牲了，心里有愧，所以特意过来说明了真相。
1: 多好的同志啊！为了一个共同的理想，和我们走到一起来了。为了部队的给养，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我们永远。”不能忘记他。
0: 郭和生带着陆永汉来到一处伪装的小院里，一堆麻袋整齐的码放在屋檐下。陆永汉兴奋地问道：“
4: 出来了，捡就是了。”
0: 郭和生急忙打开麻袋，露出了雪白的大米。陆永汉高兴地捧起一把大米喊道：“
5: 同志们，你们看，你们看，这大米可给我们帮了大忙了。”
4: 是。
0: 他又深深地闻了闻那甜糯香味儿，放下米说：“
5: 郭老板啊，我代表我们全体革命军战士向你表示感谢，谢谢你，谢谢你。”“
4: 不用谢，不用谢啊。”“哎，来，大家把米搬走吧。”“啊，
5: 快，
4: 来来来，来来来，
0: 河边，毛泽东对陆永汉说：“
1: 郭和生卖给我们的大米运回了井冈山，解决了大问题啊。”“
2: 嗯，我们按照县城的参考价给他兑了银元，他自己算下来赚了不少钱呢。”“
1: 好。哎，郭和生不是要恢复开店吗？马上动用他把那个鞋和杂货店先开起来吧。”“
2: 郭和生是想用卖粮食的利润和我们做交易，他希望能把打土豪没收的货物给他拨一些，等他卖了货物到赣州为我们进一些日用品回来。”“
1: 哦，如果有第二第三家也需要我们拨款呢？”“
2: 所以啊，毛委员，现在我和同志们也不知道该怎么做才好了。”“
1: 根据二排长联系外面客商的情况，我们有计划的统筹给养问题，粮食问题现在已经缓解了，那衣物被褥怎么办？我们还需要储存些什么？还有山上的山货我们怎么卖出去？赣州那边需要什么样的品种？桂东那儿有什么热门？这些问题你们考虑过没有？”“
2: 哎呀，毛委员，这些方面我们确实还没有考虑到。”“
1: 做生意啊，就像打仗一样，要清楚敌人在哪儿，怎么去打。”“
2: 有道理。”
0: 大陇镇，杜永汉和王志洲来到毛泽东驻地。毛泽东说：“
6: 走，坐下，喝点水吧。来，坐下，坐下，先喝点水，
7: 渴坏。
6: 来，喝点，喝点。草林城里去工人们政府的时机已经成熟，我想啊，组织召开一个群众大会，公开宣布保护中小商人的政策，让四面八方的中小商人都到草林墟场来做生意啊。”
0: 陆永汉说：“
2: 我们呀，已经商量过了。”“
6: 哦，
2: 我们对各个商铺做了统筹安排，尽量保证商铺交易的平衡和稳定。
7: 对，
1: 那就确定一下大会的具体时间和地点。

0: 到了吧？好。
1: 群众大会会场，群众们争先涌入，座无虚席。毛泽东和群众代表在台上就坐。
0: 毛委员，
2: 毛委员，
3: 来，坐。
2: 毛委员，
3: 哎呦，又来了，
2: 来了，
3: 来，坐。你是县委领导，你先说吧。
4: 毛委员说，乡亲们，请毛委员给大家说话。
5: 好。
6: 老表们，乡亲们，我们是中国工农革命军，是专门为穷苦人民打天下的军队。今天我们在这里与大家正式见面。
3: 我们反对封建剥削，
6: 只没收地主的财产。如果是地主兼商人，只没收其剥削部分；如果是特别坏的地主，没收其商业财产时，要张贴告示，宣布他的罪状。
5: 好。
3: 对那些中小商人的财产，他们的东西一个红枣都不能动。现在我们井冈山的部队已经打掉了草林通往黄澳的五个税卡，你们大家可以放心的做生意了。
1: 陆永汉环视台下，发现了人群中的方显贵，方显贵转身离开会场。
3: 我们还要有自己的新政权、新组织。
1: 陆永汉带领战士紧追其后。陆永汉，
7: 站住！站住！
1: 方显贵逃入民宅，用梯子爬上后墙，之后又将梯子撤走。陆永汉没能发现。群众大会会场，
6: 我们不仅要成立区工农兵政府，我们还要组建农民协会、妇女协会、手工业者工会。现在我宣布草林区工农兵政府正式成立了。乡亲们，老表们，过去啊，我们是这个。
1: 毛泽东伸出小拇指向下晃了晃。
6: 现在我们是这个。
1: 毛泽东又将大拇指举向天空。
6: 从今以后啊，我们穷苦人民自己当家做主了。
5: 好，老板好。
1: 大陇镇的集市重新热闹了起来，南来北往的商贩顾客川流不息。毛泽东在拥挤的人群中热情地和群众打着招呼。
8: 大家看看老表杂货铺。
1: 新开张的杂货铺门前围满了看热闹的人群，戴菊花从人群中挤了进来。
2: 老板，我可以进来吗？
9: 哎呦，是戴老板娘啊！
2: 原来是郭老板啊！恭喜恭喜，开张大吉呀！
9: 谢，请进请进。
10: 老乡，想买些什么？
2: 请伙计啦。哦，
9: 戴老板，小店刚开张，进了不少好货呢。你看需要点什么？
11: 老板，来荷包拿。
10: 好。
11: 换一个糕饼吧。
10: 好。
8: 怎么又没味儿了？
9: 怎么又没味儿啊？
12: 没有没啊，我
0: 我这是从陈货里面挑选出来的，怎么会没了呢？
1: 郭和生一看二人不怀好意的架势，心里就明白了，说道：
9: 再看他换一换啊。
1: 陆永汉悄悄来到人群中，
12: 还是一个人味。我说老板，你这个杂货店是怎么开的？
1: 戴菊花夺过糕点闻了闻。
2: 你什么狗鼻子啊，这糕点没有问题。
1: 然后打开包装直接品尝了起来。
2: 嗯，好吃好吃啊。
13: 老板啊，这糕点我全要了。
0: 好嘞。
1: 陆永汉走向二人，
9: 赶紧的全包起来啊。
1: 快要过年了，大陇镇的集市越来越热闹，人越来越多，商品也越来越丰富。耳闻目染，革命军为中小商人撑腰壮胆，躲在乡下的中小商人纷纷回到墟镇，重新开店做起了生意。清冷的墟镇重新焕发生机。街头，王志洲带队分发猪肉，群众排起了长队。
14: 谢谢谢谢，
15: 坐。
1: 毛泽东看到这壮观的场面，走了过来。
3: 志洲同志，肉够分吗？
15: 毛委员，
16: 毛委员好，
15: 应该够分。
13: 毛委员好，
3: 好好好好
15: 好，大哥来。
1: 毛泽东在人群中看到王大爷，
3: 王大爷，
15: 毛委员，
3: 卢连长，快快快快，把肉拿过来。哎呀，拿着。
17: 毛委员，哎，你又给钱又送肉，你真是我们的救命恩人啊！哎，
3: 可不能那么说啊，我们今天啊是分恶霸地主方礼瑞的猪肉给穷人吃。也给伢子吃啊。
17: 谢谢毛委员。
3: 卢连长，送大爷回去吧。
17: 谢谢谢谢毛委员。
3: 快请快请。
17: 谢谢。
1: 看到群众们兴高采烈地拿着分发的猪肉回家了，毛泽东百感交集，他既为此刻墟镇欣欣向荣的景象感到由衷的欣慰和高兴，也深深体会到人民群众对长治久安、幸福生活的迫切向往。为了全中国大解放、大发展、大繁荣，中国共产党任重道远。

0: 连部大家都在吃饭，陆永汉给毛泽东端上来一碗红烧肉。
1: 哪儿来的红烧肉？
2: 这个是给乡民分肉的时候剩的边角碎料。毛元，你到草林这么久了，一点油性都没沾过，所以特意给您补补身子。
1: 打土豪的肉是分给穷人吃的，革命军不能开老百姓的油水啊。
2: 可是
1: 我不吃。
2: 哎呀，你
1: 不吃。
2: 毛伟，难道我们革命军就不是穷苦人了？
1: 就这一碗红烧肉，
2: 所有的边角碎料只烧成这么一小碗。
1: 吴元金啊，借我两个铜板啊，快拿来。
3: 啊，
1: 这碗红烧肉我买下了，铜板我会还你的。
3: 好，好，好，没问题。
0: 哎，毛泽东看着这碗红烧肉，挑了一小块放到碗里。
1: 吴元金啊，
4: 哎，
1: 把这碗红烧肉分给每个战士一块肉。
2: 哎，毛爷，这个是，
1: 快去，每人一块。
5: 红烧肉了，大家都来啊！
6: 来了！
5: 哎，等一等啊！不好啊，肉不多，
4: 所以啊，每人只能吃一小块，啊！
6: 好，
4: 来，来来来，
6: 毛爷！
0: 毛泽东正要吃红烧肉，突然想起了。

0: 医生的黄子峰，
1: 毛委员，我愿意跟随着您去实现这个理想，哪怕是付出热血，甚至是生命。
2: 今天意犹未尽，等你回来，我们再来摆一摆。
3: 子峰同志要是在的话，也能吃到肉了。
0: 毛泽东悲伤地站起身，离开了。陆永汉摘下眼镜，擦拭泪痕。

0: 清晨，小裁缝约戴菊花在茶园见面。戴菊花打着一把小红伞，从山坡后走来。
1: 你住哪门子邪啊？大冷天跑这儿来？
2: 给，
1: 坐好了。
0: 戴菊花接过新做好的衣服。
2: 只有在这茶园，才显得衣服格外的好看。穿上试试。
1: 你发癫啊？大白天的在这试衣服？
2: 啊，也好。那个，我
1: 什么呀？说啊。
2: 就是那个我们的事儿。
1: 你还是赶紧开店做生意啊。
2: 哎呀，就算开了店，有谁来做衣服呢？
1: 你没看见革命军花那么大功夫开虚厂啊？你还怕毛衣服做？
2: 就怕有一天革命军会走，
3: 那些坏人们，他们……
1: 哎呀，你让我说你什么好呢？
2: 我总觉得有危险在。菊花，要不我们走吧？我们带上香秀，去个别的地方做个营生。
1: 你这个蠢骨，我在外面漂泊这么多年，你不知道我回来要做什么吗？
2: 这个方礼瑞已经被赶走了，你也该消气儿了。再说我只想平平安安的过点日子。
0: 戴菊花气得收起衣服，转身就走。
2: 菊花，菊花，
1: 财生，腰杆挺直点儿，做点像模像样的事儿，给我长长脸。
2: 我。
0: 连部陆永汉对毛泽东说：“
4: 毛员，我了解到，当年戴菊花新婚不久，和她男人一起到方礼瑞家去做长工。方礼瑞看上了戴菊花的美貌，非要纳她为妾。戴菊花不从啊，方礼瑞就诬陷戴菊花的男人偷到了方家的细软，不由分说，把人打个半死，还要求他们的偿还。”戴菊花男人咽不下这口气，所以一定要和方礼瑞讨一个公道。
0: 树林中，方显贵：“
5: 我们都立了生死状，不让一粒米一尺布卖给井冈山，可是眼下草林虚场是越开越热闹，有毛泽东带着那一帮泥腿子走路都带风，做什么就成什么，我们总是被牵着鼻子走。他们是步步为营，滴水不漏啊。”
6: 还说人家是土匪呢，哪晓得？
5: 哪晓得个屁！我们要是不做点什么，老百姓还以为草林太平了。
0: 虚镇茶叶铺，毛泽东和陆永汉急切赶来。
6: 对呀，是不是这样？
7: 太嚣张了。
0: 王志洲迎过来说：“
8: 毛员，陆连长，店里茶叶已经全部被烧毁，
9: 老板人呢？
8: 在里面。”
10: 陆连长，
9: 哎。
8: 毛员，这位就是店老板何家禄。
11: 何老板，让你受苦了。毛员。就剩这么一点。
6: 好，来，站在我这边。乡亲们，老表们。

0: 第一个到这儿来开店的，就是何老板，却被坏人啊一把火将这房子给烧了。这说明什么？这说明土豪劣绅掩护我们穷人开店，说明禁卫团害怕我们中小商人来做这个生意。何老板是我们革命军，请他来做什么？
1: 但是今天房子被烧，茶叶被毁，造成的一切损失都由革命军来偿还。好，
2: 谢谢，谢谢毛副议员。
1: 何老板，你放心，革命军说到做到。
3: 好，
1: 只要我们在，你什么都不用害怕。
3: 嗯，
4: 连部毛泽东请来小裁缝和戴菊花，
5: 给你们。
6: 商量个事儿，现在前方急需要赶制一批冬季的军与军帽，我们要尽快成立一个什么？缝业工会。
5: 对，缝业工会。
4: 陆永汉接着说：“
7: 成立缝业工会啊，需要一个有特长又本分的牵头人，所以呢，我们革命军就想到了陈师傅。”
5: 哎呦，那这个。
7: 哎呀，那我这个，有话好好说。
5: 不是我，哎呦，我不行啊，我
7: 这个事儿我表态，同意了。毛委员，革命军救了我的女儿，我非常的感激，所以我要把我积蓄的一部分捐给革命军。
5: 这钱不能收。
7: 毛委员，我赚的每一块铜钱，都是干净钱、本分钱，您一定要收下。
5: 我代表革命军，谢谢你，谢谢了。
7: 毛委员，
5: 什么时候再上我那儿喝茶去呀？
2: 好，
7: 我给您准备上等的狗骨脑茶。
4: 菊花狗骨脑茶，对，
5: 香极了，我一定去喝去。
7: 好嘞。
5: 以后跟小裁缝好好过日子啊。
2: 突然。 戴菊花挡在毛泽东身前，用身体挡住了方显贵射来的子弹。陆永汉和战士举枪反击，混战中小裁缝挡在毛泽东身前，又一次挡住了射来的子弹，两人都倒在了血泊中。在陆永汉的连续射击下，方显贵连中数枪，当场毙命。血泊中的戴菊花，
8: 财神。
2: 说完，戴菊花附在小裁缝身上，缓缓闭上了眼睛。毛泽东慢慢蹲下身子，看着牺牲的二人，悲痛无比。

0: 草林虚敞，空前繁荣。这一天，毛泽东来到为革命牺牲的三位烈士墓前。
1: 黄之锋同志，小裁缝，戴菊花老板，今天我和战友们来看望你们了。现在草林虚啊，红火起来了，你们听了一定会很高兴吧？我忘不了你们，大家也忘不了你们。邓革命胜利了，我毛泽东一定会给你们再立一个新碑。安息吧，我的战友，我的同志。
0: 陆永汉转身对革命军战士说：“
2: 同志们，让我们为恢复虚常而英勇牺牲的战友和乡亲们敬礼，
3: 敬礼。”

0: 这个临时政纲写得好啊！毛泽东对县领导说：“就是有点文绉绉的，要通俗易懂啊，让老百姓都看明白，那才对呀。”我看还是改改吧。
1: 谢谢毛委员指点。
0: 哎，你看，这里有一条，废除聘金聘礼，反对买卖婚姻。 这老百姓也听不懂，也看不懂啊。把它改成讨老婆，不要钱，如何？
2: 好。<笑>
0: 啊，这还有一条，哎，不虐待儿童。这老百姓哪个晓得虐待是么子意思啊？改成不许。 大人打小孩，你这样一来的话，男女老少都能听懂了。
2: 对，
0: 画到那儿了啊。
2: 好，
0: 这里还有一条，
2: 废除土豪的债务，
0: 干脆改成
2: 高利贷的钱不用还。好。<笑>
3: 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代表工农利益的施政大纲，不求全面，只求管用。嗯，
4: 报告。哎，进来。毛远，
3: 书记也在。那我一会儿再来吧。
0: 哎，别说，一起聊。来来来，坐这儿。
3: 谢谢啊。
4: 陆永汉坐下说：“毛远。” 按照您的指示，我们筹集到的各种物资已经建运到县里了，还有各个行业工会的工作也都陆续开始了，第一批新的军民军贸也都运回来了。
0: 太好了，尽快让工农革命军穿上统一的军服。
3: 毛委员，有些问题啊，我要跟您汇报一下。 前一个阶段，我们的工作重点是宣传群众、动员群众，所以就忽略掉革命军在打土豪的时候伤及群众利益的问题。
0: 说的具体一点。
3: 你比如说，二排有两个战士，趁着人家湖南客商着急赶路回家，硬是压低人家日用品的价格，把人家搞得呀，连本钱都没有收回来。
0: 意见特别的大，类似的情况在其他地区也有存在。有的人讲话粗鲁，请挑夫不给钱，个别的还打人骂人。我们上井冈山时宣布的三大纪律，现在看来，光有这个还是不够啊。
5: 连
6: 部陆永汉进门说道。
3: 你们看，这是我们的新军装，哇，真的很漂亮，真的很漂亮，太漂亮了，好啊！给我们女卫生员同志戴上，大家看，好看不好看？
7: 好看！
3: 同志们，毛委员让我问候大家，新年好！好，新年好，新年好，新年好！毛委员在动员革命军下乡继续做群众工作的同时呢，宣布了我们。 工农革命军六项注意，现在全体列队。现在我宣布工农革命军的六项注意，大家听好：一、上门板；二、捆铺草；三、说话和气；四、买卖公平；五。 不拉夫，请了夫子要给钱。六，不打人，骂人。大家都听清楚没有？
8: 听清楚。
3: 我们能不能做到？
8: 来。
3: 好，现在大家。

0: 我一起念。一，上门板。
1: 借助草林墟场等地革命活动的全面铺开，全县红色政权建设日趋成熟。针对在草林墟场等地出现打土豪、偏激过火以及伤及群众利益等问题，毛泽东制定了工农革命军的六项注意，与在井冈山时宣布的三大纪律融为一体，形成了工农革命军纪律教育较完整的三大纪律六项注意。
2: 草林红色墟场的开辟，打破了自古以来土豪劣绅对墟场的控制和垄断，人民群众第一次成了墟场的主人。毛泽东在井冈山斗争中记载，草林墟场上逢墟盗墟20000人，为从来所未有。草林附近的土特产顺畅外销，有效地解决了当地百姓的生活困难。同时，根据地所需的食盐、布匹、中西药等物品，从外地墟场源源流进，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巩固和发展，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1: 电影《红色墟场》放映完毕，谢谢收看。
3: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
4: 是谁？哪个系的？大学有喜欢的人？
5: 他喜欢你呀。
4: 再给次机会好不好？
6: 好久不见。
4: 好久不见。
3: 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7: 记忆之门，
3: 重温
7: 重温
3: 往日情怀。

0: 来，用中国银行信用卡在中石化加油有优惠。
1: 有多优惠？
0: 2026年7月10号到2026年12月31号，在江西省中石化指定站点加油，通过微信支付使用中国银行国内发行的信用卡，扣款完成交易，有机会享满200元立减15元优惠，每人每月限享1次优惠。活动期间限享受6次，每月名额3000个，总名额18000个，用完即止。
1: 哇，那么给力！那怎么办理中行信用卡呢？
0: 可以咨询中国银行各网点，中行信用卡活动多，优惠多，快去办吧。
2: 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换新升级了，贷款、理财、生活缴费，一部手机全搞定。各大应用商城搜索江西农商就可下载。
3: 北京时间13点整，
4: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0: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洋，非常高兴又跟大家能够在电波当中相聚在此，一起探讨关于健康的那些幸福的事儿。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啊，你也可以拨打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400-831-8181 400-831-8181参与节目。那么今天在直播间同样有请到的依旧是咱们的老朋友任东彪。任老，任老好。
1: 你好杨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老伙伴们，大家好。
0: 任老啊，声音还是那么动

0: 你听感觉那么矍铄啊，当然了，依然要欢迎到各位喜爱的任老的徒弟，您的专属健康管理师赵宁老师。赵宁老师好。
1: 您好洋洋，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汤汤水水百病方，吃吃喝喝保健康。
0: 赵宁老师啊，
1: 哎，
0: 这两天我明显感觉啊，
1: 啊，
0: 这个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个心情不是一般的着急，后台这个留言呢，好家伙了，刷刷的往上冒
1: 啊！
0: 不看内容不知道，看了内容吓一跳。里边十条有八条，甚至九条都在问同一件事情：那批神经酸什么时候能到啊？盼星星盼月亮，就等这批神经酸了。赵宁老师，这个昨天您说预计这个差不多半夜能够靠岸，这消息来了没？
1: 来了，消息是来了。
0: 哦，
1: 就是人家这个船吧，确实是按时到港了。
0: 哎呦，太好了！
1: 我们的货也靠岸了，但是这两天还出不来，因为咱们那海关例行抽查，把这批货给抽中了。
0: 抽？不是，那被扣了？
1: 不是扣，它就是正常的进口流程的这个随机抽检。
0: 哦，那应该的
1: 啊，对，就这个事儿让我们赶上了，所以还得在那里再多留几天儿。
0: 嗯
1: 啊，你就想这好事儿嘛，
0: 好事多磨。
1: 对对对，但是咱们换一个角度上来讲哈，既然在海关我们有严格的这个检查的制度，那么如果过了海关之后都合格了，是不是我们用这个东西的时候就更心安了？
0: 没错没错，
1: 对吧？所以我觉得吧，就是抽中了吧也是一个好事儿。因为咱们国家吧，现在对高端的进口产品，海关那边吧，尤其对营养物质这块把关还是很严的。但我觉得这个事儿也是个好事儿，毕竟呢，真正能够流入到我们国内的东西，我们都希望它是有据可查，然后真的是好东西，
0: 对，
1: 能够上台面的东西，对不？这样对我们的国民的健康也是非常负责任的。
0: 没错。
1: 但是哈，我对他这个抽查这个事儿呢，我是很欣然的接受的，我一点也不紧张。
0: 对，
1: 我就敢这么跟大家讲，就是我们这回帮大家千挑万选出来的这款神经酸，无论是从这个原料的上面，还是从科技，还是从配方的理念上来讲，我认为都是绝对是目前神经酸当中的极品。
0: 啊，
1: 这个是没有问题，所以我不怕他抽，只不过就是啥呢？再耽误几天的时间，等合格了之后盖上那个通行的那个大章了，哎，然后就能真正的来到我们的身边了啊！
0: 明媒正娶，对吧？八抬大轿，
1: 哎，
0: 再把他抬进来，
1: 哎，对对对。那么这个东西是要欢迎他的，因为他的确是好东西。
0: 嗯、
1: 但说你看我这瓶、我这瓶就是厂家寄给我的这个样品，
0: 哦、这
1: 个可以，
0: 这个就是
1: 啊，对，这个我带过来了
0: 啊。这包装是长这个啊。我不知道各位
1: 全是外文是不是？
0: 阿波斯不是这么拼的，他们是 A B C D 哈。
1: 嗯，
0: 行，不重要啊。回头各位啊，这个拿到手中的时候，你应该能看到了啊。这个包装啊和整个这个咱们神经酸这个品项，这款我看再看看神经酸，您再给大家好好讲一讲呗。因为之前您讲过这款神经酸的原料、原材料，之前咱讲到说是在鲨鱼脑子里边发现过。后来呢说这个原料啊是源自咱们中国的千年古树，叫元宝枫。
1: 元宝枫。
0: 对吧？我没记错吧？
1: 对。
0: 元宝枫籽油里边提取的。其实我不知道，我是门外汉，我不太懂啊。能不能这样去评价说，其实这是一场从海洋到森林的绿色革命啊。
1: 可以这么说呀，
0: 是吧？
1: 啊，可以。
0: 嗯，
1: 而且吧，它不像市面上的那些就是成分单一的那个产品，它这个是九大营养元素属于一个这个配方的一个组合。像我师傅说，这是一个集团军呐，
0: 脑营养集团军。
1: 对对对，而且它这里的核心的这个物质就是能够修复我们髓鞘的总司令，就是我们大家所熟知的这个神经酸这个物质。我们讲啊， 一个脑部的健康不能是光去修复我们髓鞘脑部就健康了，这是不负责任的。
0: 对，
1: 你还得有整个的脑部的信息网，就像我们一看那个神经物质的话，你就上网去查，它都是错综复杂的，就跟蜘蛛网似的，非常的密集。
0: 对，
1: 那个就是我们搭建的传递信号的通讯网络。而这个网络在营养学界都是靠这个，就是燕窝。

0: 酸，磷脂酰色氨酸，然后它去这个维持的。
1: 对，
0: 有这个东西的话，它就能让你的整个信息网传递顺畅。
1: 嗯，
0: 所以说这个燕窝酸这种物质就相当于一个通讯兵一样，
1: 嗯，
0: 那么在这里就把握着传递的这个信号。
1: 对
0: 啊，
1: 嗯，
0: 除此之外，昨天我也跟大家讲了，
1: 嗯，
0: 那个 DHA 也好，还有那个原孢分子油也好，他们就像是这个后勤部长一样，
1: 嗯，
0: 给神经酸提供足够的养料，同时也在帮助我们的身体去接纳这些这个营养物质的合成。
1: 对
0: 啊，这个也是非常牛的一个地方，
1: 嗯，
0: 啊，包括这里边还有清除自由基的。
1: 嗯，
0: 那个葡萄籽儿，对吧？这个东西抗氧化，那个消除自由基，这在我们国民，我们二三十年之前就已经接受了这个物质了。
1: 嗯，
0: 但你缺了它还不行。
1: 是，
0: 哎，因为你自由基物质的堆生容易造成血栓的形成，对你信息网的传递是不利的。
1: 没错。
0: 所以他用这个葡萄籽也是为了清除自由基的准备的一个军队，
1: 嗯，
0: 专门去管我们那个道路顺畅的问题的。
1: 是。
0: 啊，
1: 嗯，
0: 包括氨基丁酸，氨基丁酸是安抚情绪的稳定器。
1: 没错。
0: 再加上什么亚麻籽油和木糖醇这些，既有保护我们血管通畅的，又有提升我们口感，还不受血糖控制的，所以它这个真的是一个完整的体系，
1: 嗯，
0: 我给大家这回找的就是这个完整的东西了。
1: 没错没错，
0: 哦，
1: 啊，
0: 嗯，
1: 您想想啊，这厂家能把九大营养元素同时都浓缩到一粒儿的这个神经酸当中啊，
0: 嗯，
1: 确实啊非常的震撼，
0: 嗯，
1: 啊，其实很多朋友跟我一样一直有一个疑问想请教一下我们赵宁老师
0: 啊。啥呀？
1: 就是您说那个元宝峰这树啊，
0: 啊，
1: 嗯，大伙儿都听着很神奇
0: 啊，
1: 嗯。其实按照很多朋友传统的思维，
0: 嗯，
1: 包括就是个别的朋友啊，就对于中医的理解，
0: 嗯，
1: 啊，受到中医影响，就琢磨，哎呦，那元宝枫树，我找那树不就行了吗？是吧？
0: 啊，找着树，
1: 哎，然后
0: 我干啥呀？
1: 然后掰个树枝儿，是吧？歪个树皮，然后砍个树根儿
0: 啊，
1: 回家煮点水，
0: 没有饭吃了，
1: 嗯，放点葱姜大蒜，然后，啊，八角是吧？桂皮、香叶，
0: 要干啥呀？
1: 哎，炖排骨是吧？
0: 炖排骨，
1: 他煮着煮，你看熬鸡汤呗，这，嗯，熬完之后那个营养不就出来了吗？我们炖这个元宝枫树汁儿
0: 啊，
1: 是不是神经酸也能出来呀，啊？
0: 谁这么想呢？
1: 我这么想，我
0: 这么想，脑回路这真的厉害啊，哦！
1: 不是，咱说熬中药不也是这概念吗？
0: 那不一样啊！我就是把整个树搬到你们家里面去，你知道怎么去提取这些物质吗？如果熬树叶就能熬出来神经酸的话，那我们还那么费劲去研究它干什么呢？
1: 不是，那咱们这个神经酸这一小粒儿，
0: 啊，
1: 就您拿这个样品里边，它强在哪儿呢？那我们这个方式差在哪儿呢？
0: 它强在哪儿，差在哪儿？就给你原料，它不差，
1: 嗯，
0: 都是元宝枫树当中提取出来的。
1: 嗯，
0: 差工艺上面你有吗？
1: 我
0: 你有工艺吗？
1: 我倒有工作，
0: 你
1: 我工艺差点，啊，
0: 工艺对呀，你首先你都不明白提取的工艺是什么。
1: 嗯，
0: 我跟你讲，好的东西坏的东西其实最大的一个这个区别不是在于原料的问题，
1: 嗯，
0: 原料有钱能买得来，对吧？但是工艺这种知识产权可不一定，每个人想的东西都不一样，每个人所发明创造的提取工艺也不一样。
1: 嗯，
0: 你这里边的门道那可是用技术和设备砸出来的护城河呀，那干脆就是不一样的。 我给你讲一个那个啥吧，就是我能告诉你现在你所看的这个神经酸就是它采用的工艺，我怎么来说呢，
1: 嗯，
0: 就是目前在全球来讲吧，就是我知道的，就他们家的这个公司掌握的算是最成熟最顶尖的一些技术了。
1: 哦，
0: 啊，我跟你讲，我不是很推崇这个国外的什么都好，外国的贴上外国字儿就好，我可不是这样的啊。
1: 对对对，
0: 就是我们为什么很推崇就是神经酸这个物质应用美国的技术去做，因为他们在神经酸的研究上时间更久
1: 啊，那是
0: 87年就开始落地了，
1: 这咱得认，嗯，
0: 哎，所以它提取的技术现在已经形成了一种非常完善并且成熟的体系。
1: 嗯，
0: 而这个体系人家已经经过了几十年的市场反复验证过来的。
1: 嗯，所以说呀，从这个资历来说呀，包括涉足这个领域的这样一个年份来说，
0: 哎，
1: 人家确实久了，
0: 对啊，
1: 有这个技术沉淀的 这样一个身份
0: 啊，
1: 包括这样一个经验
0: 啊，
1: 很深厚啊。
0: 啊，对呀，
1: 嗯，
0: 那你光有沉淀，你肯定是不行的呀，
1: 嗯、
0: 对吧？你光有技术，你得有实打实的叫尖端的技术才行，你得有真的家伙事儿啊。
1: 太对
0: 了啊！你这种神经酸，它光我知道的，它就运用了两项核心的黑科技，
1: 嗯，
0: 一个叫超临界流体萃取技术，
1: 嗯、
0: 一个叫 GMP 标准的叫30万级的洁净环境下的核膜包衣技术。
1: 嗯，
0: 哎，
1: 太好了，这、
0: 哎、
1: 什么意思？不是您这个，这汤汤就汤汤说这个、我就背都背不下来。咱就先说那个，有一个临界，
0: 临界超临界萃取的那个是吧？
1: 30万荷包蛋，
0: 荷包
1: 是荷包
0: 荷膜包衣技术，
1: 啊、包衣啊，没、
0: 哎、
1: 没有荷包蛋，
0: 那个没事儿，不是笑话您啊，
1: 嗯嗯，
0: 就是他这个技术呢，你非这个专业的人，你可能听着就是一个很绕口的一个化学名词，
1: 对 对, 对，
0: 但的确是这样。
1: 嗯，
0: 他这个技术，首先我这么跟你做个比喻、啊，
1: 您先说那个萃取的吧。
0: 啊，你比如说超临界萃取这个技术，
1: 嗯。
0: 它有点像一个拥有分子级势力的这么一个技术，而且是超级挑剔的这么一个搬运工，就是说它在特定的条件下，它能变成一种神奇的超流体。这个超流体呢，能够精准的去穿透你的元宝分子，把我们需要的高纯度的神经酸搬出来就可以了。就是他的眼睛特别毒，
1: 嗯、
0: 我就叨到这个地方，别的我不要。
1: 嗯、
0: 所以他剩下的什么杂质啊、什么重金属啊、什么残留物，人家一点都没有拿到，也全都给你留下来了。
1: 嗯、
0: 你知道不？就像你手术剥离，我就剥离你这个结石的地方，别的地方我不动。
1: 嗯，
0: 哎，它就非常精准的东西，所以整个的过程就像用一把高精度的分子剪刀在给这个元宝分子做手术。
1: 嗯嗯，
0: 而且它这种是在低温的环境下进行的，
1: 嗯，
0: 所以它剥离出来了之后，那个神经酸的活性不会因为高温和物质的变化而失去它的应有的特点，
1: 哦、
0: 很完美的这个东西。
1: 哦，是这样是吧？
0: 哎哎哎、
1: 嗯，
0: 哎，就人家这个技术，
1: 您这么说我就明白了。
0: 哎，
1: 精准的把高纯度的神经酸给搬出来，
0: 哎，
1: 一点杂质、残留都不带，
0: 不带，
1: 还能保证高活性，
0: 哎，
1: 这厉害了这个
0: 啊！对对对，
1: 啊，你这、
0: 哎、
1: 好家伙，
0: 嗯，
1: 哎，那刚才那个包衣是吧？
0: 包啊，那个
1: 荷包。
0: 啊，核膜包衣这个技术哈，核、
1: 啊、
0: 膜包衣吧，它这个算什么？你就从字面上你能够理解，叫包衣肯定是要给它穿上一件衣服嘛。
1: 嗯嗯。
0: 为什么要穿这个衣服？
1: 为什么？
0: 就是你看它的生产环境是 GMP 药品级的，真正搁手术室的话，一般都是10万级的，它是30万级的这个无尘车间，
1: 嗯、
0: 也就是说它生产的整个的环境比手术室还要干净。
1: 我的个妈，
0: 你知道不、嗯、而且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1: 嗯、
0: 就它能保护神经酸可以安全的穿过胃酸不被破坏、
1: 嗯、
0: 胃酸的腐蚀作用你要给它提取出来你滴到钢筋上都能给你腐蚀个窟窿、
1: 啊、
0: 所以你要是不把这个神经酸给它穿上这么一个隐形的铠甲就我说的这个核膜包衣技术的话它可能到胃酸那块就没了、
1: 嗯啊，
0: 哎，但是你穿上这个铠甲之后，它能顺利的通过胃酸不被破坏还不说，它能精准的在小肠当中去释放、分解、吸收。
1: 没错，胃是消化的，
0: 哎，
1: 小肠才吸收嘛。
0: 对呀、啊
1: 嗯，
0: 那你这样的话，你人体整个的吸收率不就会达到更高且没有损失，对吧？
1: 嗯、
0: 那你也有了这两大技术之后，它可以让你这个神经酸做到极致的纯净，然后极致的活性，然后特别好吸收，你这才是我们真正意义上的。我们讲什么高科技，我们都得第一得补得进去，第二我们得看到效果。你有这么多的保证，这两点才能真正的实现呢。
1: 嗯，太对了啊，有益于吸收，
0: 哎、
1: 啊，还干净、
0: 哎，
1: 还把一些杂质啊、残留啊什么都排除
0: 了。对你不用后期提取了，人家只是、嗯、这第一步就给你弄干净了。啊、哦，
1: 那个我那个煮树杈、煮树皮那事儿，我们先放一放，不着急。我们先来这个。哎呀，这是太神奇了，这头回听说啊。您也真是帮我们长见识，赵老师。
0: 嗯。
1: 您，我看带这个神经酸。
0: 嗯。你又看了啥呢？
1: 含量说明，这儿有一个。
0: 嗯。
1: 对吧？ 现在我们习惯了嘛，无论是食品呢、
0: 啊、
1: 包括

0: 是保健品，我们都会看它的这些含量
1: 啊，配方含量。
0: 对，您看啊，上面写的是每粒含各种物质混合物366毫克。
1: 嗯，
0: 哎，我估计有些人如果拿到了这款神经酸啊，
1: 嗯，
0: 可能也会有相关的相同的疑问。
1: 嗯，
0: 就这样，神经酸它366，它会不会含量不够？
1: 你想要多少啊？想要3666公斤呢？
0: 那如果说有这么多，反正你先来呗，
1: 啊，
0: 吃好了再来。我们先切个36斤。
1: 你要吃36斤，那可就完喽，啊。你人体吸收不了，你到第二天，我估计啊，你眼睛都睁不开。
0: 啊，
1: 那就别多说了哈，
0: 不能太多是吗？
1: 哎，不能多，
0: 嗯，
1: 因为它这个混合物366毫克，
0: 嗯，
1: 它不是一个简单的物理混合，
0: 嗯，
1: 它是一个精心设计的黄金修复单元。它这款产品吧，跟其他同类的东西比，它追求的不是单一，它要达到的是最终的整体的修复的效果。
0: 嗯，
1: 我们说它加了那么多，包括氨基丁酸、什么葡萄籽、亚麻油什么这些东西，为的是啥？是不是打了一个综合性整体的一个修复的效果呀？
0: 嗯，
1: 对不？所以我们用上之后，你人才会有更真实的变化之说。那我之前跟大家讲，我说神经酸是总司令。
0: 嗯，
1: 总司令底下没有兵不行，
0: 对，
1: 他是需要帮手的。
0: 嗯，
1: 这366毫克就是一个已经优化配置好的，可以直接被我们身体高效利用吸收的神经修复工作组。
0: 也就是说，这个任老经常提到这个脑营养集团军呢，
1: 哎，
0: 它的配置，
1: 哎，
0: 这个编制就是366毫克，
1: 最高配置，
0: 最高，最，
1: 哎，
0: 那为什么是366呢？这个数字有什么特殊的说法吗？
1: 哎呀，特殊说法，那我这个怎么跟您解释呢？
0: 嗯，
1: 就是他这个说法都是浓缩在这个数字当中了。嗯，因为他这个厂家呢，他是通过顶尖的工艺和大量的研究，首先我们要确定我们人体一次性高效吸收神经酸的黄金剂量，他得看你人能够吸收多少这个东西。
0: 嗯，
1: 就像让你吃饭，我今儿给你200个馒头，能吃得动吗？对吧？你吃不动，它得看你人体吸收的极限在哪里，
0: 嗯，
1: 也就是我们叫科学饱和值。
0: 嗯，
1: 霍尔福德教授对这个含量是非常认可的。
0: 哦，
1: 你都不敢想，就为了这个数字啊，那个企业花了多少钱就砸在这个设备和技术的上面，因为只有这种含量精准的神经酸，它才能高效的针对髓鞘受损的，比如说引起什么记忆呀、反应能力、平衡问题，达到一种精准的修复，事半功倍的效果。
0: 哦，
1: 啊，
0: 是这么回事儿。
1: 对，
0: 啊，
1: 都是有研究的，
0: 讲究啊。
1: 哎，
2: 这个在健康这个问题的时候啊，它真就是这啊，差之毫厘，谬之千里。
1: 嗯，
2: 这个事儿，
0: 嗯，
2: 啊，补的不能太过，太滋腻了。你过了之后，那就反而起到添乱了。
0: 嗯，
2: 凡事呢都讲究一个恰到好处。
1: 嗯，
2: 这样呢才是一个良好的方子。
1: 对，
2: 对吧？
0: 有道理。
2: 哎，
1: 对对，不能贪多，
0: 嗯，
1: 不能太贪。
0: 贪多嚼不烂。
1: 嗯
0: 嗯，并不是韩信点兵，多多益善。我再看看啊，混合物366毫克。
1: 嗯，
0: 各位听众朋友，各位拿到手的时候，您看。就这混合物366毫克，这可有了讲究了。
1: 嗯，
0: 你看，虽然是一个就是大家都看得懂的数字，但是这背后凝聚了多少科研人员、多少医学专家的心血呀！
1: 嗯，
0: 不多不少，刚好够用，才能发挥它最大的力量。
1: 嗯，
0: 厉害。
1: 对呀。
0: 那个赵老师，
1: 嗯，
0: 那这个神经酸就是怎么保证真能进到脑子里呀？您不是说，我没记错的话，您说这个大脑有一个有血脑屏障。
1: 对呀，有呀，
0: 对吧？
1: 啊，
0: 那他怎么就他屏障他拦到那儿了？
1: 啊，
0: 对吧？
1: 怎么进去的呗？
0: 跟某单位的保安似的，你找谁啊？
1: 嗯，
0: 哎，你怎么来的？是吧？
1: 啊，他这个确实是这样子啊。
0: 对
1: 啊，啊，
0: 那他
1: 但是你说如果自己人进去的话，他会那个把你阻拦到外面。就是你现在回到台里，保安能把你拦下不？你谁呀？你干啥的？
0: 啊，这倒是，我是自己。 对不对？哦，这个血脑屏障它能认清楚。
1: 哎呀，那你看了啊，他大脑给自己设的这个屏障，就跟你们的这个台里边设置这个门卫这个岗是一样的。
0: 嗯，
1: 不是什么人都能随意去进的，对不？
0: 嗯、
1: 你多少营养素吃了以后吸收了，到我们的门口就被拦下来了，白瞎了，你就干脆就起不到它应有的这个作用。
0: 嗯，
1: 但是神经酸呢，它最特别的地方就是它的分子结构跟我们的脑神经细胞膜是高度的相似的，
0: 一看就是自己人。
1: 哎，就是你也想以后啊，我再说小洋洋、
0: 嗯、
1: 你就记住，你就是那个脑神经细胞膜。
0: 嗯，
1: 就是这个东西，你就是那神经酸。
0: 嗯，
1: 你们那个门卫一看，哎呀，这不是洋洋来了吗？
0: 嗯，
1: 进不进呢？
0: 必须得来、啊、
1: 来
0: 得
1: 放行吧、
0: 嗯、
1: 那就进来呗、
0: 啊、
1: 所以这种物质，神经酸的这种跟脑神经细胞高度相似的这种物质、
0: 嗯、
1: 我们叫脂溶性的小分子结构、
0: 嗯、
1: 这种东西它天生就能穿透你的血脑屏障
0: 啊，
1: 啊，而且哈、啊，就是我说了这个东西，首先你进去你是自己人，是不是？你对这个台里边没有任何的危害，
0: 对
1: 不
0: 对，
1: 对
0: 对对。
1: 那你吃东西是自己人，也不能携带炸弹进去啊，
0: 那是
1: 对吧？
0: 嗯，
1: 那你在保护这个东西安全性的时候，人家这个你有没有关注那几个戳？
0: 我看看
1: 啊，
0: 嗯，这个嗯，
1: 这个产品当中拿到了 FDA 的有效标识、
0: 嗯、
1: NSF 的标识和 GMP 三成国际认证。
0: 哦，
1: 对吧 ？FDA 这不用讲了，这是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戳，
0: 很多朋友都知道。
1: 哎，
0: 嗯，
1: 它是认证你有保健脑部的功效，这是一个官方的认证。
0: 嗯，
1: 有这个东西才能有功效，没有这个东西它没有这个作用。
0: 没错，没错。
1: 哎，那 NSF 这个东西也不会掺假的。
0: 嗯，
1: 它能够证实的是你整个的配方是精准的，含量也是不掺假的。
0: 嗯，
1: 所以它给你按上了这个戳之后，是不是就安全了？
0: 是是是，
1: 对吧？你再有 GMP 就不用说、
0: 嗯、
1: 咱们国内也是要有 GMP 认证的。
0: 对，
1: GMP 是保证整个生产的全链路规范可控，就说明你是在无菌的环境下去生产的，完全合标、
0: 嗯、
1: 没有 GMP 的话你没有办法去上市
0: 啊。原来这三个是这么重要的。
1: 哎，对对对、
0: 哦、
1: 所以你看 FDA 保效果，你吃了肯定有效，因为人家证实是有功效的、
0: 嗯、
1: 对吧？然后 NSF 保你这个是真实的配方不掺假， GMP 认证保的是你的源头是真实可靠的。
0: 嗯，
1: 所以这就像一看着洋洋你进来没有危害无公害，进吧、
0: 嗯、
1: 走了，对不对、
0: 嗯、
1: 哎，
0: 我就是绿色的纯天然。
1: 就这样的东西、嗯、我们大家吃完你才会放心，你吃了才敢跟大家去推荐、
0: 嗯、对对对对对、
1: 哎，
0: 我再看看啊，
1: 嗯，
0: FDA，
1: 哎
0: ，NSF，
1: 哎
0: ，GMP，
1: 哎，
0: 你看，
1: 国际认证，
0: 从原料到技术到认证、
1: 嗯，
0: 各位亲爱的朋友，这个神经酸太强大了，强大的不仅是各位服用之后的功效，还有一点就是它的这个身份，
1: 嗯，
0: 啊，它的这个状态，
1: 嗯
0: 啊，哎呀，赵老师，
1: 嗯，
0: 就是好多人呢，现在对我们这个神经酸呢，非常的关心，也很期待。
1: 嗯，
0: 眼下谁最应该补？您再帮大家捋一捋，好不好？再对号入座。
1: 谁最应该补啊？
0: 嗯、
1: 哎呀，我想想啊，那要是补的话，
0: 嗯、
1: 首先第一个经常忘事儿的，就是像您跟我说的，眼镜搁脑袋上戴着找眼镜的，
0: 嗯，
1: 电话捏在手里找电话的，
0: 是，
1: 哎，就是记容易忘事儿、记忆力比较混乱的同志要用。
0: 嗯，
1: 还有就是晚上睡不好觉，翻来覆去这个脑子都乱想停不下来的，
0: 嗯，
1: 完一到晚上比那个白天还精神的，
0: 嗯
1: 啊，你这种要用啊。还有就是什么呢，你看上了岁数以后发现脾气古怪了，
0: 嗯，
1: 情绪不稳定，
0: 是
1: 有一点小事儿就炸了庙了、
0: 嗯、
1: 就谁的也不听了，就开始犯那个混劲儿那个倔劲儿了，
0: 对对对，
1: 那个不行。
0: 嗯，
1: 包括有的同志吧，就家里人说话声要是大点儿，
0: 嗯，
1: 他都会觉得心里不舒服的。
0: 你看、嗯、
1: 啊，这个也算是。那要再涉及到脑部的话，你比如说、嗯、走路脚底下没有根儿，
0: 嗯，
1: 发飘的，或者是腿脚发虚不敢出门的，
0: 嗯，
1: 啊，其实很多，反正你比如说手麻的、脚麻的、运动神经不利索、走道开始自己绊自己的，或者真的是脑梗后遗症，他根本就没有办法指挥自己行为的，吃饭还流口水的，说话说不清楚，哎，可多可多了。神经系统的问题涉及到方方面面，有的就睡不着觉都是神经系统的问题，叫神经衰弱，都会是有啊。凡是跟感觉有关系，或者是酸疼，你说是不是神经传导的？疼痛这都是一样，乏重都是一样的，这个感觉你要经常打哈欠的，是不是也是脑神经这个受损的一种记号？
0: 很多人就说
1: 缺血嘛，
0: 哎，很多人说，哎，我困了缺氧了，我说打个盹就好了，醒了还打哈欠。
1: 你缺氧的同时，其实是你的脑神经在给你信号，你气血不足了，
0: 对，
1: 我就不能正常的传递了，所以那时候你想精神你都精神不了，你就总会觉得有缺氧的表现。那么这些其实都是大脑神经给你发出了一些求救的信号，它绝对不是说我上了年纪全这样，我老了就这样，不是的，
0: 不是
1: 啊。一旦要是你的髓鞘开始损伤的时候，你的神经传导才会出问题，
0: 没错。
1: 所以为什么修复神经，我们最重要的是要用神经酸去保护好，或者是修复好我们的髓鞘功能，才能进一步的改变我们的神经传导的这个东西啊，就是因为髓鞘这个东西很重要。
2: 刚才呀，宁宁啊，给讲的挺具体，也是挺全面的。
0: 对，
2: 这些问题啊出现之后啊，这可不是小毛病。这是标志着它是肾经亏虚了，髓海也空虚了，啊，肝气呢淤堵了，这三样呢，它凑在一起的话，这脑子呢，它就往那个下坡路上加油了。肾呢，它主骨生髓。髓呢通于脑，肝的疏泄障碍，情绪呢它就要紊乱。宁宁说的这个髓鞘受损，就叫呢髓海空虚了。虚呢咱就得补，空了呢咱就得添。这个拖一天呢你就亏一天，这个账呢咱们可得早点算啊，可不能耽误。这样的话对身体是没有好处的。
0: 说的太对了啊，账早晚得算，而且每天还有利息呢啊。今儿讲下来我算彻底明白了，咱们这个神经酸呢，从千年古树打底子，两项尖端科技保品质，三重国际认证，扛大旗呀。而且刚才反复提到的366毫克黄金配比精准补，九大营养集团军协同作战，血脑屏障直接穿透，简直就是大脑的精密维修工程队啊。赵老师，最后还有一个问题我想替大伙儿请教一下您
1: 啊。你讲
0: 多少钱？对吧，这个很关键，我就不需要再绕弯，我就仨字，多少钱？
1: 你这一停顿呢给我吓一跳，多少钱？
0: 你看咱们这个节奏
1: 啊，
0: 对吧，
1: 那个价格的这个事儿，
0: 我跟您老熟人了，我没有必要请问您这个价格大概是乖乖就咱多少钱
1: 你直说就好，其实我也能知道大家关注什么。其实您关心的这个问题也是我最大的一个，就是我关注的一个事儿。
0: 对，
1: 因为无论是什么再好的东西的话，咱都不能说人家老美能够不花钱完给我们，不可能的嘛。所以我也在关注着这个价钱的这个问题，我也挺着急的。但是这个事儿哈，就是现在还没有具体到就是把这个价钱定下来的这个地步，所以我们还在拉扯阶段，还在拉锯，还在你说你的理我说我的理，还在这个阶段的上面，所以这个价格吧目前还是有点谈不拢的。但我跟他之前沟通的时候，我就跟他讲，我说只要你想要打开我们中国的市场，让我们中国老百姓认可你这个外来的东西，那我觉得你首先要拿出你这个满满的诚意下来。啊，你不能来了以后一下子就规定你只有咱们中国那些退休金在10000块钱以上的能够消费得起，3000-5000的就消费不起。我说你这种的话，你是肯定是被我们中国老百姓所抛弃的。
0: 对，
1: 一看你就是为了挣钱来的，你不是为了就是来拯救我们全球的这些比如说得病的这些老同志，你是不怀善意的来的。我说这个要我接受起来我都很难。
0: 要分享福音呢、
1: 啊、对呀、
0: 啊、
1: 所以这个事儿呢我就跟他已经打好这个基础了、
0: 嗯、
1: 他说价格的事儿呢他们还会进一步的研究，
0: 我们再给他们一个机会，
1: 哎
0: 好吧，
1: 但是如果对方要是真的不让的话哈，我感觉可能还会比我们比我的那个预期吧要稍微要高出来一点。
0: 他要不让、哦、我陪您一块儿去谈去
1: 啊，
0: 好吧，他要不让我就不让他睡觉天天跟他磨蹭这个事儿，
1: 挠门去
0: 那那个赵老师、
1: 哎、
0: 那小狗才挠门呢、哎、咱不挠门不止，咱
1: 挠门不行，
0: 咱尊敬、哎、
1: 不是他要是能跟我谈下来我挠去
0: 别去别，咱都不挠，
1: 哎
0: 是吧，
1: 哎
0: 咱们以诚换诚，咱们敲开彼此的心门，
1: 哎
0: 好不好、
1: 咱们再等一等，等过两天等海关的结果得先出来，
0: 得嘞得嘞得嘞、
1: 啊、出来了以后价格这个事儿一旦有信儿了、
0: 嗯、
1: 完我绝对不跟大家藏着掖着。

0: 好的，好的啊，这个所有的答案，各位明天揭晓，让我们共同静候佳音。明天依然是准时准点，记得一定要收听我们的节目，一定一定啊。时间关系，到这里呢，我们这个部分呢，暂时就告一段落啊。有任何的健康问题，各位都可以拨打400-831-8181，400-831-8181进行咨询。接下来咱们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咱们接听各位的热线电话。
1: 猪肉怎么做才能健康又解馋？
2: 白菜怎么做才能好吃不浪费？
3: 南瓜怎么做才能营养不流失？
4: 茄子怎么做才能美容又养颜？
5: 黄瓜、鸡蛋、
6: 柿子、
7: 羊肉、
8: 牛肉究竟怎么做才能美味又健康？
9: 不知道吃什么，不知道怎么吃，不知道该不该吃，高级营养学专家赵宁老师从营养学角度出发，为大家传授健康菜肴，帮助解决健康问题。历经数载，初心不改，以食材做药材，用食疗愈顽疾。
10: 养生知识太复杂，听不懂，学不会，调理花费多，耗时间，坚持不了。别发愁，每天收听老宋闲谈，为您带来健康生活方式的生动解读，推荐您用得起、用得好的健康好物。锁定频率，我们现在开始。
11: 听老宋闲谈，享健康晚年。大家好，我是老宋。今天想跟大伙一起聊聊黑白的那个黑。有人要说了，老宋，你不讲养生的吗？怎么还讲起来颜色呢？咋的，你要教花花呀？你听我细细的跟你唠啊。这《黄帝内经》里有一句至理名言，叫做五色入五脏，黑色入肾经。您仔细琢磨琢磨，咱们身边那些黑黝黝的食物是不是都是宝贝啊？黑米、黑豆、黑芝麻，随便拎出一样来，那都是大自然馈赠给咱们老百姓的大宝贝啊。说到这儿，我给大家讲个真事儿。我老家隔壁住着一位老奶奶，她辈分比较大，我呢还要喊她一声三奶奶。她今天都80多了，身子骨那叫一个硬朗，洗衣做饭全自己来。让人不敢相信的是，都这把年纪了，她愣是顶着一头乌黑发亮的头发，纯天然的，可不是染的。去年我回老家，专门提了两个点心去探她，凑到她耳边问，三奶奶，你有啥祖传秘方，可不能藏着掖着啊。老太太哈哈一笑，从柜子里抱出一个插得锃亮的陶罐子，她跟我说，秘密就在这里面。我一看，不就是个黑芝麻糊吗？街上到处都是的，这有啥稀奇的呢？三奶奶一看我这表情，连连摆手，说这罐糊糊可不简单，这是当年她下乡插队学来的。插队那地方四面环山，地薄人穷，可村里70-80岁的老头老太太，一个个头发乌黑，腰板挺直，下地干活比年轻人还有劲儿。三奶奶说，她在村里待了3年，跟他们同吃同住，才发现秘密就在这碗每天早晨的黑糊糊里。当地人告诉他，这是村里一个90多岁的老中医传下来的方子，用黑枸杞、黑芝麻、黑米、黑豆研磨出来的。老中医说，人老肾先衰，肾衰发先白，村里人穷啊，买不起补药，就靠着这几样地里自产的黑粮食磨成粉，天天喝，一代一代传了几十年。三奶奶临走时，当地老乡特意给她装了满满的一碗，叮嘱她，闺女啊，回去接着喝，别断啊。就这么一句话，三奶奶记了一辈子，也喝了一辈子。我当时看到三奶奶那个身体状态啊，心里真是又佩服又感慨，这就是润物细无声的食补力量啊。我眼馋，拉着三奶奶的胳膊央求她，三奶奶，您这把手艺得教教我啊，我回去也照着您的方法磨一罐，给你侄孙媳妇也尝一尝，行不行啊？三奶奶也是个爽快人，把怎么选料、怎么泡制、怎么磨粉都一一的教给了我。可一听完我就泄气了，怎么呢？我给你们学学啊。三奶奶是这么说的，这黑豆啊不能直接用，得先用清水泡一宿，第二天上笼屉蒸，蒸完了还得拿到

0: 头底下晒，这就叫做九蒸九晒。晒到黑豆皮起皱，咬一口乳酪没豆腥味才行。再说说这黑芝麻，得用细筛子一遍遍淘洗干净，然后倒进大铁锅里，用最小最小的火慢慢烘。三奶奶拿着铲子不停地翻炒，她说听着这噼啪声门，得炒到芝麻在锅里跳舞，手一捏就碎了，满屋子飘香。这时候里面的营养才算被激活了，火大一点全糊了，苦得没法吃。还有那核桃仁，得用擀面杖一点点碾碎，不能太细，得留点颗粒感，吃着才香。最后啊，把这些宝贝汇到一起，倒进那个沉甸甸的小石磨里，一圈一圈的磨。三奶奶说这可急不得哦，磨快了这石磨会发热，营养就全跑了，就得这么慢悠悠着转。听完这一套，我当时就傻眼了，好家伙，这一罐粉光黑豆就得折腾八九天，芝麻还得守着锅台炒。我心想咱们现在这日子过得跟打仗似的，有几个人像三奶奶这样慢悠悠地去淘洗晾晒烘焙研磨这六七样东西呢？就算好不容易凑齐了材料，要是火候没掌握好，芝麻炒糊了，豆子没蒸透，那营养都流失了，白费劲儿。但是吧，好不容易讨来的秘方就这么搁下吃不上，我这心里啊也是抓心挠肝的难受。老宋我呢也是个绝脾气，心说自己做麻烦，那咱就找人做呗。于是啊，我发挥了一下这些年攒下的人脉，托朋友找了好几家专门做葱条粉的工厂。我把三奶奶的方子给人家一看，人家一听工艺要求又是九蒸九晒，又要低温研磨，这个脑袋瓜摇得跟拨浪鼓似的，说宋老师您这标准太高了，又费工事，成本打不住，这活儿我们真接不了。一连问了好几家，全吃了闭门羹。就在我准备放弃的时候，山东枣庄一家老厂负责人主动联系上我，电话里人家是这么说的：宋老师，三奶奶的故事我听了心里热乎，我家三代跟粮食打交道，爷爷那辈儿就是推石磨的，您这方子是好东西，埋没了太可惜了，您信得过我，我给你还原出来，不计成本。这话一出，我心里啊一下子亮堂了，人家真下了苦功夫，一遍遍的去调蒸晒火候，研磨粗细，样品出来，我二话不说拎着罐子回老家，冲了一碗端到三奶奶跟前。老太太接过去，眯着脸用小勺尝了一口，咂摸了好一会儿，然后一拍大腿乐了，怼头就是这个味儿，跟咱家罐子里的磨的一模一样。听见这话，我这个心啊才算落了地，所以今天老宋才敢挺直腰板，把这罐费尽周折复刻出来的五黑粉踏踏实实的推荐给大伙儿。咱们看看里头有啥啊，黑米、黑芝麻、黑豆、黑花生、黑麦片、核桃、桑葚，整整七样，全是地里长出来的好东西，配料表干净的跟咱家厨房似的，没有香精，没有色素，没有防腐剂，啥乱七八糟的添加都没有。您打开罐子一闻，就是粮食原本的醇香，跟三奶奶家陶罐里飘出来的味道那是一模一样的。一罐净含量400克，每天早上挖两三勺冲一碗，够吃大半个月，温水一搅，一碗热乎乎香喷喷的五黑粉啊就成了，暖胃又养人，比外面那些油炸的高糖的早餐强100倍都不止。最后咱也说一下价格，咱们这一罐纯纯粹粹七样黑食材，九蒸九晒老工艺，成本摆在那儿，厂家也给咱老宋啊透了个底儿，这一罐39.8块，刨去纸箱防震膜快递费也挣不了几个钱。我一听啊，是这里，单买一罐，仓库单独打包，快递单独跑一趟，隐形成本全在里头。可老宋不死心，我跟厂家说，咱做这节目叫老宋闲谈，口号是拒绝高价养生，好东西得让老百姓吃得起，吃得长久，单罐贵点能理解，整箱能不能给咱们听众实惠呢？厂家琢磨了好久，回了电话，宋老师，冲你这份心意，冲三奶奶的方子，我们合计了，整箱走大包装，人工快递都能摊薄，这样 凡是老宋闲谈的听众朋友愿意整箱买的，每罐直接给到19.8，能省的咱都给大伙省了，您看怎么样？我一听就乐了，当场点头。在这儿老宋呢也给你一个实在建议，头一回尝鲜先来一罐39.8，喝上10天半个月，你自个儿啊感受感受头发啊精气神有没有变化。要是信得过老宋，或者之前就了解了五黑粉的好处，想长期坚持喝的，老宋真心建议您直接整箱入手，一箱省将近一半的钱了，存够几个月的量。养生这事儿啊贵在坚持，三奶奶那头乌黑的头发靠的就是38年雷打不动，喝3天停2天效果肯定打折扣。怎么买特别简单，咱栏目专门给听众开了一条订购热线，您拿起电话直接拨400-710-0569，400-710-0569，跟客服小姑娘说是老宋闲谈的听众要订五黑粉，人家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人到了岁数才明白，车子房子票子都不如一副好身板，每天花几毛钱冲一碗热乎乎的五黑粉，把肾气养足，把头发养黑，把精气神喝出来。三奶奶70-80岁了还能自己洗衣做饭，靠的就是这一口坚持了38年的好习惯。咱们从今天开始也不算晚，老宋在这儿等着大伙儿的好消息了，您喝着好，下回给老宋来一个电话，也跟我唠叨唠叨自己的感受，说不定下期节目老宋讲的就是您的故事。电话您可要记一下哦，400-710-0569，400-710-0569。好了，今儿老宋闲谈就聊到这儿，我是老宋，明天同一时间咱们接着闲谈，接着唠健康。
1: 享老宋福利，赢惊喜好礼。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洋，接下来10分钟的时间啊，由我跟咱们的宋老师一起给大家送福利。咱们前面啊，宋老师曾经跟大家分享过，食物的颜色和咱们的健康关系很大，甚至来说，宋老师可以说是您的健康密码，对吗？
0: 是的，您比如说红色番茄里的番茄红素，它就像抗氧化卫士，守护着咱们的心脑血管。橙黄果蔬里的贝塔胡萝卜素在体内转化为护眼的屏障。深绿色蔬菜的叶绿素助您舒缓压力，白色蒜葱的硫化物构筑免疫防线，如同身体的天然抗生素。尤其是黑色食物，花青素与铁元素联手，像气血推手般滋养肝肾，改善贫血，让头发与眼神重焕乌亮光彩。同时它们富含的抗氧化物质如同细胞清道夫，能中和自由基，帮你守住健康身体。所以啊，建议大家每餐记起五色食物，让身体在食养中绽放活力。
1: 宋老师，我发现白色、绿色、红色、黄色的食物挺多的，就唯独这个黑色的食物啊，我们平常很少吃到哎，尤其夏天啊，黑色食物还真的很难买到，即便是买到了，自己做也很麻烦。而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啊，这个五黑营养粉是没有香精、没有色素、没有防腐剂的啊，有的是按照古法配比给您磨成了细粉，哎，喝起来啊顺口滑溜，有的是真材实料啊，味道保留了食材原本的香气和营养。各位，市场价一罐39.8，在咱们节目的时间里，只要拨打热线参加团购，前20位朋友每罐只要19.8，每天不到2块钱。订购热线已经开通了，400-710-0569，400-710-0569。哎，我们看到不少的听友已经踊跃订购了。哎，有位曹阿姨订购了10罐，她说在超市里经常能看到那种帮顾客打磨营养粉的柜台，自己也曾经试过，挑了5-6样，打出来的得有个7-8罐粉，结账一看400多，吓了一跳。哎呀，想退也没法退，都打碎了呀。回家吃了几个月，感觉这个粉呢老是沉底儿，就是冲不开，喝起来还有点拉嗓子。今天有宋老师的亲身示范，有电台的福利推荐，这价格呀，一罐400克才19.8，天天吃，这经济上不费劲儿，营养也到位了。
0: 感谢这位听友的信任哈， 今天团购的价格，老实说呢，厂家的力度啊，确实很到。

0: 位了。我找了那么多的厂家，人家都说城门打不住做不了，但这家厂的负责人呢真是帮了咱们大忙了。39.8一罐的价格已经是他们压着成本的边缘报的了。为了能让咱们花得更好，吃得更好，真的我们绞尽了脑汁。哎，您发现吗，这五黑实实在在的重量放在那儿了，物流的费用占了一大块的成本，所以厂家负责人一拍脑袋想出来整箱团购可以省钱的法子，这才把单罐的价格啊又下降了一大截，每罐才19.8，那真是厂家成本出货，纯赚口碑了。
1: 太对了太对了，咱们这个热线现在非常的火爆，很多叔叔阿姨啊打进电话都整箱整箱的买。你比如说这位王阿姨啊，她说家里人多，儿子儿媳啊都住在一块儿，以前孩子早上啊路上买个包子对付一下，现在早起十分钟一人一碗五黑糊糊，哎，省事儿又养人呐，所以现在又要了两大箱。再次提醒大家，市场价一罐39.8，在咱们节目当中只要拨打热线参加团购，前20位朋友每罐只要19.8，每天不到2块钱。订购热线本档开通最后不到10分钟了，
2: 400-710-0569，400-710-0569。
1: 宋老师，
0: 嗯，
1: 我这里代表听友啊有一个担心，哎呀，但又不敢问怕您生气。
0: 有什么您尽管问，没事的。
1: 那我真问了您不许生气啊。
0: 啊，不会的不会的。
1: 这个19.8就能买到一罐，真的是超有性价比。不过价格打折了，品质会不会打折呢？
0: 您这问题问得好。我不但不生气啊，我还得给您竖个大拇指点赞。
1: 谢谢你啊。
0: 咱们这款五黑营养粉不光配方讲究，原料也是特别的讲究，厂家负责人三代人都是和粮食打交道的，什么好什么捞，看一眼摸一把闻一下心里就有数了。你比方说这黑芝麻是来自全国黑芝麻之乡河南驻马店，那儿的芝麻皮薄肉厚，手一捏就能出油的。黑豆是咱们东北黑土地的，黑米是陕西洋县的，黑花生是山东大花生基地的，这每一味食材都大有来头，咱吃就吃个高品质，享受的就是个低花费。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个承诺，您团购回去的五黑粉打开一罐尝尝，如果您觉得口感不好的，30天内您剩下没打开的产品我给您退款退货。热线电话我老宋请你来拨打，抢到这次难得的团购机会，400-710-0569，400-710-0569。
1: 这个保障太到位了，订购热线现在已经逐渐火热起来了。有的听友在问这五黑粉细度怎么样，会不会买回去一冲拉嗓子喝不下去呢？哎，这个问题呢我替宋老师来回答。为什么呢？因为我自己已经冲调尝试过了，告诉你，咱们用的是低温石磨工艺，石磨转速慢，磨的时候不产生高温，高速粉碎机刀片一转呢，这温度蹭就上去了，营养香气呀、全破坏了。石磨一圈一圈的慢慢碾，跟小时候推磨磨豆浆是一样的，芝麻的油香、黑米的米香全都锁在了粉子里头。您打开罐子一闻呢，那个香味是沉甸甸的往下走，不往鼻子里冲，冲出来的跟芝麻糊一样细滑，一点都不拉嗓子。再次要提醒大家了，市场价一罐39.8，在咱们节目时间里只要拨打热线参加团购，前20位朋友每罐只要19.8，每天不到2块钱。订购热线本档开通不到10分钟了，
2: 400-710-0569，400-710-0569。
0: 这五黑粉啊，说白了就是五种黑色粮食磨成的纯粉，它跟白面一样百搭，但比白面的营养呢要丰富多了。您家里蒸馒头抓两把放进去，白馒头就变成了黑馒头，不光颜色好看，咬一口满嘴都是芝麻香，连小孙子都抢着吃。烙饼也行啊，和面的时候掺进去，烙出来的饼啊外酥里软，比外面卖的杂粮饼啊香10倍。熬粥就更简单了，粥快出锅的时候撒两勺搅一搅，立马变成浓稠的营养粥，省得您再单独炒菜。还有包饺子、擀面条、做发糕，只要您用面的地方就能用它。记住了，在养生理念里，黑色是入肾的，就是说多吃黑色食物对肾很好。我们夏天出汗多，而汗为心之液，

0: 一次啊，订个三罐五罐，我保证您家里根本不够吃。选择团购，享受19.8一罐的福利吧，才是最最聪明的选择。不过时间也比较紧了，机会也不到20个了。订购热线开通最后三分钟，
1: 400710-0569，400710-0569，
0: 祝您订购成功。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福利时间，今天呢，我们要来关注一件夏天很多人在做的事儿，这就是祛湿。每年夏天呢，像个桑拿房，墙面在哭，镜子起雾，地上打滑，空气闷热，身上黏哒哒，睡了一夜还是困，这脸呢像泡了水，腿脚浮肿，嘴巴里的气味自己都嫌弃。这种状态往往会持续一整天，老朋友喊你出门，可你呀就是坐在沙发上不想动，明明没做什么事儿，可就是觉得无精打采，反应都变慢了。老伴儿和你说个事儿吧，你得反应半天，这记忆力还越来越差，吃一点就觉得胀，上厕所那就更困难了。这呀都是环境的湿气和身体的湿气带来的痛苦。湿气啊很奇怪，它粘滞在身上，不是哪里疼，而是整个人呢像是一台发旧的机器，越来越不好用了。
3: 哎，你说的太形象了，很多人想要祛湿，但好像呢都效果不大，或者寻不到方法。
2: 在这方面呢，我不得不提到一个人，严正华，严老先生。可以说啊，他是这个领域大师级的人物了。
3: 哦，这么厉害啊。那这严正华老先生对除湿有什么高见吗？
2: 严老说了，如果夏天坐在那里不出汗，排泄也不畅，这些排不出去的东西粘滞在体内，堆积在腹部，让你的状态萎靡，健康受损。祛湿不是把水抽干，也不是不喝水，而是修建水渠，启动发动机，让身体动起来，把堵点疏通开，让垃圾有路可走。用专业术语说，就是补气运湿，健脾化湿，温阳散湿，宣肺通湿，强筋除湿。而且啊，一年之中就是现在，从入伏到出伏的三个月，最适合来解决湿气淤堵、气血不畅的问题。现在付出三个月的坚持，往往呀可以事半功倍。
3: 很多人呢其实都在行动，我看到呢市场上也有不少祛湿产品，就算价格贵，买的人也特别多。
2: 其实我刚才提到的正是严正华老先生，他在10年前就建立了自己研发的服湿膏的方子，但是成品直到今年才刚刚上市。原因是在中医这个行当里，每一味材料具体用多少克，哪味先下哪味后下，熬的时候用大火还是小火，熬多久，收膏的时候要搅多少下，这些都是经验。严老手把手的指导，厂家潜心研究，用了10年的时间才算是大功告成。严振华老爷子也是授权这款服饰膏使用了自己的头像作为品牌，可见这品质有多高。
3: 这严正华老先生专为咱们中老年湿困体质调配的服湿膏，这价格可不便宜吧？
2: 咱们严老啊，一生追求的就是不同猛剂，不用昂贵的药材，让老百姓都能用得起。不过他对用料配方的道地、制作工艺的严谨要求是非常严苛的，所以一瓶300克的服湿膏呢，市场价格是299块钱。
3: 哎呦，这还不贵呢，一瓶将近300块，你这叫我们拿退休金和死工资的人怎么吃得起啊？
2: 哎呀，您先别急呀，咱们福利活动这不马上就来了吗？您现在拨打活动热线，前100名的朋友只要1块钱就可以领取一瓶来体验，每人限领一次。特别提一句，这可不是说产品就只值1块钱，这钱对于厂家来说也就只能够个包装费，厂家象征性的收1块钱，是希望更多的人能在夏季最适合祛湿的季节用上这款严振华服湿膏。所以如果您抢到了名额，那么还有3重追加福利再给到您呢。
3: 1块钱就能体验价值299元的严振华服湿膏，抢到名额还有3重福利追加，这简直啊要把咱们听友宠上天了。可这体验的一瓶吃完了怎么办呢？ 是不是又得花299块钱买呢？
2: 别急呀，这追加的三重福利它不就来了吗？首先市场价200。

0: 399元的严振华服饰膏，今天全省限定10个名额，参与整箱团购，每瓶只收49元，也别怪厂家小气，每瓶为您省掉的钱加起来可是不是一笔小数目呢。所以啊，全省只能开放120瓶福利库存。其次呢，可以足不出户，我们为您免费送货到家，这第三重福利最贴心了。您刚才花1元体验的那瓶，如果吃完感觉不满意，那你今天团购的未开封的产品，我们给您全额退。活动热线已经为您开通了，400-710-2876，400-710-2876。哎呀，年纪大了，想买点东西调理调理，又怕买不对，怕不安全。这款服饰膏啊，有 PICC 中国人民保险承保，有养老的授权，通过补气、健脾、温阳、强筋，让身体自己把湿气运出去。1元体验是给您个机会，开启趋势的大门。而团购每瓶49元的活动，就是希望您吃对、吃够、吃得有用。最后一次提醒大家，活动热线开通最后3分钟，400-710-2876，400-710-2876，祝您参与成功。
1: 你在不需要时关掉的每一盏灯，让夜晚的星星更加明亮。你在细微处节约的每一滴水，让远方的江河自在流淌。你在日常生活里选择的每一次绿色出行，让城市的呼吸更加舒畅。节能新起点，低碳向未来，美好从这一刻开始。
2: 北京时间14点整，
3: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4: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5: 会议、
6: 直播、
5: 上课、
6: 追剧，
5: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电？
6: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5: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6: 百 G 游戏畅快玩，不断。
3: 中国电信。资讯的资与智慧有关，智慧有关，智慧指引方向，前进的方向让我们领航，你来掌握。
4: 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7: 这是来自干婆大地的声音，这里物华天宝，人杰地灵，这里生态繁荣，文化璀璨。生态中国，绿色江西。
2: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FM 104.4 AM 729。
3: 让新闻更及时，让新闻更及时，让信息更丰富，让信息更丰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正在播出。
8: 各位听众下午好，欢迎收听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新闻大链接节目，我是主持人吕鹏。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将会由我为您带来新鲜的资讯和好听的歌曲，同时呢，您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或者是下载金视频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首先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省内的天气情况。台风消息，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的中心今天上午11点位于广东省惠州市博罗县境内，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0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85百帕，预计红霞将会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明天凌晨进入湖南南部， 强度呢会逐渐的减弱。受其影响，26到27日西部南部的部分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地区有特大暴雨，累计雨量西部南部50到150毫米，南岭、罗霄山、武功山、武夷山等山区点雨量可达350毫米以上。江湖水面平原河谷和高海拔山区阵风8级左右。28日，赣西北、赣南局部地区仍会有大到暴雨或短时强降水。29日到8月5日，全省会以多云天气为主，部分地区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接下来我们来了解一下详细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晚上，赣州市和吉安市西部阴天，有中雨转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部地区有特大暴雨。平乡市和吉安市东部阴天，有阵雨或转中到大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雷雨来时，部分地区有短时强降水，局部地区还可伴有强雷电、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赣州市西部南部和吉安市西南部短时降水强度大，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需谨防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和地质灾害，请注意防范，及时的避险。风向全省偏东，风力赣南和赣中3到4级，江湖水面平原河谷和高海拔山区阵风8级左右，赣北3级。

好的，接下来要送出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呢，欢迎继续回来，我将为您关注到省内最新的资讯。

0: 我们为什么要旅行？
1: 那些耳边听了千百遍的故事，静静等待我们去丈量。巍巍太行，梦回云冈，在五台山的香雾中许一个愿望。问世间情为何物，雁丘在晋阳。
0: 我们为什么要文明旅行？
2: 妈妈，城墙上刻着什么？
3: 爸爸，墙角这里好臭啊。
4: 妈妈，樱花那么好看，为什么要把樱花摇下来呢？
5: 为什么要在山谷里捡垃圾？好危险。
0: 你的行为不仅仅是你的行为，还有他，
4: 爸爸，
0: 他，
4: 妈妈，
0: 他们目光所及的榜样和未来。
1: 旅中的一景，画中的一笔，曲中的一拍，皆需你来守护。山水有情，请文明旅行。
6: 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雨而不涝，淹不没的浮城赣州。听众朋友，民间传说赣州呢是一座龟形浮城，在唐末五代时，风水家杨云松选址建造了水上龟城，不管江水怎么涨，赣州城啊就像是跟着浮起来了，所以古城三面环水却千年不涝。事实上，它的主要功劳啊来自于宋代排水系统福寿沟。北宋熙宁年间，黔州，也就是现在的江西赣州，来了一位善治水的知州刘仪，他主持规划建设了赣州城区的街道，并且根据街道的布局、地形特点，采取分区排水的原则，修建了两个排水干道系统。这两条排水干道呢，就是福寿沟。根据史料记载，福寿沟长度为12.6公里，占地207平方公里。因为排水沟内有两大排水区的沟道啊，走向很像是篆体的福字和寿字，所以呢被称为福寿沟。当时的赣州城内啊有数百口可供蓄水的水塘，那么福寿沟的修建呢正好把它们呢全部连通起来了，使它成为了活水系。随着雨水流量调节各部分的水容量，减轻了下水道的溢流，利用天然地形的高低之差，

0: 采用自然流向的方法，使城市的雨水污水排入江中和水塘里。同时刘仪呢最为神奇的设计当属水窗，它可以视水消涨而起闭，在江水低于排口水位的时候呢，可以借排水口出水的水力冲开闸门，使排水顺利地排入江中。那么在江水高于排口水位的时候啊，能够借助江水的力量关闭阀门，防止倒灌。
1: 嘟嘟嘟嘟，咦，怎么手机又快没电了？
2: 我们去吃火锅吧。
1: 不去不去，吃完火锅一身味儿。哎，你说这是为什么呀？
3: 生活中总有那么多的问号，想要当聊不垮的小达人，你不知道的答案这里有。
2: 江西新闻广播，你不知道我知道，
1: 你不知道我知道。
3: 关于洗头的那些事儿，洗头是日常生活当中再普通不过的一件事，但即便是那么普通，我们总还会有很多的疑问。头发是早上洗好还是晚上洗好呢？其实啊，早上洗或者晚上洗都可以，但是呢，早上洗了不要着急出门，晚上洗了不要着急睡觉。当我们的头发处于湿润状态时，头发上的毛鳞片是打开的，如果早上洗完头发没吹干就着急出门，空气中的灰尘有害物质容易进入头发，损伤发质。晚上洗完如果没吹干头发就睡觉，头发还处在湿润状态，也会很容易滋生细菌。长期用一种洗发水会更好吗？专家强调啊，不建议长期固定使用某一类洗发水，可以在家里至少备2到3类的洗发水换着用。补水滋养型一定要备，再根据有没有其他的头皮问题使用针对性的洗发水。比方说干性头发最好选弱酸性有滋养成分的洗发水，比如氨基酸类洗发水。如果头发非常枯燥容易起静电，那么也可以选择含有硅油的洗发水。油性头发是因为皮脂腺分泌旺盛所导致的，可以选择带有薄荷、水杨酸等去油成分的洗发水。头皮痒一般是缺水造成的过敏，所以呢，首先选择可以补水的滋养型洗发水。如果头皮痒同时还有头皮屑，那么明确诊断之后可以选择抗真菌的洗发水。

0: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1: 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让新闻更及时，
3: 让新闻更及时，
2: 让信息更丰富，
3: 让信息更丰富。
2: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正在播出。
1: 这里是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我是主持人吕鹏。新闻大链接节目正在直播，你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或者是下载金视频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首先呢，我们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新闻。25号，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申遗成功，成为我国第61项世界遗产。这是中国首次以产业遗产类型申报世界遗产，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中此主题遗产的空白。小写的 China 再次以大写的 China 之名向世界自信绽放东方瓷韵。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位于我省东北部，遗产面积1979公顷，由镇区瓷业生产中心、湖田古瓷窑址、高岭瓷土矿遗址、长岭瓷石矿遗址和焦炭窑柴燃烧产区5个组成部分构成，包含了御窑厂窑址、落马桥窑址、观音阁窑址、大武坑瓷石名矿遗址、小屋里溪古瓷石的开采加工遗址，以及水路运输网络遗存等15组遗产构成要素，共45个遗产点位。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是10至19世纪景德镇手工制瓷产业系统的代表性遗存，展现了中国手工制瓷技术、瓷器艺术和制瓷产业发展创新历程，见证了中国手工瓷业对世界手工瓷业发展和文明交流互鉴产生的深远影响。我省日前出台通知，构建产教评技能生态链，打通产业培训评价就业全链条，为全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注入人才动能。通知提出，我省将强化技能人才的链式培养，依托产业链上的链主企业，开展制造业专项培训，精准匹配产业用工需求，评价方式呢也在变。通知明确，健全技能生态链技能人才自主评价体系，授权龙头企业开展自我技能等级认定，实现技能证书一处考全链认，在一家企业考的证，整条产业链上的企业都认可，畅通技能人才成长通道。与此同时，我省还将搭建专家资源、实训基地等公共服务平台，全方位地夯实人才培育体系，为制造业转型升级筑牢坚实的人才支撑。

0: 想象一下，你站在一座峭壁上，俯瞰着碧海蓝天，感受着拂过面颊的海风。突然一个浪花打来，你脚下的石头滑了一滑，你的身体瞬间失去了平衡。别怕，这只是想象，在现实中旅行应该是快乐的，而不是惊险的。为了确保你的旅行安全，我们有几个简单但重要的安全常识要告诉你。首先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不要轻信陌生人，记住，你的安全是最重要的。其次，无论你是在山间徒步还是海边度假，都一定要告知他人你的行踪。现在让我们再回到刚才那个峭壁的场景，如果你不慎滑倒，应该如何应对？答案是保持冷静，不要惊慌失措，这样可能会使情况更加恶化。如果你无法站稳，尽量让自己滑向一侧，试图抓住一些稳固的东西，同时大声呼叫寻求帮助。最后一定要遵守每个旅游景点特别制定的安全规定。文明旅游好风景，安全出行记心间，安全旅行从你我做起。
1: 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我们都知道敦煌莫高窟啊，被称为是东方世界的艺术博物馆，这里不仅有庞大的洞窟群、精美的雕塑、辉煌的壁画，还有数量惊人的佛教经卷。1900年被外国人偷走的藏经洞文献，在当时就震撼了全世界。敦煌的文化源远流长，是考古学家和文艺界研究的焦点。那么翻开历史卷册，我们不难发现，随着时代的变迁，很多地理名称啊都会或多或少地进行了一些变化，唯独敦煌几乎没有任何的更改。那您知道敦煌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吗？好，今天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听众朋友，敦煌这个词呢，最早出现在《史记·大宛列传》当中。据这本书当中记载啊，张骞出使西域，途经敦煌，返回长安的时候呢，他向汉武帝讲述了出使途中的所见所闻，就提到了敦煌。张骞对他是赞美有加呀，使汉武帝对这个地方生出了几分向往。后来西汉获得了此地，就设立了敦煌郡。敦煌位于西域的交通要道上。那么关于敦煌地名的由来一直没有得出定论，有观点说敦煌是汉武帝设郡而得名，比如东汉的英绍啊就说敦大也，煌盛也。后人李杰甫补充说，敦大也以其广开西域，故以盛名。显然他们认为敦煌啊是汉朝人命名的。但是随着对文献研究的加深和考古资料的不断出土，那么这个说法呀逐渐地被否定了。据《史记》和《汉书》记载，敦煌这个词在敦煌郡、敦煌县之前呢就已经出现了。所以有学者认为敦煌应该是少数民族语言的音译。据考证，张骞呢在写给汉武帝的奏折当中啊，经常把敦煌祁连连用，祁连呢它是少数民族语言的音译，由此可以推出敦煌啊也应该是这样的。考古资料表明，敦煌原住居民是火烧沟人。在战国到秦汉时期，敦煌和祁连山之间呢住着塞仲人、乌孙人和月支人。后来因月支人强大而独占河西水草丰美之地，那么北方匈奴冒顿单于崛起之后击败了月支人，这里就成了匈奴的领地。因而有学者认为敦煌呢是匈奴语的音译，但是匈奴对此并没有文字记载。还有学者认为，根据人们习惯把边疆地区的地名、族名取两个字音译的习惯，认为敦煌呢它是吐火罗的音译。在《山海经·北山经》这本书当中所记载的吐火罗的简译为敦轰，从而得出《史记·大宛列传》这本书当中的敦煌啊它是源于这个族名。那么有关于敦煌的来历一直没有得出确切的结论，但是学术界可以肯定的是敦煌它是少数民族语言的音译。

0: 让新闻更及时，让新闻更及时，让信息更丰富，让信息更丰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正在播出。
1: 北京时间来到了14:32，听众朋友，这里是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大链接节目，我是主持人吕鹏。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刷新省内方面的资讯。我省知识产权保护一键式集成化服务系统近日上线试运行，在江西政府服务

网和干服通平台上，企业可实现高价值专利培育项目申请、知识产权维权援助申请、地理标志专用标志使用申请、知识产权纠纷仲裁申请。这四项原本要分头跑、分开办的服务，如今整合成了一件事，动动手指就能在线申办。不仅办事流程瘦身，申请材料也大幅减负。过去呢要填的多份文书，现在合并成一份表单、一套材料。更让企业省心的是，除仲裁受理费外，四项服务一律是免费的，实实在在降低了企业保护知识产权的成本。为降低本地专家熟面孔风险，减少围标串标操作空间，近日我省印发关于加大工程建设项目远程异地评标推行力度的通知，明确单项合同估算价1亿元及以上的项目施工，2000万元及以上的货物项目，1000万元及以上的服务项目，原则上采用跨省远程异地评标。到2027年底，全省依法必须招标工程建设项目的远程异地评标比例需达到70%以上。住建部日前发布城市体检可复制经验做法第二批清单，我省赣州市城市体检成果转化工作机制吉安市入户听诉工作模式入选。今年上半年，我省共新增残疾人就业9174人，其中城镇新增2322人，农村新增6852人，为残疾人开发公益性岗位10756个，超额完成阶段性目标任务。昨晚在萍乡市奥体中心，赣超萍乡队在主场迎战九江队，最终凭借最后时刻萍乡队队长沈文健点射破门，萍乡队1-0绝杀九江队。在景德镇市体育中心，赣超景德镇队主场迎战吉安队，经过90分钟的激战，景德镇队以3-1战胜吉安队，赢得比赛。

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永乐大典的产生，永乐啊是明朝第三位皇帝朱棣的年号。永乐时代是明朝国力最强盛的时代，迁都北京、建设紫禁城、郑和下西洋等等大事啊，都发生在永乐时代。那么除此之外，永乐时代呢还见证了中国古代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类书的诞生，这就是永乐大典。1403年，也就是永乐元年，朱棣让谢晋等人编纂一部类书。朱棣希望这部类书保举天下所有的文献，囊括所有的知识门类。类书与丛书不同，我们熟悉的《四库全书》它是丛书，它依据自己的选择标准完整收录单独的书，而类书呢则从单独的书中啊吸出材料，再分门别类排列在一起。类书和数据库很像，输入一个关键字就能够查阅到散在各书中的相关材料。谢晋接到任务之后呢，组织人手开始编写，仅用了1年多的时间就完成了。朱棣赐名文献大成，但是朱棣呢对这本书并不满意，认为并没有把天下的文献囊括殆尽。他又命姚广孝、谢晋等人在南京文渊阁开馆重修。这项工程始于1405年，竣稿于1408年，这就是永乐大典。永乐大典仅目录与繁例啊就有60卷，全书共计22877卷，11095册，总字数大概是3.7亿字，以洪武正韵韵目编排内容，用韵以统字，用字以记事。洪武正韵是朱元璋命宋濂等人编纂的一部韵书，它包括76个韵目，每个韵目下包括很多字，比方说韵目东，东方的东，下面呢就包括冬天的冬、通达的通和同数的同。永乐大典呢就是用这种方法把纷繁复杂的内容井然有序地进行排列。从保存下来的永乐大典一册来看，它比一般的古籍啊要宽大得多，高约

0: 约50厘米，宽约30厘米，每侧约50页。书衣用多层宣纸印裱，再用一层黄绢包裹。书皮左上方贴长条黄绢镶蓝边书签，书皮右上方贴小方块黄绢边签，标出韵目及本册次第。像永乐大典这样宏大的文化工程，只有在一个国家的国力强盛并且留意于文化事业时才能完成。由于永乐大典卷帙浩繁，成书之后并没有刊印出来。1420年，明朝正式迁都北京，永乐大典正本也从南京移藏北京。此后直到嘉靖年间呢，才又抄写了一个副本，而仅仅是抄写副本也花去了5年的时间。我们今天看到的所有永乐大典的遗册，都来源于嘉靖年间抄写的副本，永乐年间的正本连一页纸也没有流传下来。那么它的下落啊，至今仍是个谜。
1: 资讯的资与智慧有关，智慧指引方向，前进的方向让我们领航，你来掌握。
2: 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1: 让新闻更及时，让信息更丰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正在播出。
3: 北京时间来到了14:44，这里是江西综合新闻频率正在直播的新闻大链接节目，我是主持人吕鹏，继续来刷新省内方面的资讯。24号和25号，江西省第17届运动会社会部太极拳比赛在萍乡市湘东体育中心举行，全省是一个社区市的300多名运动员参赛，最终萍乡市代表队一举斩获集体拳术3项1等奖、集体器械2项2等奖，成为本次比赛的最大赢家。省常旅集团昨天举行避暑度假产品推介会，以庐山井冈山为重点，推出旅居康养等多元化服务，满足暑期游客的需求。2026静安旅游文化节日前开幕，旅游文化节为期1个月，将重点围绕香氛、山水、桨板、民宿、九岭间户外运动4大核心板块，坐望夏季文旅市场，提升静安文旅品牌知名度。近日，遂川县推出5条夏季精品一日旅游线路，这条线路串联了白水仙风景名胜区、草林宏伟小镇、横石长征文化公园和桃园梯田等景点。昨天，2026年赣州市会享盛夏暑期消费季及全南县商旅文体健融合促消费系列活动在全南县启动，赣州将分批投放暑期消费券，覆盖零售、餐饮、文旅、家居等多个领域。全南县同步推出寻味全南、好物大集、非遗美食及农产品展销活动。江西省作家协会与人民文学杂志社日前联合实施江西青年作家优秀小说创作提升计划，即日起到9月10号，面向年龄不超过45周岁的江西文学作者征集短篇小说，每位作者最多可投2篇，每篇字数不超过1.5万字。经过专家的评选，将确认5部左右的作品入选，在人民文学杂志上以专辑的形式集中发表。

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我们现在说装修呢，它是指在一定区域和范围之内进行的，包括水电施工、墙体、地板、天花板、景观等等所实现的，依据一定的设计理念和美观规则形成的一套

呢，它类似于今天的室内装修，包括隔扇、罩、花台等等。那么中国传统建筑装修啊，一直是传统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施工当中呢也占有重要地位。它的艺术与技术发展呢也经过了尝试、形成、成熟、演变的过程。那么根据考古学家对于原始部落住宅的推测，在距今6000年左右的原始部落半地穴式房屋啊就有了门，确切的应该讲是洞口的形制，而在商代象形文字当中也有了门的形象。不过从文字的意象来看，当时的门扇呢可能还不具有可开启的功能。汉代墓葬出土的明器陶屋、画像石和各种文献记载当中啊，可以看出汉代房屋住宅规模很小，房屋上门窗的形式呢却已经十分明显了。很多出土的汉代明器上的屋门的形象比较小，而门上类似于天窗形式的窗户呢，它是采用了大面积菱格形式，这是我国建筑最早的装修形式。那么到了唐代啊，中国各行各业都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峰时期，手工业也不例外。《营造法式》这本书当中的小木座就例举了板门、屋头门、软门、格子门等多种门窗，还对构建的做法、尺寸、大小都有详细说明，并且附有图样。可见当时的装修业呢，不仅在样式上多有创新，而且在形制规格上呢，也都非常的成熟。山西五台山的佛光寺装修，成为今天学者研究的这一时期装修形制和构造的杰出案例。佛光寺大门门扇就是用门板拼合而成，直棂窗的窗框是用木条竖向排列形成。而在室内装修方面，比较精美的案例呢，应该属山西朔州市崇福寺弥陀殿。这座大殿建于唐麟德二年，寺内现存的弥陀殿应该是金代的遗物。大殿面积是47米，进深25米，宽阔而气派。大殿内的格扇由上下两部分组成，复杂的花形菱格占据了整个格扇大部分面积，雕刻极为的精巧，而且增加了室内的透光性。格扇下部的裙板则是由竖格木板拼成，整间格扇呢给人以规整严谨的感觉。

0: 椅、
1: 直播、
0: 上课、
1: 追剧。
2: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电？
3: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2: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3: 百 G 游戏畅快玩不断。
4: 中国电信。
5: 北京时间15点整。
6: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5: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7: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8: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7: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福利时间。今天呢，我们要来关注到的是咱们每天都在做，但大部分人对结果都不满意的事情，这呀就是睡眠。
8: 哎呦，这睡眠呢可是件大事儿。现在睡不着的人呢太多了，尤其是夏天，湿热交织，阳气外浮，这睡不着睡不好的人这就更多了。
7: 哎，可不是嘛。我们不少听众说了，明明很累，可是就是睡不着，半夜2、3点就醒了，这一晚上做梦还特别多，结果呢，白天没精神，总想打盹，而且心烦意乱，爱发脾气，这胃口也变差了。
8: 是啊，睡眠问题它不疼不痒，可暗地里却在透支甚至损伤您的身体，而很多改善的办法呢，要不就是感受不明显，要不就是反反复复，不够彻底。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7: 其实啊，很多人不是单纯睡眠出了问题，而是身体在夏天进入了一个气不够、心不安、脾胃弱的状态。这时候啊，补中气、安心神、健脾胃就变得特别重要了。首先呢，我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夏天虽然睡不好的人最多，但也是把它调回来的好机会呢。
8: 哎，还真是的哈。俗话说呢，冬病夏治，很多人呢都喜欢在夏天调体质，哎，就是这个道理了吧。
7: 哎，没错。那么重点来了，用什么调理呢？推荐您选择人参灵芝酸枣仁安睡膏。这款膏方啊，是在传统安睡膏的基础上严选了12味道地的草本原料，经过3天2夜的慢火熬煮精制而成。睡不好睡不着的朋友可以睡前呢来2勺，温水冲服，坚持一个周期，感受带来的惊喜变化。
8: 是的，这夏天呢，气血运行快，膏方的力量更容易被身体利用。如果顺着这个时机把身体的中气补起来，把脾胃调好，把心神安住，往往是事半功倍。那有什么福利要带给大家吗？
7: 当然有了，市场价199元一瓶。今天呢，厂家邀请您参加夏季睡眠调理计划，给您双重福利。首先呢，咱们给您发放健康补贴，到手每瓶只需99元。如果您订购2瓶，我们就立刻多送您4瓶，足足可以吃上2个月，帮你啊轻松完成睡眠调理的第一步。这第二重福利是，如果你希望从根本上调理睡眠，不再反反复复，那一定要来参与团购活动，每瓶只要19.9元。本档全省只能开放20个名额，先到先得，抢完即止。活动热线正式为大家开通，
9: 4009088718。

0: 888 400908 7188。
1: 哎呦我的天哪，补贴后是99元一瓶，买两瓶就能多送四瓶，划算到每瓶只需要33块钱。而且呢，它与等箱团购的话，每瓶到手价只有19.9元，相当于市场价的1折。这样的活动也太给力了吧！咱们这订购热线呢，真的是值得您来拨打，400908-7188，400908-7188。刚才呢，导播示意我，咱们今天这活动政策力度拉满，服务也得到位。这里呢，我们郑重承诺，同款产品一年内你买到的比我们今天团购价还便宜的，我们给您10倍退还差价。再次提醒，本档全省只能开放20个名额，先到先得。400908-7188，400908-7188。
2: 这里是夏季睡眠调理计划的福利活动时间。如果您最近总觉得晚上睡不好，睡得浅，梦多，或者半夜容易醒，白天又提不起精神，那今天千万别急着换台，因为今天节目组联合厂家专门为夏季养生推出了一场新品体验活动，名额有限，福利力度也非常大。
1: 没错，厂家希望呢邀请更多消费者参与真实体验咱们的人参灵芝酸枣仁安睡膏，把原本用于广告宣传的一部分预算直接补贴给首批体验用户。这样的活动啊，可不是天天都有。
2: 今天我们介绍给大家的人参灵芝酸枣仁安睡膏，里面用到的酸枣仁、人参、灵芝都是千百年来人们发现能帮身体静下来的食材。人参大补元气，灵芝扶正固本，酸枣仁养心安神，慢慢调养，让身体自己愿意进入睡眠模式。市场价199元一瓶，今天厂家邀请您参加夏季睡眠调理计划，给您双重福利。首先，咱们给您发放健康补贴，到手每瓶只需99元。如果您订购2瓶，我们就立刻多送给您4瓶，足足可以吃上2个月，划算到每瓶仅需33元，帮您轻松完成睡眠调理的第一步。这第二重福利是，如果你希望从根本上调理睡眠，不再反反复复，那一定要来参与团购活动，每瓶只要19.9元，本档全省只能开放20个名额，先到先得，抢完即止。活动热线开通还剩5分钟，
0: 400908-7188，400908-7188。
1: 我看到有朋友问啊，说这膏方啊是不是加了很多糖啊？其实呢，我们选择了12味道地材料，熬出来的都是精华。我们向您承诺不含蔗糖，还专门做了零蔗糖检测。膏体浓稠是因为传统膏方工艺，药材浸泡、慢火煎煮、浓缩收膏，10几道工序熬10几个小时，自然挂壁拉丝，温水冲开有浓郁的草本香气。
2: 这样还有朋友说了，这觉啊是越来越难睡了，闷热烦躁翻来覆去，明明很累就是睡不着，白天头昏脑胀，饭也吃不下，整个人没精神。今天节目里的产品是草本的，很安全，更关键是参加团购每瓶只要19.9元，实在太实惠了，必须要打电话来抢一个周期的。
1: 这款安睡膏呢，吃起来也特别方便，早晚各取1勺到2勺，温水冲调搅拌均匀，像喝蜂蜜水一样。冲泡后如果有少许沉淀，那是正常现象，是植物成分的纤维，放心吃。保质期18个月，趁着今天19.9元一瓶的机会参加团购，放心囤。同款产品一年内您买到的比我们今天团购价还便宜的，我们给您10倍退还差价。订购热线再次提醒大家，400908-7188，400908-7188。
2: 我们继续看到，王先生今年68了，想问这个安睡膏能不能长期喝呀？会不会有依赖性？其实王叔叔这个问题啊特别好，但也请大家都放心，它是食品，不是药，没有依赖性。咱们是补气血、养心神，帮您自然入睡，第二天醒来神清气爽，不会昏沉，您就放心长期喝吧，这睡眠呢肯定会越养越好的。
1: 没错啊，这里有一个必须要在这儿和大家分享的咨询啊，这是来自69岁的张阿姨的，她问呢，现在是夏天了，吃这种膏方啊会上火吗？这个请大家放心，为您使用的灵芝本身也是性平味甘，归心、肺、肝、肾经， 能补气安神。人参呢，严格按国家规定限量添加，每天食用量不超3克，定量安全。最关键的是搭配了其他药食同源的食材，陈皮理气，当归补血，甘草调和，整个方子温润不燥，不是猛补，是慢慢调养。所以呢，只要量不过度，正常吃就不会上火的。
2: 这里是夏季睡眠调理计划的福利活动时间，节目就要进入尾声了。如果您最近总觉得晚上睡不好，睡得浅，梦多，或者半夜容易醒，现在的活动一定要来参与。人参灵芝酸枣仁安睡膏是在传统安睡膏的基础上，严选了12味道地的草本原料，经过3天2夜的慢火熬煮精制而成，市场价199元一瓶。今天厂家邀请您参加夏季睡眠调理计划，给您双重福利。
1: 没错，首先呢，咱们给您发放健康补贴，到手每瓶只需99元。如果您订购2瓶，我们就立刻多送您4瓶，足足可以吃上2个月，划算到每瓶仅需33元，帮您轻松完成睡眠调理的第一步。这第二重福利是，如果您希望从根本上调理睡眠，不再反反复复，那一定要来参与团购活动，每瓶只要19.9元，本档全省只能开放20个名额，先到先得，抢完即止。活动热线开通还剩3分钟，
3: 400-908-7188，400-908-7188。
2: 咱们今天活动政策力度拉满，服务也得到位。这里我们郑重承诺，同款产品1年内，您买到的比我们今天团购价还便宜的，我们给您10倍退还差价。再次提醒，本档全省只能开放20个名额，先到先得。
0: 400-908-7188，400-908-7188，
2: 祝您订购成功。
4: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5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5: 快来用中国银行信用卡在中石化加油有优惠。
6: 有多优惠？
5: 2026年7月10号到2026年12月31号，在江西省中石化指定站点加油，通过微信支付使用中国银行国内发行的信用卡扣款完成交易，有机会享满200元立减15元优惠，每人每月限享1次优惠，活动期间限享受6次，每月名额3000个，总名额18000个，用完即止。
6: 哇，那么给力，那怎么办理中行信用卡呢？
5: 可以咨询中国银行各网点，中行信用卡活动多，优惠多，快去办吧。
7: 资讯密集生产需要一个新窗口梳理把脉，舆论广泛交换需要一个新声音展示速度。新锐媒体新上线
8: FM104.4 AM729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9: 让新闻更及时，让新闻更及时，让信息更丰富，让信息更丰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正在播出。
10: 北京时间来到了15:12，这里是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大链接节目，我是主持人吕鹏。您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或者是下载金视频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国内新闻。96个中央部门日前依法依规集中向社会公开2025年度决算，这是中央部门决算连续第16年公开。公开内容包括部门概况、9张部门决算公开表、部门决算说明和专业名词解释等4个部分。各中央部门在官方门户网站自主公开，同时财政部官网、中央预算预决算公开平台专栏集中同步转发，主动接受全社会对政务效能的监督。

商务部副部长彦东在日前举行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说，上半年我国新设外资企业数同比增长 5.3%， 引资额4021.4亿元，引资结构进一步优化，高技术产业引资同比增长 33.2%， 占比提升至 42.4%。外资持续看好中国市场，上半年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对华投资。目前江苏、山东、浙江、四川、河南、湖北、福建、上海、湖南等9个经济大省经济半年报已出炉。从数据看，多地规上高技术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等实现快速增长，特别是集成电路制造业、人工智能制造业等产业表现突出，显示经济大省新产业后基城市。日前，教育部公布2025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数据显示，全国普通小学较上年减少约8000所，日均关闭近22所，幼儿园减少2.14万所，日均关停近59所，两项合计全年合计减少近3万所。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本周表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创新药高质量成果不断涌现，38款创新药获批上市，其中国产创新药31款，创新药对外技术授权再创新高，交易总额超过1000亿美元。

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南宋诗人朱淑珍在他的落花诗里写道：连理枝头花正开，杜花风雨遍相催。那么白居易啊，在他的长恨歌当中啊，也有一个名句叫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我们知道连理呢，它是指不同根的树木啊，枝干相连在一起，用来比喻恩爱夫妻。那么比翼鸟到底是指什么样的鸟呢？今天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听众朋友，《山海经》当中呢，曾经多次描述过这种鸟的模样和特性。《西山经》当中就记载，崇吾之山有鸟焉，其状如蝠，而一翼一目，相得乃飞，名曰蛮蛮，见则天下大水。海外《南经》也记载，比翼鸟在其登，其为鸟青翅，两鸟比翼。《大荒西经》也记载，有比翼之鸟。那么郭璞注解说，比翼鸟也，色青翅，不比不能飞，尔雅作尖尖鸟也。由此可见，比翼鸟的别名呢，又叫蛮蛮尖尖。它的形状呢，像蝠，也就是像野鸭。这种鸟类啊有很多，比如雌雄一同出没的鸳鸯，它也是两种颜色。但是一翼一目，相得乃飞，它是属于比翼鸟的独特特征。有趣的是，《尔雅释地》当中啊，还记述了五方之地各种相比的奇异生物。东方有比目鱼焉，不比不行，其名谓之蝶；南方有比翼鸟焉，不比不飞，其名谓之尖尖；西方有比肩兽焉，与茕茕巨须比，为茕茕巨须甘草，既有难，茕茕巨须复而走，其名谓之蹶；北方有比肩鸣焉，蝶食而蝶忘，中有雉首蛇焉。他说呀，东海当中出产的比目鱼叫蝶。郭璞的注解啊说，形似牛匹，鳞细，紫黑色，一眼两片相合乃得形。南方呢出产比翼鸟，益州书王慧这本书当中呢写到，南方的八人向周王室贡献比翼鸟的记载。西方出产的比肩兽呢叫蹶，这种兽啊是前低后高，因此需要和前高后低的茕茕巨须搭档。在平时，蹶会供给茕茕巨须美草，遇难的时候呢，茕茕巨须会背着蹶而逃跑。北方呢，它出产比肩鸣，所说的蝶食而蝶忘，郭璞注解说，这就是半体之人各有一目一鼻一孔一臂一脚，亦由鱼鸟之相合，更万倍荆棘，一半取食的时候，另一半啊守望。中央之地呢是出产雉首蛇，就是两头蛇。那么比的意思呢就是靠近挨着，比目呢就是两个眼睛啊相并，比翼就是翅膀挨着翅膀，比肩呢就是并肩而行。不知道上古时期是否真的出产过这些奇异的生物，不过比翼鸟的传说呢却寄托了古人的美好愿望。到了元代伊士珍的笔下呀，比翼鸟一雌一雄，甚至呢还各有名字。博物志舆当中啊就记载，南方有比翼凤，飞之隐晦不相分离，雄曰野君，雌曰官慧，总名曰长离，言长相离也。此鸟能同宿命，死而复生，必在一处。

0: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妈妈变老了？
1: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来呀？我想你了。
0: 是从你等他变成他等你的时候。
2: 妈，我今天加班不回来了。
3: 又不回来了？别老吃外卖，不健康。
2: 好了好了，知道了，不说了，我在忙，挂了。
0: 还是从他教你变成了你教他。
1: 妈妈，这题我不会。
4: 刚才不是说了吗？把这个数加上前边那个数。
3: 女儿呀，你看我这个手机怎么又打不开了？
4: 才教过你的嘛，你看点这里。
0: 小时候的事儿，他总是记得特别清楚。
3: 我和女儿小时候呀，最喜欢唱这首歌了。
5: 黑黑的天空低垂。
2: 妈，别唱了，都唱一天了。
0: 而你却渐渐地忘了。
5: 虫儿飞，虫儿飞，你最思念谁？
1: 太好听了，妈妈，你唱歌最棒了。
0: 或许爱妈妈最好的方式就是回到我们的小时候。
3: 哎，怎么又回来了？
4: 妈，我想吃您做的饭了。
3: 好。
0: 回到我们最初的样子。
1: 妈妈，我最爱你了。
4: 宝贝，妈妈也爱你。
3: 宝贝，妈妈也爱你。
6: 让新闻更及时，让新闻更及时，让信息更丰富，让信息更丰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正在播出。
7: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大链接节目。接下来我们继续刷新国内方面的资讯。交通运输部安全总监兼运输服务司司长蔡团结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说，聚焦国家高速公路普通国省道货运繁忙路段，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地区等城市群、都市圈货运枢纽、港口、矿区、厂区、园区等重要节点建设3000个以上电动重卡充换电站，推进补能设施连点成线组网。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预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的车票，旅客可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预约购票专区预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的车票。铁路12306系统将于开车前第20天至第16天兑现预约订单。7月20日至8月29日为过渡期，可依次预约9月15日及以后的车票。8月30日起可常态化预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车票。

国地震局日前发布人工智能加防震减灾行动方案2026到2028年，未来三年将围绕地震智能监测处理系统、智能化地震预警技术研发与示范应用等九方面任务，构建起数据模型平台应用四位一体的人工智能技术体系，进一步的夯实数据基础，突破核心技术，打造 AI 加地震系列支撑平台，到2028年实现人工智能技术对防震减灾业务的有效支撑，进一步的巩固我国在防震减灾人工智能领域的先发优势。

天下，声随心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四点四 ，AM 七二九，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0: 资讯密集生产需要一个新窗口梳理把脉，舆论广泛交换需要一个新声音展示速度。新锐媒体新上线
1: FM 一零四点四 AM 七二九，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让新闻更及时，
3: 让新闻更及时，
2: 让信息更丰富，
3: 让信息更丰富。
2: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正在播出。

0: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
1: 哎嘿，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这张好，
2: 老赵啊，干嘛呢？
1: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2: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1: 怎么着，
2: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1: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2: 拿来我看吧。
1: 看呢。
2: 哎呦啊，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1: 哪张？
2: 你看这写着呢啊，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1: 哟，
2: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1: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2: 你这粉丝谁呀？
1: 啊，
2: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1: 怎么举报啊？
2: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1: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2: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1: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啊。
2: 光你这自拍呀？
1: 啊
2: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1: 嗯，值多少？
2: 2.7毛
1: 啊，
2: 一斤。
1: 哦，废纸啊。
3: 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广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古典诗词里啊，常常会出现连理这个意象，比如说白居易有首诗就写道：“愿作深山木，枝枝连理声。”孟远娇的一首诗也写道：“昔为连理枝，今为断弦声。”连理时所重，断弦今所轻。人们都知道连理指代婚姻，你像喜结连理就是成婚的意思。可是您知道吗，为什么结婚称作连理呢？好，今天呢我们就来说说这个话题。听众朋友，春秋时期宋国的国君宋康王啊，有个门客叫韩平，韩平的妻子何氏是个美女，宋康王垂涎已久，终于是痛下杀手，把何氏抢到了自己身边。韩平当然很生气，宋康王怕韩平不利于自己，就把韩平呢发配去修城墙。何氏偷偷给丈夫写了一封信，只有12个字：“其雨淫淫，河大水深，日出当心。”宋康王得到这封信。

0: 但是不懂是什么意思，就问左右，但是没有人懂得其中的意思。只有一个大臣叫苏贺的解释说啊，其语吟吟，就是说他愁思很深，河大水深，是说他们夫妻俩不得往来，日出当心，是指心有死志。果然不久韩平就自杀了。韩平死后，宋康王以为去掉了心腹大患，就带着何氏登台游玩。何氏暗中把自己的衣服撕烂，登台之后呢，是一跃跳了下去。宋康王左右赶紧去拉，因为何氏的衣服早已破碎了，就没有拉住。何氏的遗体上装啊，有一封遗书，上面写着：“王立其生，妾立其死，愿以尸骨赐平合葬。”他表达了夫妻二人合葬的意愿。宋康王沮丧之余是大怒啊，坚决不让两人合葬，还偏偏把韩平和何氏的墓修在一起，近在咫尺，众相望也。不料一夜之间，这两座墓上啊，就生长出了两棵巨大的紫树。十天之后啊，这得一个人抱都抱不过来，而且两棵树啊，它是往一起长的，根交于地下，枝错于天上，又有雌雄两只鸳鸯啊，栖息在树上，交颈悲鸣。这两个树的状态呢，就被称为连理。理它是纹理的意思，指树的纹理啊相连交错在一起。宋国人同情韩平夫妻呢，就把这两棵树呢叫做相思树，这就是相思这个词最早的来源。南方人听说了这件事之后呢，纷纷传说这两只鸳鸯啊就是韩平夫妻的精魂所变。从此以后，人们就把成婚称作连理。白居易的诗句“枝枝连理声”啊，有了更深层次的誓言，恨不得每一根树枝啊都相连在一起。这样著名的诗句也出自白居易手下。还有一首著名的《长恨歌》：“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比翼鸟，它是中国古代传说中的一种鸟，又叫尖尖蛮蛮，长得很像是野鸭，青赤色，只有一只眼睛，一只翅膀，必须雌雄两只一起比翼而飞，因此人们就用它们来形容夫妻恩爱。
1: 新闻每天都在发生，寻找有价值的消息，加以多维视角的细致观察，高速传播到每一位聆听者的耳边，并更多表达。
2: FM 一零四点四 ，AM 七二九，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3: 让新闻更及时，
4: 让新闻更及时，
3: 让信息更丰富，
4: 让信息更丰富。
3: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正在播出。
5: 北京时间来到了15:41，这里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大链接节目，我是主持人吕鹏，我们继续来刷新国内方面的资讯。今天是保护红树林生态系统国际日，我国将红树林保护纳入湿地保护和生态修复重要内容，实施红树林保护修复专项行动计划2020到2025年，推动红树林生态系统保护取得积极成效。截至目前，全国红树林面积达3.17万公顷，较本世纪初增长44%，我国成为世界上少数几个实现红树林面积净增加的国家之一。38岁清华毕业生李龙连续3年参加高考，今年黑龙江省排名前300，成功被北大医学部8年制本博专业第一志愿录取。他年少因家境放弃学医，经济稳定后重拾梦想，克服年龄劣势，调整备考策略，圆梦，拒绝流量变现，立志深耕医学科研，也希望自身经历激励他人坚持目标。广州15岁考生林崇远中考699分，在父亲不知情的情况下，将普高志愿修改为信息技术职业学校的3+4中本贯通软件专业。 林中远从初二起热爱编程，立志成为程序员。对于 AI 时代的冲击，他表示 AI 只是辅助，认为扎实的技术仍具有竞争力。好的，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转向财经方面的资讯。今年以来，国家开发银行设立稳外资、稳外贸直接贷款额度，继续发挥稳外贸专项转贷款作用，及时的跟踪对接，综合运用各类金融产品和服务，积极支持外贸和外资企业稳订单、拓市场。截至六月底，共向稳外贸、稳外资领域发放贷款940亿元，助力培育外贸新业态、新模式，服务外资企业在华发展。进入七月，北京、深圳楼市回暖态势持续巩固。记者实地走访多家房产中介门店，发现两地新房、二手房市场的成交量、成交均价同步改善，客户咨询实地带看热度居高不下，市场修复势头愈发的清晰。专家认为，当前市场仍具有较强的韧性和自我调整能力，后续修复将以优质供给驱动的结构性改善为主要特征。

0: 哎，楼上的，七点不到你跳什么操啊？还让不让人睡觉了？王姐，你能不能换个时间跳啊？好不容易周末可以睡个懒觉。
1: 哈，我就跳操半个小时，你们这年轻人怎么这么计较？
0: 哎，你简直蛮不讲理。
1: 救命！
0: 哎呀，这大半夜还让不让人？哎，不对。哎，王姐，你怎么了？没事吧？
1: 哎呦，我这是怎么了？
2: 妈，你跳操的时候打滑摔倒了，撞到了茶几，幸好楼下小李发现，打了120。
0: 谁呀？哎，王姐，你出院了。
1: 小李啊，这次真是谢谢你了，之前是我糊涂，我以后改去公园跳。
0: 其实我录了您跳操的歌当闹钟，还挺带劲儿的。
3: 城市高楼里，我们曾用噪音丈量距离，却忘了一墙之隔的温暖能穿透最坚硬的钢筋水泥。
4: 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在我们口语当中啊，说睡觉这个词的时候呢，它是指睡眠，去睡觉就是赶紧去睡的意思。可是您知道吗，在我国古代啊，睡觉这个词呢是睡醒的意思，和现在的理解呢是完全相反的，挺有意思的吧。好，下面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听众朋友，古代表示睡觉的字啊有很多，它的分工非常的细。你看，坐着打瞌睡觉睡，闭上眼睛但是不一定睡着了叫眠，躺在床上睡觉叫寝，伏在矮几上睡觉叫卧，睡着了叫寐，睡醒了叫觉或者是悟。下面我们来看看古代对这些字的一些用法。战国策秦策一就写道，读书欲睡，隐锥自刺其骨。这是说苏秦坐着读书想打瞌睡的时候呢，就用锥子刺自己的大腿。商鞅第一次拜见秦孝公的时候，秦孝公对商鞅的议论呢不感兴趣，他说道，孝公时时睡。

会儿，就是坐着打盹儿，或者是趴在桌子上小卧一会儿，那么估计孔子呢也就不会那么生气了。《孟子·公孙丑下》这本书当中啊，也记载坐而言不应，饮己而卧。这是说有几位客人来跟孟子说话，孟子不理他，伏在矮几上睡着了。客人很生气，指责孟子为什么卧而不听。可见卧呢，它只是用于伏案而睡的意思。还有《诗经》当中啊，就有夙兴夜寐的诗句，形容早起晚睡非常的辛苦。《春秋公羊传·喜公二年》这本书当中也记载，寡人夜者寝而不寐，就是躺在床上睡觉，但是没有睡着。《说文解字》的作者许慎呢就说，寤寐觉而有言曰寤。他说寤呢是一个指睡醒了开口说话的意思。《诗经·官居》当中啊就有句，窈窕淑女，寤寐求之，就是指不管是睡着了还是睡醒了都在追求。这个寤字呢和觉悟的悟是通假字，因此觉悟这个词最初的意思呢就是指睡醒了，后来才引申为领悟开悟的意思。那么睡觉什么时候连用已经不可考证了，不过唐诗当中呢已经大量的使用睡觉这个词了，而且全部都是睡醒了的意思，从来没把睡着叫做睡觉。裴度啊有一首诗叫《凉风亭睡觉》，他写道，饱食缓行惜睡觉，一瓯新茗待而煎，说刚刚睡醒就看到侍儿已经煎好了新茶。白居易的《长恨歌》里也写道，云鬓半偏新睡觉，花冠不整下堂来，说杨贵妃啊刚刚睡醒，花冠还没有整理好呢就下堂来了。白居易在《睡觉偶吟》这首诗里头也写道，官出罢后归来夜，天欲明前睡觉时，起坐思量更无事，身心安乐复谁知，说天还没有亮呢我就醒了，坐起来思考问题。你看明代的睡觉这个词呢它是指睡醒。还有二客拍案惊奇这本书里头也写道，快去朝议房里伺候，倘若睡觉即来报之。但是听众朋友，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进入睡眠状态而且睡着了就被人们说成是睡觉。你看语言的演变啊真是太神奇了。

0: 上课、
1: 春训，
0: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链？
1: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0: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1: 百 G 游戏畅快玩，不断。
2: 中国电信。北京时间16点整。
3: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0: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洋，非常高兴又跟大家能够在电波当中相聚在此，一起探讨关于健康的那些幸福的事儿。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啊，你也可以拨打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400-831-8181 400-831-8181，参与节目。那么今天在直播间同样有请到的依旧是咱们的老朋友任东彪。任老，任老好。
1: 你好杨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老伙伴们，大家好。
0: 任老啊，声音还是那么动听，感觉那么矍铄啊。当然了，依然要欢迎到各位喜爱的任老的徒弟，您的专属健康管理师赵宁老师。赵宁老师好。
2: 你好杨洋，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汤汤水水百病方，吃吃喝喝保健康。
0: 张宁老师啊，
2: 哎，
0: 这两天我明显感觉啊，
2: 啊，
0: 这个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个心情不是一般的着急。后台这个留言呢，好家伙了，刷刷的往上冒
2: 啊！
0: 不看内容不知道，看了内容吓一跳。里边10条有8条，甚至9条都在问同一件事情：那批神经酸什么时候能到啊？盼星星盼月亮，就等这批神经酸了。张宁老师，这个昨天您说预计这个差不多半夜能够靠岸，这消息来了没？
2: 来了，消息是来了。
0: 哦，
2: 就是人家这个船吧，确实是按时到港了。
0: 哎呦，太好了！
2: 我们的货也靠岸了，但是这两天还出不来，因为咱们那海关例行抽查，把这批货给抽中了。
0: 抽？不是，那被扣了。
2: 不是扣，它就是正常的进口流程的这个随机抽检。
0: 哦，那应该的
2: 啊，对，就这个事儿让我们赶上了，所以还得在那里再多留几天儿。你就想这好事儿嘛，
0: 好事多磨。
2: 对对对，但是咱们换一个角度上来讲哈，既然在海关我们有严格的这个检查的制度，那么如果过了海关之后都合格了，是不是我们用这个东西的时候就更心安了？
0: 没错没错，
2: 对吧？哎，所以我觉得吧，就是抽中了吧也是一个好事儿。因为咱们国家吧，现在对高端的进口产品海关那边吧，尤其对营养物质这块把关还是很严的啊。但我觉得这个事儿也是个好事儿，毕竟呢，真正能够流入到我们国内的东西，我们都希望它是有据可查，然后真的是好东西，能够上台面的东西，对不？这样对我们的国民的健康也是非常负责任的。
0: 没错
2: 啊。但是哈，我对他这个抽查这个事儿呢，我是很欣然的接受的，我一点也不紧张。
0: 对，
2: 我就敢这么跟大家讲，就是我们这回帮大家千挑万选出来的这款神经酸，无论是从这个原料的上面，还是从科技，还是从配方的理念上来讲，我认为都是绝对是目前神经酸当中的极品。
0: 啊，
2: 这个是没有问题，所以我不怕他抽，只不过就是啥呢？再耽误几天的时间，等合格了之后盖上那个通行的那个大章了，哎，然后就能真正的来到我们的身边了啊！
0: 明媒正娶，对吧？八抬大轿，
2: 哎，
0: 咱们抬进来，
2: 哎，对对对，那么这个东西是要欢迎他的，因为他的确是好东西。但说你看我这瓶，我这瓶就是厂家寄给我的这个样品，
0: 这
2: 个可以，
0: 这个就是
2: 啊，对，这个我带过来了
0: 啊，在包装是长这个啊。我不知道各位
2: 全是外文是不是？
0: 阿波斯的不是这么拼的，他们是 A B C D 哈。行，不重要啊。回头各位啊，这个拿到手中的时候，你应该能看到了啊。这个包装啊和整个这个咱们神经酸这个品相，这款我看再看看神经酸，您再给大家好好讲一讲呗。因为之前您讲过这款神经酸的原料，原材料，之前咱讲到说是在鲨鱼脑子里边发现过，后来呢说这个原料啊是源自咱们中国的千年古树，叫元宝枫，
2: 元宝枫，
0: 对吧？我没记错吧？
2: 对对，
0: 元宝枫籽油里边提取的
2: 啊。
0: 哎，其实我不知道，我是门外汉，我不太懂啊，能不能这样去评价说，其实这是一场从海洋到森林的绿色革命啊。
2: 可以这么说呀，
0: 是吧？
2: 啊，可以，可以，可以。
0: 嗯，
2: 而且吧，它不像市面上的那些就是成分单一的那个产品，
0: 嗯，
2: 它这个是九大营养元素属于一个这个配方的一个组合。
0: 嗯，
2: 像我师傅说，这是一个集团军呐，
0: 脑营养集团军。嗯、
2: 对对对，而且它这里的核心的这个物质就是能够修复我们髓鞘的总司令、
0: 嗯，
2: 就是我们大家所熟知的这个神经酸这个物质。
0: 嗯，
2: 啊，我们讲啊，一个脑部的健康不能是光去修复我们髓鞘脑部就健康了，这是不负责任的、
0: 嗯、对，
2: 你还得有整个的脑部的信息网，就像我们一看那个神经物质的话，你就上网去查、
0: 嗯、
2: 它都是错综复杂的，就跟蜘蛛网似的，非常的密集，
0: 对，
2: 那个就是我们搭建的传递信号的通讯网络、
0: 嗯、
2: 而这个网络在营养学界都是靠这个就是燕窝酸磷脂酰丝氨酸，然后它去这个维持的、嗯、
0: 对，
2: 有这个东西的话，它就能让你的整个信息网传递顺畅、
0: 嗯、
2: 所以说这个燕窝酸这种物质就相当于一个通讯兵一样、
0: 嗯、
2: 那么在这里就把握着传递的这个信号，
0: 对 对, 对
2: 啊、
0: 嗯、
2: 除此之外，昨天我也跟大家讲了、
0: 嗯、
2: 那个 DHA 也好，还有那个原孢分子油也好，他们就像是这个后勤部长一样，
0: 嗯，
2: 给神经酸提供足够的养料，同时也在帮助我们的身体去接纳这些这个营养物质的合成，
0: 对
2: 啊，这个也是非常牛的一个地方、
0: 嗯、
2: 啊，包括这里边还有清除自由基的。
0: 嗯，
2: 那个葡萄籽儿，对吧？这个东西抗氧化，那个消除自由基，这在我们国民，我们二三十年之前就已经接受了这个物质了。
0: 嗯，
2: 但你缺了它还不行。
0: 是，
2: 哎，因为你自由基物质的堆生容易造成血栓的形成，对你信息网的传递是不利的。
0: 没错。
2: 所以他用这个葡萄籽也是为了清除自由基的准备的一个军队、
0: 嗯、
2: 专门去管我们那个道路顺畅的问题的。
0: 是。
2: 啊、
0: 嗯、
2: 包括氨基丁酸。氨基丁酸是安抚情绪的稳定器。
0: 没错。
2: 再加上什么亚麻籽油和木糖醇，这些既有保护我们血管通畅的，又有提升我们口感，还不受血糖控制的，所以它这个真的是一个完整的体系、
0: 嗯、
2: 我给大家这回找的就是这个完整的东西了，
0: 没错没错、
2: 哦、
0: 嗯，您想想啊，这厂家能把九大营养元素同时都浓缩到一粒儿的这个神经酸当中啊、
2: 嗯、
0: 确实啊非常的震撼、
2: 嗯、
0: 啊，其实很多朋友跟我一样一直有一个疑问想请教一下我们赵宁老师
2: 啊、哦、啥呀，
0: 就是您说那个元宝峰这树啊，
2: 啊、
0: 嗯，对吧？大伙儿都听着很神奇，
2: 啊、
0: 嗯，其实按照很多朋友传统的思维，
2: 嗯，
0: 包括就是个别的朋友啊，就对于中医的理解，
2: 嗯、
0: 啊，受到中医影响，就琢磨，哎呦，那元宝枫树，我找那树不就行了吗？是吧？
2: 啊，找着树，
0: 哎，然后
2: 我干啥呀？
0: 然后掰个树枝儿，是吧？歪个树皮，然后砍个树根儿，
2: 啊、
0: 嗯，回家煮点水，
2: 没有饭吃了，
0: 嗯，放点葱姜大蒜，然后。八角是吧？桂皮、香叶，
2: 要干啥呀？
0: 哎，炖排骨是吧？
2: 炖排骨，
0: 他煮着煮，你看熬鸡汤呗，这、嗯、熬完之后那个营养不就出来了吗？我们炖这个元宝枫树汁儿
2: 啊，
0: 是不是神经酸也能出来呀、啊？
2: 谁这么想的？
0: 我这么想，我正想，
2: 脑回路这真的厉害啊、哦！
0: 不是，咱说熬中药不也是这概念吗？
2: 那不一样啊！我就是把整个树搬到你们家里面去，你知道怎么去提取这些物质吗？如果熬树叶就能熬出来神经酸的话，那我们还那么费劲去研究它干什么呢？
0: 不是，那咱们这个神经酸这一小粒儿、
2: 啊，
0: 就您拿这样品里边，它强在哪儿呢？那我们这个方式差在哪儿呢？
2: 它强在哪儿，差在哪儿，就给你原料它不差、
0: 嗯、
2: 都是元宝枫树当中提取出来的、
0: 嗯、
2: 差工艺上面你有吗？嗯，
0: 我
2: 你有工艺吗？
0: 我倒有工作，我工艺差点、啊、
2: 工艺，对呀，你首先你都不明白提取的工艺是什么、
0: 嗯、
2: 我跟你讲，好的东西坏的东西其实最大的一个这个区别不是在于原料的问题、
0: 嗯、
2: 原料有钱能买得来，对吧？但是工艺这种知识产权可不一定、
0: 嗯、
2: 每个人想的东西都不一样，每个人所发明创造的提取工艺也不一样。
0: 嗯，
2: 你这里边的门道那可是用技术和设备砸出来的护城河呀，那干脆就是不一样的
0: 啊
2: 我给你讲一个那个啥吧、
0: 嗯、
2: 就是我能告诉你现在你所看的这个神经酸、
0: 嗯、
2: 就是它采用的工艺我怎么来说呢，
0: 嗯，
2: 就是目前在全球来讲吧，就是我知道的，就他们家的这个公司掌握的算是最成熟最顶尖的一些技术了。
0: 哦，
2: 啊，我跟你讲，我不是很推崇这个国外的什么都好，外国的贴上外国字儿就好，我可不是这样的啊。
0: 对对对，
2: 就是我们为什么很推崇就是神经酸这个物质应用美国的技术去做，因为他们在神经酸的研究上时间更久
0: 啊，那是
2: 87年就开始落地儿了，
0: 这咱得认、嗯、
2: 哎，所以他提取的技术现在已经形成了一种非常完善并且成熟的体系。
0: 嗯，
2: 而这个体系人家已经经过了几十年的市场反复验证过来的。
0: 嗯，所以说呀，从这个资历来说呀，包括涉足这个领域的这样一个年份来说，
2: 哎，
0: 人家确实久了，
2: 对、啊、
0: 有这个技术沉淀的这样一个身份
2: 啊，
0: 包括这样一个经验
2: 啊，
0: 很深厚啊。
2: 啊，对呀、啊，
0: 嗯，
2: 那你光有沉淀，你肯定是不行的呀，
0: 嗯、
2: 对不？你光有技术，你得有实打实的叫尖端的技术才行，你得有真的家伙事儿啊。
0: 太对
2: 啊，你这种神经酸，它光我知道的，它就运用了两项核心的黑科技，
0: 嗯，
2: 一个叫超临界流体萃取技术，
0: 嗯、
2: 一个叫 GMP 标准的叫30万级的洁净环境下的核膜包。包衣技术，
0: 嗯，
2: 哎，
0: 太好了，这、
2: 哎、
0: 什么意思？不是您这个，常常你说这个，我都背都背不下来。咱就先说那个，有一个临界，
2: 临界超临界萃取的那个是吧？
0: 30万荷包蛋，
2: 荷包
0: 是荷包蛋，
2: 荷包包衣技术，
0: 啊、包衣啊，没、
2: 哎、
0: 没有荷包蛋，
2: 那个没事，不是笑话您啊，
0: 嗯嗯，
2: 就是他这个技术呢，你非这个专业的人，你可能听着就是一个很绕口的一个化学名词，
0: 对 对, 对, 对，
2: 但的确是这样。
0: 嗯，
2: 他这个技术，首先我这么跟你做个比喻、啊，
0: 您先说那个萃取的吧。
2: 啊，你比如说超临界萃取这个技术，
0: 嗯。
2: 它有点像一个拥有分子级势力的这么一个技术，而且是超级挑剔的这么一个搬运工，就是说它在特定的条件下，它能变成一种神奇的超流体。这个超流体呢，能够精准的去穿透你的元宝分子，把我们需要的高纯度的神经酸搬出来就可以了。就是他的眼睛特别毒，
0: 嗯、
2: 我就叨到这个地方，别的我不要。
0: 嗯、
2: 所以他剩下的什么杂质啊、什么重金属啊、什么残留物，人家一点都没有拿到。
0: 嗯、

0: 全都给你留下来了。你知道不？就像你手术剥离，我就剥离你这个结石的地方，别的地方我不动。
1: 嗯，
0: 哎，它就非常精准的东西，所以整个的过程就像用一把高精度的分子剪刀在给这个元宝分子做手术。
1: 嗯嗯，
0: 而且它这种是在低温的环境下进行的，
1: 嗯，
0: 所以它剥离出来了之后，那个神经酸的活性不会因为高温和物质的变化而失去它的应有的特点，
1: 哦，
0: 很完美的这个东西。
1: 哦，是这样是吧？
0: 哎，
1: 嗯，
0: 哎，就人家这个技术，
1: 您这么说我就明白了。
0: 哎，
1: 精准的把高纯度的神经酸给搬出来，
0: 哎，
1: 一点杂质残留都不带，
0: 不带，
1: 还能保证高活性，
0: 哎，
1: 这厉害了这个
0: 啊！对，
1: 啊，你这，哎，好家伙，
0: 嗯，
1: 哎，那刚才那个包衣是吧？
0: 包啊，那个
1: 荷包
0: 啊，荷膜包衣这个技术哈，
1: 啊，
0: 荷膜包衣吧，它。这个算什么？你就从字面上你能够理解，叫包衣肯定是要给他穿上一件衣服嘛。
1: 嗯嗯。
0: 为什么要穿这个衣服？
1: 为什么？
0: 就是你看他的生产环境是 GMP 药品级的，真正搁手术室的话一般都是十万级的，他是30万级的这个无尘车间，
1: 嗯，
0: 也就是说他生产的整个的环境比手术室还要干净。
1: 我的个妈，
0: 你知道不，嗯，而且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1: 嗯，
0: 就它能保护神经酸可以安全的穿过胃酸不被破坏，
1: 嗯，
0: 胃酸的腐蚀作用你要给它提取出来，你滴到钢筋上都能给你腐蚀个窟窿，
1: 啊，
0: 所以你要是不把这个神经酸给它穿上这么一个隐形的铠甲，就我说的这个荷膜包衣技术的话，它可能到胃酸那块就没了
1: 啊，
0: 哎，但是你穿上这个铠甲之后，它能顺利的通过胃酸不被破坏还不说，它能精准的在小肠当中去释放分解吸收。
1: 没错，胃是消化的，
0: 哎，
1: 小肠才吸收嘛。
0: 对呀，啊，那你这样的话，你人体整个的吸收率不就会达到更高且没有损失，对吧，
1: 嗯，
0: 那你也有了这两大技术之后，它可以让你这个神经酸做到极致的纯净，然后极致的活性，然后特别好吸收，你这才是我们真正意义上的，我们讲什么高科技我们都得第一得补得进去，第二我们得看到效果，你有这么多的保证，这两点才能真正的实现呢。
1: 嗯，太对了，啊，有益于吸收，
0: 哎，
1: 啊，还干净，
0: 哎，
1: 还把一些杂质啊残留啊什么都排除
0: 了，对，你不用后期提取了，人家只是，嗯，这第一步就给你弄干净了，
1: 嗯，
0: 啊，
1: 那个我那个主树杈主树皮那事我们先放一放，不着急我们先来这个，啊，哎呀，这是太神奇了，这头回听说啊，您也真是帮我们长见识，赵老师。
0: 嗯，
1: 您我看带这个神经酸，
0: 嗯，你又看了啥呢？
1: 含量说明，这儿有一个，
0: 嗯，
1: 对吧？现在我们习惯了嘛，无论是食品呢，啊，包括一些保健品，我们都会看它的这些含量
0: 啊，配方含量。
1: 对，您看啊，上面写的是。每粒含各种物质混合物366毫克。
0: 嗯，
1: 哎，我估计有些人如果拿到了这款神经酸啊，
0: 嗯，
1: 可能也会有相关的相同的疑问。
0: 嗯，
1: 就这样，神经酸它366，它会不会含量不够？
0: 你想要多少啊？想要3666公斤呢？
1: 那如果说有这么多，反正你先来呗，
0: 啊，
1: 吃好了再来。我们先切个36斤。
0: 你要吃36斤，那可就完喽，
1: 嗯。
0: 你人体吸收不了，你到第二天，我估计啊，你眼睛都睁不开。
1: 啊，
0: 那就别多说了哈。
1: 不能太多是吗？
0: 哎，不能多，
1: 嗯，
0: 因为它这个混合物366毫克，
1: 嗯，
0: 它不是一个简单的物理混合，
1: 嗯，
0: 它是一个精心设计的黄金修复单元。它这款产品吧，跟其他同类的东西比，它追求的不是单一，它要达到的是最终的整体的修复的效果。
1: 嗯，
0: 我们说它加了那么多，包括氨基丁酸、什么葡萄籽、亚麻油什么这些东西，为的是啥？是不是打了一个综合性整体的一个修复的效果呀？
1: 嗯，
0: 对不？所以我们用上之后，你人才会有更真实的变化之说。那我之前跟大家讲，我说神经酸是总司令。
1: 嗯，
0: 总司令底下没有兵不行，
1: 对，
0: 他是需要帮手的。
1: 嗯，
0: 这366毫克就是一个已经优化配置好的，可以直接被我们身体高效利用吸收的

0: 神经修复工作组。
1: 也就是说，这个任老经常提到这个脑营养集团军呢，
0: 哎，
1: 它的配置，
0: 哎，
1: 这个编制就是366毫克，
0: 最高配置，
1: 最高，最、
0: 哎、
1: 那为什么是366呢？这个数字有什么特殊的说法吗？
0: 哎呀，特殊说法，那我这个怎么跟您解释呢、
1: 嗯、
0: 就是他这个说法都是浓缩在这个数字当中了、
1: 嗯、
0: 因为他这个厂家呢，他是通过顶尖的工艺和大量的研究，首先我们要确定我们人体一次性高效吸收神经酸的黄金剂量，他得看你人能够吸收多少这个东西、
1: 嗯、
0: 就要让你吃饭，我今儿给你200个馒头，能吃得动吗？对吧，你吃不动，它得看你人体吸收的极限在哪里、
1: 嗯、
0: 也就是我们叫科学饱和值、
1: 嗯、
0: 霍尔福德教授对这个含量是非常认可的、
1: 哦、
0: 你都不敢想，就为了这个数字啊，那个企业花了多少钱就砸在这个设备和技术的上面，因为只有这种含量精准的神经酸，它才能高效地针对髓鞘受损的，比如说引起什么记忆呀、反应能力、平衡问题，达到一种精准的修复，事半功倍的效果。
1: 哦，
0: 啊，
1: 是这么回事儿。
0: 对、
1: 啊，
0: 都是有研究的，
1: 讲究啊。
0: 哎，
2: 这个在健康这个问题的时候啊，它真就是这啊，差之毫厘，谬之千里，
0: 嗯，
2: 这个事儿，
1: 嗯、
2: 啊，补的不能太过，太滋腻了。你过了之后，那就反而起到添乱了。
1: 嗯，
2: 凡事呢都讲究一个恰到好处。
0: 嗯，
2: 这样呢才是一个良好的方子。
0: 对，
2: 对吧？
1: 有道理。
2: 哎，
0: 对对，不能贪多、
1: 嗯，
0: 不能太贪。
1: 贪多嚼不烂。
0: 嗯
1: 嗯，并不是寒心点兵，多多益善。我再看看啊，混合物366毫克。
0: 嗯，
1: 各位听众朋友，各位拿到手的时候，您看。就这混合物366毫克，这可有了讲究了。
0: 嗯，
1: 你看，虽然是一个就是大家都看得懂的数字，但是这背后凝聚了多少科研人员、多少医学专家的心血呀！
0: 嗯，
1: 不多不少，刚好够用，才能发挥它最大的力量。
0: 嗯，
1: 厉害。
0: 对呀。
1: 那个赵老师，
0: 嗯，
1: 那这个神经酸就是怎么保证真能进到脑子里呀？您不是说，我没记错的话，您说这个大脑有一个有血脑屏障。
0: 对呀，有呀，
1: 对吧？
0: 啊，
1: 那他怎么就他屏障他拦到那儿了？
0: 啊，
1: 对吧？
0: 怎么进去的呗？
1: 跟某单位的保安似的，你找谁啊？
0: 嗯，
1: 哎，你怎么来的？是吧？
0: 哎，他这个确实是这样子啊。
1: 对呀，
0: 啊，
1: 那他
0: 但是你说如果自己人进去的话，他会那个把你阻拦到外面。就是你现在回到台里，保安能把你拦下不？你谁呀？你干啥的？
1: 啊，这倒是，我是自己人。对不对？哦，这个血脑屏障它能认清楚。
0: 哎呀，
1: 啊，
0: 那你看了啊，
1: 它
0: 大脑给自己设的这个屏障，就跟你们的这个台里边设置这个门卫这个岗是一样的。
1: 嗯，
0: 不是什么人都能随意去进的，对不？
1: 嗯，
0: 你多少营养素吃了以后吸收了，到我们的门口就被拦下来了，白瞎了，你就干脆就起不到它应有的这个作用。
1: 嗯，
0: 但是神经酸呢，它最特别的地方就是它的分子结构跟我们的脑神经细胞膜是高度的相似的，
1: 一看就是自己人。
0: 哎，就是你也想以后啊，我再说小洋洋，
1: 嗯，
0: 你就记住，你就是那个脑神经细胞膜。
1: 嗯，
0: 就是这个东西，你就是那神经酸。
1: 嗯，
0: 你们那个门卫一看，哎呀，这不是洋洋来了吗？
1: 嗯，
0: 进不进呢？
1: 必须得来啊。
0: 来，放行吧，
1: 嗯，
0: 那就进来呗。
1: 啊，
0: 所以这种物质，神经酸的这种跟脑神经细胞高度相似的这种物质，
1: 嗯，
0: 我们叫脂溶性的小分子结构。
1: 嗯，
0: 这种东西它天生就能穿透你的血脑屏障。
1: 啊，
0: 啊，而且哈，啊，就是我说了这个东西，首先你进去你是自己人，是不是？你对这个台里边没有任何的危害，
1: 对
0: 不对？
1: 对对对。
0: 那你吃东西是自己人，也不能携带炸弹进去啊。
1: 那是，
0: 对吧？
1: 嗯，
0: 那你在保护这个东西安全性的时候，人家这个你有没有关注那几个戳？
1: 我看看
0: 啊。
1: 嗯，这个，嗯，
0: 这个产品当中拿到了 FDA 的有效标识，
1: 嗯，
0: NSF 的标识和 GMP 三成国际认证。 对吧 ？FDA 这不用讲了，这是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戳，
1: 很多朋友都知道。
0: 哎，
1: 嗯，
0: 它是认证你有保健脑部的功效，这是一个官方的认证。
1: 嗯，
0: 有这个东西才能有功效，没有这个东西它没有这个作用。
1: 没错，没错。
0: 哎，那 NSF 这个东西也不会掺假的。
1: 嗯，
0: 它能够证实的是你整个的配方是精准的，含量也是不掺假的。
1: 嗯，
0: 所以它给你按上了这个。这个戳之后是不是就安全了？
1: 是是是，
0: 对吧？你再有 GMP 就不用说，嗯，咱们国内也是要有 GMP 认证的。
1: 对
0: ，GMP 是保证整个生产的全链路规范可控，就说明你是在无菌的环境下去生产的，完全合标。
1: 嗯，
0: 没有 GMP 的话，你没有办法去上市。
1: 啊，原来这三个是这么重要的。
0: 哎，对对对，
1: 哦，
0: 所以你看 FDA 保效果。你吃了肯定有效，因为人家证实是有功效的，对吧？
1: 嗯，
0: 然后 NSF 保你这个是真实的配方，不掺假。GMP 认证保的是你的源头是真实可靠的。
1: 嗯，
0: 所以这就像一看着洋洋你进来没有危害无公害进吧，
1: 嗯，
0: 走了，对不对？哎，
1: 我就是绿色的纯天然。
0: 就这样的东西我们大家吃完你才会放心，
1: 嗯，
0: 你吃了才敢跟大家去推荐。
1: 对对对对对，
0: 哎，
1: 我再看看啊，
0: 嗯，
1: FDA，
0: 哎
1: ，NSF，
0: 哎
1: ，GMP，
0: 哎，
1: 你看，
0: 国际认证，
1: 从原料到技术到认证，
0: 嗯，
1: 各位亲爱的朋友，这个神经酸太强大了，强大的不仅是各位服用之后的功效，还有一点就是它的这个身份，
0: 嗯，
1: 啊，它的这个状态，
0: 嗯，
1: 啊，哎呀，赵老师，
0: 嗯，
1: 就是好多人呢，现在对我们这个神经酸呢非常的关心，也很期待。
0: 嗯，
1: 眼下谁最应该补？您再帮大家捋一捋，好不好？再对号入座。
0: 谁最应该补啊？
1: 嗯，
0: 哎呀，我想想啊，那要是补的话，
1: 嗯，
0: 首先第一个经常忘事儿的，就是像您跟我说的，眼镜搁脑袋上戴着找眼镜的，
1: 嗯，
0: 电话捏在手里找电话的，
1: 是，
0: 哎，就是记容易忘事儿、记忆力比较混乱的同志要用。
1: 嗯，
0: 还有就是晚上睡不好觉，翻来覆去这个脑子都乱想停不下来的，
1: 嗯，
0: 完一到晚上比那个白天还精神的，
1: 嗯，
0: 啊，你这种要用啊。还有就是什么呢，你看上了岁数以后发现脾气古怪了，
1: 嗯，
0: 情绪不稳定，
1: 是
0: 有一点小事儿就炸了庙了，
1: 嗯，
0: 就谁的也不听了，就开始犯那个混劲儿那个倔劲儿了，
1: 对对对，
0: 那个不行。
1: 嗯，
0: 包括有的同志吧，就家里人说话声要是大点儿，
1: 嗯，
0: 他都会觉得心里不舒服的。
1: 你看，
0: 啊，
1: 嗯，
0: 这个也算是。那要再涉及到脑部的话，你比如说，嗯，走路脚底下没有跟儿，
1: 嗯，
0: 发飘的，或者是腿脚发虚不敢出门的，
1: 嗯，
0: 啊，其实很多，反正你比如说手麻的脚麻的运动神经不利索走道开始自己绊自己的，
1: 嗯，
0: 或者真的是脑梗后遗症他根本就没有办法指挥自己行为的，吃饭还流口水的，说话说不清楚，哎，可多可多了。神经系统的问题涉及到方方面面，有的就睡不着觉都是神经系统的问题，叫神经衰弱，
1: 嗯，
0: 都会是有啊，凡是跟感觉有关系或者是酸疼，你说是不是神经传导的，
1: 嗯，
0: 疼痛这都是一样，乏重都是一样的，这个感觉你要经常打哈欠的，
1: 嗯，
0: 是不是也是脑神经这个受损的一种记号，
1: 很多人就
0: 缺血嘛，
1: 哎，很多人说，哎，我困了缺氧了，我说打个盹就好了，
0: 啊，
1: 醒了还打哈欠，
0: 你缺氧的同时其实是你的脑神经在给你信号，你气血不足了，
1: 对，
0: 我就不能正常的传递了，
1: 嗯，
0: 所以那时候你想精神你都精神不了，你就总会觉得有缺氧的表现，那么这些其实都是大脑神经给你发出了一些求救的信号，
1: 嗯，
0: 它绝对不是说我上了年纪全这样，我老了就这样，不是的，
1: 不是
0: 啊，
1: 嗯，
0: 一旦要是你的髓鞘开始损伤的时候，你的神经传导才会出问题，
1: 没错，
0: 所以为什么修复神经我们最重要的是要用神经酸去保护好或者是修复好我们的髓鞘功能，
1: 嗯，
0: 才能进一步的改变我们的神经传导的这个东西啊，就是因为髓鞘这个东西很重要。
2: 刚才呀，宁宁啊，给讲的挺具体，也是挺全面的。
1: 嗯，对，
2: 这些问题啊出现之后啊，这可不是小毛病。
1: 嗯，
2: 这是标志着它是肾经亏虚了，髓海也空虚了，啊，肝气呢淤堵了，这三样呢，它凑在一起的话，这脑子呢，它就往那个下坡路上加油了。肾呢，它主骨生髓。髓呢通于脑，肝的疏泄障碍， 情绪呢它就要紊乱。宁宁说的这个髓鞘受损就叫呢髓海空虚了。
1: 嗯，
2: 虚呢咱就得补，空了呢咱就得添。这个拖一天呢你就亏一天。这个账呢咱们可得早点算啊，可不能

0: 耽误，这样的话对身体是没有好处的。
1: 说的太对了啊，账早晚得算，而且每天还有利息呢啊。今儿讲下来我算彻底明白了，咱们这个神经酸呢，从千年古树打底子，两项尖端科技保品质，三重国际认证，扛大旗呀、啊！而且刚才反复提到的366毫克黄金配比，精准补，九大营养集团军协同作战，血脑屏障直接穿透，简直就是大脑的精密维修工程队啊！赵老师、
2: 嗯、
1: 最后还有一个问题我想替大伙儿请教一下您、
2: 哦、你讲
1: 多少钱对吧，这个很关键，我就不需要再绕弯、我就撒字多少钱
2: 你这一停顿呢给我吓一跳，多少钱，
1: 你看咱们这个节奏、
2: 啊、
1: 对吧，
2: 那个价格的这个事儿，
1: 我跟您老熟人了，我没有必要请问您这个价格大概是、乖乖就咱多少钱
2: 你直说就好，其实我也能知道大家关注什么。
1: 嗯，
2: 其实您关心的这个问题也是我最大的一个，就是我关注的一个事儿。
1: 对，
2: 因为无论是什么再好的东西的话，咱都不能说人家老美能够不花钱完给我们，不可能的嘛、
1: 嗯、
2: 所以我也在关注着这个价钱的这个问题。
1: 嗯，
2: 我也挺着急的，但是这个事儿哈，就是现在还没有具体到就是把这个价钱定下来的这个地步，所以我们还在拉扯阶段，还在拉锯，还在你说你的理我说我的理，还在这个阶段的上面，所以这个价格吧目前还是有点谈不拢的。但我跟他之前沟通的时候，我就跟他讲，我说只要你想要打开我们中国的市场，让我们中国老百姓认可你这个外来的东西，那我觉得你首先要拿出你这个满满的诚意下来。
1: 嗯
2: 啊，你不能来了以后一下子就规定你只有咱们中国那些退休金在10000块钱以上的能够消费得起，3000-5000的就消费不起。我说你这种的话，你是肯定是被我们中国老百姓所抛弃的。
1: 对，
2: 一看你就是为了挣钱来的，你不是为了就是来拯救我们全球的这些比如说得病的这些老同志，你是不怀善意的来的。
1: 对，
2: 我说这个要我接受起来我都很难。
1: 要分享福音呢、
2: 啊、对呀、
1: 啊、
2: 所以这个事儿呢我就跟他已经打好这个基础了、
1: 嗯、
2: 他说价格的事儿呢他们还会进一步的研究，
1: 我们再给他们一个机会，
2: 哎，
1: 好吧，
2: 但是如果对方要是真的不让的话哈，我感觉可能还会比我们比我的那个预期吧要稍微要高出来一点、嗯、
1: 他要不让我陪您一块儿去谈去、
2: 啊、
1: 好吧，他要不让我就不让他睡觉天天跟他磨蹭这个事
2: 挠门去，
1: 那那个赵老师、哎、那小狗才挠门呢、哎、咱不挠门不止咱
2: 挠门不行，
1: 咱尊敬、哎、
2: 不是他要是能给我弹下来我挠去，
1: 别去别咱都不挠，
2: 哎，
1: 是吧、
2: 哎、
1: 咱们以诚换诚，咱们敲开彼此的心门，
2: 哎，
1: 好不好，
2: 那咱们再等一等，等过两天等海关的结果得先出来，
1: 得嘞得嘞得嘞，
2: 出来了以后价格这个事儿一旦有信儿了，完、
1: 嗯、
2: 我绝对不跟大家藏着掖着，
1: 好的好的、
2: 哎、
1: 啊，这个所有的答案各位明天揭晓，让我们共同静候佳音。明天依然是准时准点，记得一定要收听我们的节目，一定一定啊！时间关系，到这里呢，我们这个部分呢，暂时就告一段落啊。有任何的健康问题，各位都可以拨打400-831-8181400-831-8181进行咨询。接下来咱们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咱们接听各位的热线电话。
3: 猪肉怎么做才能健康又解馋？
4: 白菜怎么做才能好吃不浪费？
5: 南瓜怎么做才能营养不流失？
6: 茄子怎么做才能美容又养颜？
7: 黄瓜、鸡蛋、
8: 柿子、
9: 羊肉、
10: 牛肉究竟怎么做才能美味又健康？
11: 不知道吃什么，不知道怎么吃，不知道该不该吃，高级营养学专家赵宁老师从营养学角度出发，为大家传授健康菜肴，帮助解决健康问题，历经数载初心不改，以食材做药材，用食疗愈顽疾。
12: 养生知识太复杂，听不懂学不会，调理花费多耗时间，坚持不了，别发愁，每天收听老宋闲谈，为您带来健康生活方式的生动解读，推荐您用得起用得好的健康好物，锁定频率，我们现在开始
13: 听老宋闲谈，想健康晚年。大家好，我是老宋，今天想跟大伙一起聊聊黑白的那个黑。有人要说了，老宋你不讲养生的吗？

怎么还讲起来颜色呢？咋的，你要教画画呀？你听我细细的跟你唠啊。这《黄帝内经》里有一句至理名言，叫做五色入五脏，黑色入肾经。您仔细琢磨琢磨，咱们身边那些黑黝黝的食物是不是都是宝贝啊？黑米、黑豆、黑芝麻，随便拎出一样来，那都是大自然馈赠给咱们老百姓的大宝贝啊。说到这儿，我给大家讲个真事儿。我老家隔壁住着一位老奶奶，她辈分比较大，我呢还要喊她一声三奶奶。她今天都80多了，身子骨那叫一个硬朗，洗衣做饭全自己来。让人不敢相信的是，都这把年纪了，她愣是顶着一头乌黑发亮的头发，纯天然的，可不是染的。去年我回老家，专门提了两个点心去看她，凑到她耳边问：三奶奶，你有啥祖传秘方？可不能藏着掖着啊！老太太哈哈一笑，从柜子里抱出一个插得锃亮的陶罐子。她跟我说，秘密就在这里面。我一看，不就是个黑芝麻糊吗？街上到处都是的，这有啥稀奇的呢？三奶奶一看我这表情，连连摆手，说这罐糊糊可不简单，这是当年她下乡插队学来的。插队那地方四面环山，地薄人穷，可村里70、80岁的老头老太太一个个头发乌黑，腰板挺直，下地干活比年轻人还有劲儿。三奶奶说，她在村里待了3年，跟他们同吃同住，才发现秘密就在这碗每天早晨的黑糊糊里。当地人告诉她，这是村里一个90多岁的老中医传下来的方子，用黑枸杞、黑芝麻、黑米、黑豆研磨出来的。老中医说，人老肾先衰，肾衰发先白，村里人穷啊，买不起补药，就靠着这几样地里自产的黑粮食磨成粉，天天喝，一代一代传了几十年。三奶奶临走时，当地老乡特意给她装了满满的一碗，叮嘱她：闺女啊，回去接着喝，别断啊。就这么一句话，三奶奶记了一辈子，也喝了一辈子。我当时看到三奶奶那个身体状态啊，心里真是又佩服又感慨，这就是润物细无声的食补力量啊。我眼馋，拿着三奶奶的胳膊央求她：三奶奶，您这把手艺得教教我啊，我回去也照着您的方法磨一罐，给你侄孙媳妇也尝一尝，行不行啊？三奶奶也是个爽快人，把怎么选料、怎么泡制、怎么磨粉都一一的交给了我。可一听完我就泄气了，怎么呢？我给你们学学啊，三奶是这么说的：这黑豆啊，不能直接用，得先用清水泡一宿，第二天上笼屉蒸，蒸完了还得拿到日头底下晒，这就叫做九蒸九晒，晒到黑豆皮起皱，咬一口乳酪没豆腥味才行。再说说这黑芝麻，得用细筛子一遍遍淘洗干净，然后倒进大铁锅里，用最小最小的火慢慢烘。三奶奶拿着铲子不停地翻炒，她说：听着这噼啪声没？得炒到芝麻在锅里跳舞，手一捏就碎了，满屋子飘香，这时候里面的营养才算被激活了。火大一点全糊了，苦得没法吃。还有那核桃仁，得用擀面杖一点点碾碎，不能太细，得留点颗粒感，吃着才香。最后啊，把这些宝贝汇到一起，倒进那个沉甸甸的小石磨里，一圈一圈的磨。三奶奶说，这可急不得哦，磨快了这石磨会发热，营养就全跑了，就得这么慢悠悠着转。听完这一套，我当时就傻眼了，好家伙，这一罐粉光黑豆就得折腾8、9天，芝麻还得守着锅台炒。我心想，咱们现在这日子过得跟打仗似的，有几个人像三奶奶这样慢悠悠的去淘洗、晾晒、烘焙、研磨这6、7样东西呢？就算好不容易凑齐了材料，要是火候没掌握好，芝麻炒糊了，豆子没蒸透，那营养都流失了，白费劲儿。但是吧，好不容易讨来的秘方就这么搁下吃不上，我这心里啊也是抓心挠肝的难受。老宋我呢也是个绝脾气，心说自己做麻烦，那咱就找人做呗。于是啊，我发挥了一下
这些年展

0: 亚的人脉，托朋友找了好几家专门做葱条粉的工厂。我把三奶奶的方子给人家一看，人家一听工艺要求又是九蒸九晒，又要低温研磨，这个脑袋瓜摇得跟拨浪鼓似的，说宋老师，您的标准太高了，又费工事，成本打不住，这活儿我们真接不了。一连问了好几家，全吃了闭门羹。就在我准备放弃的时候，山东枣庄一家老厂负责人主动联系上我，电话里人家是这么说的：宋老师，三奶奶的故事我听了心里热乎，我家三代跟粮食打交道，爷爷那辈儿就是推石磨的，您这方子是好东西，埋没了太可惜了，您信得过我，我给你还原出来，不计成本。这话一出，我心里啊一下子亮堂了，人家真下了苦功夫，一遍遍的去调蒸晒火候，研磨粗细，样品出来，我二话不说拎着罐子回老家，冲了一碗端到三奶奶跟前，老太太接过去，眯着眼用小勺尝了一口，咂摸了好一会儿，然后一拍大腿乐了，对头就是这个味儿，跟咱家罐子里的磨的一模一样。听见这话，我这个心啊才算落了地，所以今天老宋才敢挺直腰板，把这罐费尽周折复刻出来的五黑粉踏踏实实的推荐给大伙儿。咱们看看里头有啥啊，黑米、黑芝麻、黑豆、黑花生、黑麦片、核桃、桑葚，整整七样，全是地里长出来的好东西，配料表干净的跟咱家厨房似的，没有香精，没有色素，没有防腐剂，啥乱七八糟的添加都没有，您打开罐子一闻，就是粮食原本的醇香，跟三奶奶家陶罐里飘出来的味儿了，那是一模一样的。一罐净含量400克，每天早上挖两三勺冲一碗，够吃大半个月，温水一搅，一碗热乎乎香喷喷的五黑粉啊就成了，暖胃又养人，比外面那些油炸的高糖的早餐强100倍都不止。最后咱也说一下价格，咱们这一罐纯纯粹粹七样黑食材，九蒸九晒老工艺，成本摆在那儿，厂家也给咱老宋啊透了个底儿，这一罐39.8块，刨去纸箱、防震膜、快递费也挣不了几个钱。我一听啊，是这里，单买一罐，仓库单独打包，快递单独跑一趟，隐形成本全在里头。可老宋不死心，我跟厂家说，咱做这节目叫老宋闲谈，口号是拒绝高价养生，好东西得让老百姓吃得起，吃得长久，单罐贵点能理解，整箱能不能给咱们听众实惠呢？厂家琢磨了好久，回了电话，宋老师，冲你这份心意，冲三奶奶的方子，我们合计了，整箱走大包装，人工快递都能摊薄，这样凡是老宋闲谈的听众朋友愿意整箱买的，每罐直接给到19.8，能省的咱都给大伙省了，您看怎么样？我一听就乐了，当场点头。在这儿老宋呢也给你一个实在建议，头一回尝鲜先来一罐39.8，喝上10天半个月，你自个儿啊感受感受头发啊精气神有没有变化，要是信得过老宋，或者之前就了解了五黑粉的好处，想长期坚持喝的，老宋真心建议您直接整箱入手，一箱省将近一半的钱了，存够几个月的量，养生这事儿啊贵在坚持，三奶奶那头乌黑的头发靠的就是38年雷打不动，喝3天停2天，效果肯定打折扣。怎么买特别简单，咱栏目专门给听众开了一条订购热线，您拿起电话直接拨400-710-0569，400-710-0569，跟客服小姑娘说是老宋闲谈的听众，要订五黑粉，人家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人到了岁数才明白，车子房子票子都不如一副好身板，每天花几毛钱冲一碗热乎乎的五黑粉，把肾气养足，把头发养黑，把精气神喝出来，三奶奶70-80岁了还能自己洗衣做饭，靠的就是这一口坚持了38年的好习惯，咱们从今天开始也不算晚，老宋在这儿等着大伙儿的好消息了，您喝着好，下回给老宋来一个电话，也跟我唠叨唠叨自己的感受， 说不定下期节目老宋讲的就是您的故事。电话您可要记一下哦，400-710-0569，400-710-0569。好了，今儿老宋闲谈就聊到这儿，我是老宋，明天同一时间咱们接着闲谈，接着唠健康。
1: 享老宋福利，赢惊喜好礼。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洋，接下来10分钟的时间啊，由我跟咱们的宋老师一起给大家送福利。咱们前面啊，宋老师曾经跟大家分享过，食物的颜色和咱们的健康关系很大，甚至来说，宋老师可以说是您的健康密码，对吗？
0: 是的，您比如说红色番茄里的番茄红素，它就像抗氧化卫士，守护着咱们的心脑血管。橙黄果蔬里的贝塔胡萝卜素在体内转化为护眼的屏障。深绿色蔬菜的叶绿素助您舒缓压力。白色蒜葱的硫化物构筑免疫防线，如同身体的天然抗生素。尤其是黑色食物，花青素与铁元素联手，像气血推手般滋养肝肾，改善贫血，让头发与眼神重焕乌亮光彩。同时它们富含的抗氧化物质如同细胞清道夫，能中和自由基，帮你守住健康身体。所以啊，建议大家每餐忌其五色食物，让身体在食养中绽放活力。
1: 宋老师，我发现白色、绿色、红色、黄色的食物挺多的，就唯独这个黑色的食物啊，我们平常很少吃到啊，尤其夏天啊，黑色食物还真的很难买到，即便是买到了，自己做也很麻烦。而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啊，这个五黑营养粉是没有香精、没有色素、没有防腐剂的啊，有的是按照古法配比给您磨成了细粉，哎，喝起来啊顺口滑溜，有的是真材实料啊，味道保留了食材原本的香气和营养。各位，市场价一罐39.8元，在咱们节目的时间里，只要拨打热线参加团购，前20位朋友每罐只要19.8元，每天不到2块钱。订购热线已经开通了，
2: 400-710-0569，400-710-0569。
1: 哎，我们看到不少的听友已经踊跃订购了。哎，有位曹阿姨订购了10罐，她说在超市里经常能看到那种帮顾客打磨营养粉的柜台，自己也曾经试过，挑了5-6样，打出来的得有个7-8罐粉，结账一看400多，吓了一跳。哎呀，想退也没法退，都打碎了呀。回家吃了几个月，感觉这个粉呢老是沉底儿，就是冲不开，喝起来还有点拉嗓子。今天有宋老师的亲身示范，有电台的福利推荐，这价格呀，一罐400克才19.8元，天天吃，这经济上不费劲儿，营养也到位了。
0: 感谢这位听友的信任哈。今天团购的价格，老实说呢，厂家的力度啊确实很到位了。我找了那么多的厂家，人家都说成本打不住做不了，但这家厂的负责人呢真是帮了咱们大忙了。39.8元一罐的价格已经是他们压着成本的边缘报的了。为了能让咱们花得更好，吃得更好，真的我们绞尽了脑汁。哎，您发现吗，这五黑实实在在的重量放在那儿了，物流的费用占了一大块的成本，所以厂家负责人一拍脑袋想出来整箱团购可以省钱的法子，这才把单罐的价格啊又下降了一大截，每罐才19.8元，那真是厂家成本出货，纯赚口碑了。
1: 太对了，太对了，咱们这个热线现在非常的火爆，很多叔叔阿姨啊打进电话都整箱整箱的买。你比如说这位王阿姨啊，她说家里人多，儿子儿媳啊都住在一块儿，以前孩子早上啊路上买个包子对付一下，现在早起10分钟，一人一碗五黑糊糊，哎，省事儿又养人呐。所以现在又要了2大箱，再次提醒大家，市场价一罐39.8元，在咱们节目当中，只要拨打热线参加团购，前20位朋友每罐只要19.8元，每天不到2块钱。订购热线本档开通最后不到10分钟了，
2: 400-710-0569，400-710-0569。
1: 宋老师，
0: 嗯，
1: 我这里代表听友啊，有一个担心。哎呀，但又不敢问，怕您生气。
0: 哎，有什么您尽管问，没事的。
1: 那我真问了，您不许生气啊！
0: 啊，不会的，不会的。
1: 这个19.8元就能买到一罐，真的是超有性价比。不过， 价格打折了

0: 质会不会打折呢？
1: 哎，您这问题问得好，我不但不生气啊，我还得给您竖个大拇指点赞。
0: 谢谢您啊。
1: 咱们这款五黑营养粉不光配方讲究，原料也是特别的讲究，厂家负责人三代人都是和粮食打交道的，什么好什么捞，看一眼摸一把闻一下心里就有数了。你比方说这黑芝麻是来自全国黑芝麻之乡荷兰驻马店，那儿的芝麻皮薄肉厚，手一捏就能出油的。黑豆是咱们东北黑土地的，黑米是陕西洋县的，黑花生是山东大花生基地的，这每一味食材都大有来头，咱吃就吃个高品质，享受的就是个低花费。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个承诺，您团购回去的五黑粉打开一罐尝尝，如果您觉得口感不好的，30天内您剩下没打开的产品，我给您退款退货。热线电话我老宋请您来拨打，抢到这次难得的团购机会，400-710-0569，400-710-0569。
0: 这个保障太到位了，订购热线现在已经逐渐火热起来了。有的听友在问，这五黑粉细度怎么样，会不会买回去一冲拉嗓子喝不下去呢？哎，这个问题呢我替宋老师来回答。为什么呢？因为我自己已经冲调尝试过了，告诉您，咱们用的是低温石磨工艺，石磨转速慢，磨的时候不产生高温，高速粉碎机刀片一转呢，这温度蹭就上去了，营养香气呀、全破坏了。石磨一圈一圈的慢慢碾，跟小时候推磨磨豆浆是一样的，芝麻的油香、黑米的米香全都锁在了粉子里头。您打开罐子一闻呐，那个香味是沉甸甸的往下走，不往鼻子里冲，冲出来的跟芝麻糊一样细滑，一点都不拉嗓子。再次要提醒大家了，市场价一罐39.8元，在咱们节目时间里，只要拨打热线参加团购，前20位朋友每罐只要19.8元，每天不到2块钱。订购热线，本档开通不到10分钟了，
2: 400-710-0569，400-710-0569。
1: 这五黑粉啊，说白了就是五种黑色粮食磨成的纯粉，它跟白面一样百搭，但比白面的营养呢要丰富多了。您家里蒸馒头，抓两把放进去，白馒头就变成了黑馒头，不光颜色好看，咬一口满嘴都是芝麻香，连小孙子都抢着吃。烙饼也行啊，和面的时候掺进去，烙出来的饼啊外酥里软，比外面卖的杂粮饼啊香10倍。熬粥就更简单了，粥快出锅的时候撒两勺搅一搅，立马变成浓稠的营养粥，省得您再单独炒菜。还有包饺子、擀面条、做发糕，只要您用面的地方就能用它。记住了，在养生理念里，黑色是入肾的，就是说多吃黑色食物对肾很好。我们夏天出汗多，而汗为心之液，出汗过多除了影响心气，也会损伤肾气，汗液的排泄要靠肾气推动的嘛。夏天吃黑色食物能滋养肾脏，补充被暑热消耗的元气，赶走乏力感。
0: 同样要再次提醒大家了，有了这罐五黑粉，您不用改变任何饮食习惯，该蒸馒头蒸馒头，该熬粥熬粥，该烙饼烙饼，顺手加两勺进去就不费事儿，不费时，也不用单独做，这才是真正能坚持下去的食补。关键是味道好，营养更全，冲出来跟芝麻糊一样香，蒸出馒头啊比白面还软和，别说老人了，小孩都抢着吃。要是这次啊订个3罐5罐，我保证您家里根本不够吃。选择团购，享受19.8元一罐的福利吧，才是最最聪明的选择。不过时间也比较紧了，机会也不到20个了。订购热线开通最后3分钟，
2: 400-710-0569，400-710-0569。
0: 祝您订购成功！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福利时间。今天呢，我们要来关注一件夏天很多人在做的事儿，这就是祛湿。每年夏天呢，像个桑拿房，墙面在哭，镜子起雾，地上打滑，空气闷热，身上黏哒哒，睡了一夜还是困，这脸呢像泡了水，腿脚浮肿，嘴巴里的气味自己都嫌弃。这种状态往往会持续一整天，老朋友喊你出门，可你呀就是坐在沙发上不想动，明明没做什么事儿，可就是觉得无精打采。

0: 他是这个领域大师级的人物了。
1: 哦，这么厉害啊。那这严正华老先生对厨师有什么高见吗？
0: 严老说了，如果夏天坐在那里不出汗，排泄也不畅，这些排不出去的东西粘滞在体内，堆积在腹部，让你的状态萎靡，健康受损。祛湿不是把水抽干，也不是不喝水，而是修建水渠，启动发动机，让身体动起来，把堵点疏通开，让垃圾有路可走。用专业术语说，就是补气运湿，健脾化湿，温阳散湿，宣肺通湿，强筋除湿。而且啊，一年之中，就是现在从入伏到出伏的三个月，最适合来解决湿气淤堵、气血不畅的问题。现在付出三个月的坚持，往往呀可以事半功倍。
1: 很多人呢其实都在行动，我看到呢市场上也有不少祛湿产品，就算价格贵，买的人也特别多。
0: 其实我刚才提到的正是严正华老先生，他在十年前就揭秘了自己研发的伏湿膏的方子，但是成品直到今年才刚刚上市。原因是在中医这个行当里，每一味材料具体用多少克，哪味先下哪味后下，熬的时候用大火还是小火，熬多久，收膏的时候要搅多少下，这些都是经验。严老手把手的指导，厂家潜心研究，用了十年的时间才算是大功告成。严振华老爷子也是授权这款伏湿膏使用了自己的头像作为品牌，可见这品质有多高。
1: 这严正华老先生专为咱们中老年湿困体质调配的伏湿膏，这价格可不便宜吧？
0: 咱们严老啊，一生追求的就是不同猛剂，不用昂贵的药材，让老百姓都能用得起。不过他对用料配方的道地、制作工艺的严谨要求是非常严苛的，所以一瓶300克的伏湿膏呢，市场价格是299块钱。
1: 哎呦，这还不贵呢，一瓶将近300块，你这叫我们拿退休金和死工资的人怎么吃得起啊？
0: 哎呀，您先别急呀，咱们福利活动这不马上就来了吗？您现在拨打活动热线，前100名的朋友只要1块钱就可以领取一瓶来体验，每人限领一次。特别提一句，这可不是说产品就只值1块钱，这钱对于厂家来说也就只能够个包装费，厂家象征性的收1块钱，是希望更多的人能在夏季最适合祛湿的季节用上这款严振华伏湿膏。所以如果您抢到了名额，那么还有3重追加福利再给到您呢。
1: 1块钱就能体验价值299元的严振华伏湿膏，抢到名额还有3重福利追加，这简直啊要把咱们听友宠上天了。可这体验的一瓶吃完了怎么办呢？是不是又得花299块钱买呢？
0: 别急呀，这追加的3重福利它不就来了吗？首先，市场价299元的严振华伏湿膏，今天全省限定10个名额，参与整箱团购，每瓶只收49元，也别怪厂家小气，每瓶为您省掉的钱加起来可是不是一笔小数目呢。所以啊，全省只能开放120瓶福利库存。其次呢，可以足不出户，我们为您免费送货到家。这3重福利最贴心了。您刚才花1元体验的那瓶，如果吃完感觉不满意，那你今天团购的未开封的产品，我们给您全额退。活动热线已经为您开通了，400-710-2876，400-710-2876。哎呀，年纪大了，想买点东西调理调理，又怕买不对，怕不安全。这款伏湿膏啊，有 PICC 中国人民保险承保，有严老的授权，通过补气、健脾、温阳、强筋，让身体自己把湿气运出去。1元体验是给您个机会，开启祛湿的大门。而团购每瓶49元的活动，就是希望您吃对、吃够、吃得有用。最后一次提醒大家，活动热线开通最后3分钟，400-710-2876，400-710-2876，祝您参与成功。
2: 你在不需要时关掉的每一盏灯，让夜晚的星星更加明亮。你在细微处节约的每一滴水，让远方的江河自在流淌。你在日常生活里 选择的每一次绿。

0: 色出行，让城市的呼吸更加舒畅。节能新起点，低碳向未来，美好从这一刻开始。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1: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3: 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或前往就近农商银行网点均可申请。百福惠农一代为乡村振兴注入金融活水，让你的梦想在希望的田野上绽放光彩，快来申请吧。
4: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5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5: 会议、
6: 直播、
5: 上课、
6: 追剧，
5: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电？
6: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5: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6: 100G 游戏畅快玩，不断。
7: 中国电信。
2: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1: FM104.4 AM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让新闻更及时，让新闻更及时，让信息更丰富，让信息更丰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正在播出。
8: 听众朋友下午好，北京时间来到了17点02分，您这里收听到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大链接节目，我是主持人吕鹏。我们的新闻大链接继续为您刷新财经资讯。近一年来，生猪价格持续走低，养殖户收入承压。近日，全国首单基于保险加期货的生猪收入险在山东青岛落地。山东青岛的生猪养殖户徐瑞杰给自家2500多头生猪投保了一份生猪收入险。这份新保险最大特点是保死亡、保跌价，直接锁定收入底线。一旦每头生猪实际收入低于1413.25元，保险公司就会按差价进行赔付。业内人士介绍，这款保险是以期货市场的价格为依据，精算确定保障标准。同时，保险公司还可以将风险转移到期货市场，实现了风险转移的再保险，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业务闭环。近日，中国汽车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在行业论坛透露，当前整车制造利润率仅 1.5%， 行业利润创历史低位。按此计算，售价10万元的新车，车企仅获利1500元。记者从中国商飞了解到，近日柬埔寨国家航空与中国商飞在上海签署20架 C-909 飞机购机协议。 C-909 是我国自主研制的90座级中短程涡扇支线客机，主要承担中小城市间及向枢纽机场的 运输任务，已在海外拓展印度尼西亚、老挝、越南等市场。从车厘子自由到榴莲自由，越来越多全球好物飞入寻常百姓家。今年以来，我国新增越南柚子、比利时苹果等138种次农产品，以及15个国家29种次食品准入，进口食品来源地覆盖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目前，我国已成为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进口商品来源更广，品类更多，结构更优。大洋洲的牛奶、非洲的咖啡、厄瓜多尔的对虾等优质商品漂洋过海，进入中国百姓的购物车。

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我们平时会听到一句话叫宁做鸡头不做凤尾，他说的是啊，宁愿在一个等级低一点的环境里头崭露头角，锋芒毕现，突出自己，也不愿意在高等级的圈子里默默无闻。他告诫人们呢，不能为了权力和财富来出卖自己的自尊，就算自己的能力强，也不能去依附强者，要独立自主，勇敢上进。其实这句话呢，它是从古代的宁为鸡口，勿为牛后这句话演变过来的。那这句俗语起源于何时？那它背后又发生了什么故事呢？好，我们今天一起来了解一下。大家都知道，战国时期呢，整个中原大地是烽火连天，狼烟四起，很多诸侯呢都想兼并其他的国家来称雄天下。这些诸侯国里实力最强的就是齐、楚、燕、韩、赵、魏、秦七国，合称战国七雄。那么七雄当中，秦国在西，从秦孝公继位之后，任用了商鞅为相之后呢，他实行变法，国力啊是日渐的强盛了，成为了最强大的国家。这样一来，秦国的野心呢也不断的膨胀，已经不仅仅是满足于占领邻国的几个城池这样的一些小胜利了，他的目的呢是要兼并六国，统一天下。其他六国分布在秦国的东面，他们也看清了秦国的野心，就以楚国为首，南北联合，西向抗秦，战略上呢称为合纵。秦孝公的儿子惠王当政之后呢，他采纳了宰相张仪的连横的外交政策，他四处游说，破坏六国的合纵的政策。当时有个极力主张各国联合抗秦的政治家，名叫苏秦，他得知啊韩王准备接受秦国的条件，投靠秦国，他立刻呢就去见韩王，劝说他呀，他说我一直认为韩国是个实力雄厚的国家，因为韩国地理条件优越，东南西北呢都可以凭借天然的山川地势做屏障，易守难攻。韩国又有几十万英勇善战的精兵良将，锐利的武器，还有装备天下第一的强弓劲弩。那么韩国还有您这样一位贤德爱民的圣主，如果和另外六国争雄啊，是完全可以立于不败之地的，您为什么要向秦国低头呢？大王，您要知道，韩国一旦和秦国结盟，就要屈服于秦国。你看，以秦国贪得无厌的个性，他们一定会提出各种无理的要求，还会要求您呢，把韩国的主要的地方，像宜阳啊、成皋啊，划给他。大王，您今年给了他这个地方，那么明年呢，他还会有新的要求。韩国的土地是有限的，但是秦国的贪欲啊，却是无止境的。那个时候啊，大王就只能把自己的国家拱手让给垂涎已久的秦国了，这不是要让天下人耻笑吗？俗话说，宁为鸡口，勿为牛后。如果现在大王屈膝向秦国称臣，那么和甘居牛后又有什么区别呢？以大王的贤能，再加上韩国的精兵良将，而落得个牛后之名，就连我都替大王感到羞耻啊。苏秦的这番话啊，是提醒了韩王。韩王激愤地拔剑而起，仰天大喊道：韩国宁可做一个独立的小国，也绝不当秦国这个大国的附庸，哪怕是战死，也绝不屈服于秦国。就这样，张仪策划的秦国连横策略，在苏秦的努力之下呢，是宣告破产了。听众朋友，这个故事里，苏秦呢，用宁为鸡口，勿为牛后来劝韩王，宁可做小小的韩国之主，也不要跟着强大的秦国后面唯唯诺诺，使韩王呢终于下决心与各国合纵抗秦。在商业竞争异常激烈的今天呢，小企业与其跟着大企业后面盲目的模仿，还不如自己啊另辟蹊径，更容易开创属于自己的一片天空，说不定呢还能成为新潮流的领导者呢。这也是宁为鸡口，勿为牛后的道理。

我们每天都在匆匆忙忙，赶地铁，赶进度，赶时间。全民阅读活动周，给自己一个不匆忙的理由。读过的书不会变成简历上的字，

会变成遇事时的清醒，独处时的丰盈，选择时的底气。不必读很多，今天只是开始。阅读让力量生长，你我共建书香社会。

0: 与智慧有关，智慧指引方向，前进的方向让我们领航，你来掌握。
1: 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让新闻更及时，让信息更丰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正在播出。
3: 听新闻知天下，听众朋友，这里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大链接节目，我是主持人吕鹏。接下来我们继续为您刷新财经资讯。近日在上海街头，不少外国人在店铺门口排起了长队，店内呢也是人头攒动，英语、葡萄牙语、泰语此起彼伏。今年上半年，中国免签朋友圈持续扩容，带火了反向海淘，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来中国购物。记者发现，人气店铺有一个共同点，中国原创设计师品牌，其中箱包、服饰、鞋子这些时尚单品购买量最多。以前中国游客出国买买买，现在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反向海淘，购在中国蔚然成风。从买中国特产到买中国设计，外国游客购物车的变迁折射出的是中国制造向中国品牌的华丽转身。欧洲高温天气持续，市场制冷需求旺盛，中国空调品牌海外新增订单不断，国内多家生产企业加快产线扩容，全线满负荷生产，赶制货品保障海外交付。在广东江门市，前六个月空调出口实现两位数大幅增长，目前多家空调生产企业正增加产线加速生产。珠海格力空调免安装移动空调区域渠道已全面售罄，壁挂式空调订单持续爆满。据统计，2026年以来，拱北海关监管出口空调超90亿元，其中更适用于欧洲建筑法规，可夹在空框上、窗框上，被归类为家具而非固定装置的独立式空调，实现出口突破，车载空调出口贸易额同比上涨 84.26%。 本周耐克公司表示，计划将清退中国数千家在线经销商。根据港交所发布的公告，该集团目前在中国内地的耐克产品线上平台销售将于2027年1月1号起全面终止。北京时间来到了17点18分，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科技新闻。今年以来，我国创新能力不断增强，一系列创新成果持续涌现。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本周在相关新闻发布上介绍，深化拓展人工智能加，规模以上制造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超30%，人工智能开源大模型全球累计下载量突破100亿次，加快打通科技服务产业闭环，发布第二批111家重点培育中试平台，认定14家卓越级、402家标准级科技型企业孵化器，充分发挥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引领作用，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根技术攻关突破，量子计算原型机9章4号刷新光量子信息技术世界纪录，全球首款侵入式脑机接口医疗器械获批上市。

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江西第一个状元卢照的故事。卢照生于818年，死于882年，字子发，宜春县文标乡，现在呢是属于分宜县人。会昌三年他状元及第，先后在地方和朝廷做过几任小官，后来做过歙州、宣州、池州、吉州刺史，颇有闻名，官声一家。又因为他作为堂相李德裕的得意门生，入仕之后并未介入当时的牛李党争，所以一直为人们所称道，著有文标集，其中啊有名篇《汉逼诗》《海潮赋》和《天河赋》等。卢照是东汉末年一代名儒官拜尚书的卢植21世孙，其曾祖父卢廷在唐德宗时为元州刺史，到了祖父卢显春时只以耕读传家，父亲卢华亭以

执教于乡野为生计，因此家境衰落，贫困窘迫。卢照在学业上啊，得到了不少名人高士的教诲，而且因为家境贫困，买不起蜡烛，就点柴草当火把看书，还曾学习古人悬梁刺股。他勤奋苦读，在14岁的时候呢，就被宜春县令卢鄂预言说：“翌日奇闻乎？”断定他将来啊一定会名扬天下。果然，随着他年龄与学问的增长，虽然在开成5年与会昌2年两次会试名落孙山，但是在会昌3年的应试当中啊，皇天不负苦心人，高居榜首，独占鳌头。这个时候他才25岁，这次金榜题名者也仅有22人。卢照在他的成名后作里写道：“贵在蟾宫不可攀，功成业熟也何难？今朝折得东归去，共与乡间年少看。”他为自己真才实学考取功名感到自豪，愿以自己的成功来激励家乡少年。后来卢照终于获得了赴京参加会试的资格。当时袁州有一位举人黄坡和卢照齐名，于会昌2年相邀一同进京去应试。但是袁州刺史程英元在长亭设宴呢，单独为黄坡一人饯行。地方父母官只看好富家子弟，对家境贫寒的人是视而不见。卢照啊，虽然很生气，但是也只好绕亭前行10多里去等待黄坡。他立志这次会试啊，一定要青云直上。高中之后归省袁州的时候，刺史程英元一改昔日的势利嘴脸，前往十里长亭去恭候迎接，并且选定端午佳节这一天呢，在秀江河畔大摆接风宴。那一天呢，卢照观看河中的龙舟竞赛之后，禁不住触景生情，写了一首小诗：“石溪久住思端午，管驿楼前看发鸡。柄鼓动时雷隐隐，化挠翻处雪微微。冲波突出人奇淡，月浪争先鸟退飞。向道士龙君不信，果然夺得锦标龟。”程应龙听完之后是羞愧自责呀，地方官员们也惭愧不已。卢照为人性格刚毅，不肯依附权贵，虽然有状元之高才，却因不会跑官要官而被冷落，将近4年未入仕分配一官半职。直到卢商为武昌军节度使，他看中卢照，推荐他为从事，这才担任了幕僚之职。此后17年，卢照一直担任幕僚。到了咸通5年，也就是864年的2月，才好不容易蒙恩自潼关防御判官，升任秘书省驻佐郎。半年之后又升任仓部员外郎，充集贤院学士。一年之后呢，他被任命为歙州刺史。他在歙州上任1年时间，由于勤政爱民，咸通7年，也就是866年的7月，皇帝赐以金印紫绶，他得到了皇上的奖励，心里啊非常的感激，于是把花费了20多年潜心研究钱塘江海宁段海潮涨落规律，创作《海潮赋》进献给朝廷，当时是轰动了文坛，朝廷曾予嘉奖。皇帝认为卢照文学优善，十倍所推，穷测海潮出于独见，足称一家之言，以去千载之祸，其父以宣赋使馆。按照皇帝的旨意啊，海潮赋交付使馆收藏。如今宜春以及新余两市呢，都可以看到卢照的遗迹。袁州城东啊，有状元州，有卢照读书旧址。卢照中状元之后，曾在状元州上建立书屋别墅，论文讲学，并在家乡捐资修建了状元桥。城西南30里书堂山上有卢照读书堂，在萧滩，也就是现在的新余石溪寺，有卢照读书台。在寺旁还为纪念卢照高中状元之后观看龙舟竞赛建的揽胜亭，分宜县城东面的中山峡有卢照读书台，读书台。

0: 满足生活消费需要，助力美好生活。无论是装修温馨的家，购买心仪的汽车，还是实现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居民一贷都能为您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持，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即可申请。
1: 办三代社保卡就到建设银行，一站式便捷办理，还有更多优惠等您来领。详情请咨询建设银行南昌分行各网点。快来用中国银行信用卡在中石化加油有优惠。
2: 有多优惠？
1: 2026年7月10号到2026年12月31号，在江西省中石化指定站点加油，通过微信支付使用中国银行国内发行的信用卡，扣款完成交易有机会享满200元立减15元优惠，每人每月现享一次优惠，活动期间现享受6次，每月名额3000个，总名额18000个，用完即止。
2: 哇，那么给力，那怎么办理中行信用卡呢？
1: 可以咨询中国银行各网点，中行信用卡活动多，优惠多，快去办吧。
3: 资讯的资与财富有关，财富产生价值，未来的价值让我们衡量，你来决断。
0: FM104.4 AM729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4: 让新闻更及时，让信息更丰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正在播出。
5: 听新闻知天下，听众朋友，这里是江西综合新闻频率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大链接节目。接下来我们继续为您刷新科技方面的资讯。算力是数字经济的核心生产力，也是人工智能产业创新发展的基础底座。目前我国已建成公共区域行业企业4类算力服务体系，落地14个区域48个行业节点，有效盘活区域异区全域异构算力资源，国产化算力底座的持续夯实，将为各地培育新质生产力，赋能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印发通知，组织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含零碳算力设施建设工作。零碳工厂建设是指通过技术创新、结构调整和管理优化等减排措施，实现边界内二氧化碳排放的持续降低，逐步趋向于近零的过程。上海标志性太空数字基建工程星枢计划首发星座日前正式对外发布，该星座由3颗卫星组成，核心是通过太空直接处理数据，减少对地面设备的依赖。3颗卫星分工明确，1颗是中心算力主星，负责计算和调度，1颗是气象星，用于气象观测，1颗是遥感星，用于地面快速成像。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组国际新闻。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5日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24日命令美军当天不要对伊朗发动打击，从而打破了此前美军连续13天对伊发动空袭的局面。特朗普24日下午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国和伊朗现

在仍在对话，并称伊朗方面这次是认真的。他同时威胁说，美方也可以继续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如有必要，完全可以提升到一个更高水平。我们已经做好准备，随时可以行动。伊朗法尔斯通讯社25日报道，根据最新的卫星图像，美军在约旦军事基地的弹药库被摧毁。报道称，对美国陆军特种部队弹药库的袭击，除摧毁了储存的弹药外，弹药二次爆炸还对临近的装备和支援设施造成破坏，给美军的后勤网络带来额外压力。

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我们都知道，说到古文呢，大家就会想到

0: 它的文学价值。其实有些古诗文里啊，却有着有趣的科学现象。今天我们就来了解古诗词里为什么把龟比喻为长寿的象征呢？曹操有一首诗叫《龟虽寿》，神龟虽寿，犹有竟时，腾蛇乘雾，终为土灰。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盈缩之期，不但在天，养怡之福，可得永年。幸甚至哉，歌以咏志。这首诗里写到了乌龟。乌龟呢，它是爬行动物。说起来，因为它动作缓慢，遇到危险的时候呢，就缩起脑袋，不敢和对手啊去争斗，所以总是受到嘲笑。可是人们羡慕的是，乌龟的寿命却特别长，百岁算不了什么，有的竟能活到300多岁。为什么乌龟能够长寿呢？原因呢有很多，它是有名的慢性子，总是慢吞吞地爬来爬去，似乎从来也不着急。人们测算过，它一小时啊只能爬100多米。乌龟有冬眠的习惯，躲在地下是不吃也不动，在漫长的4个多月当中，以冬眠的方式度过寒冬。除了冬眠，在炎热干旱的夏天呢，如果天气太热了，它还会夏眠呢。乌龟呢还是有名的瞌睡虫，常常爬不了几步就开始打盹儿，一天呢要睡上15、16个小时。有人计算过，它一年呢要睡上10个月左右的时间，剩下还有多少日子呢？人类的生命在于运动，那么乌龟的生命啊就在于睡觉。因为活动少，所以它体力消耗也比较少，新陈代谢缓慢。大家都知道，人和动物的细胞可以逐渐的分裂更新，延长寿命。那么乌龟的细胞分裂代数呢，比其他动物细胞分裂代数多得多了。人一般呢只有50代左右，那么乌龟可以达到110代。它能够不断的产生新的细胞，当然也能够青春永驻了。乌龟有特殊的心脏机能，乌龟的心脏从身体里取出来之后呢，还能够跳动24小时左右，这表明它的心脏机能非常的强大。不消说了，可以对寿命产生重要的作用。乌龟的呼吸方式啊也很特别，因为它没有肋间肌，所以在呼吸的时候，嘴巴呢必须是一上一下的运动，才能够把吸入的空气啊压送到它的肺部。脑袋和脚是一伸一缩，肺也跟着一呼一吸。这种特殊的呼吸动作呢，没准也是它长寿的原因之一呢。有人发现乌龟体内没有致癌因素，所以不会产生可怕的癌变。乌龟壳啊很厚也很硬，好像坦克的钢板似的，遇到外敌它就把脑袋、尾巴和四只脚缩进壳里保护自己，这样能够保护内脏不受外力的伤害，也能够减少身体里面的水分的流失，所以称乌龟为长寿冠军一点儿也不夸张。
1: 生活本该阳光明媚，人生本该充满希望，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值得用心守护。可有一种陷阱，伪装成新奇刺激；有一种诱惑，悄悄吞噬健康。毒品，就是隐藏在身边的恶魔，它披着5花8门的外衣，伺机靠近每一个放松警惕的人。吸毒一口，掉入虎口，一时的虚幻快感换来的是身体崩塌、亲情破裂、前程尽毁。多少美满家庭因毒品支离破碎，多少大好年华因毒品黯然落幕。毒品一日不绝，禁毒一刻不止，防毒拒毒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健康人生，绿色无毒。

好，听众朋友，北京时间来到了17:45，感谢收听今天下午这个时段的新闻大链接节目，我是主持人吕鹏。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接下来的其他节目。

0: 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福利时间。今天呢，我们要来关注到的是咱们每天都在做，但大部分人对结果都不满意的事情，这呀就是睡眠。
0: 哎呦，这睡眠呢可是件大事儿。现在睡不着的人呢太多了，尤其是夏天，湿热交织，阳气外浮，这睡不着睡不好的人这就更多了。
1: 哎，可不是嘛。我们不少听众说了，明明很累，可是就是睡不着，半夜两三点就醒了，这一晚上做梦还特别多，结果呢白天没精神，总想打盹儿，而且心烦意乱，爱发脾气，这胃口也变差了。
0: 是啊，睡眠问题它不疼不痒，可暗地里却在透支甚至损伤您的身体。而很多改善的办法呢，要不就是感受不明显，要不就是反反复复，不够彻底。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1: 其实啊，很多人不是单纯睡眠出了问题，而是身体在夏天进入了一个气不够、心不安、脾胃弱的状态。这时候啊，补中气、安心神、健脾胃就变得特别重要了。首先呢，我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夏天虽然睡不好的人最多，但也是把它调回来的好机会呢。
0: 哎，还真是的哈。俗话说呢，冬病夏治，很多人呢都喜欢在夏天调体质。哎，就是这个道理了吧。
1: 哎，没错。那么重点来了，用什么调理呢？推荐您选择人参灵芝酸枣仁安睡膏。这款膏方啊，是在传统安睡膏的基础上严选了12味道地的草本原料，经过3天2夜的慢火熬煮精制而成。睡不好睡不着的朋友可以睡前呢来2勺，温水冲服，坚持一个周期，感受带来的惊喜变化。
0: 是的，这夏天呢气血运行快，膏方的力量更容易被身体利用。如果顺着这个时机把身体的中气补起来，把脾胃调好，把心神安住，往往是事半功倍。那有什么福利要带给大家吗？
1: 当然有了，市场价199元一瓶。今天呢，厂家邀请您参加夏季睡眠调理计划，给您双重福利。首先呢，咱们给您发放健康补贴，到手每瓶只需99元。如果您订购2瓶，我们就立刻多送您4瓶，足足可以吃上2个月，帮你啊轻松完成睡眠调理的第一步。这第二重福利是，如果你希望从根本上调理睡眠，不再反反复复，那一定要来参与团购活动，每瓶只要19.9元。本档全省只能开放20个名额，先到先得，抢完即止。活动热线正式为大家开通：
2: 400-908-7188，400-908-7188。
0: 哎呦我的天哪！补贴后是99元一瓶，买2瓶就能多送4瓶，划算到每瓶只需要33块钱。而且呢，参与等箱团购的话，每瓶到手价只有19.9元，相当于市场价的1折。这样的活动也太给力了吧！咱们这订购热线呢，真的是值得您来拨打。400-908-7188，400-908-7188。刚才呢，导播示意我，咱们今天这活动政策力度拉满，服务也得到位。这里呢，我们郑重承诺，同款产品1年内，您买到的比我们今天团购价还便宜的，我们给您10倍退还差价。再次提醒，本档全省只能开放20个名额，先到先得。400-908-7188，400-908-7188。
1: 这里是夏季睡眠调理计划的福利活动时间。如果您最近总觉得晚上睡不好，睡得浅，梦多，或者半夜容易醒，白天又提不起精神，那今天千万别急着换台，因为今天节目组联合厂家，专门为夏季养生推出了一场新品体验活动，名额有限，福利力度也非常大。
0: 没错，厂家希望呢邀请更多消费者参与真实体验咱们的人参灵芝酸枣仁安睡膏，把原本用于广告宣传的一部分预算直接补贴给首批体验用户。这样的活动啊，可不是天天都有。
1: 今天我们介绍给大家的人参灵芝酸枣仁安睡膏，里面用到的酸枣仁、人参、灵芝都是千百年

0: 仅需33元，帮您轻松完成睡眠调理的第一步。这第二重福利是，如果你希望从根本上调理睡眠，不再反反复复，那一定要来参与团购活动，每瓶只要19.9元，本档全省只能开放20个名额，先到先得，抢完即止。活动热线开通还剩5分钟，
1: 400-908-7188，400-908-7188。
2: 我看到有朋友问啊，说这膏方啊是不是加了很多糖啊？其实呢，我们选择了12味道地材料，熬出来的都是精华。我们向您承诺不含蔗糖，还专门做了零蔗糖检测。膏体浓稠是因为传统膏方工艺，药材浸泡、慢火煎煮、浓缩收膏，10几道工序，熬10几个小时，自然挂壁拉丝，温水冲开，有浓郁的草本香气。
0: 这还有朋友说了，这觉啊是越来越难睡了，闷热烦躁翻来覆去，明明很累就是睡不着，白天头昏脑胀，饭也吃不下，整个人没精神。今天节目里的产品是草本的，很安全，更关键是参加团购每瓶只要19.9元，实在太实惠了，必须要打电话来抢一个周期的。
2: 这款安睡膏呢，吃起来也特别方便，早晚各取1勺到2勺，温水冲调，搅拌均匀，像喝蜂蜜水一样。冲泡后如果有少许沉淀，那是正常现象，是植物成分的纤维，放心吃。保质期18个月，趁着今天19.9元一瓶的机会参加团购，放心囤。同款产品1年内您买到的比我们今天团购价还便宜的，我们给您10倍退还差价。订购热线再次提醒大家，400-908-7188，400-908-7188。
0: 我们继续看到，王先生今年68了，想问这个安睡膏能不能长期喝呀？会不会有依赖性？其实王叔叔这个问题啊特别好，但也请大家都放心，它是食品，不是药，没有依赖性。咱们是补气血、养心神，帮您自然入睡，第二天醒来神清气爽，不会昏沉。您就放心长期喝吧，这睡眠呢肯定会越养越好的。
2: 没错啊，这里有一个必须要在这儿和大家分享的咨询啊，这是来自69岁的张阿姨的。她问呢，现在是夏天了，吃这种膏方啊会上火吗？这个请大家放心，为您使用的灵芝本身也是性平味甘，归心、肺、肝、肾经，能补气安神。人参呢，严格按国家规定限量添加，每天食用量不超3克，定量安全。最关键的是搭配了其他药食同源的食材，陈皮理气、当归补血、甘草调和，整个方子温润不燥，不是猛补，是慢慢调养。所以呢，只要量不过度，正常吃就不会上火的。
0: 这里是夏季睡眠调理计划的福利活动时间，节目就要进入尾声了。如果您最近总觉得晚上睡不好，睡得浅，梦多，或者半夜容易醒，现在的活动一定要来参与。人参灵芝酸枣仁安睡膏是在传统安睡膏的基础上，严选了12味道地的草本原料，经过3天2夜的慢火熬煮精制而成，市场价199元一瓶。今天厂家邀请您参加夏季睡眠调理计划，给您双重福利。
2: 没错，首先呢，咱们给您发放健康补贴，到手每瓶只需99元。如果您订购2瓶，我们就立刻多送您4瓶，足足可以吃上2个月，划算到每瓶仅需33元，帮您轻松完成睡眠调理的第一步。这第二重福利是，如果您希望从根本上调理睡眠，不再反反复复，那一定要来参与团购活动，每瓶只要19.9元，本档全省只能开放20个名额，先到先得，抢完即止。活动热线开通还剩3分钟，
3: 400-908-7188，400-908-7188。
0: 咱们今天活动政策力度拉满，服务也得到位，这里我们郑重承诺，同款产品1年内您买到的比我们今天团购价还便宜的，我们给您10倍退还差价。再次提醒，本档全省只能开放20个名额，先到先得。
1: 400-908-7188，400-908-7188，
0: 祝您订购成功。
4: 北京时间18点整，
5: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

0: 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1: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换新升级了，贷款、理财、生活缴费，一部手机全搞定。各大应用商城搜索“江西农商”就可下载。
3: 会议、
4: 直播、
3: 上课、
4: 追剧，
3: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电？
4: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3: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4: 百 G 游戏畅快玩，不断。
5: 中国电信。
6: 办三代社保卡就到建设银行，一站式便捷办理，还有更多优惠等您来领。详情请咨询建设银行南昌分行各网点。
7: 快来用中国银行信用卡在中石化加油有优惠。
8: 有多优惠？
7: 2026年7月10号到2026年12月31号，在江西省中石化指定站点加油，通过微信支付使用中国银行国内发行的信用卡扣款完成交易，有机会享满200元立减15元优惠，每人每月限享一次优惠，活动期间限享受6次，每月名额3000个，总名额18000个，用完即止。
8: 哇，那么给力，那怎么办理中行信用卡呢？
7: 可以咨询中国银行各网点，中行信用卡活动多，优惠多，快去办吧。
1: 全省要闻，本土资讯，
5: 关注大众，服务民生，
1: 报道身边事，传播新江西，
5: 全省新闻联播。
9: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全省新闻联播，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金视频学习强国同步播出，您可以随时随地收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0: 纪律综述稳中提质蓄动能，实干奋进启新城第三篇，多措并举彰显消费发展新热度；
9: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申遗成功，全省各界表示要让历史文脉薪火相传，续写千年瓷都新荣光；
10: 黄志全同志送别仪式在昌举行；
9: 应急管理部针对江西等3个省份启动洪水防御3级应急响应，江西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10: 情绪消费新热点，拼豆首座暑期热销，健康发展还需提质；
9: 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火热进行，我省高校青年学子们在实践中增长才干，在奉献中践行担当。
10: 今晚到明天，全省大部分地区有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
9: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0: 我省通过政策引导、场景创新、业态融合等多维举措，有效激发市场活力，推动消费市场持续回暖向好。系列录音综述稳中提质蓄动能，实干奋进启新城。今天请听第三篇，多措并举彰显消费发展新热度，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陈月珍采写。
11: 近日，随着2026年江西省文旅消费焕新季活动在赣州市启幕，江南宋城历史文化街区化身为潮玩不夜城，吸引众多游客漫步打卡沉浸式游玩。
12: 我觉得这边整体氛围都挺好的，随处可以刷新一些游戏点，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
11: 当前文化旅游已成为扩大内需、拉动消费的重要引擎，我省充分释放文旅消费潜力，加快培育新场景、新业态、新供给，让游客有看头、有逛头，助力全省消费市场提质扩容。去年我省举办营业性演出4万场，今年五一假期省外入赣游客占比达到近30%。省文化和旅游厅产业发展处处长汪金梅。
13: 实施非遗点亮生活行动，让传统技艺可看可玩可体验，做强畅游江西品牌演艺经济的热度持续攀升，江西文旅的消费场景持续出圈。
11: 在我省多地，游客跟着热门演出去旅行，小小票根撬动一条消费链，漫步在人头攒动的特色文创市集，景区消费热度节节攀升，赣超、赣 BA 等本土自主品牌赛事成为消费新热点。这些生活中的消费场景正在成为我省释放消费潜力的新空间。

0: 2026年湘赣边村 BA 篮球联赛近日在遂川县激情开赛，游客黄春生
1: 特意来这边看球赛，球赛非常精彩，顺便逛夜市尝本地小吃。
0: 今年以来，火爆的赣超前六轮31场赛事吸引了 76.2 万人次现场观赛，带动消费总量超过82亿元。省体育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张祖平，
2: 今年上半年全省城乡居民人均体育消费支出达到1270元，同比增长 4.13%，体育消费总规模超过了600亿元，同比增长9.73%。
0: 提振消费，城市要做热，乡村也要激活。我省日前印发实施关于进一步提振消费的若干措施，给予5个农村电商重点县市区每个补贴500万元，支持建设直播基地，拓宽农特产品销路，给予20个农村消费重点聚集区每个补贴200万元，打造乡村商旅文体健融合的新场景。今年上半年，我省限额以上乡村市场零售额同比增长8.6%。省商务厅党组成员副厅长王春雷，
3: 全力抓好若干措施的落地落实，统筹助热消费市场，助优消费供给，激活城乡潜力，持续深化商旅文体健深度融合，全力推动消费持续提质过浓，稳中向好。
4: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申遗成功，全省各级干部群众为之振奋，为之骄傲。大家纷纷表示要以申遗成功为新的起点，坚持保护优先，传承创新，让历史文脉薪火相传，续写千年瓷都新荣光。江西台综合报道。
5: 在景德镇市申遗办，工作人员、专家学者、非遗传承人代表激动相拥，共庆难忘时刻。玉窑博物院研究馆员白光华，
6: 非常激动，作为一个从事文博工作40多年的一个老文博工作者，真是这个太幸福的时刻。
5: 景德镇市申遗办研究科负责人程万海，
7: 能够参与申遗这项工作啊，感到很骄傲，能够见证呢他申遗成功呢，很自豪。
5: 景德镇手工制瓷传统雕塑瓷制作技艺市级非遗传承人胡田村村民胡发烟，
8: 我们每个人都参与进去了，我们自发做好胡田窑的保护，把胡田窑的青白瓷技艺传承发扬下去。
5: 伴随着申遗成功的消息传来，景德镇保留最完整、最古老、最大的柴窑遗址徐家窑举行了庄重的点火仪式，熊熊火焰象征着窑火传承生生不息。北京游客石泉，
9: 从这个北京中轴线的这个申遗成功，然后再到我们景德镇的这个申遗成功呢，实际上是国家文化软实力的一种体现。
5: 景德镇市陶阳里景区旅游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洪书成，
10: 最重要的就是长期坚持的做好了老城区的保护修缮，从保护到后来的展示和利用，我们聚集了超过100多位的非遗传承人，回到了老城继续生产生活，又带动了整个城市好几万的创客在进行手艺的传承。
5: 各地地标建筑景区举行了申遗成功主题的点亮活动，人们第一时间分享内心喜悦。吉安武功山景区立即在景区内的大屏小屏上发布祝贺词，让前来游玩的游客第一时间分享到这份申遗成功的喜悦。游客管女士，
11: 这不光是景德镇的喜事，也是全省的喜事，非常自豪。它可以把景德镇的陶瓷文化，把我们江西赣博文化更好地传播到全国全世界。
5: 游客彭先生，
12: 景德镇申遗成功也会让我们更加自觉爱护各类文化与自然遗产。
5: 吉安武功山管委会资源保护与开发科科长贺明，
13: 加强与景德镇文旅联动宣传，串联陶瓷文化与山地文旅线路，借世界 IP 拓宽客源，实现文化保护、生态管护与旅游开发双向共赢。
5: 持续近半个世纪的保护，历时11年的申遗，大家相信此次申遗成功必将带来积极深远的影响。希腊艺术家西奥多拉，
14: 我从事陶瓷艺术已经20年了，这次申遗成功，我相信会吸引更多外国人来到这里，大家碰撞出更多火花。
5: 景德镇

0: 民宿主理人如玉。
1: 也会有越来越多的游客来感受景德镇的瓷都文化，会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机会。
0: 省美术家协会主席、景德镇陶瓷大学学术委员会主任吕品昌。
2: 千余年来，景德镇以一城之力承载着中国手工业的巅峰水准，成为世界认知东方美学最深刻的文化符号。生意成功是千年文脉的回望与加冕。
0: 景德镇市申遗办副主任陈刚。
3: 回想申遗的4000个日夜，一幕一幕还在脑海里不断的涌现。申遗成功是我们景德镇在新时代生动践行习近平文化思想、推动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成果。
0: 江旭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江西省委原副书记、省人民政府原省长黄志全同志送别仪式今天在南昌市殡仪馆举行。黄志全同志因病于7月22日18时28分在南昌逝世，享年85岁。黄志全同志病重期间，尹红、叶剑春多次前往医院看望。黄志全同志逝世后，陈敏前往家中吊唁，向其家属表示慰问。中共江西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省委有关部门、省直有关单位、黄志全同志生前工作过的单位等发来唁电、唁函或送花圈。尹红、叶剑春、宋福龙、陈永琪、任珠峰、庄兆林、黄喜忠、石玉宝、盛秋平、陈敏、卢小青、张颖等省领导送花圈。发来唁电、唁函、送来花圈的还有陆新社、吴小军、李小鹏、姚增科、黄建胜、王军、强卫、舒惠国、吴新雄、刘伟平、程安东等。任珠峰等省领导以及黄跃金、傅克诚等老同志、省直单位代表、黄志全同志生前工作过的单位代表、家乡代表和生前友好亲属等参加送别仪式。
4: 江西台消息，根据国家多部门对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分析结果，今天上午8点到明天上午8点，江西、湖南、广东三省连片区域的43个县达到山洪灾害红色预警级别，发生山洪灾害风险高。水利部于今天上午8点将针对江西、湖南、广东省的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并加派2个工作组赴江西、湖南省暴雨洪水防御1线协助指导。应急管理部于昨天针对江西、湖南启动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鉴于当前防汛形势，江西省防汛抗旱指挥部自昨天下午6点起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要求各地各部门要按照职责分工和预案规定全力做好防汛工作。昨天省民政厅印发通知，要求全省各地民政部门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抓实抓细各项防范措施，全力做好民政领域防汛防台风工作。
5: 哎呀，最近资金周转有点紧张啊，真愁人。
6: 去江西农商银行啊，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易贷额度最高可贷1000万元，期限最长5年，循环使用，随用随借。
5: 太好了，这下我可有底气了，机会来了再也不会错过了。
6: 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易贷，小微企业的好帮手。
7: 快来用中国银行信用卡在中石化加油有优惠。
8: 有多优惠？
7: 2026年7月10号到2026年12月31号，在江西省中石化指定站点加油，通过微信支付使用中国银行国内发行的信用卡，扣款完成交易有机会享满200元立减15元优惠，每人每月限享1次优惠，活动期间限享受6次，每月名额3000个，总名额18000个，用完即止。
8: 哇，那么给力，那怎么办理中行信用卡呢？
7: 可以咨询中国银行各网点，中行信用卡活动多，优惠多，快去办吧。
0: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全省新闻联播正在直播，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金视频学习强国同步播出。以下我们还将关注情绪消费新热点，拼豆首座暑期热销，健康发展还需提质。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火热进行，我省高校青年学子们在实践中增长才干，在奉献中践行担当。大美江西诗韵干婆诗词大会暨首届校园诗超联赛省级总决赛开赛，欢迎继续收听。
4: 暑期以来，主打解压社交的拼豆手作走红年轻人的消费市场，催热情绪，体验消费。我省将推动拼豆新业态提质升级。江西台记者黄照、吉安台记者陈子斌、抚州台记者李梦琪报道。
9: 暑期以来，在抚州、吉安等多地的步行街、大型购物广场等核心商圈内，平价拼豆体验店已成为新业态的标配，店内常常座无虚席。抚州市民蓝欢：
10: 我今天和朋友一起来玩的，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图案，还可以自己设计，做完了还能带走当做小礼物送给朋友，我觉得特别有意义。
9: 拼豆手作就是把彩色塑料小豆子拼在模板上，在加热融化后定型的手工活动，操作门槛低，创作自由度高，深受学生年轻白领的青睐。吉安市某拼豆体验店负责人吴慧：
11: 我们的价格在10到15元之间，采用的呢是不限时收费，主要呢是一些学生和上班族，在周末的时候基本上是满座，如果流水好的时候一天能达到几千块钱。
9: 不少年轻人表示，沉浸式拼豆的过程能够远离电子产品，专注当下，将零散颗粒变成完整图案的过程能够有效地缓解压力，情绪价值拉满。拼豆消费者宋雨欣：
12: 平常压力大的时候就来玩拼豆，看着它从一堆散豆子变成一个完整的图案，就会有一种成就感。
9: 在市场热度持续攀升的同时，行业长期存在的乱象也不断凸显。首先是原材料安全问题，商家坦言正规门店坚持合规采购，严控产品质量，但市场上也有不少拼豆产品是采用不合格的原料生产的。南丰县某拼豆手作工坊的店主燕丽霞：
13: 这些价格比较低的拼豆呢，他们一般都是用回收塑料等不符合标准的材料来进行制作的，所以在后续的高温熨烫定型过程中呢，他们会存在很多的安全隐患。
9: 除了劣质原料问题，行业还普遍存在着配套工具无安全认证、热门动漫 IP 盗版泛滥、低价恶意内卷、原创维权困难等乱象。为规范新业态发展，本月国家市场监管总局针对拼豆产品出台专项监管要求，我省多地迅速落地专项整治行动。峡江县市场监管局工作人员叶慧：
14: 我们主要检查三个方面，产品有没有标注适用年龄和安全警示，配套加热部件的电压是不是符合24伏以下的要求，商家进货时有没有履行查验义务，对于不符合规定的产品，我们要求立即下架并限期整改。同时我们也提醒消费者，尤其是家长，购买时要看清楚包装上的 3C 标志和适用年龄，不要给孩子使用标注14岁以上的产品。
9: 新版的强制性国家标准玩具安全将于11月1号实施，江西将持续强化对拼豆行业的生产管控与市场监管，同时深挖陶瓷、客家、红色等本土文化资源，打造特色文创拼豆产品，让小小的拼豆在安全合规的基础上持续释放情绪经济活力，推动新业态良性可持续的发展。
0: 2026年江西省大学生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正在火热进行，青年学子们走出课堂，将知识转化为服务群众的实践力量，在实践中增长才干，在奉献中践行担当。江西台综合报道。
15: 在新蒲县长冈乡长冈村，井冈山大学实践团帮助残疾农民抢收早稻，队员们挽起裤腿，挥动镰刀，在烈日下熟练收割，将沉甸甸的稻谷搬运归仓。井冈山大学学生吕雪涛：
16: 作为大学生，我们下基层不仅要带着感情，更要带着我们学习的专业知识，助力乡村振兴。
17: 叔叔，最近天气热，班鹌鹑啊，它就会中暑嘛， 然后会腹泻。
15: 在新余市雨水区欧里镇戴园村明辉鹌鹑养殖场，江西农业大学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营的大学生们正在跟养殖场的工作人员交流鹌鹑的防疫防暑技术。明辉鹌鹑养殖场负责人张小义：
2: 大学生来帮我们搞及时指导管理，现在有信心把鹌鹑蛋的提高。
15: 大学生们与养殖户们开展座谈交流，既补齐农户的技术短板，也验证了自己所学的知识。江西农业大学学生毛佳慧：
18: 我真正就做到了帮助农户，然后用自己的知识去学以致用，减少了我们养殖的损耗，提升收入，我感觉很自豪。
15: 在修水县征村乡黄荆洲村，南昌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的师生们走进茶企，参与助农直播带货。在雷岭村，师生们围绕数字基础设施、智慧农业、数字治理、农村电商四个维度，全方位开展乡村数字化建设调研。南昌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学生聂宇威：
19: 通过这种入户走访、问卷调查、半结构化访谈、参与式观察等方法，让我们进一步掌握乡村数字化发展这一现状，也帮助我们去剖析信息化赋能乡村振兴的成效与瓶颈。
15: 江西服装学院红船先锋社会实践队的队员们走进上饶集中营革命烈士纪念馆，感悟革命先辈坚定的理想信念。随后，队员们走访七峰村的老党员，聆听老党员讲述入党初心与扎根基层的故事。大家还体验当地打麻子果的民俗技艺，把麻子果送到留守老人家中。江西服装学院学生周义良：
20: 走进红色旧址，回望峥嵘岁月，我们深知当今的生活来之不易，我们应该更加珍惜。作为当代青年，我们应该为中国式的现代化提供担当。
5: 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或前往就近农商银行网点均可申请。百福惠农一代，为乡村振兴注入金融活水，让你的梦想在希望的田野上绽放光彩，快来申请吧。
21: 办三代社保卡就到建设银行，一站式便捷办理，还有更多优惠等您来领。详情请咨询建设银行南昌分行各网点。
4: 请听一组省内资讯。日前，2026中国候鸟小城避暑百家入选榜发布，我省遂川县、庐山市、静安县三地上榜。
0: 昨天，2026年大美江西诗韵干坡诗词大会暨首届校园诗超联赛省级总决赛在九江市开赛，全省3000多名诗词爱好者在4天的时间里同台竞技。
4: 今年以来，南昌市新建区图书馆已累计入馆超过10万人次，图书借阅量超过2万册次，而暑期图书馆的日均人流量同比增长超过400%。
0: 昨晚，2026年江西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赣超第8轮举行2场比赛，最终景德镇队3-1战胜吉安队，萍乡队1-0战胜九江队。
4: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国内外新闻。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针对台风红霞影响，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东、江西、湖南调拨折叠床、毛巾被等2.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地方妥善做好受灾群众紧急避险转移和安置救助工作。
0: 15岁以上人群吸烟率降低到20%，这一控烟目标首次出现于《健康中国2030》。不久前发布的国民健康15-5规划在10年后重申了这一数值。自2015年以来，我国花9年令吸烟率下降了4.5%，要达到15-5目标还要再降3.2%，而时间剩下4年。
4: 据义乌海关统计，上半年义乌圣诞用品出口21.4亿元，同比增长20.4%。 眼下当地的洁净用品产销两旺，多国客商抓紧采购，订单增长源于义乌商户结合外商需求，每年推出数百款新品。义乌依托持续的创新，稳固其全球小商品市场的地位。
0: 昨晚，电影《三国》第一部《征洛阳》官方账号发表声明。

0: 宣布撤档。根据猫眼专业版数据，自7月10号上映来，截至昨天，这部电影的累计票房不到8200万元，豆瓣评分却有8.1分。
1: 近日，浙江杭州一个景区消防救援大队接到报警称，辖区一家咖啡店闯入一条野生蛇，消防员立即赶到现场，发现这条蛇体型极小，全长约10厘米。消防员穿戴好防护手套和全套的防护装备，完成抓捕转移。
0: 请听国际热点新闻：霍尔木兹海峡袭击船只通报里的秘密。近期，霍尔木兹海峡成为美国和伊朗冲突的风暴眼，附近海域的海员们24小时值守，驾驶台上的甚高频无线电设备始终亮着，屏幕上最醒目的字符是 CH16， 这是全球海员无人不知的无线电公共频道。按照国际海事规则，所有船舶航行时都必须全天候收听 CH16，用于预险报警、紧急通信及船舶间联络。
1: 记者注意到一个耐人寻味的细节，负责接收报告并向航运界发布安全信息的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虽然在通报中通常不明确指认袭击方，但是只要事件涉及疑似伊朗袭击，便会直接将其定性为袭击，并详细说明事发位置、船舶受损情况及船员状况。而面对疑似美军袭击船只，相关通报却被称作警报，仅简略描述为涉及一艘邮轮和军事力量的事件。同样是商船袭击，一个交代清楚，一个语言不详。有些船只和船员并非冲突参与方，却因这场地缘政治风暴而被卷入险境，遭受不公。
0: 近期，尽管南部航道附近发生多起商船遇袭事件，美方还指称袭击由伊朗方面发动，但美军仍不断通过 CH16 公共频道广播宣称，南部航道仍然开放，并引导商船由此通行。对此，海员们普遍不信这套说辞，有人甚至直接在公共频道喊话怒批美国，还有海员质疑，谁给你的权利封锁港口？
1: CH16 还在想着，只是有些声音不为人知。
0: 请听其他国际新闻。针对美军日前从英国费尔福德基地出动 B-1 枪骑兵战略轰炸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侯赛因·穆赫比25号表示，若英国继续为美军提供支持，他将成为伊朗明确的合法的打击目标。
1: 乌克兰军队25号对扎波罗热地区俄罗斯别尔哥罗德州境内目标实施空袭，造成至少14名平民死亡，超过30人受伤。
0: 节目的最后，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南昌阴转中雨，降水概率60%，26到30度。九江阵雨，26到30度。景德镇多云转阵雨，25到34度。宜春中雨转暴雨，25到27度。萍乡中雨转暴雨，25到30度。新余中雨转暴雨，25到27度。吉安大雨转暴雨，25到28度。上饶阵雨，26到33度。鹰潭阵雨，26到32度。抚州阵雨转雷阵雨，26到32度。赣州暴雨转中雨，24到29度。南昌阴转中雨，降水概率60%，26到30度。全省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播音吕鹏、梁琪，代表责任编辑刘乐明、汤云科，监制刘重志，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江西新闻广播新媒体矩阵。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6号，星期日，农历6月1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在习近平同志关心引领下，浙江义乌持续探索以市场赋能城乡融合发展，走出了一条城乡一体、百姓富裕的有效路径。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3集，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1: 第9届进博会筹备工作全面进入攻坚阶段，多家全球企业将携创新成果再赴进博之约。
2: 2026能源产业生态报告显示，我国核能、生物智能领域领跑全球。
1: 台风红霞今天凌晨在广东惠州登陆，目前已减弱为强热带风暴。广东、湖南、江西等地加强部署，全力应对。
2: 特朗普下令美军暂停打击伊朗，伊朗军方警告以色列若重启战争将承受严重后果。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城乡融合发展是促进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也是“十五五”时期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一项重要任务。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就高度重视统筹城乡发展。他在义乌调研时指出，要关注低收入农户的生产生活情况，切实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20多年来，义乌始终牢记嘱托，探索以市场赋能城乡融合发展，走出了一条城乡一体、百姓富裕的有效路径。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3集，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3: 傍晚，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的文化礼堂里，新开的戏曲培训班吸引来了左邻右舍的乡亲们。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村民陈菊珍：
4: 培训班呢都放到我们家门口了，吃饭呢在老年食堂，我们现在很幸福嘞。
3: 大陈二村的幸福生活源于一条市场与乡村产业联动的发展路子。上世纪80年代起，义乌小商品市场越做越大，大陈二村抓住机遇做起衬衫加工，市场接单，村里生产干得风生水起，还在全市率先进行了新农村改造。2002年12月27号，习近平同志首次到义乌调研，第一站就来到了大陈二村。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镇长刘金土：
5: 习近平同志啊，就在我们这个已经建好的这个房子走了一圈，他看到这个房子觉得非常整洁啊，道路也非常宽敞，边走边问那些困难群体，那些老人是不是都涵盖到了。
3: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党支部委员边兴文：
6: 我们对他来到了专门为困难群体建造的公寓式套房，困难户把家里的老房子抵进来，基本上不要花钱了。习近平同志很肯定叮嘱我们要关注低收入群体的生产生活情况，切实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3: 不落下一个，这是习近平同志对义乌的嘱托，也蕴含着他对发展的思考。那时的浙江经济高速增长，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凸显，工农关系、城乡关系应该如何处理？2003年7月10号，习近平同志在浙江省委11届四次全体扩大会议上作报告指出：
7: 我们要提前现代化，率先全面小康，全面是包括了农村，而根本在农村。提前现代化，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不可能有现代化。
3: 城乡统筹既要产业联动，更要补齐农村发展的短板。2003年6月，浙江启动了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义乌随即在全国率先出台城乡一体化行动纲要，公共财政每年投入2亿元，对全

0: 市800个行政村统筹改造，大力改善乡村人居环境、交通等基础设施。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城乡一体化办公室工作人员鲍小龙。
1: 当时啊，财政政策向农村倾斜，整合做大行政村的规模，能做产业的就把产业做强，没产业的先补齐短板，让每个村都能够找到自己的发展路径。
0: 一体化怎么建？义乌把全市1105平方公里当作一盘棋，统一规划，分类推进，主副城区发展配套加工，村庄向社区转型，城郊区则保留乡村风貌，发展生态农业，持续完善公共服务。李祖村就是其中之一。经过持续的村容村貌整治，2017年李祖村搭上美丽乡村精品线的列车，保存完好的乡村风貌吸引了大批游客。借此契机，村庄找准定位，成为有乡村特色文化底蕴的创客村。浙江省义乌市后宅街道李祖村青年创客孙雪义。
2: 我们这里一边连着广袤的乡村，一边连着小商品市场，是创意的聚集地，好的设计和想法都可以在这里很快落地实现。我们把云贵川的扎染作品带到这里，成为一个展示的窗口，大家都可以过来体验。
0: 2023年9月20号，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义乌考察，首站来到李祖村。他勉励大家，乡村振兴潜力无限，大有可为，乡亲们要努力奋斗，一起奔向共同富裕的美好明天。从2002年到2023年，时隔21年，同一片土地，共同的嘱托，同样的牵挂，映照着习近平同志在发展中时刻不忘为民造福的执政理念。如今的李祖村已集聚起340多名青年创客，落地100多家创新业态，每年吸引游客超百万人次。眼下，李祖村还联合周边村庄组建了大李祖共富片区，共同出资成立强村公司，收益共享，风险共担。浙江省义乌市后宅街道李祖村党支部书记方豪龙。
1: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和其他八个村庄联合起来，一条心，一家人一起干，把我们大李祖片区打造成为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共富新场景。
0: 习近平同志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时指出，注重城乡统筹，以工补农，以商强农，以城带乡，城乡互促，这是义乌发展的有力举措。20年来，义乌始终按照习近平同志指引的方向，持续缩小城乡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差距，城市建成区面积从2006年的56平方公里拓展到116平方公里，城镇化率达 83.7%，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57965元。小商品不仅串起了城乡两头，还沿着产业链向更大区域拓展。在义乌全球数贸中心，这款可以换装凹造型的毛绒小狗近期走红。小玩具的背后连接起的是一条跨越多个省份的生产链条。商户吴亮。
3: 蝴蝶结以及这些挂绳啊、配饰啊、小东西，这些的制作我们是分布在安徽呀、河南呀、江苏啊、河北啊这些地方，订单出去了，随之而来的产能也提高了。
0: 距离义乌400多公里外的安徽天长市，毛绒小狗的衣服等配饰就在这个工厂生产。工厂负责人张栋。
4: 我们也是义乌小商品产业链一环，义乌设计我们加工，我们厂为附近近百位居民提供了稳定的就业机会，增加了他们收入。
0: 依托丰富的订单优势，今天的义乌小商品市场服务全国110个产业带发展，产业链串联起全国210万家中小微企业，3200万名产业工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副所长宋月红。
5: 20多年来，义乌坚持把产业、城市和乡村作为一个整体统筹谋划，产业链向乡村延伸，向区域拓展，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我们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根本遵循，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和

0: 乡村全面振兴，在农村产业发展、公共服务等方面持续用力，力主资源禀赋，发展特色产业，带动城乡就业，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共同富裕之路。
1: 中国演出行业协会最新发布，今年上半年全国营业性演出不含娱乐场所演出票房收入 304.08 亿元，同比增长 9.41%， 观众人数 9881.18 万人次，同比增长 5.28%， 消费带动效应持续显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2: 2026年上半年演出市场场次、票房收入、观众人数齐增长。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潘燕介绍，大型演唱会市场热度持续，跨行业、跨领域产业合作频现。
3: 演唱会的场均可售票数量同比提升了 11%。大型音乐节市场运营侧更加侧重品牌价值提升、个性化的阵容设计以及细分受众，从拼流量再向拼体验转变。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开行歌迷专列达到上百列，让以演出为核心的一系列服务消费的提供方找到新的发展空间，实效促进消费。
2: 2026年上半年，原创舞剧、经典话剧、精品戏曲等剧场类演出活跃，知名 IP 持续下沉，向二三线城市扩展，拉动跨城文旅消费。各地积极贯彻落实戏剧振兴三年行动计划，优秀作品不断涌现，多部地方戏跨省出圈。
3: 文化奖获奖剧目《物剧三打白骨精》巡演达到了30多个城市，首届中国戏剧梅花奖国际化优秀剧目展演，11天当中8大剧种、10部精品、16位梅花奖艺术家轮番登场。同时在展演期间，戏曲快闪也走进了各大商圈，形成了浓厚的文化氛围。
2: 潘燕表示，上半年演出市场量稳质升，行业呈现大型演出升温、精品剧目下沉、沉浸演艺与文旅融合多点开花的特征，产业联动持续放大消费，拉动效能。
3: 展望下半年，依托优质的内容 IP、 多元沉浸业态和跨产业的融合优势，演艺消费潜力仍待进一步释放，行业将持续向高品质、复合型、长效发展稳步迈进。
4: 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明天将进入倒计时100天，筹备工作全面进入攻坚阶段。今年全球多家企业将携创新成果再赴进博之约。总台记者丁飞、白婷俊、屈涵报道。
5: 今年荷兰某油漆和涂料企业首次参展进博会，将亮相技术装备展区，全面展示其跨领域的多元化业务布局以及以可持续发展驱动的前沿创新成果。企业亚太区传播部负责人罗科告诉记者，作为深耕中国多年的跨国企业，期待通过见证者到参与者的身份转变，更深层次地融入中国蓬勃发展的时代浪潮。
6: 我们觉得呢，作为一个创新驱动增长的这样的一个企业呢，就应该从见证者转换到一个参与者的一个角色。进博会作为一个最大的一个全球链接的平台，给像我们这样的企业提供了巨大的机会。
5: 瑞士某听力健康创新解决方案供应商此次将携听力健康全生命周期 AI 全家福亮相第九届进博会。企业中国区听力设备批发业务及听力学培训总监杨欣怡透露，今年是企业第二次参加进博会，展台进一步扩大至150平方米。
7: 去年呢，我们首发了一个双芯片的技术，通过进博这样的一个推广，销售的数据达到了一个双位数的一个增长。我们想要把这次的首秀以及首发留在进博会，就是因为这个舞台是十分重要的。
5: 进博会也是全球创新医药产品和技术进入中国市场的重要平台。美国某医疗科技企业中国企业事务负责人卞瑞说，截至目前，企业已有24款创新医疗产品通过进博会在中国获批上市。今年企业将携超80款前沿微创介入创新产品登陆医疗器械及医药保健展区。
8: 在进博会的第4届、第5届开始，我们不光在中国有了市场，我们还有了我们的研发，也有我们的生产，甚至我们有很多的产品线现在在以中国为生产点，然后再反哺全球。
1: 昨天发布的2026能源产业生态报告显示，14五时期我国风电光伏装机历史性超越火电，核能、生物智能领域领跑全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9: 十四五期间，我国能源产业实现安全保供与绿色低碳转型双向协同发展。2025年，全国能源重点项目投资额首超3.5万亿元，同比增长近11%。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能源资源工作委员会副秘书长石杏如介绍，
10: 我国新能源产业实现跨越式发展。2020年至2025年，风电光伏装机从5.3亿千瓦增至18.4亿千瓦。核电运行装机总量稳居全球第一，生物智能发电装机连续7年规模全球第一。传统化石能源方面，原煤产量约占全国一次能源生产总量的65%，已建成全球最大的清洁煤电供应体系，油气供应能力稳步提升，原油产量连续4年稳定在2亿吨，天然气产量连续9年每年增产超100亿立方米。
9: 目前我国可再生能源规模全球领跑，转型投资稳居世界首位。
10: 截至到2026年三月底吧，全国可再生能源装机达到了23.95亿千瓦，发电量占全社会总发电量的37.1%，水电、风电、光伏、生物智能发电装机规模分别连续22年、16年、11年、7年稳居世界第一。
9: 今年二月底以来，全球能源市场出现剧烈波动，我国能源体系经受住了冲击，供需总体平衡，价格总体稳定，展现了强大韧性。石杏如介绍，
10: 2026年以来，一系列的顶层能源政策密集出台落地，构建起了覆盖顶层考核、统一碳核算、法律法规保障的完整制度闭环。
4: 今天是保护红树林生态系统国际日。截至目前，全国红树林面积达3.17万公顷，比本世纪初增长了约44%。我国成为世界上少数几个实现红树林面积净增加的国家之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1: 自红树林保护修复专项行动计划2020至2025年印发以来，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组织广东、广西、海南、福建和浙江等五省区落实红树林营造和修复等相关任务，推动红树林保护修复取得显著成效。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司、海洋生态修复处处长林存言介绍，行动计划实施以来，我国累计营造和修复红树林约22500公顷，
11: 新营造红树林约11600公顷，超额完成行动计划确定的9050公顷目标任务。在资源量稳步增长的同时，红树林生态系统质量、稳定性和碳汇能力也得到明显提升。
1: 如今，我国红树林保护法律制度与标准体系不断完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不断拓宽，红树林保护修复效益逐步显现。
11: 超过90%的红树林纳入生态保护红线，沿海多地通过红树林营造加生态养殖耦合模式、科普研学、生态旅游等方式，进一步拓宽价值实现路径。
1: 今天凌晨，在广东沿海登陆的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中心正穿过广东中部，目前已减弱为强热带风暴，并将于明天凌晨进入湖南南部。受红霞影响，今明两天，广东、湖南、江西等地部分地区将有特大暴雨。水利部今天将江西、湖南、广东三省份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并加派2个工作组赴江西、湖南省防御一线协助指导。各地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全面筑牢台风防御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台风红霞今天凌晨在广东惠州惠东县平海镇登陆，受红霞影响，珠三角中东部、粤东和粤北大部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今天，广东省水文局发布榕江下设段洪水红色预警，这是台风红霞登陆后，广东水文部门发布的第一个洪水红色预警。在梅州五华县，受降雨及上游来水影响，韩江上游水系秦江发生洪水，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转移危险区域群众。五华县龙村镇洞口村党总支书记温伟才：
13: 不落一户，不落一人。除了投亲靠戚之外，我们现在也有安排在村委上有休息的地方，饭餐我们也有安排。
12: 受台风红霞外围强环流影响，汕尾市城区部分主次干道发生行道树、道路护栏倒伏的险情，低洼片区出现不同程度内涝，部分居民家中进水。汕尾市城区红草镇副镇长范清满：
14: 我们正第一时间呢就采取措施，开放所有的闸口组织人员呢到低洼段 受影响的群众家中呢加紧排水，现在总的积水量呢得到了比较明显的一个降低，下来呢我们也会加强巡查，防止一个次生灾害的发生。
12: 今天国家防检救灾委针对广东紧急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东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
15: 台风红霞正向湖南逼近，受其影响，今天到28号，湘东湘北大部分地区将出现强降雨，防汛抗灾形势严峻复杂。今天湖南14个市州同步启动防汛地质灾害自然灾害救助三级应急响应，在湖南郴州资兴市，当地通过网格化管理、前置救援力量、干部下沉一线等措施，做好应对极端降雨准备。资兴市应急管理局局长邵方振：
16: 全市171个电站全部开闸泄洪，人员撤离，联系乡镇的市级领导带队下沉转移群众。同时，我们前置了10支专业救援队伍，到重点区域提前部署抢险物料，做好应对极端降雨准备。
17: 为防范台风红霞可能带来的强降雨和地质灾害，江西赣州多地迅速启动防汛防台风应急预案，寻乌县、上游县、全南县等地乡镇连夜开展风险隐患拉网式排查，有序转移地质灾害和到低洼地带高风险区域群众。赣州寻乌县桂竹茂镇人大主席邝涛：
18: 接到这个台风的预警以后呢，我们利用这一天的有效的这个窗口期，组织我们镇村干部呢去重点排查一些地质灾害户、缺坡建房户等等，让这些群众呢通过投亲靠友或者到我们那个村委会设置的临时安置点等措施呢进行一个妥善的安置。
17: 截至今天13时，赣州市已提前转移人员2206人。
4: 本台消息，南部战区新闻发言人翟世成海军大校表示，今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力量为南海海域进行例行巡航，菲律宾拉拢域外国家组织所谓联合巡航，搅局南海，破坏地区和平稳定，战区部队将坚决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坚定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1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环太平洋2026多国联合演习正在美国夏威夷群岛周边海域进行，日本近期频繁海外测试进攻性武器，借演习之名在海上磨刀，暴露其军事扩张意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0: 在环太平洋2026多国联合演习中，日本海上自卫队金刚号导弹驱逐舰不单进行了标准二导弹的实弹发射，还与西班牙海军 F-101 护卫舰组成协同攻击编队，对美海军退役两栖攻击舰靶舰贝里流号实施了打击。这并不是日本自卫队第一次在海外进行实弹打靶。2018年，日本陆上自卫队首次在夏威夷使用国产12式岸基反舰导弹，依托美军联合侦察与数据链体系，命中了作为靶舰的美海军退役坦克登陆舰拉辛号。2024年环太军演中，日本陆上自卫队再次发射12式岸基反舰导弹，对美海军退役的奥斯汀级船坞运输舰靶舰杜比克号进行打击。本月初刚刚结束的勇敢之盾2026多国联合演习中，日本一次性亮出了空地导弹、反舰导弹以及重型鱼雷等进攻性武器。军事评论员张学峰观察，
21: 那么这些武器呢有明显的进攻的属性，特别是它的潜艇，包括这次使用的一些空对地导弹，也是具备对对方的水上目标进行打击的能力。从这一点我们也看到，日本口口声声说要支持一个自由开放的印太，但实际上干的是对立对抗，干的是封锁和围堵。
20: 近年来，日本越发频繁地借助海外联合演习测试其各种武器。张学峰认为，日本企图向所谓盟友释放军事互信信号，但实际上联合作战困难重重。
21: 所以日本要想通过演习和其他国家呢保持这种紧密的关系，未来还要在这个西太平洋一块作战，围绕日本作战，我觉得这是不现实的。
4: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命令美军当天不要对伊朗发动打击，从而打破了此前美军连续13天对伊发动空袭的局面。伊朗军方26号警告以色列称，若重启

0: 美国总统特朗普暂缓扩大对伊朗军事打击规模，原因是美方担忧战争升级或招致伊方更猛烈报复，进一步消耗五角大楼在中东地区的防空拦截弹储备。报道称，特朗普24号与高级顾问和政府高级官员召开会议，聚焦五角大楼、爱国者等防空弹药库存减少的问题。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定于27号启程前往华盛顿进行访问，他将于28号在白宫与特朗普会晤，这次会晤也将是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自2月28号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首次举行面对面会谈。据了解，内塔尼亚胡及其访美团队计划向美方递交一份有关伊朗军事与核计划的最新情报。当地时间26号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侯赛因·穆赫比警告称，如果以色列重新挑起战争，伊朗将使其承受严重后果。他强调，任何在伊朗与美国冲突中支持美国的国家，包括英国和海湾国家，都将被视为伊朗的合法打击目标。当地时间26号，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谢卡尔奇表示，随着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访问美国，未来伊朗可能会面对空袭或地面军事行动等情景，伊朗已为各种可能出现的情况做好充分准备。
1: 其他国际消息，一艘越南籍船舶25号在南海海域遇险沉没，船上共有62名船员。目前中越双方已成功救起46人，仍有16人失联。目前两艘救助船和一架救助直升机仍在现场搜寻。
2: 俄罗斯国防部25号说，俄军当天继续打击为乌克兰军方提供服务的港口、船只和电力设施等目标。乌军25号对扎波罗热地区俄罗斯别尔哥罗德州境内目标实施空袭，造成至少14名平民死亡，超过30人受伤。
1: 巴西总统卢拉25号表示，任何企图从外部干预巴西选举的人都将付出沉重代价。巴西外交部当天证实，已正式拒绝两名美国国务院高级官员的赴巴签证申请。巴西方面怀疑美方官员此行意在干涉巴西定于10月举行的总统选举。
2: 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25号警告称，由于援助资金持续短缺，粮食储备预计将于9月告罄。如无法及时获得新的资金支持，苏丹数百万民众即将面临援助中断风险。
1: 刚果金卫生部25号发布的最新疫情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升至3075例，其中死亡1354例。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王远、赵初南，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
1: 傅晨，哪个系的？大学有喜欢的人？
2: 他喜欢你呀。
1: 再给次机会好吗？
3: 好久不见。
1: 好久不见。
0: 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4: 记忆之门，
0: 重温。

0: 镁粒的含量啊高达48毫克，每天仅需要一粒儿，帮您抗氧化、提免疫，为您保驾护航。拨打400710-2874，400710-2874，仅需9元运费，一本书加一瓶辅酶特食，就能把双份护心健康大礼包领回家。在这儿啊，再次提示，来电就送书。但是加送凌元堂辅酶特食软胶囊啊，只有100个名额，送完立即停止，所以赶快拨打400710-2874，400710-2874，参与领取吧。欢迎回来。那有的说呢，自己上了年纪以后，明显觉得心有余而力不足，总感觉疲劳，做什么事啊都提不起劲儿。我吴教授，这时候我们应该补充辅酶 Q 十吗？
1: 这本神奇的辅酶 Q 十，咱们在第三章就能找到你刚才问的问题的答案
0: 啊，能找到答案啊。哎，那吴教授，您赶快给我们讲一讲书里是怎么说的吧。
1: 适当的补充辅酶 Q 十，可以更好的坚持长期健康管理。这本书啊，好就好在它不光讲。

0: 道理，还给了方法。书里面呢，除了很多对照图，
1: 哦，那太实用了。
0: 哎，你比如你经常感到乏力倦怠，哎，活动呢耐量下降了，
1: 嗯，
0: 你不妨翻到那页对照下，哎，你就能对照自己是不是需要额外的补充辅酶 Q 十了，
1: 哦，就有答案了。
0: 你就有一个初步的判断。这个书里啊，甚至给出了具体的参考剂量、这个范围和随餐的建议，可贴心了。
1: 哎呀，太好了，吴教授。那如果咱们普通老百姓想在日常饮食中补充辅酶 Q 十，啊，有没有什么办法呢？
0: 哎呀，这个问题你提到点子上
1: 啊。
0: 这本书，我说它通俗易懂的原因，就是它不是枯燥的理论，也不仅仅是日常保健的工具书，它还是本充满了烟火气息的菜谱。这里面有一道猪心炒芹菜，
1: 哦，
0: 就是把2两猪心给它洗干净，切成薄片，加点淀粉、料酒、盐，给它抓匀，腌制它15分钟。在嘴边呢，4两芹菜切成段，油锅呢烧热之后，先放猪心，再放芹菜，炒熟之后就可以起锅了。这盘菜啊，差不多能补充32毫克的辅酶 Q 十，是好做吧？哎，
1: 是，
0: 又好吃还健康。类似的菜谱，在这本书里有很多。
1: 哎呀，那可太好了！我们很多朋友啊，都是想吃健康菜，但是不会做。我想这时候啊，叔叔阿姨们都要坐不住了，咱们都太想要这本书了啊！好书免费领，好书免费领！现在拨打400-710-2874，400-710-2874，就能免费领取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健康养生宝典》《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花一分钱，把这本凝聚了国际研究成果宝典带回家。那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会再免费啊加送一瓶价值129元的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每瓶整整有30粒呢，每粒的含量啊高达48毫克，每天仅需要1粒，帮您抗氧化、提免疫，为您保驾护航。拨打400-710-2874，400-710-2874，仅需9元运费，一本书加一瓶辅酶 Q 十，就能把双份护心健康大礼包领回家。在这儿啊，再次提示：来电就送书。但是加送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啊，只有100个名额，送完立即停止，所以赶快拨打热线参与领取吧。翻开书页，遇见健康，欢迎回到健康读书会。
0: 这本书啊，里面讲的非常细致，
1: 不妨就将这本实用的健康指南带回家，仔细的翻阅。
0: 是的，我之所以推荐大家来读这一本神奇的辅酶 Q 十，还有个原因。就是你拿到手之后啊，你就会发现它有很多解决方案。
1: 嗯，我看这本书啊，简直就是一本健康的武功秘籍了，涵盖的面真的很全很广。那我们现在啊，正在进行赠好书赢健康活动，它是中国轻工业出版社于2026年1月出版的《神奇的辅酶 Q 十》，主编呢是李宁，他是非常著名的北京协和医院营养科主管营养师，可以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来参与领取，因为我们的数量是非常有限的，机会也很难得。好书免费领，好书免费领！现在拨打热线400-710-3893，400-710-3893，400-710-3893，就能免费领取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健康养生宝典》《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花一分钱，把这本凝聚了国际研究成果和临床验证的护心宝典带回家。那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会再免费啊加送一瓶价值129元的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每瓶整整有30粒呢，每粒的含量啊高达48毫克，每天仅需要1粒，帮您抗氧化、提免疫，为您保驾护航。拨打热线400-710-3893，400-710-3893，仅需9元运费。一本书加一瓶辅酶 Q 十，就能把双份护心健康大礼包领回家。在这儿啊，再次提示：来电就送书，但是加送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啊，只有100个名额，送完。

0: 立即停止，所以赶快拨打热线参与领取吧，400710-3893，400710-3893。翻开书页，遇见健康，欢迎回到健康读书会。咱们现在已经知道啊，辅酶 Q 十是个好东西，但是啊，有些中老年朋友可能就有疑问了，说啊，我平时啊会吃点鱼油，吃点叶黄素，还有说啊，我在吃氨糖和软骨素。其实大家担心这些东西啊和辅酶 Q 十能不能一起吃，会不会有冲突？吴教授，就这些问题啊，您能不能给答疑解惑，开出一些健康妙方啊？
1: 当然可以。其实啊，大家呢完全可以放心，辅酶 Q 十和这些营养素不仅不冲突，反而啊能协同形成1+1=2的黄金搭档。
0: 哦，1+1=2了啊，这可好。
1: 这些组合的建议在咱们这本书的第五章里都有详细的介绍。
0: 哦，回去翻看这本书第五章，仔细了解就知道了。哎，吴教授，那我们知道了搭配具体应该怎么吃呢？比如说每天吃多少，是一起吃还是单个吃？
1: 这里啊，我要卖个小关子
0: 啊，还不告诉我们。
1: 对，大家呀可以从这本神奇的辅酶 Q 十这本书里自己就能找到答案，里面有很多实用的搭配建议和注意事项。
0: 朋友们啊，不用担心，健康读书会节目组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把钱花在刀刃上，用好用对辅酶 Q 十，拥有健康的好身体，特意推出了健康赠书活动，好书免费领，好书免费领。现在拨打热线400710-3893，400710-3893，就能免费领取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健康养生宝典《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花一分钱，把这本凝聚了国际研究成果和临床验证的护心宝典带回家。那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会再免费啊加送一瓶价值129元的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每瓶整整有30粒呢。每粒的含量啊高达48毫克，每天仅需要1粒，帮您抗氧化、提免疫，为您保驾护航。拨打热线400710-3893，400710-3893，仅需9元运费，一本书加一瓶辅酶 Q 十，就能把双份护心健康大礼包领回家。在这儿啊，再次提示，来电就送书。但是加送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啊，只有100个名额，送完立即停止，所以赶快拨打热线参与领取吧，400710-3893，400710-3893。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福利时间，今天呢，我们要来关注一件夏天很多人在做的事儿，这就是祛湿。每年夏天呢，像个桑拿房，墙面在哭，镜子起雾，地上打滑，空气闷热，身上黏哒哒，睡了一夜还是困，这脸呢像泡了水，腿脚浮肿，嘴巴里的气味自己都嫌弃。这种状态往往会持续一整天，老朋友喊你出门，可你呀就是坐在沙发上不想动，明明没做什么事儿，可就是觉得无精打采，反应都变慢了。老伴和你说个事儿吧，你得反应半天，这记忆力还越来越差，吃一点就觉得胀，上厕所那就更困难了。这呀都是环境的湿气和身体的湿气带来的痛苦。湿气啊很奇怪，它粘滞在身上，不是哪里疼，而是整个人呢像是一台发旧的机器，越来越不好用了。
3: 哎，你说的太形象了，很多人想要祛湿，但好像呢都效果不大，或者寻不到方法。
2: 在这方面呢，我不得不提到一个人，严正华严老先生，可以说啊他是这个领域大师级的人物了。
3: 哦，这么厉害啊，那这严正华老先生对除湿有什么高见吗？
2: 严老说了，如果夏天坐在那里不出汗，排泄也不畅，这些排不出去的东西粘滞在体内，堆积在腹部，让你的状态萎靡，健康受损。祛湿不是把水抽干，也不是不喝水，而是修建水渠，启动发动机，让身体动起来，把堵点疏通开，让垃圾有路可走。用专业术语说就是补气运湿，健脾化湿，温阳散湿，宣肺通湿，强筋除湿。而且啊，

0: 一年之中就是现在，从入伏到出伏的三个月，最适合来解决湿气淤堵、气血不畅的问题。现在付出三个月的坚持，往往呀可以事半功倍。
1: 很多人呢其实都在行动，我看到呢市场上也有不少祛湿产品，就算价格贵，买的人也特别多。
0: 其实我刚才提到的正是严正华老先生，他在10年前就揭秘了自己研发的伏湿膏的方子，但是成品直到今年才刚刚上市。原因是在中医这个行当里，每一味材料具体用多少克，哪味先下哪味后下，熬的时候用大火还是小火，熬多久，收膏的时候要搅多少下，这些都是经验，严老手把手的指导，厂家潜心研究，用了10年的时间才算是大功告成。严振华老爷子也是授权这款伏湿膏使用了自己的头像作为品牌，可见这品质有多高。
1: 这严振华老先生专为咱们中老年湿困体质调配的伏湿膏，这价格可不便宜吧？
0: 咱们严老啊，一生追求的就是不同猛剂，不用昂贵的药材，让老百姓都能用得起。不过他对用料配方的道地、制作工艺的严谨要求是非常严苛的，所以一瓶300克的伏湿膏呢，市场价格是299块钱。
1: 哎呦，这还不贵呢，一瓶将近300块，你这叫我们拿退休金和死工资的人怎么吃得起啊？
0: 哎呀，您先别急呀，咱们福利活动这不马上就来了吗？您现在拨打活动热线，前100名的朋友只要1块钱就可以领取一瓶来体验，每人限领一次。特别提一句，这可不是说产品就只值1块钱，这钱对于厂家来说也就只能够个包装费，厂家象征性的收1块钱，是希望更多的人能在夏季最适合祛湿的季节用上这款严振华伏湿膏。所以如果您抢到了名额，那么还有3重追加福利再给到您呢。
1: 1块钱就能体验价值299元的严振华伏湿膏，抢到名额还有3重福利追加，这简直啊要把咱们听友宠上天了。可是体验的一瓶吃完了怎么办呢？是不是又得花299块钱买呢？
0: 别急呀，这追加的3重福利它不就来了吗？首先，市场价299元的严振华伏湿膏，今天全省限定10个名额，参与整箱团购，每瓶只收49元，也别怪厂家小气，每瓶为您省掉的钱加起来可是不是一笔小数目呢。所以啊，全省只能开放120瓶福利库存。其次呢，可以足不出户，我们为您免费送货到家，这3重福利最贴心了。您刚才花1元体验的那瓶，如果吃完感觉不满意，那你今天团购的未开封的产品，我们给您全额退。活动热线已经为您开通了，400-710-2876，400-710-2876。
1: 先花1块钱体验一瓶，给自己的身体打开祛湿的大门，然后呢，参加整箱团购活动，每瓶只需49元，体验的不满意还能全额退款退货，这还犹豫啥呢？赶紧拨打热线抢定体验名额团购吧，400-710-2876，400-710-2876。
0: 如果拿到咱们这款严振华伏湿膏的朋友，会发现3个亮点，首先是产品包装盒上是严振华老先生的头像，红光满面的老爷子，亲笔签名的品牌标识，这是品质和安心的保障。其次，属属原料有五指毛桃、杜仲叶、茯苓、芡实、山药、薏仁、陈皮、桔梗、木瓜、生姜，足足11味，这里面蕴含着严老爷子毕生所学，配伍啊那叫一个精妙。最后看到厂家在贵阳，这里更能满足严振华老爷子9道工序、9次蒸制、9次阴干的严格工艺，实现10斤道地材料熬出1斤高滋的品质。所以说您打开5天吃完感觉好不好，自己最知道。
1: 导播示意我们100个1元体验一瓶的福利，现在呢名额只剩下不到一半了，而且全省限定10个团购的名额也所剩不多了，咱们这个伏湿膏啊还真的特别受到听友的欢迎呢。所以呢，我不得不再次提醒大家拨打我们的活动热线，先把名额抢到手，400-710-2876，400-710

0: 2876。
1: 这夏天呢，天地间的阳气最旺，就像给身体开了一场桑拿，毛孔大张，正是趁着出汗，把盘踞在脾胃深处的湿寒赶出体外的绝佳机会。若错过这阳气鼎盛的黄金排湿期，等到秋风一起，毛孔紧闭，湿气便会被牢牢地锁在体内，再想祛湿啊，就得费上十倍的力气了。
0: 哎，没错，这湿呢，就像家里的下水道，淤堵住了，流不动，发出阵阵恶臭。您的身体呢，也是一样，垃圾不能及时的代谢出去，导致身体的运转变得卡顿，像交通堵塞一样，到处亮红灯。祛湿的关键呢，是让身体重新流动起来。
1: 没错，我们看到刘阿姨说了，全省1块钱体验一瓶的名额就100个，她抢到了，真是太高兴了。刘阿姨说啊，自己和节目里说的一样，湿气大，肚子大，腿脚浮肿，眼袋重，感觉啊人就像被堵住了。她说参加整箱团购，每瓶只要49块钱，这个价格太合适了。按周期3个月吃，每天4-5块钱，轻轻松松改变。关键错过这个机会，用市场价买，那就得多花好几千呢。现在参加团购，先把优惠赚到手再说，体验的不合适给退款退货，不用担心。
0: 哎，其实这个刘阿姨啊特别聪明，她算是把咱们的活动瞧得透透的。为了能让更多的人体验到严正华服饰膏，我们才会做1元活动。为了能让大家毫无压力的在夏季最适合祛湿的季节调理好身体，我们又拿出10个不到2折的团购名额。为了能让您安心团购，我们承诺团购未开封的产品30天全额退。我们的心意呢，大家一定能够看得到，但名额您真的不一定能抢到。再次提醒拨打活动热线来进行参与，400-710-2876，400-710-2876。
1: 哎呀，年纪大了，想买点东西调理调理，又怕买不对，怕不安全。这款服饰膏啊，有 PICC 中国人民保险承保，有养老的授权，通过补气、健脾、温阳、强筋，让身体自己把湿气运出去。1元体验是给您个机会，开启祛湿的大门。而团购每瓶49元的活动，就是希望您吃对、吃够、吃得有用。最后一次提醒大家，活动热线开通最后3分钟，400-710-2876，400-710-2876。祝您参与成功。
2: 翻开书页，遇见健康，解读典籍，滋养生命。这里是健康读书会，让知识成为良药，让智慧守护全家，让我们一起共赴一场身心滋养的阅读之旅。今天非常有幸，我们邀请到了吴景东教授。吴教授，欢迎您。
3: 主持人好，老伙计们大家好。
2: 咱们常说啊，健康是人生的头等大事儿，可现在信息多了，烦恼也来了。打开手机啊，各种观点是众说纷纭，这朋友圈里啊，偏方秘方是满天飞。今天说吃这个能长寿，那明天又说那个能改善，真真假假，总之是让人眼花缭乱啊。
3: 哎呀，的确是这样。你看哈，真正靠谱的健康知识不在那些哗众取宠的视频里，也不在房间里和传讹的闲聊间，经得起推敲的往往是藏在咱们的书籍中。
2: 哎呀，还真是这样。可话又说回来啊，大家上了年纪，眼睛花了，精力呢也不比从前了，这捧着厚厚的书读起来确实费劲。所以今天啊，咱们换个方式，我来当您的眼睛，帮您读这本健康好书，咱们一起逐章拆解，去伪存真，把那些真正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清清楚楚地送到您耳边，让我们一起为健康打开一扇真正的大门。
3: 是的，你看我们今天哈，就给大家带来了一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于2026年1月出版的神奇的辅酶 Q 10。
2: 是，
3: 主编呢是李宁，他是非常著名的北京协和医院营养科主管营养师，我就全部读了一遍。哎呦，这本书写的通俗易懂，字字珠玑，有些观点和认知连我这个行内人都觉得茅塞顿开，值得一读再读。
2: 吴院您看啊，辅酶 Q 10这几年确实很火，可以说

0: 啊，并不陌生，但要是要真的说起来，对身体有哪些帮助，我估计一多半的朋友是说不清道不明的。
1: 的确是这样，你看哈，这本书的第一章就生动地介绍了辅酶 Q10。其实啊，辅酶 Q10 咱们身体里啊本来就有。咱们20多岁的时候呢，体内的辅酶 Q10 的含量是巅峰期。
0: 达到顶峰了哈。
1: 对，25岁之后呢，开始逐步的降低，到了70岁的时候，咱们体内的辅酶 Q10 可能只有年轻时候的一半儿。
0: 哦，哎呦，您说完之后，我开始对这本书崇拜起来了。
1: 了。
0: 哎呀，说到这儿啊，我想很多和我一样，都想拿到这本神奇的辅酶 Q10。所以，我们节目啊特别推出了赠好书赢健康的活动。现在拨打热线电话400710-2874，400710-2874，您就可以免费领到一本神奇的辅酶 Q10。不过数量是非常有限的，机会很难得。欢迎回来。那有的说呢，自己上了年纪以后，明显觉得心有余而力不足，总感觉疲劳，做什么事啊都提不起劲儿。吴教授，这时候我们应该补充辅酶 Q10 吗？
1: 这本神奇的辅酶 Q10，咱们在第3章就能找到你刚才问的问题的答案。
0: 教
1: 这本书啊，好就好在它不光讲道理，还给了方法。书里面呢，除了很多对照图，
0: 哦，那太实用了。
1: 哎，你比如你经常感到乏力倦怠，哎，活动呢耐量下降了，你不妨翻到那页对照下，哎，你就能对照自己是不是需要额外的补充辅酶 Q10 了，
0: 哦，就有答案了。
1: 你就有一个初步的判断。这个书里啊，甚至给出了具体的参考剂量。这个范围和随餐的建议可贴心了。
0: 哎呀，太好了，吴教授。那如果咱们普通老百姓想在日常饮食中补充辅酶 Q10，有没有什么办法呢？
1: 哎呀，这个问题你提到点子上了。
0: 啊，
1: 这本书我说它通俗易懂的原因，就是它不是枯燥的理论，也不仅仅是日常保健的工具书，它还是本充满了烟火气息的菜谱。这里面有一道猪心炒芹菜，
0: 哦，
1: 就是把2两猪心给它洗干净，切成薄片，加点淀粉、料酒、盐，给它抓匀，腌制它15分钟。蘸嘴边呢，4两芹菜切成段，油锅呢烧热之后，先放猪心，再放芹菜，炒熟之后就可以起锅了。这盘菜呀，差不多能补充32毫克的辅酶 Q10，是好做吧？哎，
0: 是。
1: 又好吃还健康。类似的菜谱，在这本书里有很多。
0: 哎呀，那可太好了！我们很多朋友啊，都是想吃健康菜，但是不会做。我想这时候啊，叔叔阿姨们都要坐不住了，咱们都太想要这本书了啊！好书免费领，好书免费领。现在拨打400710-2874，400710-2874就能免费领取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健康养生宝典》，神奇的辅酶 Q10，不花1分钱把这本凝聚了国际研究成果宝典带回家。那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会再免费啊加送一瓶价值129元的凌元堂辅酶 Q10 软胶囊，每瓶整整有30粒呢。每粒的含量啊高达48毫克，每天仅需要1粒，帮您抗氧化、提免疫，为您保驾护航。拨打400710-2874，400710-2874，仅需9元运费，一本书加一瓶辅酶 Q10，就能把双份护心健康大礼包领回家。在这儿啊，再次提示：来电就送书，但是加送凌元堂辅酶 Q10 软胶囊啊，只有100个名额，送完立即停止。所以赶快拨打热线参与领取吧。
2: 国学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国学是油盐酱醋茶，生老病死故，衣食住行修。它传承于历史和现实，能让一个人的身心落地生根，是中国人智慧的源泉。国学智慧。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不知道大家是否注意到，我们所看到的，我们所听到的，以及我们心向往的东西，它都有一个诗意的名字。你看这个名字，它一笔一画都有出处，诗意不酸腐，浪漫而有内涵。你看古人对万物的雅称，就可以看到它每个字都充满了对大自然的敬畏。有一种美叫中文之美，它美在形，美在意，美在情。因为有象形文字，每个字字一出啊，它都是一幅画，经过多年的修改变形，成为了如今的方块字。东坡先生呢，曾经称赞王维啊，是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而对于方块字来说呢，则可换成字中有画，画中有诗。这就是所谓的中文之形美，借文字来传情。任何一个国家的文字都比不上中文。你看我们说相思啊，它不直接说相思，说天上的月亮，说南方的红豆。说到难过和失落的时候啊，它就会说到梧桐和细雨，晨雾和蝉鸣。说到青木和春心，会说到南方和西周，山木和芷兰。不说契约未至的孤独，说闲敲棋子落灯花。中文的美啊，是把抽象的深情具体成眼前的风物，又把具体的存在呢虚化朦胧，成为传情的信物。这就是所谓的中文之情美。那么中文到底有多美啊？似乎没有人能够回答这个问题。可是如果你不是中国人，不知思念至极可说断肠，不知愁绪如江水东流不尽，不知何为漫卷诗书喜悦狂，也不知因何十年生死两茫茫，那是何等的遗憾和落寞呀。今天啊，我们就一起来感受中文到底有多美。先说说古人对年龄的雅称。你看咱们老祖宗过日子啊，他讲究名正言顺，连年纪啊他都要起个文绉绉的雅号，从呱呱坠地到白发苍苍，每个岁数呢都藏着讲究，活脱脱的把人生编成了一首押韵的诗。先来看襁褓到总角，婴儿刚出生的时候啊，裹在襁褓里像个粉嫩的小包子，古人把它称为赤子。到了三两岁，孩子开始牙牙学语，所以孩提就成了这个阶段的代名词。等孩子长到七八岁，乳牙脱落长出恒牙，古人呢就叫始衬。这时候男孩女孩都要留有垂髫。陶渊明呢在《桃花源记》里就写道：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你看他的画面感啊，非常的充足。再大一些，孩子们的头发呢就扎成两个小髻子，像羊角一样，这就是总角。《诗经》里就描绘到：总角之宴，言笑艳艳。你看活脱脱的一幅古代儿童嬉戏图。再说豆蔻与弱冠，女孩十二岁的时候呢，头上开始戴上金钗了，叫金钗之年。到了十三四岁，少女呢像初夏的豆蔻花一样含苞待放。杜牧呢有一句娉娉袅袅十三余，豆蔻梢头二月初，他让豆蔻年华成了永恒的青春符号。男子二十岁的时候呢，要举行隆重的冠礼，要把头发呢盘成发髻，戴上帽子，这就是弱冠。古代文人特别看重这个仪式。西晋的左思呢在《咏史》当中啊就写道：弱冠弄柔寒，着落观群书。你看满是少年壮志。再说说而立和知天命，孔子说三十而立啊，它不是指现在的买房买车，而是指人格和事业的初步确立。这个年纪的人呢，就像是《论语》里讲的立于礼，言行得当，内心笃定。到了四十岁，四十而不惑，历经过风雨，对人生啊有了通透的理解，不再轻易的被外界干扰。五十岁呢是知天命，不是听天由命哦，而是明白人生的规律和局限。苏轼在《赤壁赋》里头啊就感叹：既蜉蝣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他正是这个阶段对生命的深刻感悟。再说花甲与古稀吧，六十岁呢叫花甲，源自天干地支六十年一循环的纪年法。古人认为啊，这是一个生命的轮回，所以特别重视。《
朝鲜族的花甲礼就是典型的一个例子，子孙们为老人们摆寿席，行跪拜礼，传承着尊老敬老的美德。七十岁呢称古稀，杜甫的一句人生七十古来稀，他是道尽了古代长寿的不易呀。但是活到这个年纪，往往也有了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境界，就像《论语》里说的，随心所欲却不

他指的是多少岁吗？对了，是108岁。茬子的草头是聂，也就是20，中间呢是个人，分成八字，底部木，它是10和8，加起来正好是108。那您知道为什么用茶来表示长寿呢？传说呢，有一位老和尚啊，病入膏肓，喝了蒙山的茶，竟然痊愈了，连他的眉毛头发都变黑了。虽然是传说呀，但是茶能养生的观念是深入人心。孙中山先生就曾说，茶是最合卫生、最优美之人类饮料。从赤子到茶寿，古人呢，用诗意的称谓记录着生命的每个阶段。这些雅称不仅是时间的刻度，更是智慧的结晶。听众朋友，襁褓中的纯真，弱冠的意气，花甲后的通达，都在告诉我们啊，年龄不是数字，而是生命的勋章。下次再有人问你贵庚的时候，您不妨笑着回答说呀，在下正直而立，不过更向往着茶寿之年。毕竟每个年龄啊都有独特的风景，重要的是用心去感受当下的美好。

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中国古人对每件事物都会用美好的词来表达。下面我们来看看古人对十二个月的雅称。听众朋友，一年四季啊有十二个月，每一个月因为节气的变化都有不同的精致。关于月份的各种诗篇呢，也从来是没有少过。这些称呼有的来源于花期和动植物，有的是出自古诗词。今天呢，我们就来说说中国十二个月份的雅称。一月叫首阳，端月呢，它是指农历的正月，一年的开始为正。后来呢，秦始皇当政的时候，正和嬴政的正是谐音，所以呢，正月就改为端月。其他的雅称呢是正月、柳月、端月、初月、佳月、新月、开岁、搓月。二月呢叫干香，二月大地吐绿，万物迎春，杏花含苞待放，所以二月被冠以美丽的名称杏月。其他的雅称呢是杏月、仲春、仲阳、如月、丽月、花月、仲月、酣月。三月应时，三月桃花粉面羞，又称桃月。三月呢，它是养蚕的月份，所以呢也叫蚕月。它还有其他的雅称，叫桃月、春晚、晚春、暮春、蚕月、上春、春日、愁月、霁月、莺月、暮春。四月叫槐树，万物生长，叶茂青翠欲滴。槐树呢也绽开了黄白色的花瓣，有人称四月为槐月。四月其他的雅称是槐月、孟夏、首夏、初夏、阳月、麦月、梅月、纯月、清河、鱼月。五月叫明条，五月初五端午节，许多人家呀要悬挂菖蒲艾叶在门上用来辟邪，因此五月呢又称蒲月。五月流花红似火，又称流月。其他的雅称呢是胡月、仲夏、超夏、流月、玉月、天中仲夏和高月。六月叫霁夏，六月三伏，赤日炎炎，许多植物呢在烈日的炙烤之下无精打采，只有荷塘中的荷花亭亭玉立，精神抖擞，所以六月呢被称为伏月或荷月。六月其他的雅称呢是伏月、交月、暑月、惊阳、入暑、霁暑。七月叫兰秋，七月凤仙花开，又称巧月。七月七号呢是我国女子向天上的织女星乞巧的月份，祈求织女星使她们心灵手巧，所以七月呢就叫巧月。其他的雅称是瓜月、兰月、兰秋、照秋、新秋、守秋、象月、孟秋、初秋。八月啊叫南宫，农历八月一曰桂月，二曰壮月，因居秋季之中，又叫仲秋。人们根据节气、农事、花期，又把八月呢称为仲秋、中秋、仲商、桂秋、正秋和商旅。九月称菊月，九月菊花傲秋霜，又称菊月。到了农历九月呀、啊，万物萧瑟，落叶纷纷，唯有那婀娜多姿、热烈怒放的菊花，给人们以活力和温暖。菊月被世人看作是九月的代称。十月的雅称叫子春，十月还被称为孟冬、初冬、上冬、凉月、露月、开冬、冬飞阴。十一月呢，它的雅称是佳月，十一月叫孤月，有吐故纳新的意思，就像古人所说的十一月阴生，故革故取新也。冬月佳草吐绿头，又称佳月。古人把十二月呢叫冰月，古代在农历十二月要合祭众神，也叫腊，因此农历十二月呢叫腊月。腊月梅花吐幽香。十二月其他的雅称呢叫冰月、炎月、除月、借冬、残冬、末冬、佳平、穷节、星回节。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古人对万物的雅称啊，真的是浪漫至极。在古代，万物啊都有它雅致的别称，那么这些别称呢，不仅富有诗意，还蕴含了深厚的文化内涵。下面我们来说说古人对露、霜、雾这三种自然现象的雅称。露指的是小水珠，古人认为是天降之雨，它的雅称啊多和露字的本意和它润泽万物的特性相关。常见的雅称啊有宝露、甘露、荣露、瑞露、玉露、高露、青露。下面来说说霜的雅称。大家都知道霜呢，它是接近地面的水汽遇冷凝结成的白色细微颗粒，它的雅称啊就体现了它的清冷洁白的特性。常见的有青女、霜华、霜飞。霜飞呢，它是把这个霜啊拟人化了，赋予它高贵典雅的形象。下面来说说雾的雅称。雾呢，它是由悬浮在近地面空气中的微小水滴或者是冰晶组成的天气现象。雅称啊大多是描绘了雾的朦胧神秘之美。常见的有青云、薄霭、迷蒙、蒙蒙、晦气。虽然在现代语境当中，晦气指不吉利的运气，但是呢在古代啊它是被用来形容雾的灰暗不明。不过这个雅称啊在现代比较少使用了，而且带有一定的贬义色彩。听众朋友，古代的人对露、霜、雾的雅称啊，它不仅体现了古人对这些自然现象的细致观察和深刻理解，还蕴含了丰富的文化内涵和审美情趣。这些雅称不仅丰富了汉语的词汇库，它也为我们后人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每日禅语：德配位，善当道。有的时候坐下来仔细想想，人真的不容易，复杂的社会，看不透的人心，放不下的责任，忙不完的今天，想不到的明天，见不得别人好，别人未必不好，但你肯定不好，因为你内心没有美好。希望别人好，别人未必好，但是你一定好，因为你心中美好。别人待你如何是你的因果，你待别人如何才是你的修行。德配位，善当道，因果度今生，一切都该发生，请做好自己。听众朋友，今天的国学智慧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代表监制杰华，责任编辑燕磊，制作慧荣，感谢大家的收听。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与主播亲密互动，请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官方微信，或者是下载金视频 APP 回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0: 分享健康知识，关注健康资讯，将健康快车驶向微时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 104.4，微健康。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微健康节目，我是黄桦。听众朋友，都说大蒜啊是个宝，常吃身体好，在很多人看来蒜是个好东西，甚至会在拉肚子的时候呢期望能用蒜来消毒杀菌，缓解症状，甚至是达到治疗的效果。那今天我们就来说说吃蒜真的能够治拉肚子吗？蒜对人体有哪些健康好处呢？是不是人人都适合吃呢？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什么是拉肚子。在医学上，拉肚子称为腹泻，腹泻的标准呢是排便次数明显超过平日习惯的频率，粪质稀薄，水分增加，那么每天排便量呢是超过了200克，或者是含有未消化食物、脓血和粘液等等。很多人在拉肚子的时候啊会猛吃大蒜，认为吃蒜呢可以给身体杀菌，这是真的吗？尽管大蒜当中确实是含有大蒜素，对很多细菌呢它有杀灭和抑制的作用，但是腹泻的时候，肠道局部的组织炎症水肿，肠腺体分泌抗进，大量的体液进入了肠腔，整个肠腔啊都处于过饱和的紧张状态当中。如果这个时候呢吃大蒜等等辛辣的食物，可能会加重对肠壁的刺激，促使肠壁血管呢进一步的充血水肿，使更多的组织液涌入肠内，从而加重腹泻。因此出现腹泻症状的时候呢，不宜吃大蒜，尤其是生大蒜。大蒜虽然不能治好拉肚子，但是国际国内有很多项研究就证实啊，它自带很多的养生光环，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人体健康。首先第一个就是减轻炎症，有一个著名的医学期刊就研究发现，大蒜呢能够帮助肥胖者减轻炎症，降低坏胆固醇，预防心血管病等和轻度炎症有关的慢性疾病。第二，它能够降压防硬化。加拿大和美国的学者研究发现，吃大蒜呢它可使收缩压和舒张压分别降低7到16毫米汞柱和5到9毫米汞柱，还可使总胆固醇水平啊降低12%。第三就是控制血压，在治疗高血压方面，大蒜呢被人们认可。日本政府已官方认证大蒜呢可作为血压抑压剂。第四，它能够保护肠胃。美国临床营养学杂志上呢有一项研究，它也称摄入大蒜、洋葱等等葱属类食物，它可以保护胃和结肠，预防相关的癌症。第五是有利于握力。中国天津医科大学的研究人员呢，以30000名中国居民为对象，进行了有关生蒜摄入量与握力关联性的调查。结果表明啊，每周能吃上2到3次的人群呢，他的握力啊是最强的。第六，能够降低癌症风险。医学杂志《癌症预防研究》就刊文说呀，每周吃2次以上的生蒜，肺癌风险会降低44%。国际营养学期刊《营养与癌症》上的研究也显示，每天食用大蒜和洋葱超过1次的女性，和不食的人相比啊，乳腺癌患病风险会降低67%。其实，真正让大蒜在蔬菜当中具有相对优势的是，它含有非常丰富的硒元素、类黄酮和有机硫化物，尤其是大蒜素。人们经常说大蒜能够杀菌，主要指的就是大蒜素的作用。硒元素啊，它是有助于抗氧化、延缓衰老、调节血糖和血脂。类黄酮它有助于保护心血管，还和癌症发病风险降低是相关的。有机硫化物呢，不仅在抗癌方面具有很大的探索价值，还在杀菌抗炎、降血压、降血脂、防止动脉硬化、增强免疫力等等方面发挥着潜在的作用。不过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各种抗癌食物的宣传呢有很多，主动适量摄入相关食物，但只有坚持膳食均衡、合理运动、远离致病因素，才是预防疾病和抗癌防癌的最佳方法。 那么大蒜虽好，但是它的气味啊是别具一格，属于辛辣食物，吃完了呢还会让嘴里留下浓重的气味。吃蒜的时候要记住以下几件事情，更能够给健康加分。首先，捣蒜之后呢要放置一会儿，为了最大程度的保留蒜的营养素，不建议长时间的高温烹饪。生吃的时候呢，最好是捣碎成泥，并且放置10到15分钟以后再吃，这样有利于大蒜素的生成。还有就是一次啊别吃太多了，一般人群每天食用1到2瓣大蒜就可以了，食用过多呢可能会刺激你的肠胃道，甚至会造成胃炎。再有就是爆炒炝锅提香，炒菜之前呢用蒜来炝锅，能够提升菜品的风味。不过大蒜素啊它是怕热的，炝锅的时候啊油温不宜过高，烹调时间呢也不宜过长。放入蒜之后呢可加入少许的糖，对大蒜素啊它是有保护作用的。再有就是像腊八蒜呢、糖醋蒜等等腌制大蒜，保留了大蒜当中的大部分矿物质成分，在很大程度上是消除了辣味，有解腻和促消化的作用，适合搭配肉类食用。研究发现，大蒜发芽啊，它的抗氧化效果比新鲜的大蒜更好。嫩苗从蒜瓣当中长出来之后啊，就是蒜苗了。吃不惯大蒜瓣的人呢，可以直接的食用蒜苗。含有酚类化合物的食物有除蒜味的作用，可尝试一下像苹果呀、绿茶、牛奶、花生。饭前或者是吃饭的时候喝绿茶也有助于减轻蒜味儿，吃大蒜的同时或者是之前饮用牛奶，消除蒜味的效果啊会更好。吃蒜之后嚼几颗花生米也可以有效的去除蒜味儿，而且是生花生。但是要提醒大家的是，大蒜素对肠胃的刺激比较大，有胃炎、肠炎的人呢、吃多了会出现胃部不适或者是恶心呕吐。有消化道溃疡或者是胃溃疡、12指肠溃疡的人，需要服用抗凝药物的人呢，是不能生吃大蒜的。

0: 微是一种尺度，它与过相对应。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微健康，祝您把握好健康尺度。
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微健康，我是黄桦。
2: 大家都知道碳水化合物啊，对于人体来说

说呢，就像阳光之于植物，石油之于汽车，是身体活动的动力来源。那碳水怎么吃更健康呢？今天呢，我们就教大家正确的吃碳水。碳水化合物主要存在于食用糖类主食、根茎类蔬菜当中。那么谷类食物当中的碳水化合物多为淀粉，根茎类蔬菜当中膳食纤维和淀粉都比较丰富。作为人体三大营养物质之一，碳水化合物啊，它是维持生命活动所需能量的主要来源。日本名古屋大学和东北大学等研究小组在国际营养学杂志网络版发表的一项研究显示，碳水化合物摄取量与死亡风险有关，男性摄取过少，女性摄取过多，都可导致死亡风险上升。那你适合吃多少碳水呢？目前各国营养专家所推荐的碳水化合物摄入量呢，大约占一天能量需要的一半或者是一多半。我国的推荐范围是50%到65%。也就是说，如果一个成年人每天需要2000千卡的能量，则应当摄入250到300克左右的碳水化合物，相当于每餐吃一小碗米饭，再加少量的水果。那么需要注意的是，碳水化合物的摄入一定要来自于多种天然食物，包括粗粮、豆类、薯类、水果等等，不能顿顿是米饭或者是馒头等等单一的食物。要找到最适合自己的碳水摄入量，首先要先判断身体消化碳水的能力。美国著名神经遗传学家和进化生物学家就指出，每个人消化碳水化合物的能力是不同的，这和他体内的唾液淀粉消化酶基因是有关的。携带这种基因越多啊，分解碳水化合物的能力就越强。准备一块不加盐的薄脆饼干，一个计时器和一支笔，尽量在嘴里呢多攒点唾液，把饼干放在嘴里，边嚼边计时，统计感觉到甜味的时间，连续测3次取平均值。按每天摄入2000千卡热量来计算，如果14秒内尝出甜味，这说明你携带淀粉消化酶基因数量比较多，每天可吃250克碳水化合物。如果用15到30秒尝到甜味，那么每天可以吃175克碳水化合物。超过30秒钟才能尝到甜味的人呢，要注意了，每天只能吃125克碳水化合物，吃多了容易长胖。那么碳水应该怎么挑着吃呢？为保证机体的供应，我们每天都应该进食富含碳水化合物的主食。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能毫无节制的摄入，尤其是白糖、糖果、甜品、蜂蜜等等含单糖、多糖较多的食物，否则呢，容易出现肥胖、龋齿等等。要注意4个重点，要聪明的吃碳水。首先，第一个，多吃高质量碳水。研究发现，常吃低质量碳水会大幅增加心血管疾病和死亡风险，而高质量碳水的饮食更健康。低质量碳水是指高血糖指数的食物，被食用之后消化快，吸收率高，导致血糖快速的升高，常见的有甜食、甜饮料等等，和它对应的就是高质量碳水了。它属于低血糖指数食物，食用之后呢，在胃肠停留时间长，吸收率低，有助的防止餐后血糖升高的食物，你像燕麦啊等等杂粮以及果蔬。我国自古以来呢讲究五谷为养，膳食当中应该注意粗细搭配，增加全谷杂粮的比例。首先看看薯类，土豆、红薯、芋头、山药等等薯类碳水化合物含量在25%左右，维生素 C、膳食纤维含量较谷类的要高，建议每天摄入50到100克。豆类，红小豆、芸豆、绿豆、豌豆、鹰嘴豆等等杂豆类含碳水化合物是50%到60%，蛋白质20%左右，其富含谷类蛋白缺乏的赖氨酸，和米面等等食物一起吃，可以起到高蛋白质互补的作用。杂豆当中 B 族维生素的含量比较高，富含钙、铁、钾、镁等等矿物质。烹饪的时候啊，整粒主食或者是整粒粉碎做成馅儿。再是要注意粗细搭配，烹饪主食的时候呢，大。

米可以和糙米、粗粮，像燕麦、小麦、荞麦、玉米等等，以及杂豆类搭配的使用。糙米饭、二米饭、八宝粥、玉米饼、全麦馒头等等，可以实现粗细搭配。烹饪的时候，建议多选蒸煮，少选煎炸。制作炒饭、煎馒头片、油饼、甜八宝粥、炸酱面的时候，会添加盐、油、糖等等，无形当中会增加主食能量和盐的摄入。长期食用啊，它不利于血糖、血压以及体重的控制。

0: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
1: 是谁？
0: 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2: 记忆之门，
0: 重温
2: 重温
0: 往日情怀。

一首怀旧老歌，仿佛有一种特别的魔力，能够瞬间牵动我们的情绪，重回那难忘的岁月。

一首老歌就像一把触发回忆的钥匙，帮你打开记忆的匣子，而回忆便随着音乐一帧一帧地在脑海中重现。

那些曾经天真的感动的都已随风，却藏着我们的年少芳华。有时候能听懂一首歌的时候，已不再年少。

0: 最喜欢的歌就像是最喜欢的人，在某一个时刻心里只惦记某一个人，是一些怦然心动的感触。一个人的夜晚，随便翻开哪首，时代和情感就从那个点弥漫出来。
1: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 1044。
2: 顾城说，明明是我的风筝，却嫁给了蓝天，线断了，思念却没有断，风停了，思念却没有停。所以思念是一种期待，美好又温柔，又是一种忧愁，忧伤又令人心疼，是一种很玄的东西，如影随形，无时不在，无处不在。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幸好思念无声，可惜思念无声。

顾城说，明明是我的风筝，却嫁给了蓝天，线断了，思念却没有断，风停了，思念却没有停。所以思念是一种期待，美好又温柔，又是一种忧愁，忧伤又令人心疼，是一种很玄的东西，如影随形，无时不在，无处不在。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幸好思念无声，可惜思念无声。

0: 电台资深 DJ，
1: 专属音乐典藏。一个人的夜晚，唱机缓缓打开。
2: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如果声音还记得。
3: 顾城说，明明是我的风筝，却嫁给了蓝天，线断了，思念却没有断，风停了，思念却没有停。所以思念是一种期待，美好又温柔，又是一种忧愁，忧伤又令人心疼，是一种很玄的东西，如影随形，无时不在，无处不在。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幸好思念无声，可惜思念无声。

顾城说，明明是我的风筝，却嫁给了蓝天，线断了，思念却没有断，风停了，思念却没有停。所以思念是一种期待，美好又温柔，又是一种忧愁，忧伤又令人心疼，是一种很玄的东西，如影随形，无时不在，无处不在。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幸好思念无声，可惜思念无声。

是什么让生活更有意义？当你的地域有了一个听众，或者全世界都来做你的听众，当你能及时获得资讯，当讯息能随时跟上你的脚步，当你可以抚平一个人的伤痛，也可以分享每个人的喜悦，当你走进世界，当世界走进你，生命何其精彩，让我们一起出发。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个人的夜晚。

顾城说，明明是我的风筝，却嫁给了蓝天，线断了，思念却没有断，风停了，思念却没有停。所以思念是一种期待，美好又温柔。

又是一种忧愁，忧伤又令人心疼，是一种很玄的东西，如影随形，无时不在，无处不在。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幸好思念无声，可惜思念无声。

顾城说，明明是我的风筝，却嫁给了蓝天，线断了，思念却没有断，风停了，思念却没有停。所以思念是一种期待，

0: 最喜欢的歌就像是最喜欢的人，在某一个时刻心里只惦记某一个人，是一些怦然心动的感触。一个人的夜晚，随便翻开哪首，时代和情感就从那个点弥漫出来。
1: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 1044。
2: 顾城说，明明是我的风筝，却嫁给了蓝天，线断了，思念却没有断，风停了，思念却没有停。所以思念是一种期待，美好又温柔，又是一种忧愁，忧伤又令人心疼，是一种很玄的东西，如影随形，无时不在，无处不在。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幸好思念无声，可惜思念无声。

顾城说，明明是我的风筝，却嫁给了蓝天，线断了，思念却没有断，风停了，思念却没有停。所以思念是一种期待，美好又温柔，又是一种忧愁，忧伤又令人心疼，是一种很玄的东西，如影随形，无时不在，无处不在。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幸好思念无声，可惜思念无声。

0: 电台资深 DJ
1: 专属音乐典藏，一个人的夜晚，唱机缓缓打开
2: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如果声音还记得，
3: 顾城说：“明明是我的风筝，却嫁给了蓝天。线断了，思念却没有断；风停了，思念却没有停。所以，思念是一种期待，美好又温柔，又是一种忧愁，忧伤又令人心疼，是一种很玄的东西，如影随形，无时不在，无处不在。”

顾城说，明明是我的风筝，却嫁给了蓝天，线断了，思念却没有断，风停了，思念却没有停。所以思念是一种期待，美好又温柔，又是一种忧愁，忧伤又令人心疼，是一种很玄的东西，如影随形，无时不在，无处不在。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幸好思念无声，可惜思念无声。

是什么让生活更有意义？当你的地狱有了一个听众，或者全世界都来做你的听众，当你能及时获得资讯，当讯息能随时跟上你的脚步，当你可以抚平一个人的伤痛，也可以分享每个人的喜悦，当你走进世界，当世界走进你，生命何其精彩。

顾城说，明明是我的风筝，却嫁给了蓝天，线断了，思念却没有断，风停了，思念却没有停。所以思念是一种期待，美好又温柔，又是一种忧愁，忧伤又令人心疼，是一种很玄的东西，如影随形，无时不在，无处不在。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幸好思念无声，可惜思念无声。

顾城说，明明是我的风筝，却嫁给了蓝天，线断了，思念却没有

风停了，思念却没有停。所以，思念是一种期待，美好又温柔，又是一种忧愁，忧伤又令人心疼，是一种很玄的东西，如影随形，无时不在，无处不在。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幸好思念无声，可惜思念无声。

0: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
1: 同学，哪个系的？
2: 大学有喜欢的人？
3: 他喜欢你呀。
1: 再给次机会好吗？
4: 好久不见。
1: 好久不见。
0: 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5: 打开记忆之门，
0: 重温
5: 重温
0: 往日情怀。

那些悄无声息带我们的思绪回到过去的经典老歌，是岁月的见证，也是心灵的烙印。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谁没有错过，谁没有遗憾。人生遗憾的是，因为经历过，突然有一天真的听懂了一首歌。

那些承载记忆的老歌，总能在不经意间撩动我们的思绪。那些爱过的、痛过的、喜过的、悲过的，随着音乐，早已不能自已。

聆听岁月留下的老歌，思绪回到了往日时光，那些珍藏的情愫此刻随着音乐在心头辗转。

0: 如耳畔轻言细语娓娓道来，如家人的叮咛，朋友的絮叨，如个体的自言自语，是音乐与文字的结合，是灵魂与夜晚的碰撞。枕边阅读，
1: 夏天的昆虫，作者汪曾祺。蝈蝈，蝈蝈我们那里叫做叫油子，因为它长得粗壮结实，样子也不大好看，还特别在前面加一个垮字，叫做垮叫油子。这东西就是会呱呱的叫，有时嫌它叫得太吵人了，在它的笼子上拍一下，它就大叫一声呱，停止了。它什么都吃，据说啊，吃了辣椒更爱叫，嘿嘿，我就挑顶辣的辣椒喂它。早晨掐了南瓜花喂它，只是取其好看而已。这东西是咬人的，有时捏住笼子，它会从竹篾的洞里咬你的指头肚子一口。另有一种叫秋叫油子，叫晚出，体小，通身碧绿如玻璃料，叫声清脆。秋叫油子养在牛角做的圆盒中，顶面有一块玻璃。我能自己做这种牛角盒子，要紧的是弄出一块大小合适的圆玻璃，把玻璃放在水盆里用剪子剪，则不碎裂。秋叫油子价钱比垮叫油子贵得多，养好了可以越冬。叫油子是可以吃的，得是三尾的，腹大多子，扔在枯树枝火中一会儿就熟了，味道极似虾。蝉，蝉大别有三类，一种是海溜，最大，色黑，叫声洪亮，这是蝉里的楚霸王，生命力很强。我曾捉了一只，

养在一个断了发条的旧座钟里，活了好多天。一种是嘟溜，体较小，绿色而有点荧光，样子最好看，叫声也好听，嘟溜嘟溜嘟溜。一种叫鸡溜，最小，暗折色，也是因其叫声而得名。蝉喜欢栖息在柳树上，古人常话高柳鸣蝉是有道理的。北京的孩子捉蝉用粘杆，竹竿头上涂了粘胶，我们小时候则用蜘蛛网，选一根结实的长芦苇，一头撅成三角形，用线缚住，看见有大蜘蛛网就一绞，三角里落满了蜘蛛网，很黏。瞅准了一只蝉，轻轻一舞，蝉的翅膀就被粘住了。勾勒丈人成条，不知道用的是什么工具。蜻蜓，家乡的蜻蜓有三种，一种极大，头胸浓绿色，腹部有黑色的环纹，尾部两侧有格致的小圆片，叫做绿豆纲。这家伙厉害得很，飞时巨大的翅膀磨得擦擦的响，或捉之至室内，它会对着玻璃窗猛撞。一种极常见的蜻蜓，有灰蓝色和绿色的。蜻蜓的眼睛很尖，但到黄昏后眼力就有点不济，它们栖息着不动，从后面轻轻伸手一捏就能捏住。玩蜻蜓有一种恶作剧的玩法，掐一根狗尾巴草，把草茎插进蜻蜓的屁股，一撒手，蜻蜓就带着狗尾巴草的穗子飞了。一种是红蜻蜓，不知什么道理说这是灶王爷的马。另有一种纯黑的蜻蜓，身上翅膀都是深黑色，我们叫它鬼蜻蜓，因为它有点鬼气，也叫寡妇。刀郎，刀郎即螳螂，螳螂是很好看的，螳螂的头可以四面转动。螳螂翅膀嫩绿，颜色和脉纹都很美。昆虫翅膀好看的为螳螂，为纺织娘。或问你写这些昆虫什么意思，答曰，我只是希望现在的孩子也能玩玩这些昆虫，对自然发生兴趣。现在的孩子大都只在电子玩具包围中长大，未必是好事。

0: 如耳畔轻言细语娓娓道来，如家人的叮咛，朋友的絮叨，如个体的自言自语，是音乐与文字的结合，是灵魂与夜晚的碰撞。枕边阅读，
1: 小桥流水人家，作者谢冰莹。一条清澈见底的小溪，终年潺潺地环绕着村庄。溪的两边种着几棵垂柳，那长长的柔软的柳枝随风飘动着，婀娜的舞姿是那么美，那么自然。有两三只特别长的垂在水面上，画着粼粼的波纹。当水鸟站在它的腰上歌唱时，流水也唱和着，发出悦耳的声音。天旱的时候，这条小溪就会干涸，村民平时靠它来灌溉田园、清洗衣物、点缀风景。有时它只有细细的流泉从石头缝里穿过。我和一群六七岁的小朋友最喜欢扒开石头寻找小鱼、小虾、小螃蟹。我们并不是捉来吃，而是养在玻璃瓶里玩。一条小小的木桥横跨在溪上，我喜欢过桥，更喜欢把采来的野花丢在桥下，让流水把它们送到远方。我的家离小桥很近，走路五六分钟就到了。沿着溪岸向东行，还有一座长石桥，那是通到茶山去的。我曾经随着采花女上山摘过茶叶，我喜欢欣赏茶树下面紫色的野花和黄色野菌，至今一看到茶树，脑海里立刻会浮现出当时的情景来。我爱我的老家，那是我出生的地方。我家只有几间矮小的平房，我出生的那间卧室光线很暗，地面潮湿，但我非常爱它。父亲的书房就在前面，我可以天天去玩。那是一座空气流通、阳光充足、有东南两面大窗的漂亮房子。清晨可以看见太阳从后山上的树丛里钻出来，夏天凉爽的清风从南窗里吹进来，太舒服了。更美的是，我由东窗可以望到那条小溪和小桥，还有那几株依依多情的杨柳。故乡大都居民都姓谢，村庄有大有小，大的有五六十户人家，小的只有三四家。大家过着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守望相助的太平生活。那段日子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中，那些美好的印象，我一辈子也不会忘记。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0: 生态香樟绿，
1: 厚重马蹄金，
0: 秀美杜鹃红，
1: 晶莹青花蓝。
0: 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FM 104.4 AM 729，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晚安。

0: 舞娟红，
1: 晶莹青花蓝。
0: 江西广播电视台总舞娟红，
1: 晶莹青花蓝。
0: 江西广播电视台总舞娟红，
1: 晶莹青花蓝。
0: 江西广播电视台总舞娟红，
1: 晶莹青花蓝。
0: 江西广播电视台总。

观历史上强盛的中原王朝，都有一支强悍的骑兵队伍，而此时的明朝也是一样。徐达和常遇春都是非常厉害的骑兵将领，他们对骑兵调配自如，选择突破方法准确，对骑兵的使用已到了得心应手的地步。在被元朝统治的90余年里，中原的人们不断向他们的敌人蒙古骑兵学习着使用骑兵以及战胜骑兵的战术。在慢慢的积累和等待后，拿起武器反抗的人们终于走到了墓前，和他们的骑兵老师蒙古军队决战，而徐达和常遇春正是其中最为优秀的代表。现在他们正面对着蒙古军队最勇猛的将领王保保。洪武元年12月1日，徐达带领明军骑兵抵达太原城下，与回师援救的王保保军对峙于太原城外。但由于兵力不如王保保，徐达始终没有发动进攻。王保保不知对方葫芦里卖的什么药，自己及时赶到。徐达跑来偷袭太原的目的没有得逞，但他居然不打也不撤，实在无法理解，于是他一时间也不敢动弹。12月4日，常遇春经过3天的观察和思考，对徐达说出了自己的意见：我军步兵没有到达，如果只以现在这些骑兵与敌人对阵，只会增加自己的伤亡，不如选择深夜偷袭敌营。这个意见毫无疑问是正确的，这个常遇春实在是一代名将啊，眼光独到，判断准确，似乎是天助这个徐达。就在这么个时候，太原的守将霍比马派使者来投降，并表示啊愿意充当内应。这一切都准备好了，马已喂好，刀已磨亮，只等晚上动手了。当天的晚上，这个王保保没有睡觉。哎呀，没睡觉算他运气好啊。这个王保保是个爱学习的人，此刻正坐在军营之中秉烛夜读兵书，突然听见外边是喊声大作，他心知不妙，是当机立断，毅然决定逃跑。逃跑时啊还颇为狼狈，光着一只脚跑出大营的，急忙骑上一匹马，是就飞奔出营啊。这听众问说，那10万大军怎么办？嘿，我连鞋都不要了，我还要军队干什么呢？由此可见呢，这个名将就是名将，懂得权衡利弊，毕竟自己的命最重要，所谓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嘛。可是那10万大军没有了主帅，就像没头的苍蝇，4万人被歼灭，余者全部逃散。这个王保保

0: 在卫队的掩护下是一口气逃出上百里，可这常遇春呢并没有放过他。常遇春深知除恶务尽的道理，是连夜出击。这个王宝宝是叫苦不堪，边逃边战。等他逃往大同的时候，他的身边只剩下18名侍卫，而常遇春是一口气追击到了新州才撤回。这是一场真正的歼灭战，也是中原骑兵对蒙古骑兵的一次大胜利。月黑雁飞高，单于夜遁逃，欲将轻骑逐，大雪满弓刀。在攻克山西后，徐达带领军队继续进攻陕西。此时的陕西是由地主武装李思齐和张良弼等人镇守。中国历史上由于地形问题，大凡从山西进攻陕西都是极为艰苦，难以攻下。从最初的秦国据守函谷关据六国，到后来的日本人侵略中国，拼了老命却始终无法踏入陕西一步。但这次情况不同，李思齐身经百战，但他并不想打仗，他对元朝很难说有什么深厚的感情。他组织军队对抗起军，说到底不过是怕那些泥腿子抢了自家的粮食，所以当徐达军进攻时，他一退再退，一直退到临洮，感觉戏也演够了，对元朝有了交代，就投降了。而张良弼和他的弟弟张良臣可谓是不识时务，先降后叛，坚守庆阳，后被徐达讨平，终究没有掀起什么大风浪。此时陕西和山西平定，北方的大部分地区落入明军之手，为后来元的决战做好了准备。新王朝对旧王朝都有赶尽杀绝的习惯，如南宋的残余部队逃到了崖山，就是今天的广东新会，元朝军队还没放过，硬是把他们赶到了海上全部消灭。事已时移，现在轮到朱元璋了。元顺帝不喜欢荒凉的上都，想要回到大都，朱元璋却连上都也不想让他待了。洪武2年6月，常遇春出兵开始了北伐，但他没有想到的是，这竟然是自己的最后一次出征。与他一同出征的是李文忠，两人带领8万步兵、10000骑兵开始了这次远征。在常遇春那种特有的突袭攻击方式下，元军不堪一击，北伐军先攻锦州，击败元将姜文清，后攻全宁，击败元宰相野素，军队丝毫不停进攻大兴州，击败元军，并擒获元朝宰相脱火赤。在短短的一个月时间内，元精心设置号称可防20年的抵御防线，在常遇春面前就像豆腐一样软弱。这位明朝第一先锋在他的人生的最后一战中充分显现了锐不可挡的威力，他带领骑兵一路马不停蹄逼近上都。
1: 听众朋友，孙一演播的长篇评书《明朝那些事儿》今天就播送到这儿，请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0: 国学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国学是油盐酱醋茶，生老病死故，衣食住行修。它传承于历史和现实，能让一个人的身心落地生根，是中国人智慧的源泉。国学智慧。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没有规矩，不与成方圆。知规矩，懂规矩，守规矩，传承中华传统文化。中国几千年的老规矩，您知道多少？今天我们就来说说您身边的老规矩。

边的老规矩，我们来说说如何请安道万福。听众朋友，请安呢，它是一种礼节，也是一种规矩。这种规矩呢，是中国人所独有的。什么是请安呢？说白了就是当面问好的意思。但是跟问好不同的是，请安这个词呢，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用的。请安这个请字啊，是讲究规矩的。换句话说呢，这个请只能是晚辈给长辈请，或者是在官场上是下级给上级请，同辈之间呢是没有这个礼节的。安是安好平安吉祥如意的意思。请安大体上啊有三层意思，第一是问安，就是问候，尊敬您，也就是为您请安带来祝愿的意思。第二是报安，就是告诉您呐，我挺好，您别惦记着。第三呢是复请，就是请求指示，您看您有什么要吩咐的。请安这个礼节啊，来自满族，而且只有男子行此礼才叫请安。这个安怎么个请法呢？要用什么样的姿势来行这种礼呢？它是有一定规矩的。清文会书对满族礼节的规矩啊有具体的要求，通常穿剑服的男子请安的时候呢，要坠起马蹄袖头和旗袍子，先放垂袖头，左脚略向前移，右脚向后并屈膝，到离地只有一寸的时候，用双手按左膝，头略低，然后再慢慢起身。我们再看反映清朝人生活的电影或者是电视剧里头啊，都见过请安这些镜头。不过到了清末，随着清政府的衰微和世风的改变，请安的姿势呢也不那么讲究了。旗人之间呢日常见了面，一般呢都改请单腿安了。中国人呢把单腿安叫做打签儿，就是右手向前向下伸接近地面，同时弯腰，右腿屈膝，左腿略屈，比双腿安呢要显得随意一些。满族的妇女请安呢不叫请安，叫行万福礼。清文会书这里头就规定啊，妇女行万福满礼，妇女双手按腿，三叩首礼。请安这种礼节啊，在清代的官场普遍实行。由于当朝皇上是满族，所以行这种礼呢不仅有满族人，其他的民族也是这样。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皇上之后，半跪半蹲的请安姿势呢逐渐消失了。但是请安作为一种礼节和家庭规矩，在满族家庭当中啊是非常流行的，只不过请安变成了一种问候，不再是摆什么姿势了。与此同时，请安这个词儿啊作为问候的同义词也纳入北京土话之列。平时北京人见了面啊，往往要说上二爷好啊，我这儿给您请安了。你看这个请安相当于问安，那意思啊就是我在这儿啊向您问好了。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永远的春花秋月栏目。
1: 越过时间和空间的距离，直面那些优美而浪漫的诗句，唯美解读古典诗词，用心体会传世经典。诗词之美在于情真意切，在于直指人心。千古华章，一生真爱。国学智慧诗词栏目，永远的春。

听众朋友，您知道天若有情天亦老的下一句是什么吗？而这下一句又是谁对上的呢？好，今天的永远的春花秋月栏目，我们就来说说他们的故事。听众朋友，在唐朝啊，有这么一位诗人，他体型消瘦，通眉长爪，和李白齐名。17岁的时候，就凭借《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让韩愈叹服。他以诡异冷峭的诗风，在唐朝诗坛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他就是李贺。李贺年少的时候就名动京城，与李煜齐名。公元810年，他参加科举。有人嫉妒李贺的才华呀，说他父亲的名字里叫李进素，进呢跟进士的进是同音，这是佳慧，不能参加进士考试。很多人都表示支持，而韩愈啊就义愤填膺写了一篇会辩。他说，如果父亲名进，儿子就不能考进士，那父亲名人，那么儿子就不能做人了吗？虽然韩愈被

辩护，但是李贺呢还是被剥夺了考试资格，对他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可是他却斗志昂扬，写下了《雄鸡一唱天下白》。公元811年，李贺经宗人推荐担任了奉礼郎，但是李贺啊心性孤傲，不甘只做九品小官，经常忧思哀叹，不久呢就病倒了。最后他辞去官职，在去往洛阳的路上悲泣地写下《金童仙人辞汉歌》，其中啊有两句是这样写的：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在通往咸阳的古道上，只有枯萎的兰草为同人送别，如果天也有情的话，照样也会衰老啊。这句诗以奇伟的想象惊动诗坛，很多文人雅士以此为上联来求下联，可是没有人能够接出下一句。直到唐朝灭亡，宋朝建立之后呢，才有一个酒鬼，他完美的对出了下联。这个酒鬼啊叫石延年。石延年字曼青，是宋朝文学家、书法家，他性情豪爽，饮酒过人。他的好友刘潜呢也喜欢喝酒，两人没事就喜欢比酒量。有一天呢，他们看到一个新开业的王氏酒楼，两人就走了进去，从早喝到晚，喝酒期间是一言不发。第二天，京都的人啊都传说有两位酒仙在王氏的酒楼喝酒。过了一段时间，人们才知道这两位酒仙呢是石延年和刘潜。石延年不仅是个酒鬼，还是一个酒怪，他别出心裁地创造了很多奇怪的饮酒方式，头发凌乱，脚上戴着镣铐喝酒叫囚饮，在树上喝酒叫巢饮。有一次他参加一个宴会，喝得酒酣高兴，有人提出以天若有情天亦老来对下联，大家啊都同意，但是纷纷苦思冥想啊，很多人想出了下联，但是没有对得特别精彩的。曼青，你也来试试吧。石延年听后爽朗地笑了一声，说：天若有情天亦老，月如无恨月长远。上天如果有情，那就会变老，月亮如果没有遗憾，那就会一直圆满。这上下联不仅声律词意对仗工整，而且意境深远，堪称千古绝对啊，大家都拍案叫绝。司马光在《温公叙诗话》当中啊，就称赞说：“李长吉歌，天若有情天亦老，人以为奇绝无对；曼青对月如无恨月长远，人以为劲敌。”直到现在呢，“天若有情天亦老”仍传唱不衰。李贺能写出这样的诗词啊，和他的刻苦是离不开的。有一次，李贺像寻常一样骑着瘦马，边走边思索，一想到好句子就拿出纸条记录下来，然后投进他的锦囊里。回到家中啊，他饭也来不及吃，就把投进去的断章短句整理出来，然后呢把它们变成一首首令人叫好的诗作。他的母亲看到这种情况十分的心疼，说啊，看来你非要呕出心吐出血才肯罢休啊，居然连饭都忘了吃。正是因为李贺在诗词上刻苦钻研，他的诗词才会经久不衰。胡适说，这个世界聪明人太多，肯下笨功夫的人太少，所以成功者只是少数人。所有的成功都写满了刻苦和努力，那些为目标流过汗水的日夜，凌晨夜里的坚持，都变成了一个个勋章。他让努力者有十足的底气走向未来，漫漫远路终有回转，余味苦涩终有回甘。希望大家也能够勤勉努力，最终达到人生的高光。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听众朋友，有句俗话叫智者不上两回当，这句俗话呢是指聪明人上了一回当啊，就会从中吸取教训，不会再上当了。那您知道这个俗话是怎么来的吗？好，今天我们来了解一下。听众朋友，智者不上二回当，这个俗话呢是指聪明人上了一回当以后呢，就会从中吸取教训，不会再上第二回了。说战国时期呢，有个带兵的将领，他人英明善断，百战百胜，可是他上了一次当啊，差点没了命。说有一天他带兵出征，骑马跑了百余里路，天黑了就住在一个民宅里。他爱兵像亲兄弟，见守在门口的卫兵打盹儿，就说今晚营房有岗就行了，我这里不必守着了。他让兵丁睡觉去了。这个将领独自一人躺在炕上，很快酣睡过去。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他在梦中觉得身子热乎乎的，喘不过气来，一下子惊醒，用手一摸，一个光溜溜一丝不挂的女人死死地压在他的身上。这时候忽听门外传来的脚步声，随即有人敲门喊报告。他一把推掉身上的女人，打开房门，见那下官呐急得满头大汗，报告说有军情，敌人进攻来了。将领问道，为何报告得这么迟？

那下官不好意思地看了一眼炕上正在发抖的女人，低下头去小声地说道：先前我来过，顺着月光从窗口一看呢，看到一个女人钻进了你的被子，我就先集合士兵去了。将领愤怒地说：为何不叫我？说吧，把女人锁在屋子里，他就带兵出击敌人去了。一阵冲杀，把偷袭的敌兵啊打得落花流水，一个不剩地杀了个干净。他回到住房审问那个女人，才恍然大悟，原来自己住在了贼窝里了。于是对下官们说呀：这个女子让敌人用白银买通了，我差点让她迷糊了。又深深地叹了口气说呀：要以此为终身教训呐、智者不上二回当。从此智者不上二回当就成了一句吸取教训的俗话，流传开来。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每日禅语，自度。自度是心灵的觉醒与自我救赎，在纷扰尘世当中，唯有自省自律，方能度过内心的迷茫与困惑，不依赖外物，不迷失自我，用智慧与勇气照亮前行之路。听众朋友，今天的国学智慧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代表监制杰华，责任编辑燕磊，制作慧荣，感谢大家的收听。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与主播亲密互动，请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官方微信或下载轻视频 APP 回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0: 分享健康知识，关注健康资讯，将健康快车驶向微时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 104.4，微健康。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微健康节目，我是黄桦。听众朋友，很多人喜欢吃核桃，觉得它可以补脑益智，其实不仅如此，研究表明吃核桃还有一个好处，就是能够降低心血管疾病的患病风险和死亡率。那么吃多少核桃才能起到这种效果呢？经常吃核桃对身体还有哪些好处呢？怎样吃核桃才能获得最大的效益呢？好，今天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先来说说吃核桃能够降低死亡风险。2021年，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研究团队啊，在《营养学》这部杂志当中，他公布了一项长达20年的随访调查研究。这个研究呢，共涉及到67014名参与护士健康研究的女性和26326名参与健康专业人员随访研究的男性，而且这些研究对象呢，在基线检查的时候都没有发现患有癌症、心脏病和中风等等疾病。在调整多变量因素之后呢，

周吃超过五份核桃，与全因死亡风险降低14%有关，与死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降低25%有关，并且可以延长预期寿命大概是1.3年。另外，研究人员表示呢，即使每周只吃少量核桃，也可能有助于长寿，特别是那些饮食质量本来就不高的人，每周食用2到3份核桃，有助于降低13%的全因死亡风险，降低4%的心血管疾病导致的死亡风险，并且增加预期寿命大概是1年。这项结果与前面的证实结果对心脏代谢益处的研究是一致的。不过需要注意的是，这些发现呢是观察性的，而且核桃的摄入量啊是参与者自我报告的，因此不能明确地确定核桃是否直接导致了寿命的延长。但是吃核桃啊确实有6大好处。核桃当中呢富含单不饱和脂肪酸和多不饱和脂肪酸，而坏的脂肪酸、饱和脂肪酸的含量比较少。这些好的脂肪酸呢可以滋养脑细胞，增强脑的发育和功能。核桃当中的锌镁含量也比较高，常吃呢可以促进大脑的发育，它能够保护心脏，降低炎症水平。一项发表在美国心脏病学会杂志上涉及634名参与者的研究发现，核桃呢有助于改善心脏的健康和降低炎症的风险。核桃还能够延缓衰老，核桃含有的多种维生素，它能够帮助人体皮肤的活性，延缓衰老。核桃当中的维生素 B 和维生素 E 可防止细胞的老化，增强记忆力和缓解衰老。它还能够改善肠道菌群，核桃富含欧米伽3脂肪酸、亚油酸和纤维，还含有丰富的抗氧化剂，而这些呢它都可以帮助增加肠道细菌的多样性，改善肠道内环境。第五，吃核桃能够降低糖尿病风险。来自美国哈佛大学的研究显示，每周吃2次核桃能够让2型糖尿病的患者的风险降低24%，尤其对女性的数据更积极。再有就是它能够助睡眠，核桃能使人体分泌的褪黑素增加3倍，有助于改善睡眠。那么核桃怎么吃是最好的呢？在均衡饮食的基础上，每天少量吃一点核桃是简单低成本的自我保健措施，每天吃2到3个。国际脂肪酸和脂肪研究学会啊就推荐成年人每天摄入500毫克欧米伽3脂肪酸，从这个建议出发，一天呢应该吃2到3个核桃。中国营养学会推荐的坚果摄入量是每周70克左右，也就是说一天10克坚果仁。如果只吃核桃呢，大概是相当于2到3个，最多吃到25到28毫克也没问题，但是需要相应减少其他食物的摄入。比方说在烹调的时候呢少用油，用蒸煮来代替煎炒菜肴。核桃最好是现剥现吃，核桃的外皮也能吃，但是发苦的核桃就别吃了。吃坚果的时候如果吃到明显的苦味就立马吐掉，坚果里的脂肪啊容易酸败以及霉变，产生黄曲霉素等等，它的耐热性非常强，炒熟了也不能分解。另外有一些发苦的坚果呢还是一类致癌物，具有较强的致癌性，千万不能吃。听众朋友，健康是离不开均衡的饮食的，如果经常的暴饮暴食，即使吃再多的核桃也无济于事。那么在健康饮食的基础之上，把核桃当作一种健康的零食来补充，才真正有益于您的健康。

0: 微是一种尺度，它与过相对应。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微健康，祝您把握好健康尺度。
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微健康，我是黄桦。
2: 听众朋友，很多人都想拥有完美的身材，但是过分的追求瘦身呢，可能会对身体和心理造成伤害，甚至导致病态瘦的错误观念。其实健康才是最美的，只要保持身材在正常的范围之内，就不必过于的苛求自己。身体的各个部位啊，它反映了我们的健康状态，特别是以下这几个部位啊，可以作为健康的晴雨表，让我们来看看自己是否达到了标准。首先说说腰，腰啊不能太粗，腰围是判断肥胖和心血管疾病风险的重要指标。那么腰部脂肪过多会增加心脏的负担，导致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等问题。一般来说呢，男性的腰围啊不应该超过90厘米，女性不应该超过80厘米。如果超过了这个数值呢，就说明需要注意了。测量的方法是两腿与肩同宽，呼气之后呢，在肚脐的位置呢用卷尺绕一圈，就可以得到你的腰围了。那么如何的控制腰围呢？首先第一个是均衡饮食，少吃油腻甜食、垃圾食品。再有就是增加运动量，每天至少进行30分钟的有氧运动，像跑步啊、游泳啊，还有跳绳等等。改善生活习惯，避免熬夜、抽烟和饮酒等等。第二，看脖子，脖子不能太粗了。颈围啊，它是判断呼吸系统和代谢综合征风险的重要指标。颈部脂肪过多会导致气道狭窄，引起呼吸困难、打鼾、睡眠呼吸暂停等等问题。一般来说，男性的颈围啊不应该超过38厘米，女性不应该超过35厘米。

如果超过了这个数值呢，就说明需要警惕了。测量方法是把卷尺水平放在颈部最细的地方，紧贴皮肤测量一圈，就可以得到颈围了。那么如何的控制你的颈围呢？第一个是控制体重，减少全身和局部的脂肪堆积。第二是做颈部运动，比方说转动头部、缩下巴、按摩颈部等等。第三是调整睡姿，使用合适的枕头，避免颈部受压。第三呢，就是看你的腰臀比，腰臀比呀是不能太大。腰臀比是判断肥胖分布和心血管疾病风险的重要指标。腰臀比越大，说明腹部脂肪越多，越容易导致动脉硬化、高血压和高血糖等等问题。一般来说呀，男性的腰臀比呢不应该超过0.90，女性不应该超过0.80。如果超过这个数值呢，就说明需要注意了。测量的方法呢，是把腰围除以臀围，就可以得到腰臀比。臀围啊，就是指臀部最宽处的周长。那么，如何的控制腰臀比呢？首先，第一个是均衡饮食，多吃富含纤维和抗氧化物质的食物，像水果呀、蔬菜呀，还有全谷物等等。第二就是做腹部和臀部运动，比方说仰卧起坐、平板支撑、深蹲，还有臀桥等等。第四，看腿，腿可不能太细了。腿围是判断肌肉量和心肺功能的重要指标。腿部肌肉越多，说明心肺功能就越好，越能够抵抗疾病。反之，腿部肌肉越少啊，说明心肺功能越差，越容易患上心血管疾病、糖尿病等等问题。一般来说，大腿围在46到60厘米的范围内比较合适，小腿围男性啊不应该低于34厘米，女性不应该低于33厘米。如果低于这个数值，就说明需要加强了。测量的方法是，大腿围是指大腿根部的周长，小腿围呢是指小腿肚最粗的地方。如何增加腿围呢？首先第一个是均衡饮食，多吃富含优质蛋白质和复合碳水化合物的食物，比方说鸡肉、鱼肉、牛肉、豆类和土豆等等。第二就是做腿部力量训练，像深蹲、硬拉、箭步蹲、体踵等等。在这儿啊，特别提醒大家，不要为了迎合他人或者是社会的审美标准而过度的减肥或者是增肥。只要保持身材在正常的范围之内，并且注意自己的健康状况，就可以自信地展示自己了。

0: 微是一种尺度，它与过相对应。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微健康，祝您把握好健康尺度。
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微健康，我是黄桦。
2: 听众朋友，我身边有一些朋友啊，他平时不太爱吃水果，特别是男性朋友。其实水果吃太少啊，癌症风险会升高。柳叶刀上曾经发表了一项重磅研究，研究人员对195个国家和地区的饮食结构引起的一些死亡率、疾病负担进行了分析，从1990年开始随访到2017年。那么结果发现，全球呢大概有20%的死亡案例呢是由于饮食不健康引起的，其中我国被点名两次。不论是心血管疾病死亡率、癌症死亡率，它都是世界前20人口大国的第一名。柳叶刀杂志分析了我国的不良饮食问题，主要有三个，包括杂粮摄入过少、盐分摄入过多以及水果摄入过少。那么为什么吃水果少了也会诱发癌症呢？水果里头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维生素、矿物质等的活性物质，还有研究发现，增加水果的摄入与食管癌、结直肠癌等等多种癌症发生风险降低有关。水果可能比你想象当中要重要得多。循环杂志上曾经发表了一项涉及200万成年人平均随访30年的研究，研究人员对水果蔬菜摄入量与总体死亡率、癌症、心血管疾病、呼吸系统疾病引起的特异性死亡率之间的关系啊进行了分析。结果发现，每天摄入两份，一份呢是80克的水果和3份蔬菜的人的寿命是最长的。第二，每天摄入大概是5份蔬果，与最低的死亡风险相关。但是摄入大于5份的蔬菜则与额外的好处无关。第三是，相较于每天摄入2份蔬果的人，每天摄入5份的受试者

全因死亡风险下降了13%，心血管疾病死亡风险下降了12%，癌症死亡风险下降了10%，呼吸系统疾病死亡风险下降了35%。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3中推荐，每天水果摄入200到350克是最合适的。但是目前我国的摄入量呢，仍然是远远不够。中国居民膳食指南研究报告2021当中指出，我国成年人当中啊，仅有5.7%日均水果摄入量大于200克，摄入量较高的城市地区日均也仅有55.7克。但是有三种水果啊，早已被列入致癌黑名单。网上流传称一些水果不能吃，否则容易导致身体患癌，这些说法是真的可信吗？首先说是打蜡的苹果不能吃，实际上苹果表面它本身就含有一种天然的果蜡，这种果蜡具有防细菌防病毒等作用，对于健康是无害的。当然为了让苹果看起来更有光泽感，预防水分的蒸发保鲜，那么果农也可能会给苹果表面呢打上人工蜡。但是这些果蜡也是可食用蜡，是国家允许添加的，不会危险健康。我们真正需要警惕的呢，是一些不法商家呀使用的是工业蜡，工业蜡内往往含有铅汞等等重金属元素，人在食用之后啊会威胁健康。第二是甲醛催熟的香蕉。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农产品加工研究所研究员王明月表示，香蕉本身是一个容易腐烂的水果，采摘之后呢，为了能够长途的运输，必须做保鲜处理。目前所使用的保鲜剂都是低毒杀菌剂，食用之后啊，它不会威胁健康，对此不要有太多的担心。第三就说添加防腐剂的黄桃罐头，罐头一般呢都有很长的保质期，但是并不是因为添加了防腐剂所致的。罐头在加工过程当中呢，会对罐头和原料进行充分的加热，这样一来呀，就可以杀死一些容易导致罐头腐败的微生物。再加上包装上也是完全无菌的，罐内处于完全无菌的环境下，不用添加防腐剂也能保存很长时间。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当中呢，也明确指出了水果类罐头内不允许添加任何防腐剂，否则视为违规操作。当然了，在生活当中啊，吃水果也要注意有选择的吃。这两种水果啊，最好别吃，就是腐烂的水果。腐烂的水果里啊，很可能含有黄曲霉素，这种物质具有很强的毒性和致癌作用，进入人体之后呢，容易诱发肝癌。除了黄曲霉素之外，腐烂水果内呢还有多种毒素，容易威胁你的健康，容易引起胃肠道功能紊乱，甚至威胁生命。有些人会说了，那我把腐烂部分切掉不就好了吗？这个行为啊不可取，即便是切掉了腐烂的部位，也不能保证其他部位啊没有被污染。建议发现水果腐烂，要及时把整个丢弃。第二个不能吃的水果叫槟榔。流行病学调查显示，长期的咀嚼槟榔会导致食管癌、肝癌、肝硬化、高血压以及心血管疾病等等发生，并且槟榔具有很强的成瘾性，可能会诱发不良的妊娠、贫血以及急性的重症哮喘的发生。水果对于健康而言呢非常重要，建议每天吃水果的量保持在3种以上，尽可能让身体摄入多样化的营养元素。至于吃水果的时间，其实不必纠结，要根据自己的习惯来就好了。那么吃水果一定要吃新鲜的，一些可能会给健康带来隐患的水果要注意及时的丢弃，避免威胁您的健康。听众朋友，今天的微健康节目大致就结束了，我是编辑主持黄桦，代表责任编辑燕磊，监制杰华，制作慧荣，感谢朋友的收听。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与主播亲密互动，请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官方微信，或者是下载金视频 APP 回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Thank you.

0: 畅听天下，声随心动。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1: 记忆之门，
0: 重温
1: 重温
0: 往日情怀。

那些悄无声息带我们的思绪回到过去的经典老歌，是岁月的见证，也是心灵的烙印。

爱上一首歌，可能不是因为旋律有多动听，歌声有多感人，而是因为你恰好也有这样一个故事。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岁月拉着你往前，可是一首首经典老歌却留存你对过去的惦念。为往事而歌，在歌中和曾经的自己相逢。

一首老歌就像一把触发回忆的钥匙，帮你打开记忆的匣子，而回忆便随着音乐一帧一帧地在脑海中重现。

那些承载记忆的老歌，总能在不经意间撩动我们的思绪。那些爱过的、痛过的、喜过的、悲过的，随着音乐，早已不能自已。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7号星期一，农历6月14，北京多云，33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巩固传统市场，开辟新兴市场，拓展国际循环，促进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高效联通。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今年上半年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为国内经济增长提供有力支撑。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山东济南、新疆乌鲁木齐办好民生实事，以务实之举推动学习教育渐行见效。
2: 广东、江西、湖南等地全力应对台风红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看始建于1959年的江苏建壁电厂，从能源主力到灵活后盾的转型创新之路。
2: 伊朗称超过288个美军目标近期被打击，美国称暂停对伊朗军事行动，为谈判留出空间。
1: 西班牙中部山火持续蔓延，阿维拉山火规模创该国历史记录。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巩固传统市场，开辟新兴市场，拓展国际循环，促进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高效联通。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 16.9%， 继续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开放的中国为世界提供了新机遇，

0: 也为全球经济复苏注入强劲动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义乌铁路西站，一列满载日用百货、汽车配件、机械设备等货物的浙江中欧班列一新欧缓缓驶出，经满洲里口岸出境，驶向俄罗斯。今年上半年，浙江中欧班列一新欧跑出加速度，业务体量的稳步增长让当地一家报关企业业务经理陈家伟深有感触。
2: 今年上半年，我们关于浙江中欧班列出口报关业务超22000票，整体业务增长 5% 左右。现在通过中欧班列发货的企业已经不仅仅是义乌本地，还覆盖了杭州、宁波、台州、温州以及长三角周围地区，货源辐射越来越广。
1: 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时指出，
3: 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各国发展离不开开放合作的国际环境，谁也不能退回到自我封闭的孤岛。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我们都要坚定不移地推动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在开放中分享机遇，实现共赢。
1: 目前我国已成为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从车厘子自由到榴莲自由，越来越多的全球好物飞入寻常百姓家。今年5月1号起，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5-6月份，我国自非洲合计进口1938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 23.5%。中国向非洲分享超大规模市场机遇的同时，成为非洲发展振兴的重要推动力量。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4: 上半年，我国对非洲出口机电产品增长 28.8%， 其中光伏产品、输变电设备、通用机械设备、汽车零配件等对非出口都保持了良好的增长态势。
1: 一系列数据背后是外贸结构的深层之变。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产品呈现向新、向质、向绿的发展特征，其中集成电路、工业机器人、绿色产品增长较快。在江苏一家科技企业，智能巡检机器人产品成功叩开卖全球的大门。企业副总经理吴梦颖：
5: 机器人出海，一方面是依托链主企业做配套协同的借船出海，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非常重视自主布局，主动开拓海外市场，预计到今年年底，出海业务的增长率会达到300%。
1: 从手机、电脑和家电，到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再到人工智能、机器人、创新药，高附加值产品正成为拉动我国出口增长的强劲引擎。今年上半年，我国高技术产品和自主品牌出口分别增长 39%、25.4%。厦门一家锂电池生产企业副总裁叶宇介绍，底层技术创新加上适配全球各地的场景方案，让企业得以迅速拓展海外市场。
6: 针对不同国家、不同应用场景，我们推出旗舰产品，可以适配并网、离网、微电网等多种场景，并可根据不同国家的电网标准进行灵活配置，真正做到一套产品服务全球。
1: 3月1号起，新修订的对外贸易法正式施行。4月，商务部、中国进出口银行联合发文，要求加大进出口信贷支持力度。一系列稳外贸政策精准赋能，众多外贸企业灵活应变，创新发展，助力中国外贸交出一份成色十足的年终答卷。未来，尽管全球经贸环境复杂多变，但我国创新动力足，主体活力强，开放水平高，外贸基本盘依然稳固，将为全球经贸合作注入更多确定性。商务部对外贸易司司长杨涛：
7: 我们将坚定不移地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以更加务实的政策举措，更加便利的服务保障，稳出口、扩进口，特别是要推动贸易创新发展和平衡发展，继续为全球经贸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8: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济南、新疆、乌鲁木齐一体推进学查改，办好民生实事，以务实之举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济南组织

0: 党员干部深入一线调研走访，针对全市失能、失智老年群体专业照护需求迫切的问题，济南市通过新建、盘活、改造等措施，在养老机构设立认知症照护专区、失能照护专区，济南市还就护理型床位建设、养老机构收住失能老年人等设立专门奖补，提供专业培训。目前，济南全市设置认知障碍床位1216张，新增社区养老服务机构3处。山东省济南市天桥区三角县综合养老服务中心入住老人子女赵延清，
1: 在这里有人耐心的陪伴，做怀旧游戏，感官训练，精神状态好了不少，我们做子女的也不用天天操心了。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济南全市党政领导班子共查摆问题333条，市直部门、企业、高校等领导班子查摆问题966条，正逐项整改。山东省济南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刘振强，
2: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查摆问题常态化，整改落实长效化，不断巩固优化为民造福长效机制，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成效，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0: 新疆乌鲁木齐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走访调研，对群众诉求梳理归类，建立台账，逐一整改。针对群众反映的社区医疗资源不足，特别是老人、小孩看病跑大医院耗时又不便的问题，乌鲁木齐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不断完善基层首诊、双向转诊、急慢分治、上下联动的分级诊疗体系。在天山区检泉街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三甲医院的专家在这里开展常态化驻点坐诊，并配备了常用的诊疗设备、基础药品等。今年乌鲁木齐医疗专家已下沉1800多人次，105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已具备儿科常见病诊疗能力。新疆乌鲁木齐市天山区检泉街街道居民刘静，
3: 孩子生病了，我们就到这儿来看，真的是特别方便。在家门口，我们就能享受到三甲医院医生的治疗服务。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乌鲁木齐各级领导班子查摆各类问题3175个，目前已整改完成3091个。新疆乌鲁木齐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张学强，
4: 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为指导，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把服务群众、为民造福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真正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惠民生、解民忧的具体行动和实际成效，不断增进民生福祉。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今天进入倒计时100天，筹备工作全面进入攻坚阶段。今年多家全球企业将携创新成果再赴进博之约。总台记者丁飞、白廷俊、屈涵报道。
7: 今年荷兰某油漆和涂料企业首次参展进博会，全面展示其跨领域的多元化业务布局以及以可持续发展驱动的前沿创新成果。企业亚太区传播部负责人罗科，
8: 作为一个创新驱动增长的这样的一个企业呢，就应该从见证者转换到一个参与者的一个角色。进博会作为一个最大的一个全球链接的平台，给像我们这样的企业提供了巨大的机会。
7: 瑞士某听力健康创新解决方案供应商今年是第二次参加进博会，展台进一步扩大至150平方米。企业中国区有关负责人杨欣怡透露，
9: 去年呢，我们首发了一个双芯片的技术，通过进博这样的一个推广，销售的数据达到了一个双位数的一个增长。我们想要把这次的首秀以及首发留在进博会。
7: 进博会也是全球创新医药产品和技术进入中国市场的重要平台。美国某医疗科技企业中国企业事务负责人卞瑞说，今年企业将携超80款前沿微创介入创新产品登陆医疗器械及医药保健展区。
10: 在进博会的第四届、第五届开始，我们不光在中国有了市场，还有了我们的研发生产，我们有很多的产品线现在在以中国为生产点，然后再反哺全球。
11: 今年第12号台风

0: 红霞昨天凌晨在广东惠州登陆，截至昨天18点，广东累计转移人员近90万人。气象部门预计台风红霞残窝将继续北上。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各地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全面筑牢台风防御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台风红霞昨天凌晨在广东惠州惠东县平海镇登陆，给广东多地带来强风雨。国家防检救灾委针对广东紧急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东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受台风红霞外围强环流的风雨影响，昨天广东汕尾市城区部分主次干道发生行道树、道路护栏倒伏的险情，低洼片区出现不同程度内涝。汛情发生后，多部门迅速行动，有序进行排涝、清障工作，全力保障交通畅通与居民基本生活秩序。汕尾市城区红草镇副镇长范清满：
2: 那我们镇呢，第一时间呢就采取措施。首先呢，我们也对所有的一个闸口呢进行了一个开放，然后呢，也是组织人员呢到低洼段受影响的一个群众家中呢加紧这个排水，那种的积水量呢得到了比较明显的一个降低。我们也会加强巡查，防止次生灾害的发生。
1: 随着台风对广东相关海域的影响逐渐减弱，广东海事部门正在有序执行疏港和引导工作，做好船舶复航、人员复产等工作。广东海事局指挥中心副主任何三兰：
3: 我们继续做好远程巡航和现场巡查，核实航道锚地的通航条件，全力保障船舶复航、水上工程复工、港口码头复产工作。
4: 台风红霞不断深入内陆，湖南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受台风影响，今明两天，湘东、湘北大部地区有强降雨。湖南14个市州同步启动防汛地质灾害、自然灾害救助三级应急响应。在湖南郴州资兴市，当地通过网格化管理、前置救援力量干部下沉一线等措施，做好应对极端降雨准备。资兴市应急管理局局长邵方振：
5: 171个电站全部开闸泄洪，人员撤离，对重点路段实施交通管制，全市所有船舶禁航。同时，我们前置了10支专业救援队伍，到重点区域提前部署抢险物料，做好应对极端降雨准备。
4: 在郴州汝城县暖水镇，镇村干部全员在岗，分片包户，逐家敲门，引导群众及时撤离危险区域。暖水镇副镇长王文龙：
6: 我们全镇干部全部下沉到一线，对地质灾害点、低洼地带、老旧房屋逐户排查，只要还有一户群众没转移，我们就一刻不撤离。
7: 受台风红霞影响，昨天下午起，江西赣州南部部分地区出现强降雨、大风天气。在赣州龙南市桃江乡，强降雨导致当地部分电力设施受损，供电部门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开展抢修。国网龙南市供电公司桃江供电所副所长刘德：
8: 我们将加强线路设备隐患排查，做好变电站、配电房防洪加固，全面保障辖区内的电网平稳运行。
7: 为防范台风可能带来的强降雨和地质灾害，赣州寻乌县上游县等地乡镇连夜开展风险隐患拉网式排查，有序转移地质灾害和到低洼地带高风险区域群众。赣州寻乌县桂竹茂镇人大主席邝涛：
9: 组织我们镇村干部呢，去重点排查一些地质灾害户、缺坡建房户等等，让这些群众呢，通过投亲靠友或者到我们那个村委会设置的临时安置点等措施呢，进行一个妥善的安置。
7: 截至昨天21点，赣州市累计转移群众7737人。
10: 文化中国行今天走进四川省广汉市，看当地将三星堆元素与数字科技、潮流文创、城市文旅融为一体，走出一条从考古现场到公众视野的活化之路。总台记者魏薇、殷瑞科、赵思报道。
11: 走进位于四川广汉市的三星堆博物馆，上下两层的展厅，2.2万平方米的展陈面积内，近1500件出土文物整齐陈列。展厅内一座等比例复原的考古方舱吸引了大批游客驻足停留。借助裸眼 3D 技术， 游客可以近距离感受青铜器、象牙等珍贵文物从地下埋藏到重见天日的过程。南京游客谢峰：
12: 考古工作是非常科学而且有系统的、有计划的进行这样一个过程，也可以看到我们现在这样的一个挖掘考古这种技术的先进吧。
11: 馆内还设置了丰富的沉浸式互动体验项目，在 VR 体验区戴上一套 VR 眼镜，就可以瞬间穿越到三星堆祭祀坑考古发掘的现场。这里一比一重构复原了三星堆考古发掘大棚、祭祀坑、文物修复实验室、象牙专属存放库房等场景。三星堆博物馆景区管委会副主任魏青：
13: 我们通过一些新的技术手段，让文物数字化、年轻化，让观众能够更深地了解三星堆，愿意来更多地发现三星堆内在的一些文化特点，把文化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
11: 在文创区，依托三星堆元素精心打造的特色文创产品也成为了游客们打卡收藏的热门之选。今年暑期以来，三星堆文创销售已达到近百万件。卫青：
13: 我们目前有1700余件文创产品，我们每年的产品更新率都能够达到30%以上。通过这种年轻化的表达，让游客朋友们愿意把文化带回家。
11: 看文物，买文创，三星堆的惊喜远远不止在博物馆里。走出展馆，整座城市都浸润在浓厚的古蜀文化氛围中。广汉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副局长胡万成：
14: 我们目前为止已经开通了5条到广汉的专门的线路，参观完我们三星堆过后，可以到我们旁边的三星村去感受我们的岩穴，更好的体验我们三星堆的文化氛围。
15: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0: 当前正是迎峰度夏的关键阶段，电力保供迎来考验。江苏镇江的建壁电厂曾是中国最大的火电厂，通过引入减排新技术、新工艺，完成了内核改造和角色重塑。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请听火电厂变形记。采制：总台记者韩萌、前程、王浩南。
16: 好，现在6点钟了，新能源大发，根据电网的指令，现在快速减负荷到30%。
17: 收到，开始减负荷，控制减温水流量。
18: 清晨6点，在江苏镇江建壁电厂14号机组的操控室内，值班人员对当前负荷80万千瓦的14号火力机组开展降负荷操作，这也意味着发电量会迅速往下降。
17: 检查给水流量正常，控制过热度在合理范围内。
18: 20分钟后，大屏数据显示机组负荷降到了30.2万千瓦。当班值长卜玉告诉记者，为了促进绿色电力消纳，火电机组清晨主动降低负荷，让出空间，白天紧盯波动，随时补位。到了傍晚，太阳落山，光伏出力，断崖式归零。而用电晚高峰恰恰来临，火电必须用最快速度把负荷拉起来，一天之内几经起落，这台机组早已不是过去那个只管满发稳发的发电王。
19: 火电机组频繁大幅波动呢，对这个锅炉的燃烧稳定性、设备的寿命，还有设备的安全运行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负荷降得太低呢，锅炉容易熄火，升得太快呢，有可能跟不上，所以呢，这个每一次操作都需要精准的把控。
18: 随着新能源大规模并网，如今火电的角色早已改写，从发得多转向调得稳，深度调峰成为常态。行业里有一条公认的安全红线，30%额定负荷，也就是机组满发功率的30%，低于这个数，锅炉随时可能熄火停机。但建壁电厂14号机组稳定运行到了15%，不预说秘密藏在一套叫柔性回热的装置里。
20: 加装了这个柔性回热系统，就好像是我们家里用的灶台，原来只能开到最小档，保持火焰不灭。现在呢，我们可以继续关小这个进气阀，让这个火焰更小。
18: 这台机组在深度调峰改造中拿下了11项技术突破。 但比技术突破更深刻的是经营逻辑的彻底翻转。过去火电的逻辑是发得越多越好，现在主动压负荷不是牺牲，而是算清了账。当然光靠省还不够，建壁电厂还在找新的增长点。运行部主任邓华说，电厂已经把目光投向了新能源。
2: 我们也在大力开发这个新能源，到今年年底我们的光伏的直流侧总装机会达到402兆风瓦，交流车能达到349兆瓦。
18: 从技术的升级到经营的转型，建壁电厂14号机组的改变不只是这一台机组的升级，更是传统火电在新型电力系统中角色重塑的缩影。
1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第12批中央单位援疆干部人才昨天从北京出发，前往乌鲁木齐开始为期三年的援疆。今年130多家中央单位和21个省市共选派8300多名援疆干部人才，将聚焦教育、水利、医疗卫生、农业技术推广等重点领域，继续加大支持力度。
10: 国内首款按世航要求研制的多功能长航时无人机 TP200 昨天在山东烟台完成首飞。 TP200 满载续航能力突破24小时，可根据任务快速切换作业模式，应用场景包括远距离海事巡逻、海岸线常态化值守以及气象探测，向偏远山区海岛精准投送应急救灾物资等。
0: 记者从海南省海上搜救中心了解到，南海越南籍渔船沉没搜救工作昨晚再获进展，中国海警宣德舰成功救起两名落水越南籍遇险船员，目前中方已救起47人，搜救工作仍在紧张有序推进中。
10: 中国羽毛球公开赛昨天展开各单项决赛的争夺，在女双决赛中，中国选手刘胜舒谭宁2-0战胜日本组合福岛游记松本麻佑，夺得冠军。在混双决赛中，郭新娃陈芳慧摘得金牌。
0: 2026年国际射联全项世界杯昨天进行了男子50米步枪三姿和男子10米气手枪项目的决赛，中国选手张长虹以 363.0 环的成绩打破男子50米步枪三姿项目决赛世界纪录，并夺得冠军。步帅航获得男子10米气手枪项目冠军。
1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0: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6号表示，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交流仍在持续，斡旋方也在继续开展相关工作。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当天表示，为给外交谈判留出更多空间，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暂停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但没有透露谈判相关具体情况。总台记者自伊朗方面了解到，在近期伊朗与美国冲突期间，美军在中东地区基地共有超过288个目标遭到打击。据伊朗媒体26号报道，一艘偏离伊朗指定航线的违规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撞上水雷后发生爆炸。伊朗方面此前曾多次发出警告，船只若偏离一方公布的航线，由此产生的后果需自行承担。
0: 本台消息，西班牙中部山火持续蔓延。据西班牙媒体26号报道，阿维拉省山火过火面积约5万公顷，为西班牙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山火。据西班牙内政部统计，本次中部地区山火累计烧毁约 7.7 万公顷土地，其中阿维拉省山火烧毁约5万公顷，临近的托莱多省也有一场大规模山火正在燃烧。目前马德里自治区、阿维拉省和托莱多省受灾最为严重，近10万人和46个市镇受到影响。此外，东部卡斯特利翁省发生的山火已波及18个市镇，影响超 1.6 万人。
1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黎巴嫩政府军26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持续违反现有协议安排，阻碍黎军在黎南部地区部署，并延缓边境村庄居民返乡进程。声明称，以军在多个地区持续实施破坏活动，此外以军还向黎军部署区域附近开火，干扰黎军部署行动。
0: 俄罗斯国防部26号通报，过去一天俄军对乌克兰生产和储存远程无人机的车间和物流中心以及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进行打击，并控制顿涅茨克地区一处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6号通报，当天乌军对位于克里米亚的俄罗斯能源设施、无人机控制中继站等目标实施了打击。
10: 德国警方26号发布声明说，25号晚在柏林市中心制造汽车撞人事件的在逃嫌疑人已被警方击毙。该嫌疑人25号驾驶一辆厢式货车在柏林市中心冲撞人群，随后疑似持械伤人，造成一人死亡，29人受伤。德国内政部长26号表示，该事件可能是恐怖袭击。
15: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1: 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公布一到六月工业企业利润数据，此外本周五将公布七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本周二国家税务总局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税收改革发展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
21: 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深化财税体制改革，优化税制结构，规范税收优惠政策等内容，同时还有一系列需要税务部门参与配合的任务。
1: 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7月29号，美联储将公布利率决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
22: 当前美国通胀压力与关税不确定性并存，市场将重点关注美联储主席沃什对后续利率路径的表态，以判断九月是否可能重启加息。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张永鹏、陈浩龙，主播李丹丹、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5: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2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5: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24: 三二一，点火，
25: 中国共建党永远值得
15: 骄傲。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2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7: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5: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0: 北京时间7点整。

0: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1: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0: 干婆要闻，
2: 民生关切，
0: 观点评述，
2: 全球资讯，
0: 倾听江西，
2: 感知世界。
0: 每天清晨，江西新闻
2: 与您一起听天下。
3: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27号，星期一，农历6月14。欢迎收听江西新闻，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金视频、学习强国同步播出，大家可以关注江西新闻广播新媒体矩阵，获取更多新闻资讯。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系列综述《稳中提质蓄动能，实干奋进启新城》第三篇，多措并举彰显消费发展新热度；
3: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申遗成功，全省各界表示要让历史文脉薪火相传，续写千年瓷都新荣光；
4: 长江防总提升江西等地防汛应急响应至三级，国家三部门调拨2.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防台风救灾。

0: 启新城，请听第三篇，多措并举彰显消费发展新热度。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陈月珍采写。
1: 近日，随着2026年江西省文旅消费焕新季活动在赣州市启幕，江南宋城历史文化街区化身为潮玩不夜城，吸引众多游客漫步打卡沉浸式游玩。
2: 我觉得这边整体氛围都挺好的，随处可以刷新一些游戏点，我觉得还挺有意思。
1: 当前文化旅游已成为扩大内需、拉动消费的重要引擎，我省充分释放文旅消费潜力，加快培育新场景、新业态、新供给，让游客有看头、有逛头，助力全省消费市场提质扩容。去年我省举办营业性演出40000场，今年五一假期省外入赣游客占比达到近30%。省文化和旅游厅产业发展处处长汪金梅。
3: 实施非遗点亮生活行动，让传统技艺可看可玩可体验，做强畅游江西品牌演艺经济的热度持续攀升，江西文旅的消费场景持续出圈。
1: 在我省多地，游客跟着热门演出去旅行，小小票根撬动一条消费链，漫步在人头攒动的特色文创市集，景区消费热度节节攀升，赣超、赣 BA 等本土自主品牌赛事成为消费新热点。这些生活中的消费场景正在成为我省释放消费潜力的新空间。2026年湘赣边村 BA 篮球联赛近日在遂川县激情开赛，游客黄春生。
4: 特意来这边看球赛，球赛非常精彩，顺便逛夜市尝本地小吃。
1: 今年以来，火爆的赣超前六轮31场赛事吸引了76.2万人次现场观赛，带动消费总量超过82亿元。省体育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张祖平。
5: 今年上半年，全省城乡居民人均体育消费支出达到1270元，同比增长4.13%。体育消费总规模超过了600亿元，同比增长9.73%。
1: 提振消费，城市要做热，乡村也要激活。我省日前印发实施关于进一步提振消费的若干措施，给予5个农村电商重点县市区每个补贴500万元，支持建设直播基地，拓宽农特产品销路，给予20个农村消费重点聚集区每个补贴200万元，打造乡村商旅文体健融合的新场景。今年上半年，我省限额以上乡村市场零售额同比增长8.6%。省商务厅党组成员、副厅长王春雷。
6: 全力抓好若干措施的落地落实，统筹助热消费市场，助优消费供给，激活城乡潜力，持续深化商旅文体健深度融合，全力推动消费持续提质扩容，稳中向好。
7: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申遗成功，全省各界干部群众为之振奋，为之骄傲。大家纷纷表示，要以申遗成功为新的起点，坚持保护优先、传承创新，让历史文脉。
0: 负责人陈万海。
8: 能够参与申遗这项工作啊，感到很骄傲，能够见证呢他申遗成功呢，很自豪。
0: 景德镇手工制瓷、传统雕塑瓷制作技艺市级非遗传承人胡田村村民胡发烟。
9: 我们每个人都参与进去了，我们自发做好胡田窑的保护，把胡田窑的青白瓷技艺传承发扬下去。
0: 伴随着申遗成功的消息传来，景德镇保留最完整、最古老、最大的柴窑遗址徐家窑举行了庄重的点火仪式，熊熊火焰象征着窑火传承生生不息。北京游客石泉。
10: 从这个北京中轴线的这个申遗成功，然后再到我们景德镇的这个申遗成功呢，实际上是国家文化软实力的一种体现。
0: 景德镇市陶阳里景区旅游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洪书成。
11: 最重要的就是长期坚持地做好了老城区的保护修缮，从保护到后来的展示和利用，我们聚集了超过100多位的非遗传承人，回到了老城继续生产生活，又带动了整个城市好几万的创客在进行手艺的传承。
0: 各地地标建筑景区举行了申遗成功主题的点亮活动，人们第一时间分享内心喜悦。吉安武功山景区立即在景区内的大屏小屏上发布祝贺词，让前来游玩的游客第一时间分享到这份申遗成功的喜悦。

0: 客管女士。
1: 这不光是景德镇的喜事，也是全省的喜事，非常自豪。它可以把景德镇的陶瓷文化，把我们江西赣博文化更好的传播到全国全世界。
0: 游客彭先生，
2: 景德镇申遗成功，也会让我们更加自觉爱护各类文化与自然遗产。
0: 吉安武功山管委会资源保护与开发科科长贺明，
3: 加强与景德镇文旅联动宣传，串联陶瓷文化与山地文旅线路，借世界 IP 拓宽客源，实现文化保护、生态管护与旅游开发双向共赢。
0: 持续近半个世纪的保护，历时11年的申遗，大家相信此次申遗成功必将带来积极深远的影响。希腊艺术家西奥多拉，
4: 我从事陶瓷艺术已经20年了，这次申遗成功，我相信会吸引更多外国人来到这里，大家碰撞出更多火花。
0: 景德镇民宿主理人如玉，
5: 也会有越来越多的游客来感受景德镇的瓷都文化，会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机会。
0: 省美术家协会主席、景德镇陶瓷大学学术委员会主任吕品昌，
6: 千余年来，景德镇以一城之力承载着中国手工业的巅峰水准，成为世界认知东方美学最深刻的文化符号。申遗成功是千年文脉的回望与加冕。
0: 景德镇市申遗办副主任陈刚，
7: 回想申遗的4000个日夜，一幕一幕还在脑海里不断的涌现。申遗成功是我们景德镇在新时代生动践行习近平文化思想、推动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成果。
0: 江西台综合报道。鉴于当前严峻的防汛形势，长江防汛抗旱总指挥部昨天12时将针对江西省、湖南省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根据气象水文部门预测，受台风红霞影响，26号至28号，两湖水系长江中游干流及汉江中下游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的降水过程。长江水利委员会派出2个工作组，分别赴湖南省、江西省暴雨洪水防御一线协助指导，同时按照一省一单靶向预警要求，向湖北、湖南、江西3省发出台风暴雨洪水防范应对工作提示。
8: 昨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东、江西、湖南3省调拨折叠床、折叠桌凳、毛巾被、夏凉被、家庭应急包等2.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地方妥善做好受灾群众紧急避险转移和安置救助工作。
0: 预计今天我省西部、北部阴天有中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其他地区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雨。目前我省已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要求各地各部门要按照职责分工和预案规定全力做好防汛工作。省民政厅也印发通知，要求全省各地民政部门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抓实抓细各项防范措施，全力做好民政领域防汛防台风工作。
8: 中波729南昌地区调频104.4，江西新闻节目正在播出。以下我们还将关注：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火热进行，我省高校青年学子们在实践中增长才干，在奉献中践行担当。情绪消费新热点，拼豆首座暑期热销，健康发展还需提质。将有观潮，携程垄断案落地，反垄断护航平台经济良性共生。欢迎继续收听。
0: 2026年江西省大学生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正在火热进行，青年学子们走出课堂，将知识转化为服务群众的实践力量，在实践中增长才干，在奉献中践行担当。江西台综合报道。
9: 在新蒲县长冈乡长冈村，井冈山大学实践团帮助残疾农民抢收早稻，队员们挽起裤腿，挥动镰刀，在烈日下熟练收割，将沉甸甸的稻谷搬运归仓。井冈山大学学生吕雪涛，
10: 作为大学生，我们下基层不仅要带着感情，更要带着我们学习的专业知识，助力乡村振兴。
11: 叔叔，最近天气热，鹌鹑啊，它就会中暑嘛，然后会腹泻。
9: 在新余市雨水区欧里镇戴园村明辉鹌鹑养殖场，江西农业大学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营的大学生们正在跟养殖场的工作人员交流鹌鹑的防疫防暑技术。明辉鹌鹑养殖场负责人张小义：
12: 大学生来帮我们搞技术指导管理，现在有信心把鹌鹑蛋的提高。
9: 大学生们与养殖户们开展座谈交流，既补齐农户的技术短板，也验证了自己所学的知识。江西农业大学学生毛佳慧：
13: 我真正就做到了帮助农户，然后用自己的知识去学以致用，减少了我们养殖的损耗，提升收入，我感觉很自豪。
9: 在修水县征村乡黄荆洲村，南昌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的师生们走进茶企，参与助农直播带货。在雷岭村，师生们围绕数字基础设施、智慧农业、数字治理、农村电商四个维度，全方位开展乡村数字化建设调研。南昌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学生聂宇威：
14: 通过这种入户走访、问卷调查、半结构化访谈、参与式观察等方法，让我们进一步掌握乡村数字化发展这一现状，也帮助我们去剖析信息化赋能乡村振兴的成效与瓶颈。
9: 江西服装学院红船先锋社会实践队的队员们走进上饶集中营革命烈士纪念馆，感悟革命先辈坚定的理想信念。随后，队员们走访七峰村的老党员，聆听老党员讲述入党初心与扎根基层的故事。大家还体验当地打麻子果的民俗技艺，把麻子果送到留守老人家中。江西服装学院学生周义良：
15: 走进红色旧址，回望峥嵘岁月，我们深知当今的生活来之不易，我们应该更加珍惜。作为当代青年，我们应该为中国式的现代化提供担当。
8: 暑假以来，主打解压社交的拼豆手作走红年轻人的消费市场，催热情绪体验消费。我省将推动拼豆新业态提质升级。江西台记者黄照、吉安台记者陈子斌、福州台记者李梦琪报道。
0: 暑期以来，在福州、吉安等多地的步行街、大型购物广场等核心商圈内，平价拼豆体验店已成为新业态的标配，店内常常座无虚席。福州市民蓝欢：
16: 我今天和朋友一起来玩的，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图案，还可以自己设计，做完了还能带走当做小礼物送给朋友，我觉得特别有意义。
0: 拼豆手作就是把彩色塑料小豆子拼在模板上，在加热融化后定型的手工活动，操作门槛低，创作自由度高，深受学生年轻白领的青睐。吉安市某拼豆体验店负责人吴慧：
17: 我们的价格在10到15元之间，采用的呢是不限时收费，主要呢是一些学生和上班族，在周末的时候基本上是满座，如果流水好的时候，一天能达到几千块钱。
0: 不少年轻人表示，沉浸式拼豆的过程能够远离电子产品，专注当下，将零散颗粒变成完整图案的过程，能够有效地缓解压力，情绪价值拉满。拼豆消费者宋雨欣：
18: 平常压力大的时候就来玩拼豆，看着它从一堆散豆子变成一个完整的图案，就会有一种成就感。
0: 在市场热度持续攀升的同时，行业长期存在的乱象也不断凸显。首先是原材料安全问题，商家坦言正规门店坚持合规采购，严控产品质量，但市场上也有不少拼豆产品是采用不合格的原料生产的。南丰县某拼豆手作工坊的店主燕丽霞：
19: 这些价格比较低的拼豆呢，他们一般都是用回收塑料等不符合标准的材料来进行制作的，所以在后续的高温熨烫定型过程中呢，他们会存在很多的安全隐患。
0: 除了劣质原料问题，行业还普遍存在着配套工具无安全认证、热门动漫 IP 盗版泛滥、低价恶意内卷、原创维权困难等乱象。为规范新业态发展，本月国家市场监管总局针对拼豆产品出台专项监管要求，我省多地迅速落地专项整治行动。峡江县市场监管局工作人员叶慧：
20: 我们主要检查三个方面，产品有没有标注适用年龄和安全警示，配套加热部件的电压是不是符合24伏以下的要求，商家进货时有没有履行查验义务， 对于不符合规定的产品，我们要求立即下架并限期整改。同时我们也提醒消费者，尤其是家长，购买时要看清楚。

0: 包装上的 3C 标志和适用年龄，不要给孩子使用标注14岁以上的产品。
1: 新版的强制性国家标准玩具安全将于11月1号实施，江西将持续强化对拼豆行业的生产管控与市场监管，同时深挖陶瓷、客家、红色等本土文化资源，打造特色文创拼豆产品，让小小的拼豆在安全合规的基础上持续释放情绪经济活力，推动新业态良性可持续的发展。
2: 省内简讯快速浏览，文旅部近日印发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其中南昌被列入全国旅游枢纽城市，赣州和景德镇被列入全国重点旅游城市，井冈山和婺源被列入全国特色旅游地。
3: 今年前六个月，我省分五个批次发行31只政府债券，总规模 1292.23 亿元，其中新增专项债券 285.76 亿元，重点倾斜市政与产业园区基础设施、保障性安居工程及城市更新等领域。
2: 2026年江西省最美科技工作者名单近日发布，江西千烟洲红壤丘陵地球关键带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站长、研究员马泽清等十人获评2026年江西省最美科技工作者。
3: 由天津大学、中南大学、省科技厅、省科学院主办的废旧资源再生利用产研对接交流会日前在南昌举行。交流会围绕技术合作、融资需求、落地转化等方面开展洽谈，四个科技合作项目现场签约。
4: 江右观潮，
2: 倾听时评。携程垄断案落地，反垄断、互航平台经济良性共生。携程垄断案靴子落地了。7月25号，市场监管总局依法对携程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实施垄断行为作出处罚，罚没款合计 51.79 亿元。这一标志性判决为平台经济常态化反垄断监管再添重磅判例，精准击碎了行业隐蔽化复合型的垄断乱象。
3: 作为国内头部在线旅游平台，携程长期通过两套违规手段把持市场，强制特牌酒店独家合作，限制商家经营自主权，逼迫全品类酒店承诺全网最低价，设置不合理交易条件。此次处罚涵盖退款、没收违法所得、高额罚款三种惩戒方式，于法有据，过罚相当，充分彰显了反垄断执法的权威与力度。
2: 此案的意义远不止巨额罚款，长期以来平台垄断催生了行业内卷式恶性竞争，最低价规则倒逼酒店行业陷入同质化低价厮杀，不断压缩商家利润，消费者看似收获短期低价，实则面临服务品质缩水、长期隐性溢价的困境，彻底扰乱了旅游市场的公平竞争秩序。
3: 更深层次来看，这也是整治平台行业乱象、重构产业生态的关键一步。当下不少头部平台依托资本、数据、技术优势，从市场撮合者变为规则垄断者，形成平台获利、商家承压、消费者受损的恶性循环。此类畸形发展模式看似提升平台效率，实则是损害行业长远发展的伪增长。
2: 监管亮剑并非限制平台发展，而是规范行业生态、矫正市场乱象。平台企业可以做大做强，但绝不能垄断称霸。未来常态化反垄断监管将持续发力，引导平台摒弃流量收割模式，转向价值创新。唯有构建平台、商家、消费者多方共赢的良性生态，才能推动平台经济摆脱低价内卷，实现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3: 关注一组国内外新闻。教育部日前公布2025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数据显示，全国普通小学较上年减少约8000所，日均关闭近22所，幼儿园减少 2.14 万所，日均关停近59所，两项合计全年合计减少近3万所。
2: 最高法、最高检联合发布内幕交易刑事案件司法解释修改决定，将于今天正式实施。本次新规将内幕信息敏感期认定时点大幅前置，同时收紧合法交易抗辩空间，堵死实控人等群体利用信息时间差套利的灰色漏洞，为资本市场合规划紧红线。
3: 近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连发多条车辆召回信息，因存在安全问题， 8.3 万辆路虎卫士、 3.3 万辆小鹏 X9 将被召回。
2: AI 影视的爆发式增长让行业人才需求发生了结构性变化， AI 剪辑师、抽卡师等岗位缺口持续扩大。今年6月AI 剪辑师招聘需求同比暴涨 179%， 同时带动传统剪辑师岗位增长 7%。 AI 影视相关岗位月薪区间根据个人能力而定，普遍在8000元至2万元。
3: 近日，成都一家蜜雪冰城门店的系统里跳出一笔订单，30杯冰鲜柠檬水到店自取，无需配送，备注栏里写着几行字，麻烦送给路边的环卫工人、需要的人，最后还特意补了一句，请不要退款，谢谢。
2: 国际热点观察，弹药储备不足，特朗普搁置对伊朗大规模打击计划。美国《纽约时报》25号以两名知情人士为消息源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暂缓扩大对伊朗军事打击规模，原因是美方担忧战争升级或招致伊方更猛烈报复，进一步消耗五角大楼在中东地区的防空拦截弹储备。
3: 这两名知情人士透露，特朗普24号与高级顾问和政府高级官员召开会议，聚焦五角大楼、爱国者等防空弹药库存减少的问题。一名政府高官提及，伊朗弹道导弹日前突破美防空系统的防御，造成三名驻约旦美军士兵死亡。
2: 本月7号以来，美国以回应伊朗袭击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为由，连续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随后，位于约旦科威特、巴林和阿联酋的美军基地遭到伊朗猛烈攻击。据美国媒体报道，在24号会议前，特朗普仍考虑扩大对伊朗军事行动。当天会议后，特朗普下令美军不要对伊朗发动打击。
3: 纽约时报报道称，特朗普暂时搁置对伊朗实施更大规模打击的计划，表明其在一定程度上被军事顾问说服。若美国升级对伊朗作战，可能招致更猛烈报复，美军防空系统将面临更大压力。
5: 今日提示：
2: 天一热就莫名心烦，感觉自己像个一点就着的炸药包，看谁都不顺眼。最近你是不是也有这种感觉？别急着给自己贴上脾气差的标签，听专家教您高温天气怎样预防情绪中暑。一、善用物理降温给身体减负。当察觉烦躁时，尽快进行物理降温，可用凉毛巾敷在手腕、脖子等血管表浅的部位，或到空调房阴凉处休息。二、调整饮食作息，稳住身体状态。饮食上以清淡为主，多吃绿豆、苦瓜、黄瓜等清热解暑的食物，及时补水，作息上保证充足睡眠。三、主动觉察情绪，学会心理降温，像量体温一样给自己的情绪打分。当意识到自己处于烦躁状态时，提醒自己，现在烦躁是因为天太热，并不是事情本身那么糟糕。可以通过静坐、冥想、听轻柔音乐等方式，让心情平静下来。四、试试478呼吸法，紧急平复情绪。当感觉怒火上涌时，可以尝试深呼吸，吸气四秒，屏息七秒，呼气八秒，重复几次，这能帮助身体从紧张状态中抽离出来。五、区分正常烦躁与情绪中暑。如果只是在高温天烦躁，降温休息后能快速缓解，属于正常情绪波动。但如果不分冷热环境，持续两周以上情绪低落烦躁，且严重影响生活，建议及时寻求专业帮助。
3: 感谢收听江西新闻节目，本期播音梁琦、吕鹏，责编刘乐明、鲍丽萍，监制刘冲志。稍后请听新闻听天下。
6: 快来用中国银行信用卡在中石化加油有优惠。
7: 有多优惠？
6: 2026年7月10号到2026年12月31号，在江西省中石化指定站点加油，通过微信支付使用中国银行国内发行的信用卡，扣款完成交易，有机会享满200元立减15元优惠，每人每月限享一次优惠，活动期间限享受6次，每月名额3000个，总名额18000个，用完即止。
7: 哇，那么给力，那怎么办理中行信用卡呢？
6: 可以咨询中国银行各网点，中行信用卡活动多，优惠多，快去办吧。办三代社保卡就到建设银行，一站式便捷办理，还有更多优惠等您来领。详情请咨询建设银行南昌分行各网点。
8: 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焕新升级了，贷款、理财、生活缴费，一部手机全搞定。各大应用商城搜索“江西农商”就可下载。
9: 您的快递放门口了，先生，您点的烧麦。
10: 您的快递到了，
9: 先生，您包裹到了，请查收。
10: 您好，您的外卖。
9: 先生，您的披萨到了。
11: 女士，这是您的包裹，请签收。
12: 我买买买。

0: 哇，垃圾都堆成山了，这都是我扔的吗？
1: 每年快递产生100亿个包装箱，100亿个塑料袋，1700万公里胶带，你以为他们去了哪里？请您享受便利的同时，也为环保多留一点心。快递争分夺秒，环保步履不停。
2: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3: 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关注时事，聚焦热点，第一时间连通现场，天下大事尽在掌握。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为您精心定制的新闻直播节目《新闻听天下》，轻松听资讯，开启新一天。我是主持人杨月。接下来送上的是《新闻听天下》为您定制的新闻早餐，让您快速了解24小时内国内国际新闻。96个中央部门日前依法依规集中向社会公开2025年度决算，这是中央部门决算连续第16年公开。交通运输部消息，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重卡累计销量约14万辆，同比增长 78.6%。 金融监管总局消息，今年一至六月，全国农业保险为8300万户次农户提供风险保障3.31万亿元，上半年已向受灾农户支付赔款460亿元，受益农户1597万户次。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消息，截至2025年底，我国红树林面积达3.17万公顷，比本世纪初增加44%，是世界上少数实现红树林面积持续增加的国家之一。截至今年六月底，我国智能算力规模同比增长177%。第十二批中央单位援疆干部人才26号从北京出发，前往乌鲁木齐，开始为期3年的援疆。

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晚上，赣州、吉安、萍乡、宜春、新余、九江、南昌、上饶、景德镇两市北部阴天有中到大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雨，雷雨来时部分地区有短时强降水，局部地区还可伴有强雷电、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赣州市西部、南部过去24小时累计雨量大，今天呢仍有降水为持续，谨防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和地质灾害，请注意防范，及时避险。风向全省偏东转偏南，风力全省3到4级，江湖水面平原和古河高海拔山区阵风8级左右。今天最高温度赣南和赣北西部及赣中西部27到29度，局部地区30度，全省其他地区31到33度。明天最低温度全省24到26度，局部地区23度。明天白天全省多云见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赣西北、赣南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或短时强降水。

0: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1: FM 一零四点四 ，AM 七二九，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关注时事，聚焦热点，第一时间连通现场，天下大事尽在掌握。 FM 一零四点四，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

0: 新闻天天下，我们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消息。 China 既是中国，亦是瓷器。千百年来，瓷器作为中华文明走向世界的重要载体，让世界认识中国，读懂中国。7月25号，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传来捷报，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至此，中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该项目也成为全球首个瓷主题世界文化遗产，为中华文明再添一张世界级文化名片。
1: 每天进步一点点。
2: 他是泸溪县特殊教育学校党支部书记、校长，更是123位特殊孩子口中亲密患者的刘妈妈。她扎根特教一线29载，以党员初心。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2: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3: 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或前往就近农商银行网点均可申请。百福惠农一代为乡村振兴注入金融活水，让你的梦想在希望的田野上绽放光彩，快来申请吧！
4: 会议、
5: 直播、
4: 上课、
5: 追剧，
4: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电？
5: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4: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5: 百 G 游戏畅快玩，不断。
1: 中国电信。
6: 办三代社保卡就到建设银行，一站式便捷办理，还有更多优惠等您来领。详情请咨询建设银行南昌分行各网点。快来用中国银行信用卡在中石化加油有优惠。
5: 有多优惠？
6: 2026年7月10号到2026年12月31号，在江西省中石化指定站点加油，通过微信支付使用中国银行国内发行的信用卡，扣款完成交易有机会享满200元立减15元优惠，每人每月限享1次优惠，活动期间限享受6次，每月名额3000个，总名额18000个，用完即止。
5: 哇，那么给力，那怎么办理中行信用卡呢？
6: 可以咨询中国银行各网点，中行信用卡活动多，优惠多，快去办吧！
1: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2: FM104.4 AM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1: 关注时事，聚焦热点，第一时间连通现场，天下大事尽在掌握。 FM104.4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
7: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点02分，新闻听天下，接下来关注国内的要闻资讯。根据中央气象台、广东省气象台消息，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的中心已于昨天3点50分前后，在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平海镇登陆，登陆时强度为强台风级，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台风红霞是近10年以来登陆珠江口以东的最强台风。